0: 而推出的两期金多宝，首期昨晚举行，中奖号码分别是2号、3号、8号、28号、30号、48号。特别号码是9号，头奖四注中，每注派超过5500万元。二奖 36.5 注中，每注派接近35万元。三奖就多达 1153.7 注中，每注派大概3万元。今期六合彩 2.28 亿金多宝，亦都是六合彩50年有史以来 最高的一次，连日来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投注，而适逢五一黄金周假期，有内地的旅客到投注站排队投注，今期总投注额就超过 4.1 亿元。马会表示，为了确保搞珠公平公正，今次至少动用四层的保安措施，除了搞珠的时候有人监场，开始前进入厂房启动搞珠机等，都要预先集齐两个部门各一条锁匙或者密码。马会一共推出两期的六合彩，50周年金多宝，第二期的详情稍后会公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生成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生成财经台，
6: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概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及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阅读城市，叶咏诗。
12: 每次两位嘉宾主持出现咧，亦都系代表住我哋会讲下历史建筑嘅保育话题嘅 Wendy 同埋 Candy。Hello，Hello，
13: 大家好。
12: 来自 HK Icon 嘅两位朋友啦，就系香港文物建筑保护之学会嘅朋友，系我读得啱啦今次。咦，我哋之前咧，较早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出街玩咗一个同历史建筑有关嘅游戏。咁我哋都可以今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成日都话啊，历史建筑点样去理解佢咧、阅读佢咧，同埋知道佢嘅唔同嘅价值喺边度咧？如果就咁讲或者就咁睇资料咧，就真系好闷嘅。可以有一啲有趣嘅遊戲，令人哋親身地去發掘、去記得，咁同埋去認識咧就更加好。咁所以喺咁嘅機遇之下，我哋又見到，咦咁啱坊間有人係做緊呢樣嘢，咁我哋一定唔會錯過呢個機會啦。就一齊相約去咗邊度玩呢個遊戲咧 ，Wendy。
13: 好啊，咁我哋咧就系去咗呢个上环嘅荷里活

0: 一個公園就做一個戲點啦。咁吸引到我去嘗試呢個遊戲，同埋邀請兩位一齊同我一齊去做呢樣嘢嘅原因咧，首先就因為我本身我工作上邊咧都需要去做一啲即係展覽啊或者展示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成日都好想即係去探索一下唔同嘅诠释嘅方式啦，因为往往咧我哋去博物馆睇展览咧，好单向，我自己觉得都系博物馆佢嘅展示摆啲咩资料喺度咧，咁个人就接收咗或者听咗，咁就完结咗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可以透过一啲比较互动，甚至乎系嗰个参加者自己系要出一啲力嘅，佢要做一啲观察嘅，先至可以得到一啲嘅即系资讯咧，咁我觉得相对地就有趣得多啦。
1: 咁啊，介绍下我哋究竟系经历咗一个咩嘅游戏啦？我哋就系由荷里活道嘅公园作为第一点，咁跟住咧，陆陆续续有其余三点咧，都系喺附近嘅一啲历史建筑或者系地点啦。咁咧就其实做之前咧就需要报名啦，当然，但系报名之后咧就会收到一系列嘅我哋叫文件啦吓，或者地图啊，或者系一啲资讯包。咁我就要首先自己 download 咗先嘅，咁跟住咧就攞住呢啲嘅资料咧就去到每一点咧就叫做一啲任务啦，根据佢唔同嘅instruction 咁就去一步一步去完成佢想你所需要做嘅嘢。做完之后咧，应该去到最后咧，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咧我就经历咗一个咁样嘅旅程啦。啊，究竟我当初嘅选择系啱定唔啱嘅咧？吓，导致我有啲乜嘢唔同嘅人生结果咧？应该系咁嘅。咁但系问题就嚟啦，咁同历史建筑有咩关系咧？Candy， 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咧？
2: 咁啱啱去四个点嘅开始啦，其实都唔系净系同历史建筑有关，其实同香港嘅历史事件有关。咁我哋头先讲紧嗰个 area 咧，可能大家都会了解到，就系当其时太平山嘅一个鼠疫好严重嘅地方。咁好有趣地咧，今次嘅设计咧，佢哋特登用一个好似一个报纸咁嘅形式啦，咁去联系住四个唔同嘅我哋要去嘅点啦，或者个站啦。咁每一站咧，我哋都根据个报纸上面嘅嘢咧。有啲任务要去完成嘅，咁第一站我哋讲咗就系荷里活公园啦，
1: 荷里活道公园
2: 系荷里活道公园啦。第二站咧就系广福义祠啦，咁广福义祠亦都系当年咧有鼠疫嘅时候咧起咗之后，我哋帮一啲吓死异乡嘅华人啦，等佢有一个即系灵位嘅安葬嘅地方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透过唔止净系历史建筑物啦，仲要了解埋呢个历史事件发生过嘅事件啦，去拆解我哋要揾嘅答案嘅。
1: 系咁啊，其实之后仲有嘅就系呢个嘅而家就叫医学博物馆啦。咁但系当时建立嘅时候，当然亦都系同鼠疫呢段历史有关系嘅一个病理学研究所啦。咁亦都系早期。即系研发疫苗嘅地方，咁亦都系到最后咧要去到金堂底嘅吓，咁所以四个点咧，其实佢哋本身自己都好丰富，咁但系嗰、那个我谂挑战啦，就系点样去串联一个有意思嘅故事，同埋透过一个互动。有趣嘅遊戲令到參加者啊覺得我真係唔去嗰度唔得咧，我就如果唔去嗰度我就玩唔到呢個遊戲啦。咁但系我哋玩完之後咧，咦我哋三個都發覺。原来唔系一定要去嗰个点，我哋都可以玩到嗰个游戏噶，系嘛？
2: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我哋太熟悉嗰啲，
1: 即系我哋系例外嚟嘅，即系可能比著一啲冇接触过嘅朋友或者唔知道背景嘅朋友，可能就会有一个唔同嘅感受，系咪咧？
2: 同埋我谂佢哋担心嗰个难度咧，咁佢哋除咗头先我哋讲有个好似报纸咁样嘅形式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啲 QR code 咧，有啲录音嘅，咁个录音入面其实都俾咗好清晰嘅。提示啊，甚至乎解釋得都有，即係好詳細，好詳細入面會有啲可能答案，你可以抽絲剝繭咁就令到你揾到啲答案。咁我覺得係因為咁嘅，即係就住個難度嘅原因，所以。我哋又了解个背景啦，所以可能听咗个录音咧，都已经好多答案呼之欲出啦，已经咁样啦。
1: 系咁，所以咧，如果话啊要去在地玩嘅呢啲游戏嘅设计咧，系咪都需要谂嘅就系、是、啊，究竟我去到嗰个地方或者一个地点嘅时候，有啲乜嘢我系需要嗰个参加者系要去到嗰度，你先会揾到答案嘅咧？抽丝剥茧又好，又或者解谜又好，否则的话咧，哦，原来你个录音已经将个答案讲埋出嚟啦，或者我喺其他我。 根本睇一啲資訊包，我已經可以拆解到嘅話，我個人就唔需要去到嗰個理解嗰個地方嘅喎。
0: 係啊，冇錯，即係我諗我哋三個咧最大嘅即係感受就係、是，如果可以係一啲你要望住個建築物，可能睇到觀察佢有某一啲嘅特色，先至可以攞到答案嘅，咁就正咯。對於我哋嚟講，
1: 係譬如一啲中式嘅建築啦，譬如頭先講到廣福義祠咁樣，係咪可以設計到就係話你一定要去到嗰度靠你嘅肉眼嘅觀察，可能某一啲嘅建筑嘅部件，又或者啲图案，或者系啲牌匾，甚至某啲字，你要去到嗰度咧，你先至可以揾到啊，佢点解或者有冇出现过嘅咁样，咁就会有趣啲啦。否则的话就系、是，我唔使去啦，我净系喺我上屋企上网我都可以揾到嘅。咁点解我要玩呢？即系我不停完成咗呢个游戏之后，我就成日问呢个问题啊，点解我要去？在地去玩呢、這个原来啲答案已经俾咗我嘅一个游戏咧，咁样。
2: 但换转咧，我又感觉到有个有趣嘅地方，就好似令到我哋三个有一个早上咁去一齐去 explore 一个地方，系啦，经历一啲嘢，同埋去探索一下一啲地方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即系设计上面再可以有多啲在地啲嘅元素嘅话，其实可能对一啲唔认识香港嘅旅游人士嚟讲，都会系一个几好去认识一笪地方嘅一个唔同嘅旅游方法。我自己觉得
1: 咁，所以咧嗱，设计呢一类嘅一啲游戏嘅时候咧，点样去拿捏嗰个程度都几。难噶嗬，究竟你嗰个接收嘅即系受众群，你系谂住一啲普罗市民大众冇乜背景嘅，希望佢哋有一个初步嘅理解啊，定系好似我哋呢三个咁奄尖声嘅？
0: 慢咁挑剔
1: 系啦，嗰只啊，定系唔系？其实系希望即系趣味性令到更加多系啦，即系或者即系在学嘅学生都可以咧。咁呢个都要谂清楚。
2: 系啊，因为个观众群好唔同嘅话咧，你嘅切入点，甚至乎你用嘅字眼啊、表达嘅方式啊，都会好唔同。譬如你如果小朋友可能唔系好适合攞太多用手机 QR code 去扫嘅嘢啊，咁啊要可能家长带住啊。咁我哋都有头即系完咗都有讨论。如果有个 guide 好似一个角色咁样，融入埋响嗰个游戏入面，我觉得会更加有趣。
1: 系咁呢个游戏嘅设计，即系我哋经历嘅就呢个版本啫。但系以我哋所知咧，就系其实之前咧都真系喺 在地一个历史建筑里面咧都做过一系列一啲比较有创意嘅导赏嘅方法嘅，可能就系用咗一个戏剧嘅形式啦，有啲角色嘅扮演啦，令到啲参加者身处其中嘅时候咧，可能个感受就会特别唔同啲啦吓。我哋系用咗一个 2.0 版本，1.0 我哋就冇经历过吓，咁可能即系呢样嘢就有啲落差啦。咁但系讲开话呢啲游戏嘅设计，点样可以在地地令到参加嘅朋友认识多啲嗰个地方或者系历史建筑咧？原来都有唔少例子嘅，本地嘅喺香港嘅有做过啦，另外喺唔同地方都有一啲得意嘅例子。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6: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我哋嘅主题想讲下游戏中认识历史建筑啦，吓咁啊，有边个唔中意玩游戏咧？但个前提系要好玩先得，同埋玩完咧，我哋成日都话啊，有啲咩系记得嘅咧？我 take away 系乜嘢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头先介绍咗最近我哋参与咗一个游戏嘅玩法之后咧，哦，原来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啦，都有唔少嘅呢类嘅游戏系出过嘅，譬如阿 Candy 今日。在你面前带来了一个跟天后庙有关的游戏。
2: 是啊，咁啱我哋都讲呢啲主题通常都以穿越为主，因为我哋都係讲返历史嘛。咁天后嗰个呢就係、是、应该就三年前㗎啦、出嘅一个套装呢叫做。因为点解我叫套装，因为佢入面呢配合玩呢个游戏呢其实呢都幾複雜，因為首先佢本身係講緊天后誕，以天后誕為一個主題啦。咁就個遊戲入面咧，會帶你去咗幾間唔同嘅天后廟。咁每一間天后廟咧，你首先下一間去邊咧，你都要由你出發嗰個點開始去揾嘅咁樣啦。
1: 事前知嘅，
2: 事前知嘅，
1: 好刺激啊！
2: 係啦，咁你解到個謎咧，先至會知道你下一站去邊咁樣。咁甚至乎咧，唔係就搭車咁簡單，係要搭船嘅嚇。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我嗰陣時。即係計過啦，大概係要即係唔止半地，係啦，你即係可能大半日咁樣啦嚇，過咗大半日，咁先至可以玩得曬。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去配合你點樣去解謎啦。除咗係有一啲謎語之外，佢會有一啲符號要你去破解啦。跟住之後，亦都會有一個咧，好似羅庚咁嘅物體啦。咁大家即係而家我攞住喺手咧，就係一個有好似羅庚咁樣，有啲數字啊，有甲乙丙丁啊，即系嗰啲咁样嘅符号，
1: 天干地支啊，
2: 天干地支系啦，
3: 方位
2: 系啦。咁跟住咧，你解啱个number之后咧，对啱位咧就会有啲字会俾咗你，
1: 逐只字拆解啦，
2: 逐只字拆解，跟住就可以去下一集。咁所以你就要即系要跟住一本书去玩一日。咁但系透过嗰阵时个设计师都好刻意将天后诞嘅文化历史同埋啲天后庙嘅关系咧融入喺个游戏入面嘅。咁所以就係啦，你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即係試下睇。
1: 咁但係呢個遊戲呢係咪都係需要你在地？我其實成日都話嗰個在地感好緊要啊嘛，係咪一定要去到譬如我第一個開始嘅嗰點嘅天后廟，我先至可以拆解到呢啲嘅謎，我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否則的話，我係做唔到嘅。我喺屋企，我唔可以攞住呢個套裝咁樣自己拆解唔到嘅。
2: 係冇錯，某一啲點咧，佢真係要喺個地方度，佢話埋俾你聽。嗱，你而家企咗呢個門口。跟住向边个方向望，你望到啲乜嘢咁样？咁样跟住之后咧，你有啲系望个景啦，有啲系望到个街名，或者向街名某一个字先系一个你需要嘅字咁样。咁你可能要几个字，你先拼到你下一站去边咁样。
1: 咁所以呢个游戏嘅设计咧，就希望参加者系真系。在地實體地去曬呢幾個唔同嘅天后廟之後，對於天后誕、天后順俗呢個文化咧，就有更全面嘅了解啦。希望係做到呢樣嘢嘅。
2: 同埋咧，佢有啲係在地啦，有啲咧就係唔係在地嘅時候，你搭車嘅時候就可以玩咯。咁所以都幾佢都設計得幾有心思嘅。
1: 係咁啊，當然啦，就係又係個程度嘅問題，因為頭先我哋嘗試去睇下佢啲 instruction， 究竟要我哋點樣去拆解解謎嗰啲字，原來都幾複雜。都要需要一啲时间嘅，咁所以唔同嘅程度有唔同嘅一个设计嘅方法啦。咁除咗我哋讲话香港有呢一类嘅同历史建筑啊、文化历史有关嘅游戏之外呢，咦 ,Candy 今日都带咗一本呢喺上海带返嚟嘅，哇一本书咁样，但里面呢其实又系一啲游戏大家可以去玩。
2: 係啦，呢本书呢又好得意啦，即係我最初买嘅时候呢我系唔知入面内容讲乜嘢。咁但係呢佢就系一个叫做时空穿越旅行，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咁其实呢就係讲喺上海某一啲街角啦，佢就跨咗有大概五六栋我唔知七八栋嘅历史建筑 咁都喺外滩附近嘅。咁嗰啲历史建筑咧，咁佢每一笪地方可能会有啲头像啦，有一啲建筑嘅特色啦，甚至乎有一啲牌啦，系讲嗰个历史建筑物几时起啊等等背景介绍啦。咁呢一个本书咧最有趣嘅地方咧，佢系有第一教你点样玩啦，第二咧系有唔同空格咧，系俾你去到现场观察之后咧，自己再画翻啲嘢上去，甚至乎咧系同埋连埋本书咧，佢有一个 pack 咧，就系叫做道具同贴纸 pack， 佢就有一啲旧地图啦，有一啲旧嘅广告啦，甚至乎有啲人物嘅贴纸啦。咁所以佢就会你贴咗嗰个人物，譬如你去到嗰个建筑物见到个头像，咁你就要贴翻嗰个贴纸嘅头像落去你本书入面。咁而佢本书入面亦都有介绍究竟呢个头像系边个啊？究竟系个历史背景系点啊？同呢个建筑物嘅关系系点？
0: 系印刷非常精美，设计亦都好考心思吓，变咗一本 journal 咁样，好自己去参与去完成一本 journal 咁样。就算你唔攞出街玩，你系望到啲旧地图啊，呢啲贴纸啊，或者系旧嘅一啲剪报咁样嘅复印啊，你都觉得可以成为自己收藏嘅一个物品，
2: 系好精美
0: 物品啦吓。咦，咁我哋讲咗咁耐啦，我哋呢个 HK Icon 嘅朋友会唔会谂住自己做翻一个咧？
2: 已经蠢蠢欲动啦，
0: 因为其实嗰个潜力好大嘅，我觉得
2: 系啊，同埋咧香港嘅唔同嘅历史建筑咧嘅特色咧，如果透过可以，其实唔系要画得好复杂嘅，但系咧透过纸笔可能嗰个互动咧。

0: 令到提高你对嗰个建筑物嘅观察啊，或者啲工艺上面嘅特色系点样咧？我觉得认识会深一层次。
1: 系啊，加油啊！系啊，会支持你哋做呢样嘢噶。系啊，
0: 好，到时出咗，我哋就嚟介绍啊。
1: 冇错冇错。咁啊，今集讲到呢度啊，下次两位翻嚟咧，再讲下其他历史建筑嘅保育话题。
2: 早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加油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刚刚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是有可能发生。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伊美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退降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的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在有关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就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在最新方案中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这个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这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亦需要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美国国防部在前一日宣布的5000人。国防部宣布有关裁减驻军计划的同时表明，计划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对此表示担忧。美国联邦参议院韦克尔和联邦众议员罗杰斯透过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对从德国撤减一个美军旅的决定深感忧虑。他们说，美军在欧洲的任何重大部署变动需要经过国会和美国盟邦检视及协调。两人期待国防部未来几日至几个礼拜内就该项决定同对美国阻吓能力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同国会相关的监督委员会进行沟通。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四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是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是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过滤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很多严重个案。他说今年初本港流感爆发相对稳定，相信和由去年疫苗接种表现较好有关，但是半岁至到两岁婴幼儿以及幼稚园学童的接种率较低，感染和出现严重并发性，例如是肺炎、败血病或者严重脑炎等风险

0: 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啦、发病率同埋死亡率。咁如果有疑问啦，记得同医生商量，唔好净系从网上去找寻呢啲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1: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3: 阅读城市，李思成、
4: 叶咏诗，
3: 谈文说艺。
4: 李思成每次同你谈文说艺，我都觉得好开心啊！多谢你啊！
5: 多谢。
4: 咁啊，请你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
5: 啊！我哋嘅 Instagram 系我哋笑说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R O F。YOUNGSNOW
4: 系啦，上次我哋就有提过啦。啊，点解黑白一啲简约啊、优雅咁令大家开心咧？咁似乎都系美学上边有一啲嘅原因噶。
5: 系啦，嗱，先讲个空间先吓。咁你睇翻嗰个我哋小说斋喺岭南嗰个展览，就系话个题目系飞光飞光，飞系飞跃个飞啊 ，flying。其实个空间呢好多时要靠个光话俾我哋听嗰度有个空间。咁因为一个视觉艺术冇咗光边有视觉艺术，黑晒冇嘢㗎嘛。咁个空间就係靠呢个光暗嘅安排去话俾我哋听佢嗰个大细，但当然一个是所谓 illusion， 即是一个幻觉来的。咁空间你睇返嗰个岭南就有讲到嗰个空间嘅空间，咁样变咗係有一个叫咩虚壳啦。呢个字我第一次听。
4: 虚壳。
5: 咁大家知道空间其实是一个好深奥嘅哲学或者自然嘅现象嚟。即系我哋处理个时空就系空间啫，但系我哋时空以外，咁个空间用咩承载佢咧？咁喺道家就叫虚壳，而我哋佛家咧就叫做虚空，唔系空虚啊，虚空，虚伪个虚，空白个空，虚空 akasa 梵文，佢系咩嚟嘅咧？因为系超越。时空嘅嘢咧，就算道家虚壳解释唔到，我哋呢个卡什解释唔到，但佛家就有比较逻辑性，就系话我哋系咩都讲因果噶嘛。其实那个虚壳，如果讲得科学啲就系，佢系嗰个空间个因嚟嘅。如果冇咗嗰个虚空咧，就唔会有呢个空间。咁，我最初学嗰阵时候，我就唔理佢，我就当咗佢系承载空间个载体，其实都冇分别噶吓。咁呢咁哲学性，我哋唔好喺今日个电台嗰讲。但系大家要知道，就系个空间感好紧要。譬如，你去美国，去啲好大 collector 啲屋企，我而家开始就系变咗佢哋。即系你想买嘢咪见到你嚟买咧，咁佢哋可以成间屋，即系我有一次 visit 一个老人家，我哋好似唔系好够长，咁我嗰时笑佢咧，咁到而家我自己都，我太太都话，咦，点解啲墙唔够，开始俾你搞到，咁个做法当然佢因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有佢嗰个深度，佢变咗系。制造咗好多个唔同嘅界面吓，但其实最靓，但亦都多人最奢侈啦。你香港点可能有间咁大间嘅屋啊？即系你系我有时去到啲大陆嗰啲，譬如安徽嗰啲大屋啦，我哇呢啲真系正，啲墙系30尺高，全部木嘅，要钉啲画上去，咁啊，但系。冇可能噶嘛？咁如果你睇翻嗰啲現代建築，都係一大幅10几尺打橫，10尺打高20尺，佢係放1-2幅畫。但係嗱，呢啲係好奢華嘅嘢嚟，所以其實空間，尤其是香港寸金尺土咧，根本上冇可能。

0: 普通人是有这个奢华。所以你就知道空间很重要，是一个很难得的很贵的东西，因为它制造到那个这个空灵，就是那个差值空灵，这些所谓宋朝美学的感觉出来。而所以我们要对空间有若干的认识。咁空间呢通常是靠嗰、那个嗱，我有几幅图摆上去嘅。空间通常就是靠嗰个光去决定或者影响我哋对空间嘅感觉。
1: 嗯。
0: 第一个就叫 object distance， 即係话嗰两件物件佢嘅距离其实是受光嘅影响嘅、啊。如果你好光，咁呢你会觉得咦远咗㗎喎。如果你好黑，咁又觉得嗰样嘢近咗。嗰啲係所谓 illusion， 就係呢啲美学嘅嘢。第二个就叫 relative size relationship。
1: 嗯。
0: 亦都係靠光暗呢令到一啲嘢其实一样咁大小，但係你会觉得佢大。係。譬如你睇过胡金铨侠侣，突然间嗰个佛祖出现，佢当然系大过嗰个盒好多，但佢射好多光落咧，哇！你觉得嗰个大盒咧就变咗好渺小。嗯、其实个比例可能1:5，但系你如果嗰、那个其中一个物体佢好光嘅时候咧、嗯，你变咗你觉得佢好渺小。就算喺宗教话，例如点解啲圣人永远都好鬼光咧？因为令到佢觉得佢伟大同埋高嘅吓，吓呢、這个都个 object depth 都有噶，个、
1: 嗯、
0: 光暗都令到你嗰、那个深度咧系影响嘅。咁甚至有啲系你睇翻第三幅图就是、个 shape contour， 就系甚至将啲光令到嗰件嘢系唔同形状，改变嘅形状都得㗎、嗯、即係你唔同打光呢你都知道啦，嗰个嘢本应可能四四方方一嚿嘢，但你觉得咦佢唔係正方形或者咁样。同、嗯、埋光暗都系制造到有少少嗰个动感喺度㗎，即係如果你唔同个光暗，譬如一光一暗你觉得佢喐緊，其实冇喐到。即係例如呢啲咁，所以大家知道个光暗好紧要。点解你影相、
1: 嗯、
0: 我哋普通人拿住嗰个 iPhone 呢一定唔够打灯嗰个摄影师影嗰啲嘢咁靓，就因为个光暗呢係、嗯、影响到个空间嘅处理嘅。
1: 咦，你讲到呢个例子我忽然间諗起我哋本地一个著名摄影师兼导演离咗世啊，何凡先生。
0: 何凡
1: 佢一系列嗰啲黑白相。
0: 你睇何凡嗰啲墙啊，
1: 系
0: 一幅黑一幅墙打咗一个光落去。嗰、
1: 嗯、
0: 幅墙好似俾嗰个人呢系宇宙嘅啫，其实佢只系一幅墙嚟添。
1: 嗰、那个人就喺个黑暗嗰个位嗰度。
0: 系啦，嗰幅系经典啦，嗰幅系经典啦。咁啊，即系变咗大家谂下那个光暗好紧要吓，即系个光暗嘅处理，任何嘅艺术都系光暗处理好紧要。咁我哋中国画就有好处啦，
1: 嗯，
0: 因为墨有五色啊嘛，就系佢个浓淡干湿，个浓淡主要系影响到嗰个光暗，即系如果你好浓嘅墨同埋好淡嘅墨，咁 relatively 比例上。那个淡的墨就代表光，那个浓的墨就代表黑。咁喺啲黑白嘅好复杂嘅运用之下咧，就会有好多美感上嘅辐射。
1: 系啊，所以黑白之间都有好多嘢可以可能性出现。嗯、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0: 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5: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5: 李思成，黑白之间其实都有好多好多无限咁多嘅可能性，
6: 系系，
5: 好有趣啊！呢、這个
6: 其实一样嘅啫，同嗰个颜色吓，咁、
5: 嗯、
6: 就你如果习惯，你见到我都系。唔系黑啊白嘅，咁可能睇得嗰啲水墨画多啩。咁、
5: 嗯、
6: 好啦，平衡都好紧要，因为平衡嘅通常系靓嘅，但唔系我哋谂到嗰只平衡，即系话诶，
5: 唔系五十五十嗰只，
6: 系唔系五十五十只系啦？有时平衡有好多因素啊嘛，
5: 嗯、
6: 即系你系譬如。耶稣一出，譬如嚟我呢、這个录音室，耶稣出可能佢细矮过我哋，但系我哋会觉得佢几百尺咁高，我哋两个都平衡唔到佢，即系变咗呢啲都好紧要啊！即系佢代表个咩符号咧？即系佢嗰个我哋叫做 mark， 我哋梵文有个名嘅，其实嗰个 nimitta， 即系话佢嗰个麦头啊，佢个。宗教嗰个麦头，嗰、那个重量系不得了，就算我哋十个人加埋都唔够佢十分一咁重啊！咁嗰啲都系平衡里边，但系平衡我以前都讲过，但我都想再重复，因为好紧要。咁如果嗱，一讲西话呢啲系中国话冇嘅，我谂我嘅最大对观众嘅贡献就系我学过西话啦，咁以前系学西话添。就唔，我唔系学画画，即系我学画论啊，即系美学嘅画论，就变咗我知道啲光影啊呢啲嘢系点。但系当我中意咗中国画之后，咧发觉佢哋仲先进过我，因为画论通常都系十七世纪以后啦，系先进过十七世纪吓，好先进。咁变咗我哋，但系佢又冇一个好，你睇完嗰啲咩？黄宾虹论画或者佢哋好写意，你知道中国嘢、
5: 嗯。
6: 你讲完之后，你有少少心领神会，但你叫我讲翻出嚟咧，唔好用佢啲字，你讲唔到。
5: 意会啊，
6: 意会咗之后咧、啊，但你讲唔到喎。咁、啊、但系西方唔同啦、
5: 嗯，
6: 你可以重复到佢啲嘢，
5: 系好实在嘅，
6: 系好实在啲嘅，系啦，即系 explicit， 我哋所谓咁变咗我哋就。先学咗西方嗰套嘢、嗯，然后就将我哋中国嗰个意境融入去咧，就我觉得系一个，我讲咗几个 talk 都爆，啲人都话得意。其实个得意个话埋俾你听个 secret 就中华西讲嘅啫嘛，
5: 贯通融汇到系啊。
6: 咁变咗你哋都可以试下噶嘛，系咪？咁呢啲西话啲理论书好多啦，即系你要成个书局都有咁。所以我都有几个好嘅先生，所以点解我个艺名叫李思成？有好先生，我哋先学到嘢、
5: 嗯；
6: 先生唔好咧，就学唔到嘢嘅。咁同埋对嗰个学问嘅尊重啊。咁我本身就喺居士人冇讲。咁今次系法光法师去咗台湾讲，哇，真系讲到好深今次。而人哋系大部分唔敢话全部啦，大部分都睇个样似明。咁变咗一个好嘅先生，同埋对好嘅先生嘅尊重，佢、
5: 嗯、
6: 有啲女法师系趴喺度拜佢，咁即系香港比较少，即系佢觉得哇，你教到啲咁好嘅嘢，我要多谢你。咁、嗯、变咗我哋都系要多谢先生，咁我就多谢嗰几位澳洲籍嘅女士啊，佢哋系哈佛毕业嘅，就教我啲 art theory。咁、
5: 嗯、
6: 啊，对称平衡系。

0: 有不对称和对称，但是对称都分几种、啊、就不是说一个四方框一边另外四方框一边、嗯、不是只是这样的。那个三幅图你看一看呢，一个那块页、啊、就是一个我们叫做 bisymmetry， 即是中文我们叫相对称，即是五十五十的对称、啊嗯，咁另外一种叫左右对称，其实我都唔认左右啱啊 ，lateral 即系一个横向或者
1: 横向
0: 啊横向嘅对称，
1: 横切
0: 咁就系我哋嗰个八卦啦。
1: 嗯，
0: 咁个八卦有咩好处咧？你切边度咧，佢都好似系平衡嘅。
1: 系
0: 啊，仲住位做咧，加嗰两个黑点同白点。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0: 嗰、那个就我哋叫呢个就 lateral symmetry、
1: 嗯。
0: 而西方嘅书竟然都系用我哋呢个作为标准。
1: 嗯，
0: 咁所以睇下嗰个哲学性同我哋中国嘅美感啊！呢本书我谂点都十九世纪讲噶啦，咁佢竟然用咗我哋个中国嘅八卦作为个 lateral symmetry 嘅最典型。咁、嗯、另一种叫做 radial symmetry， 系呢个喺西画常有，尤其宗教画放射式嘅吓。咁、嗯啊、就三种，当然有第二啲，但系主要系呢三种。咁有啲系不平衡对称咧，就系点咧？我哋有两幅图，一个就系好似个嗰啲丝梭，即系
1: 天秤咁样啊。
0: 天秤或者个丝梭叫咩？嗰、那个叫咩？
1: 摇摇板，
0: 摇摇板系啦。咁你着两个二十磅嘅 B B 细路仔，咁佢梗系平衡啦。咁、
1: 嗯、
0: 但系如果一个系四百磅，唔系四十磅，一个系十磅，咁啊唔平衡啊。但唔系喺美学上未必。
1: 嗯，都可以做到平衡。
0: 譬如嗰个肥嗰个着个好、嗯、或者大份嗰个着一个好浅色嘅衫，而细嗰个着一啲好浓烈嘅衫咧，咁、
1: 嗯、
0: 喺视觉上即系物理学佢唔平衡唔到啦，佢梗系嗰个向嗰、那个重嗰个人倾斜啦、
1: 嗯。
0: 但系如果我用唔同嘅颜色，好似我呢个图咁。我用个浅粉红色，呢个系另外一个四倍嘅个体积吓，唔系体积啊，面积四倍，体积系十六倍啊。咁佢可以一个深红色咧，你望落去，咦，好舒服、啊，都系平衡。咁但系呢个就系话嗰个不对称系物理学上系不平衡，但系喺视觉美学上系平衡。
1: 系、嗯、哇，真系好巧妙。咁我哋嚟到呢度又听下音乐先。
0: 好，咁我哋拣咗一只歌叫《Sleep》。Sliding away，
1: 好，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有李思成嘅探问孙艺。

0: 早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上个月三十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话，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九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十四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出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三十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阿斯罗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在上个月三十号交给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四十七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

0: 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是有可能发生。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经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表示，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引述伊朗国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根据该项包含12点计划的提案内容，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就必须预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其他所有船只亦需预先取得伊朗许可，才可以通行。一道冷锋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本港今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明日朝早对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又表示，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之后，小童每日平均花5至6个钟头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叶柏强在本台节目指出，科技发展和网上学习平台对基层儿童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不良的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和脑部发展。他解释，如果睡觉之前持续接收电子荧幕的蓝光，会影响褪黑色素分泌，导致睡眠质素欠佳，起身之后仍然会感到疲劳，继续影响专注力，甚至增加过度活跃的风险。叶柏强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儿童的近视率在疫情之后倍增至大约20%，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亦增加10多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他呼吁家长多些同仔女在户外做运动，提升儿童精神健康，加强抗疫能力，避免过分依赖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9: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 限时优惠，把握机会。

0: 怡，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头到脚，
4: 从内到外，
3: 从中医到西医，
4: 从养生到美颜，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天的从身体健康啦。电话旁边呢有注射中医师罗医师帮我们的节目打头阵的。早晨啊，罗医师。
6: 早晨，大家早晨。
5: 哇，唔经唔觉吓，几快脆嚟到五月份啦。哇，呢、這个即系2026年咧，好似真系特别过得快啊嘛。有人系咁讲嘅，即系话忙碌咧，身体健康咧就觉得时间过得快。但系如果即系有病喺身啊，或者成日都觉得唔舒服啊，有瞓得唔好嘅朋友咧，就时间过得慢。点样可以身体健康咧？咁啊，真系要请教罗俊峰中医师啦。罗医师系咪仲系做紧啲回馈听众嘅行动啊？帮我哋介绍下。
6: 是的，继续的。咁、我就有一个针灸的，就是心意架啦。咁因为我见到是好多啲老人家有膝头痛啊，或者是膊头痛啊，或者是腰痛啊嗰啲。甚至一啲行路唔係太方便啊，要攞啲拐杖嗰啲，但係佢就一啲就可能又话要驚住个膝头哥要换臼啊，但係未换臼轮到佢之前啊，又话好痛啊，咁样点解决呢？咁样系啦，帮下啲老人家咁样解决下啦。咁啊，心意架啦，第一次就算系第二次嚟，咁我都系俾佢半价咁样啦。咁咧就系优惠下大家啦。唔一定系老人家嘅，反正如果系边个系有需要啦，即系反正系啲关节痛啊、啲痛症啊嗰啲咧，咁又未试过针灸咁样，惊唔惊咧？咁其实唔惊嘅，因为针灸咧就本身就唔系好痛嘅啫。
5: 嗯。
6: 然之后咧，我都会用翻我啲手法嘅治疗啦。咁就帮你大家会松返下啲肌肉啊嗰啲咁，所以个效果会十分之好啦。咁喺针灸同埋嗰个推拿嗰个手法嘅治疗之后呢，我一般呢都会用返一啲嗰啲叫做我自制嗰啲精油啦，就会帮大家会推下咁样嘅。咁有一啲病人就话啲精油真係好好用喎、做完之后少少轻轻地啊咁样。咁啊，有啲人咧就會買咗翻屋企啦。咁所以如果係一啲人就覺得比較好用嘅，咁都可以訂購啦。不過就數量就唔多嘅，精油真係唔多，因為好多人都有一啲人係已經等咗可能幾個禮拜。因為我始終我係人手整啦，即係我唔係一間大藥廠啦，全部都係我自己配製嘅。
5: One man band，
6: 要慢慢要等下咁樣啦。所以同大家要讲声咁啦，系啦。
5: 咁我想问一下咧，咁呢啲精油咧系要用得好多嘅咩？好快用完啦，定系其实即系唔使成日樽，唔使成日搽嘅咧？
6: 咁啊，去薄薄地就得噶啦。因为嗱，你大家一般人咧，我哋起码唔知嗰啲按摩嘅手法噶嘛。
5: 系。
6: 咁啊，嗰个精油咧，其实咧最主要系一个渗透作用啦，一个舒筋活络啊、活血啊、驱瘀啊、驱风啊、止痛啊、散寒啊嗰啲咁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佢係一般喺我哋啲關節位啊，或者係我哋嗰啲痛症啦，痛症係例如係我甚至係為咗經痛啊、腰痛啊、膝頭哥痛啊、膊頭痛啊，或者瞓矮頸啊嗰啲，薄薄一浸你自己輕輕咁樣就捽落去，咁就已經得噶啦，就唔需要話好似我嗰啲手法咁，可能要大力啲啊咁樣啦，因為好多人都唔就手啦，有一啲位例如系背脊嗰啲，你都唔就手，你都
5: 系
6: 自己系掂到佢先得噶，或者揾人系轻轻咁样系啦，搽匀佢咁就得噶啦，系啦。咁、那个药效好快见效嘅，几分钟就已经见效，即时舒缓啊，即时可以止痛啊，咁样噶啦。
5: 咁你觉得相对于坊间咧，其实都好多，即系我谂有啲朋友，你头先好似系医师嚟讲经痛啊，或者啲腰酸背痛啊，都会捽一啲佢哋总称叫药油啦。咁你呢个精华油同佢哋最大分别系咩咧？嗱，头先你话薄薄一层捽上去，咁其实使唔使话即系我唔知佢搽咗之后系会热啊，定系你要捽到佢兴啊，定系点样咧？
6: 唔使，但系唔使捽好多噶啦，即系。又唔使话捽好耐嘅，咁系薄薄咁样，佢就有个渗透。
5: 捽几下系
6: 捽几下，即系搽匀咗嗰个
5: 就得噶啦，
6: 嗰个患处就得噶啦，系啦，唔使不断咁捽捽捽到佢兴，因为咧佢呢个精油里边咧，其实我都有啲驱风散寒嘅药，佢应该咧就好快脆都会有个效果，就会少少轻地啊、热地咁样噶啦，咁就所以唔使话好大力啊咁样捽啦。咁你话同坊间嗰啲比，咁每个人个配方都唔同啦，但系其实

0: 當然出面嘅可能以活血驅瘀嘅為主啦，咁我可能就多咗一啲叫做驅風散寒啦，同埋去濕啊嗰啲嘅，因為喺香港地，我覺得係天氣就成日潮濕啊，成日落雨啊，
1: 同埋我哋成日涼冷氣啊嗰啲都係好多濕氣嗬。嗯，
0: 咁同埋啲寒气咯，系啦，咁我所以我加啲叫做驱寒嘅药就比较多。
1: 好，咁先提翻啲听众先，咁啊，医师咧好多副 fit 噶，除咗呢啲精华油之外咧，一阵仲有另外啲推介吓。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或者真系想订购啊，或者系了解多啲关于啊医师自家制作嘅呢个精华油咧，咁可以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啦。咁稍后医师嘅姑娘咧就会再联络翻大家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咁当然你话，我想自己同阿医师嘅姑娘直接沟通联络了解都得，27874892，不过就要喺听日办公时间之内咧，打去医师嘅诊所揾姑娘咧，再了解多啲，27874892。点解我话阿医师有好多好嘢咧？嗱，除咗呢个精华油之外咧，近期咧医师咧亦都有一啲阿胶膏啊，系咪啊？
0: 系啦，我教工
1: 系
0: 知道，
1: 又可以介绍下先啦，系啦，我都收到啦，已经，
0: 系啦，嗱，咁阿胶膏，咁其实我做咩会推介阿胶膏？其实阿胶嘅一样嘢咧，其实我喺电台咧已经好早好多年前咧，我已经大力推荐噶啦，因为系十分之好嘅一个补血嘅中药啦，另外系一个补钙嘅一个中药嚟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可能唔认识啦，因为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平时听到个药材可能八珍汤啊嗰啲补气血嘅嗰啲又比较多啲啦。咁或者系我哋平时就算系煲汤水啊咁样咧，都好少会用到阿胶呢一样嘢。咁就而家咧系整成一种阿胶膏咧，就系一种零食咁样食法啦。咁第一系好好味，第二咧就对好多人咧就好健康啦。最主要系针对系边啲咧，就系冇时间煲汤水，但系本身咧就系气血比较虚啲嘅。咁一啲人话喂，如果我气血好好嘅，使唔使咧？咁当然唔使啦。即系我而家我都讲明啦。阿胶膏佢里边嘅成分咧系有边几样咧？第一系阿胶啦，第二系有黄精啦，第三咧就系核桃啦，黑芝麻杞子咁样。咁其实佢依个配搭咧就系我自己一个配方嘅配搭嚟嘅。咁佢里边咧就有补血嘅阿胶啦，有补气嘅就系叫做黄精啦。加上是有补肝肾的，就是我所谓的黑芝麻、核桃啊，同埋杞子啊，呢一啲喺里边。咁所以咧，我呢度嘅配搭咧，仲有一个就是由于个阿胶本身嘅成分喺里边咧，就是有好丰富嘅钙质啦。咁嗰个黑芝麻咧有好丰富嘅钙质，但系我哋平时食嘅钙咧，我哋系即系。食嘅肉類啊，或者豆類，其實已經足夠鈣質噶啦嘛，好多人都知道。咁做咩去到醫院檢查又話，我骨質疏鬆啊，我哋啲鈣唔夠啊，做咩要成日食話食鈣片？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鈣係一個好難吸收嘅一種食物嚟嘅。即係平時就算食好多鈣質嘅食物，甚至係食鈣片，但係我哋可能都係
1: 食咗都唔吸收。
0: 吸收唔到，但系阿胶嘅好处咧就系帮助到钙嘅吸收，咁所以咧就系我先会大力推荐，咁所以系针对系真系成日个人系好攰啦，面色好苍白啊，即系或者系面色好黄啦，依个黄咧记住就唔系嗰个我哋系肝炎嗰种黄啦，因为有好多人话你咁黄系咪个肝有事？咁其實我哋肝就主藏血嘅，如果我哋肝血不足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面色係萎黃，但係依個萎黃咧，佢唔係個肝炎嗰種，因為肝炎嗰啲咧係除咗係面色又黃，我哋皮膚又黃，手指又黃，個手掌又黃，隻眼又黃，甚至係小便都黃，即係全身發黃嗰啲先係個肝有事噶嘛。咁如果我哋嘅面色萎黃咧，只不過係覺得佢暗暗硬硬，反正好冇咩血色啊嗰啲咧。就十分之啱啦，所以佢系針對係一啲特別係女士嚟緊嚟完月經之後咧，咁就即時面青青嘴唇白咧，咁啊可以補充翻啦，或者係好多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啦，咁就係怕冷啊，好攰啊，或者係覺得自己總係氣血唔係好夠啊，行幾步咧就要氣喘啊咁咧。咁呢个黄精阿胶膏咧，就系十分之适合大家食用咁样啦。

0: 好啊，先提翻啲听众先。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咧去选购嘅话咧，可以直接咧揾阿医师咧了解一下嘅吓。个电话号码咧就系27874892，记得办公时间可以打去27874892。当然亦都可以选择咧今个早上咧打1834104登记都得，18341104。
1: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2: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6: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7: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0: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直播室，有陈海欣，电话旁边咧有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Hello Sandy 早晨。
9: Hello, 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咁又系一个星期日啦，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各色其色吓，去饮茶啊、食饭啊、行街睇戏都得。咁当然啦，听住我哋节目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健康资讯啦，可以提下啲听众朋友嘅。咁今日咧都唔例外啦。咁 Sandy 咧都会同大家介绍下佢哋自己公司咧自家研发嘅仪器，交俾你先 ，Sandy。
9: 好啊，咁啊，多谢晒 Kevin 先，咁好开心咧，每个星期可以喺呢度同听众朋友们咧去分享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啲啦？例如话，即系如果我哋踏入中老年嘅朋友，特别再关注多啲啦，咁咧就健康系人人都需要嘅，但系中老年嘅朋友咧会关注，希望自己老得慢啲啦，身体咧就。尽量希望唔好出现到老化退化嘅情况咧，即系老系必然噶啦。咁但系我哋可以老得慢。咁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都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咧，去有一个抗衰老啦，同埋令到身体系强壮嘅作用嘅。就算任何年龄，就算年轻人咧，中老年人又好，年轻人又好，都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啲嘅。咁因为咧，首先喺讲之前咧，咁另外仲有咧就系话。关于长期痛症，真的已经出现了长期痛症，身体的退化，总被痛僵硬无力啊，啲筋骨，又或者是甚至乎曾经有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的人士，他们都会有半边身可能是不是很灵活啦，喐唔到啊，甚至乎手脚震啦、碎步行啊，帕金逊的朋友，咁或者中风后遗的朋友半边身喐唔到，咁如果有咁嘅情况咧，或者系血糖血压唔好啊、耳鸣啊等等呢啲嘅朋友咧，失眠嘅呢啲嘅朋友，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可以认识到一个好先进嘅医疗仪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喺屋企咧，就算系80-90岁嘅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識得自己去應用佢嚟咧，幫助自己咧係無痛針灸，同埋咧做到物理治療嘅效果之外，仲可以咧達到一個 无痛无创伤嘅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令到我哋全身都有好嘅修复啊！每日供血供氧良好，但系咧我哋用嘅时候就好简单，可以坐喺个梳化嗰度咧，一路睇住电视听住音乐就可以治疗改善得到呢啲嘅健康问题噶啦。咁咧就喺讲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咁咧就系改善得非常之好。其实每个星期我都想都会同大家分享呢啲真实嘅个案啊，非常之多嘅。咁但系分享之前咧，今日又讲一讲啦，就系先介绍我哋集团咧一啲嘅简单嘅背景啦。我哋集团旗下本身有开医院嘅，咁而我哋香港咧有两间中心，一间就喺中环，另外一间咧就喺佐敦嘅。咁如果大家今日听完咧，系有兴趣试用我哋呢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帮到大家改善痛症等等嘅健康问题咧。咁有兴趣去用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登记。我哋一阵间咧就会讲个电话 number 俾大家听。因为我哋公司好好啊，就全港嘅市民咧都可以登记咧，有三次免费试用嘅。咁每次系一小时，系一毫子都唔使俾嘅。头三次系完全免费，每次一小时。咁三次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继续改善嘅话咧，就有两个方法。有啲朋友咧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自部仪器翻屋企啦，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咧。即系用得多咁啊，梗系改善个效果更加理想同更加快啦。咁另外第二咧，第二个方法咧就系有啲朋友会继续留喺我哋中心做疗程，亦都可以嘅。咁再头三次免费啦，之后咧想再做都系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嘅啫。因为我哋系半慈善式收费嘅，咁目的咧就希望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嘅市民，能够解决翻佢哋脱离翻佢哋嗰啲长期痛症嘅失眠啊，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帕金问题、血糖血压、失眠耳鸣等等嘅困扰，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廿多年嚟咧，我哋帮助咗无数嘅朋友。最重要咧，记住啦，呢部仪器咧系已经得到咗全球嘅先进国家认可，包括欧盟啦、我哋国家咧、中国啦，同埋日本咧。都是国家政府认可的，所有欧盟、中国、日本政府认可呢批出来这部仪器呢都是无痛无创伤的医疗型号，咁达到医疗级的啦，但是无创伤。咁而香港医护学会呢亦都是认可同埋推荐的，咁欢迎大家呢间即是打电话来登记啦。
0: 是电话号码是1834104 1834104，亦都可以直接联络 Sandy 的同事了解更多下 ,27280222,27280222。是啦， Sandy, 你今日个个案是哪一位呢？
9: 今日呢我就带咗一位梁生。梁生佢个个案呢，就梁生佢自己本身呢，哇！即系佢个痛症咧，我一路即系其实我就先个几个礼拜喺公司访问咗佢啦。我一路听嘅时候，哇！我话你真系好辛苦啊！我之前阿梁生首先讲咧，佢系72岁嚟，即系嚟认识我哋公司啦。咁梁生咧，佢因为咩事咧？佢有好严重嘅腰痛啊，同埋呢个髋关节痛，仲有脚痛。咁佢脚痛嘅情况咧，系拉扯住几条筋咁样，即系会痛啦，同埋只脚系提唔高嚟行嘅。咁咧，佢话其实系好多年前都即系全身嘅关节咧都陆续有痛症嘅出现。咁当然都睇咗医生啦，咁医生都系话呢啲系退化啦，咁都好难，即系基本上系医唔到嘅。同佢讲，咁你尽量注意啲即系唔好俾自己太劳累啦，咁即系啲姿势要正确啦，咁都冇得医噶啦，系退化，个个都有噶啦。咁同佢讲，咁阿梁生咧就话，即系几年里边咧都一路全身嗰啲关节越嚟越痛啦，咁痛到咧去到2022年嘅时候咧，即系四年前咧，个腰痛咧就发展到非常严重啦，痛到佢系基本上忍受唔到啊！咁佢话24小时都痛嘅，咁当然都系继续去睇医生啦、骨专科啦、铁打啊、推拿啊、针灸物理治疗各种都去睇，但系首先咧，佢话骨专科咧好详细检查，咁咧都检查咗佢第一个腰椎咧，佢话3-5节都系退化晒噶啦，咁又就。 痛到佢好嚴重，咁佢話醫生咧同佢長佢有兩間大醫院咧同佢詳細檢查咗之後咧，最初咧就話不如你試下做手術咧，雖然咧做完手術都唔一定幫到嘅，有啲人即係有啲人得，有啲人係即係有少少幫助，有啲人係幫唔到嘅。佢話但係你都搏下啦咁，咁但係咧。两间医院后来再同佢详细检查之后咧，就反而话唔系啊，其实你唔做得啊，即系反如果你即系佢因为佢咧系压住咗一啲位咧。

0: 压住一条神经嘅位咧，系特别严重，咁所以都唔鼓励佢做，因为医生话佢嘅情况如果做咗，好大机会会更痛，咁佢话唔建议去做手术啦，咁就反而就唯有开啲止痛药俾佢食，已经系开到有吗啡成分嘅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咁啊梁生话真系好痛苦啦，咁佢。即系唔知自己可以点算，佢都不停咁去针灸、物理治疗、铁打推拿，同埋去睇，揾咗好多专业治疗中心去治痛症嘅，都睇咗好多，用咗好多仪器都唔得，又有冲击波啊，各种嘅治疗。咁后嚟咧，佢哋又听电台，咁所以佢话好感激新城嘅都。佢听咗，佢系好快行动啊！佢系即刻打电话嚟，佢觉得都要试下去帮自己啊！佢唔试过点知唔得咧？咁佢就行动好快、啊，咁即系希望，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啲朋友同我讲，我听咗几年先嚟，佢话哎呀好后悔，早啲嚟。咁但系梁生好聪明，佢系即刻嚟啊！佢打咗电话嚟。试咗之后咧，佢话试咗几次之后咧，佢就留低喺我哋中心做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啊试咗大概系好似系十日到，我记得。佢就话佢唉觉得就不如捧一部翻屋企。我唔记得咗佢话十日定还是一个月，即系总之好短时间。佢话即系一路嚟都好勤力嚟我哋公司做，但系当然冇神迹咁即刻好翻晒。佢话但系佢做咗起码中意做呢部机，佢话做完系松嘅。咁佢就觉得自己要做得多，佢直就决定咧系捧部仪器翻屋企。咁就捧咗翻屋企之后咧，佢当然系继续更加勤力用。咁用咗前后加埋三个零月，佢话佢个腰痛系竟然好翻九成有多，佢觉得自己好翻啊，好开心，同埋只脚。是不痛了，冇拉住痛，完全冇痛，可以正常提高。啱啲讲漏咗，佢之前是要攞拐杖的，是坐行十步就要唞一唞噶啦，有拐杖的凳。咁但系而家完全不需要拐杖，正常翻，髋关节咧都好翻三四成，因为佢做好咗佢腰同个脚先。咁佢好感激我哋啦，即系冇谂住个效果咁好，所以大家唔好灰心。下星期我再补充少少佢呢个讲案。
1: 好啊，电话号码是1834104，1834104，大家打通呢个电话。电话号码登记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的机会，给埋 Sandy 公司的电话，大家有什么查询都可以直接找到的，27280222 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九点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MYBeats。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即将审视伊朗在上个月30号送交俾美国的停战方案，但是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仲未为过去47年嚟对人类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那是有可能的。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好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的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2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都提出要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

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一名未成年的中国公民在南非被绑架，其后获救，最少四人被捕。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说，事发在三月初，一名未成年公民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索维托地区遭人绑架，经多方配合下，警方已经将他安全救出，并成功拘捕四名疑犯，目前正追捕其余涉案人士。中国使领馆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今朝早是周星期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五分钟，沿途交通顺畅。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四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住不同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一道冷风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本港今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听朝早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又说，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四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是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说，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是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过滤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很多严重个案。他说今年初本港流感爆发相对稳定。

0: 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星期日嘅早上，继续我哋从身体健康啦，有程海欣程主播，咁当然有发在生桂圆美月桂生嘅创办人黄创安先生，黄生早晨，
11: 早晨，
10: 系，仲有我哋嘅女神 Giselle，Hello，
12: 早晨程主播，
10: 早晨早晨，咁啊每个星期日嘅早上啦，黄生同埋 Giselle 嚟到，当然同我哋讲下我哋节目从身体健康嘛，身体健康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其中一样我自己觉得都好重要，即系影响一个人个 image 啦，同埋形象嘅，咁就系头发啦，黄生喺咁多年就一路一路咁好努力啦，好专门咁去研究关于头发嘅健康嘅问题。咁所以呢就令到我哋身边好多朋友有时见到你嘅，即係见到你呀，你已经系等于头发 ,ok? 黄创安就同头发已经画上个等号。话说呢，即係唔系我自己夸自己。
11: 喺几耐之前嘅话说。
10: 话说呢，我啲头发呢即係健康到一个点呢，好多时收到黄生嘅一啲即係礼物啦，佢有啲新嘅产品有时街都未有，佢就喂你试下呢隻浴液啊。哎，无添加，翻屋企试下啦咁。哦，跟住哇，呢只咩？瞬间顺滑哦，哦咁。咁但我自己啲头发都 OK 啊嘛，咁即系未必真系咁得闲去试嘅。咁所以咧，我身边就有好多人咧，啲头发都系一般麻麻地，又鬼死咁贪靓。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犀利啦，揾咗我哋呢位嘅好劲啊！我哋新城财经同埋资讯台咧都同我一样拍得住咁多节目嘅黎黎小姐 ，Hello，
11: 你好，黎黎，
13: 好威水啊！可以讲话你啲头发唔使担。又好劲，
11: 识到我嘛？
10: 冇错啦，因为识
13: 我其实本身都识你嘅个名，但你唔识我啫嘛，黄生。
11: 系唔好意思啊，大家识唔识冇所谓，只要打电话嚟咧，
12: 就系5668299。
11: 咁呢个打个电话嚟咧，就代替阿程主播。佢咁牙刷话唔试我啲嘢咧，依家就俾啲听众去试好嘛？
10: 唔系话嗱，有分开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咧就系我个人咧就知道，即系第一首先讲自己先啦。我系真系得懒懒地嘅，虽然我好贪靓，咁但系我觉得嗰样嘢对我嚟讲未系最迫切需要，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啊。
11: 唔可以好啲再好啲，靓啲再靓啲。
13: 佢已经好好噶咯，
10: 唔系我好嘅意思系我见到人比我差。
11: 哦，
10: 嗱，例如阿黎黎，其实你问下黎黎啊，
11: 你好似未介绍佢喎，
10: 介绍咗。我
13: 新城
10: 财经
11: 介绍多次啊嘛，
13: 我系嚟自新城财经台同埋资讯台嘅黎黎，你好，
11: 把声几好听，
10: 冇错，
13: 多谢，
10: 系啦，咁同埋佢做 MC 都系好 pro 嘅，系啦，咁所以
11: 记住著名嘅 MC， 哇，佢越
10: 好精彩噶，
11: 佢越讲越精彩。
13: 但系首先我要搞翻我啲头发先啊，黄生，你有冇见到呢排系阿 Karen 有冇时间剪个扎噶？
10: 系啦。

0: 帶翻主題啊！你識得，
1: 我哋越揀越行越遠
2: 啦。就翻嚟咯，因為我真係最近扎計，係啦，因為其實一嚟咧，我好多白頭髮啦，係啦，咁我今日又真係咁啱唔記得。
1: 點解要扎計咧？喂，
2: 扎同埋扎計，我個頭髮咧係，譬如咧，因為今日 Karen 咧佢取頂帽俾我睇，其實佢都油順，但我啲頭髮真係唔油順，我啲頭髮係乾嘅，係啦。
1: 同埋你脫髮都幾嚴重，
0: 冇錯。
2: 嗱，黄
3: 生，
2: 黄
3: 生，
2: 黄
3: 生，佢即刻 scan 你个头。
0: 我想讲一样嘢，佢资讯台咧，嗱，因为财经台有我度，唔会侵占我哋。佢资讯台有节目噶，你可以咧考虑下喺佢嗰度咧加插一啲节目嘅环节都得。
1: 系咯，头发
0: 系啊，喺
1: 资讯
0: 台真可以谂。
2: 其实有人同我讲过噶啦，边个
1: 同你
2: 讲
1: 啊？班门
2: 同
1: 虎啊，
2: 同事咯，即系佢哋话，咦，你呢啲
0: 就
2: 系
0: 我
2: 咯，系
0: 嗱，你俾少少时间我讲啲历史先。其实咧。我哋所有喺即系新城广播做嘅同事咧，都会接触到唔同嘅一啲健康嘅专家嘅范畴。佢咧其实以前咧都有一啲同头发相关
3: 嘅
0: 产品同埋服务咧，佢
1: 开名啊，
0: 梗系唔开啦。佢系曾经咧即系一齐做节目啊咁。咁跟住我有一轮咧见我，哇，黎莉你又多把头发，好稀疏，甩得好紧要。因为佢唔知点样有一轮唔知系梳晒定点样，我就问佢嘅。啊！你嗰唔得戴咗个 headband 定咩咁？系啦，咁佢就遮住自己发线向后。跟住咧，我就话：诶，你咁多即系帮呢啲其他啲嘉宾啦做节目啦吓。咁我话你有冇试去有咁？但系咧，咁我就唔出声啦。即系你明啊？人哋已经帮衬紧另外一个人啊嘛。咁我唔好意思，但系咧，老实讲，我冇见过你有咩特别嘅。
2: 老实说，我真系冇帮衬过噶。
0: 系，
2: 即系纯粹系可能啲头发。嗰啲洗发水
0: 啊，啲产品，
2: 产品系啦。咁我试过，即系啲产品咧，系佢系洗得好干净，但系佢系纯粹一个干净嘅角度。
0: 嗱，
2: 但我而家系唔系干净角度。
0: 嗱，冇错啦，即系好多时我哋无论系皮肤或者系头发咧，我成日针对嗰样干净。你嗰个所谓干净，系你洗完之后你自己感觉好干净，哇，话嘟嘟嘟声，好似咩都洗晒佢。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对？个头皮或者头发嘅健康系一个啱嘅方法，因为我哋嘅头发或者头皮咧，其实系要有一定嘅油脂嘅分泌，佢系有保护我哋头皮杀菌啦、平衡个酸碱度嘅啲功能。所以大家心目中嘅洗完之后好干净啊，咁究竟喺个头皮或者头发健康嘅角度，佢系咪咧？呢个我呢啲嘅学问咧，其实都喺黄创安先生身上学翻嚟嘅。讲翻你嘅问题咧，就系话说，
3: 我仲有空间做节目噶，
0: 有时。sell 自己，有時有啲活動咧，咁我攞到啲產品啦。咁有一次就係、是之前你哋一個新嘅產品，就係嗰個
3: 瞬間純滑護髮乳。
0: 係啦，咁我覺得就送咗俾阿黎，因為佢長頭髮啊嘛。咁佢今朝早見到嘅時候咧，喂，我想買、啊，我話嚇點解用得咁快？跟住。佢老公都用埋，咁不如你又讲下你作为一个，佢其实唔知嗰支叫咩噶，
2: 我真系唔知嗰支叫咩，
0: 我送咗俾佢唔知叫咩，佢你送咩我支嘢咧，好正咁、啊、样，咁跟住佢话老公都用埋，咁你讲下你哋两个即系个用家心声先，
2: 系、既然都坐到喺度啦，系咪先？我不如我拆咗个计俾大家睇下头发好唔好？因为我扎头
0: 喺嗰边，
2: 我扎翻好容易嘅啫咁。咁话说咧，其实咧，我系今日系冇搽到嘢，
3: 你会见
1: 到，
2: 你会见到啲汗嘅头发系汗到咁，
3: 你
2: 系
3: 开叉，
2: 系啦。咁同埋因为我有漂啦，同埋有白头发多嘛，咁所以我其
1: 实你都，
2: 所以我都会成日都听唔到先。咁所以成日都会
1: 有啲惭愧啊。点解咁近距离可以容忍呢个人喺我侧边坐喺度
2: 咧？因为我要黐住你咯。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嗱，俾大家睇下嗰种嘅汗咧，
0: 好毛躁啊。
2: 系啊。咁如果我散出嚟，同埋好啦，咁如果有阵时候散出嚟，譬如我嗰排
1: 你十五六岁有冇去过露营啊？嗰啲啊，
2: 有啊，
1: 去过一个山上面行几个山峰之后咧，有一间茅寮，茅里边咧就好多干草摆喺里边，
0: 系禾秆草，
3: 禾秆草
1: 系啦，冇错啦，直情咁样形容，
2: 好伤心啊！喂，但系咁我都觉得系嘅，咁但系因为我又想长头发啦，咁同埋有阵时候我染咗头发，即系染过晒白头发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即系放翻头发，但我咧会每日用。翻个直发夹会夹翻，咁所以咧佢系会再寒啲，我都知道嘅。咁、好啦，咁出现情况就系、是、
1: 罪名啊！呢、這个人
3: 漂染又夹，
0: 系
3: 又成日唔擦嘢，
1: 系啦。
2: 咁所以我咧就唯有最近唔想夹佢，同埋我未染白头发咧，咁所以我就攞个橡筋绑住佢。但系咧我绑住有另一个问题出现，就系、是、咧我呢个前额呢两个位啦，即系我
1: 第五个啦，呢拉力脱发啦。
0: 系
2: 咁，所以而家咪好似出现呢啲空洞嘅情况咯。咁但啱啱咧，阿 Karen 讲嗰个咧就系、是。因为有阵时发尾咧，不如我放头发咧，特别系咁，我就会特别搽多啲。咁点解我老公中用咧？咁话说咧，我记得有一次咯，我就同我仔去翻大陆踢波，咁我哋要五日四夜啦。其实大支嘢去五日四夜，我都唔知道。

0: 嘅，佢丢咗佢自己嘅袋度，佢唔系掉落我袋度 ，OK？
1: 佢即系你留意啦，你瞓咗觉佢做乜嘢？你小心啲啊！
0: 我就同佢讲，哦，咦，我话点解有一支嘢喺度喺个酒店度？我话系，佢话系我带过嚟。哇，你每日都有用，我本身冇怀疑，因为我有时同佢讲，用完我用完之后，我同佢讲好好用，我哋得闲试啊，因为咧
2: 静静鸡用嘅，
0: 系啦，因为佢系
3: 突然间少咗咁多嘅，
0: 佢又系电化同埋染化嘅，系啦，咁佢又系即系又系同我差唔多，严重啲啦，
2: 唔够你靓仔。西施啊，问呢啲真系
0: 啊，问
3: 啲我
1: 先出嚟啊嘛。
0: 咁但系咧，咁有一日就同我讲，喂，我用晒啦，咁啊，咁你知我懒噶啦，咁啊，我话得噶啦，得噶啦，我会问阿程海欣噶啦，咁，因为我唔知噶嘛，咁啊，咁跟住我今朝就问阿程海欣嘅时候，咁佢就话，诶，咁你入嚟做节目啦，系啦，咁就可以详细讲
2: 下你嘅心声，讲下俾阿
0: 系啊，所以成家都系求呢个干行，可以啊。
1: 嗱，你叫佢即系听住，呢家咧就喺个橙色连锁店咧，就唔系。咁多间都有人卖，
2: 橙色啊，
1: 咁嗰度咧就，如果你呢间 A 揾唔到咧，揾去 B 就一定有噶啦，就直情系
2: 叫做咩啊？嗰只系
3: 瞬间顺滑护发乳，
0: OK，
1: 金色嘅，
3: 金色嘅包装，
0: 但系佢系放咩？反而我系想知佢系放嘅油顺，因为佢嗱，我哋中意佢为方便嘅咧，就系其实可能我哋出门口之前就即系搽咁啊，
2: 唔系佢犀利在咧，佢系免冲洗，
0: 系啦，免冲洗呢个，免冲
1: 时间都用得嘅。
2: 同埋我记得之前阿黎莉都有分享过俾我听嘅，佢话佢之前有一啲类似嘅一啲美发嘅产品咧，就会比较立同埋油，咁尤其是夏天咧，有时我哋即系等于搽面一样，真系唔想哇立黐黐啊，出去又出汗，咁佢就话觉得呢只咧个感觉系好清爽，但清爽得嚟咧，佢又有嗰种润滑嘅感觉。咁最重要就系头先就连个发质本身，跟住佢唔系就话瞬间帮你啊即刻靓翻，哦洗咗就冇咗，佢系帮你一路系改善紧你嗰个发质嘅情况，
1: 入到发心里
2: 系啦。咁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即系系啦，我 sorry， 即系所有嘅听众，我唔可以送到俾每一位朋友，但系黄生可以
1: 打电话就得啦。
2: 好啦，大家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556682995。56682999，咁大家上去黄生任何间店铺做完一个头发嘅评估之后咧，就有疗程送俾你，跟住咧亦都因应住 check 完头之后你嘅问题咧，就会送一只啱你用嘅洗发露啦或者护发产品。另外就系我哋今朝呢个强力嘅推介吓，即系你想改善发质同埋瞬间已经帮你可以修复翻你嗰啲毛躁嘅头发，就系呢支瞬间顺滑嘅精华乳嘅一个外出装送俾大家嘅。556682995，556682999，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再倾。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在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今集重新睇健康有特别嘉宾丽丽，
0: 系、我冲入嚟嘅，
3: 要隆重宣布啊！因为咧，丽丽帮我哋
2: 升级主持，
3: 指出一个重点啊，
2: 系
3: 就系、是、
2: 老公静静鸡做嘢，老婆系唔知道嘅，
0: 冇错啊！
3: 仲要到酒店先知道，
2: 系啊，唔系我哋今朝个题目就系、是。老公静静鸡攞咗你嘅嘢，你会 A 系嬲 ，B 唔嬲，因为你个真系好嘢。
3: 系
2: 黄生咪应该要改呢个题目。
3: O K，
1: 冇问题，冇问题。
2: 耶、
3: yeah, ，嗱 WhatsApp 俾我哋啊，5668299就可以多得一次护发。
2: 老公静静鸡攞咗你啲嘢嚟用，即系可能系其他嘢都得嘅。系啦，你会 A 系嬲啊，定 B 唔嬲
3: 咧？
2: 系啦，都系。5668299，好，继续系，仲有啲咩送啊？最
3: 咁咧，仲会有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啦，亦都有一次度身订做嘅护发疗程，仲有咧检测完之后送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仲有当然就系黎你最中意嘅瞬间纯滑护发乳嘅外出装，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好多朋友送呢啲嘅头发产品嘅、我就有用过嘅、但系咧因为我用完之后咧，尤其是譬如我梳咗髻又好啦，或者有啊。尤其是散落嚟啊，
2: 散落嚟，
0: 你系 feel 到佢好立同埋油嘅，咁你散落嚟你冇理由，应该系顺滑你先散落嚟噶嘛，咁我搽完之后我立，咁我散落嚟做咩咧？咁
2: 一撇咁
0: 啊，系啊，咁我咪扎翻上啦，扎咗上去之后咧，其实就好似啲古装片咁
2: 立咗头，
0: 系啊，咁我就变咗平，我就冇最近睇古装片，咁我就变咗冇用到咯，咁所以点解我老公同我都成日用啊？啱啱 Karen 所讲俾我知咧，咁样就系因为佢真系好方便，又系面。冲洗咁，同埋我觉得佢嗰种嘅顺滑，我系觉得好舒服嘅咁样。
2: 咁、你有冇发现你老公即系呢轮靓仔再靓仔咗？
0: 佢呢轮冇啊，因为佢系咁催我买，我冇买到。
2: 哦，因为已经用完系未买。
0: 问咗好多次噶，咁我唔知啊，我咁问下陈海欣啊，咁啊，
1: 唔系，但系名你都唔记得系嘛？
0: 唔记得，
3: 我记得黄生靓，我记得黄生靓名就其他咩都唔记
2: 住。包装系金色嘅，
0: 我呢个真系唔记得，我就记得支嘢白色啫。我冇记错啦，系咪先？所以
1: 记得嚟讲咧，就我哋嘅产品嚟讲咧，你哋新情
0: 你有甩头发啦，
1: 我知啦，你唔使拎我睇。
0: 我唔系啊，佢我插俾你个边嘅。
1: 几严重下嘅你属于？
0: 系啊，他系啊。
1: 其实嚟讲，你真系快啲打呢个电话嚟。
3: 5668299
1: 系啦，咁你就解决咗。你只系几个问题，我目测嚟讲，第一嚟讲，你白头发啦。
0: 嗯，
1: 即系唔好意思啊，
0: 唔紧要，
1: 你廿几岁都白头发，
0: 系啦。
1: 咁第二嚟讲咧，咁你又甩头发啦，甩头发都几严重，因为睇到你好多头发咧就即系
0: 毛毛，
1: 呢个毛毛嘅生长期咧大约喺3-6个月，不停咁样甩，不停咁样生，因为你后生啊嘛，你有能力生啊嘛。
2: 其实佢咧，你见阿黎，你都佢而家立咗，即系梳咗all back 咁样后咧，其实佢嗰个发线咧唔厚嘅本身，你见到佢前面。但
0: 我想
2: 俾黄
0: 生听，因为我遮个头啦，你睇下白头发
1: 睇到啦，
0: 系咪 sorry？
1: 唔使拎出嚟啦，我哋咧专业嘅，
2: 同埋佢嗰个发线向后都严重，
1: 系啊，
0: 系啊，
2: 严重。
1: 咁佢发力，佢呢个系由于佢净系扎起嘅，点解佢扎起咧？佢觉得个发尾行啊，佢想隐藏就收埋。嬲起上嚟，不如剪短咗佢咯。
0: 但系你点知我最近想剪短咗？
1: 系啦，你剪短就可以逃避呢个，但系呢个唔系解决方法。点解咧？你头发粗糙啊，或者开叉啊，话咧剪咗之后咧，都系有个尾系等你开叉嘅，明唔明？
3: 因为个根源未搞好。
1: 系啦，咩呢个里边系未搞好，所以嚟讲呢支我哋你揾呢只
2: 瞬间收啊顺滑
1: 咧，就可以将你个即系嗰个发芯咧。是由里面到外面都即是修复返。
2: 咁佢咪集中查嗰、那个因为有啲人啲头发好长㗎嘛。咁佢咪集中查尾嗰个最差
1: 的。唔係㗎因为呢。
2: 一定要全部。
1: 係呀因为头发里面呢有成几十条嗰啲饮桶咁样扎住即係你睇唔到嘅。咁佢呢你淨係嗰个尾呢嗰、那个尾就係尾嚟㗎啦但係头发一路输送啲营养出嚟㗎嘛。今天嚟讲你里面啲轮片质都即係已经系叫搲晒，人啊冇搲啊，头发搲啫，对唔住啊！
0: 我扎翻去佢，你睇唔到搲。
1: 咁其实嚟讲，咁仲有一点嚟讲咧，佢就扎起咧就形成咗个发线继续向上移啦。咁你迟啲咧就要回复翻，好似嗰套戏寻咩记咁样样，
2: 寻秦记
1: 啊，
3: 我哋有寻花
1: 记，咁啊去翻咧清朝嗰阵时候啦。
0: 但系你明唔明啊，黄生？啲白头发真系多得好紧要。
1: 咁呢就我哋下个礼拜咧，如果你有机会，我就再解释俾你听个信心俾翻你啊！呢家我哋保即系卖个关子先。
0: 即系你可以白都变黑啊？
1: 咩可以啊？全世界知都得啦，我哋有报告啲嘛？
0: 我知噶，就系要染头发，我唔想就系染头发啊嘛。你
1: 唔系你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发质，第二嚟讲咧白头发，第三甩头发，第四要生头发，你系咪几一个
0: 好严重？我觉得自己好似
1: 咁，唔系你严重啊，好多朋友都呢个问题，你肯唔肯？去处理你嘅问题啦，同埋你知唔知你唔知识得我迟啊，冇法子啊。
0: 都我识你咯，你成日唔敢嗌你啫嘛。
2: 唔系，我
0: 觉得识嘅听众识你，
2: 同埋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其实佢以前冇咁多问题嘅，但系佢冇喺即系有第一个问题嘅
1: 时候
2: 咧，
1: 需要嗰阵时
2: 就系处理。即系头先佢自己都讲啦，佢开头只系得一个问题啫嘛。不过佢见到咁样，佢就以为用另一个方法去解决个问题，点知不但冇解决，即系佢又扎又成咁样搞好多嘢，就越嚟越令到啲系啦其他嘅问题衍生出嚟。
1: 嗱，其实嚟讲咧，仲有少少 tips 俾你嘅，因为我哋咧仲有一个叫发式。是好啱你，你唔使责你去嘅，你可以咧将你问题咧系暂时性
2: 嘅发式，系即系喺外边系戴一个，
1: 即系你咁型咧，系啦，戴嗰个你就更加令到你个人嗰个，即系
2: 百变啊啲形象，又可以解决你而家暂时
1: 系真发，系凹落去咧，系一分钟可以即系解决到。咁我哋有三个中心咧，你上可以试嘅，唔系一定要买嘅，你可以试中意之后咧影咗相，翻去考虑清楚。问下你老公边个好，然后先至决定去即系用出嚟。咁你咧将你嘅白头发冚住啦。咁另外你就我哋仲多咗最近仲多咗好多新款，我哋设计出嚟啊，做出嚟更好。有啲薄嘅咧就整到好似。
2: 你应该见过嘅，啊、我系应该今年系咪过年嗰阵时咧，我哋同阿黄生一齐饮茶咧。
3: 城主播都有
2: 系啦，喺游一城咧嗰个商场，你第一间 shop 啦。
1: 个都有。
2: 咁跟住咧就我去试过嗰啲唔同嘅穿戴式嘅，有紫色啊。嘅发啊，嘅头发啊，吓你有冇见到我喺 Facebook 有啊，有啲形象啊，你可以再睇翻嘅。咁其实就有好多选择俾大家，好多朋友可能哇，我好中意杨千嬅嗰个一身嘅系啦，紫色嗰啲头发，咁都有呢啲颜色嘅选择嘅。咁你又唔使染头发，就好似你咁，你有时要出 show 啦，做司仪啦，咁你又想有百变嘅形象，衬下衫啊成咧，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又唔会伤头发，因为你成日漂咧，其实你就会即系始终对头发有好多 chemicals 啊，都系一种伤害嚟嘅。今日早上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记得呢一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啦，55668299 55668299。咁欢迎大家咧，如果想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嘅头发啊、头皮啊健唔健康咧，可以先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去登记，咁啊预约咗咧就可以同你做一个详细嘅头皮检测。咁检测完咗之后咧，仲会送一次嘅养发嘅疗程俾大家啦，俾你咧去养翻一把靓嘅头发。咁之后咧，亦都针对你嘅问题咧，就会送出相关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系护发产品。咁当然好似阿黎莉咁，哦，原来不，但系佢有四个问题，咁但系即系边个问题最紧？哦 ，OK， 冇钱系咪？跟住
0: 啱话唔过。
2: 嗱，但系呢个系唔需要钱嘅，呢个系免费送俾大家嘅。咁譬如好似阿黎莉咁，佢有啲白头发，咁系有啲咧系帮你去白活黑噶嘛。咁哦，原来我嗰个头发即系成日都会染嘅。咁有啲咧就系专系俾啲朋友咧成日都染发嘅，有养润护色。总之咧都有唔同嘅产品系送翻俾大家。咁跟住咧仲有一个产品就系我哋今朝早嘅一个强力嘅推介啦，就系瞬间顺滑嘅精华乳嘅外出。装哇，好多礼物啊！55668299，55668299。最后就讲埋我哋今日嘅互动题目啦，就系、是、老公静静鸡攞咗老婆啲嘢去用，究竟老婆嬲唔嬲嘅咧 ？A 系唔嬲。B 就系会好嬲，系啦，55668299，搭埋呢个互动游戏咧，送多一次嘅疗程俾大家，事不宜迟啦，即刻 WhatsApp 嚟55668299。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上昼十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出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都提出确保不再发生

0: 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说，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经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伊美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奥地利警方拉了一个男人，怀疑他将老鼠药混入婴儿食品当中，勒索著名婴儿食品生产商起保。警方说，在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拘捕一名39岁男子，控告他蓄意造成公共危险以及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奥地利当局早前在部分超市出售的婴儿食品中检出老鼠药，其中一罐食品在布尔根兰州内一间连锁超市发现，检验结果显示产品内含有15微克的老鼠药，之后同一间超市另有一罐产品亦怀疑被人混入有毒物质，但是目前还未找到。除了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亦发现受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总部位于德国的起保生产，德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奥地利传媒报道，起保在今年3月收到一封电邮，要求在6日内支付200万欧元，折合超过1800万港元，但是起保在期限过后之后两个礼拜才注意到这封邮件。起保解释是由于邮件寄到一个不经常查看的群组的信箱。粉岭绕道东段早上8点通车，今朝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5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到九龙可节省大约10分钟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4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着不同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林茂嘉轩发表网志，说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到 0.2% 至到 0.25%。 林茂嘉轩有信心在不足10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 1.5 万亿元退休储蓄的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卢麦嘉轩说，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亦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中第一个成功例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绕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有些人太早了解，
8: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2: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早晨，早晨，10:08，欢迎大家先。咁啊，听完10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就开始另外一部分嘅重新睇健康啦。平时我哋好似开始嘅时候应该有个重新睇健康嘅 jingle， 系啦，搞到我哋喺度倾紧偈，讲紧呢个即系节气，唔知大家听唔听到啦？吓，即系啲咪后啲出晒嚟啦。系啊，讲紧我哋中国人咧啲24节气啊嘛，咁啊嚟紧咧就。
16: 5月5号立夏，
15: 立夏，
16: 嗰日星期二嚟嘅，
15: 系啦，即系话开始啦，系啦，开始立啦，即系嚟到啦，咁啊天气就开始系热啦，咁今日都睇到天文台预测晏些少嘅气温去到29度添，咁啊啲天气有啲唔稳定啊，一阵又话会有啲即系狂风骤雨啊咁啦，咁夏天嘅天气就系咁噶啦，咁至于我哋嘅皮肤会唔会好似夏天咁又咁唔稳定咧，咁一定要睇下你平时咧有冇做足功课啦。嗱，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咁如果有留意我哋上几次嘅节目时段入边咧，都有讲咗咧，咁我同阿 Grace 咧喺新城财经台啦，从身体健康呢个节目咧，就已经度过咗
16: 过咗1000集啦，
15: 过咗1000集啦。咁但系今个月份咧，对于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就系30周年。睇我哋点样睇都唔似30岁咧，系咪？
16: 30个月大嘅啫，我哋
15: 系啦。咁啊，睇下我哋系咪呢个30月大有几成熟咧？咁我哋即刻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因为通常一个月我哋都有一次咧喺 Facebook 同大家 say hi 见面啦。咁仲有就系程主播煮嘢食嘅煮个 Facebook 咧，今朝早我哋都系做紧呢个 Facebook Live 嘅。咁啊，见到我哋两个吓一身呢一个荧光黄啊、绿啊，系啦，浅浅嘅柠檬黄啊，吓咁啊，
16: 醒咗。
15: 今年呢个都系潮流嚟嘅，系潮流嘅颜色嚟嘅。系啦，点解咧？因为我哋两个着咗咪就系潮流。咁啊，欢迎大家先，10:10，继续系新城财经台喺直播室有程海欣啦，程主播 ，Hello， 早晨啊 ，Dixon，

0: 咁啊，隔離咧就有我嘅好好嘅拍檔啦，我哋即係差不多。是但咧都講埋啦，都三十年噶啦，三十年噶啦，係啦。咁啊，今日咧，尤其是成個月份啦，因為係 Black and White 嘅呢個三十周年，咁所以咧，我哋為咗隆重其事咧，嗱，之前因為冬天啦，我哋送咗啲温經逆齡嘅療程俾大家嘅，但係今個月開始咧，就只限今個月嘅好特別嘅安排，無論新嘅聽眾朋友又好啦，或者係Grace D 老友記嚇，咁啊去個店度做個療程都好啦，新舊嘅聽眾咧都可以免費登記啦。今個月係一個好特別嘅月份啦，三十週年，所以咧我哋只限今個月啫。哇！這個平時去做咧要千幾蚊嘅，這個就係 Ruby Light。紅寶石光的肌膚再生療程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如果大家哇好想在這個夏天被人 bling bling 肌膚再生、你想想那種感覺是怎樣的，立即打來了、1834104 1834104，現在立即打來，那完成了這個皮肤的评估啦，系啦，疗程之后咧，咁啊，当然你哋嘅同事会话翻俾你听，你而家自己本身个皮肤状态系点样啦，咁啊，仲可以自己感受一下，究竟呢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个威力喺边度？一阵啊 ，Grace 都会讲噶，嗱，可以利用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吓，全新嘅客户或者系现有嘅客户咧都可以，只限今个月啫，即系因为三十周年啊嘛。Hello， 早晨啊 ，Sarah， 咁啊可以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Facebook 專頁睇埋我哋嘅現場 Facebook Live 啦，或者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專頁 Facebook 嘅專頁咧，都係同我哋 say hi 嘅。Hello Sarah 同埋 Lily 你好啊，多謝曬，多謝曬。好啦，講下呢個夏天有咩特別？點解會紅寶石光肌膚再生療程係趁呢個夏天
1: 咧？嗱，其實咧紅寶石光療程咧就一年四季都啱嘅，只不過點解今年我哋三十週年加埋喺新城嘅過1000集咧？
0: 係
1: 咁，所以我都揀翻。其實呢啲喺三十年前我哋都已經開始做緊嘅養護光，
0: 養護光
1: 係啦，養護光。咁呢養護光其實嗱，我簡單直接講，其實都幾萬能下嘅。咁唔單止可以做面啦，或者你個頭皮唔健康都可以處理嘅，好多種方法。
0: 頭皮即係去到入邊。
1: 頭 scalp
0: 哦 scalp，
1: 咁點解咧？我就喺慢慢逐樣講俾你聽。咁同埋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因為都係有中醫學嘅底啊，咁所以我會利用咗呢一種嘅。
0: 底好厚啊，
1: 都 OK 嘅，都可以噶。咁都幫咗好多朋友，咁因為個過程上咧，我都明白有好多朋友對一啲硬嘅激光咧係有啲擔心嘅。硬嘅光嘅意思即係佢會有熱感啦，或者會有啲痛感啦，咁嗰個都係一個增增膠原嘅方法。
0: 即係好多時啲人大部分話去打光嘅療程咧，即係打嗰啲咩斑啊，或者暖膚啊，
1: 暖膚啦。咁其實有多種方法，
0: 嗰啲叫硬嘅光，即係你有感覺。
1: 有感覺嘅，而家我講緊呢一種咧係無感嘅，無感嘅，咁啊當然舒服啦，
0: 即係冇嗰種痛嘅感覺嘅。
1: 呢種軟嘅光就好似我哋平時接觸到，而家我哋400到500見到嘅可見光，冇感覺嘅。
0: 即係曬住燈，你唔會有感覺。
1: 係啦，咁亦都冇咩話熱嘅感覺，反而你調轉咧，可能有啲清涼感嘅。
0: 係，
1: 咁只不過佢係一個好集中，佢揀咗一段波長，咁而今次我送出呢一個紅寶石光係一個軟嘅激光，
0: 係
1: 呢種軟嘅激光，簡單啲嚟講咧，就好似一個門牌嘅號碼，而呢個門牌嘅號碼有個特點，可以做到乜嘢咧？可以直接滲透落你嘅皮膚，做到一個無感穴位嘅刺激。嗱，你平時針灸都要篤入去啊嘛，或者我平時掂你嘅時候，你都有啲位你會冤啊嘛，但係如果我哋用呢個紅寶石光咧。你就完全冇呢個感覺，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喺唔單止呢個其中一個方法，
0: okay，
1: 其實最主要喺我哋去面部做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做一個叫做主動性吸收。主動性吸收嘅意思係令你嘅皮膚平時可能好懶惰啦，好倦怠，唔願意喐，
0: 喚醒佢，
1: 嗌醒佢，做工。做工
0: 叫佢，
1: 唔係淨係嗌嗱，平時好多療程主要係嗌，而呢一個咧就係、是。嗌咗之餘，令佢咧就自己要自覺，唔單止要自己拎起碗飯要食飯，仲要自我檢討。咦，我有邊啲嘢做得唔好？
0: 好嚴格啊！呢個
1: 係啦，呢個光就有呢個特色。所以點解我做咗幾十年，我都係用緊呢一個。所以你見到我鋪頭，除咗我 logo 係一個太陽之外，你會見到一粒紅色嘅鑽石。
0: 呢個膽嚟，好重要啊！基礎
1: 好重要嘅。咁只不過咧就

0: 藉住呢個時機，我想送俾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呢30年其實就用呢個缸幫咗好多朋友。
1: 所以咧，其實就係適合所有嘅聽眾朋友。係，即係有時候有啲朋友咧就會擔心自己啲皮膚好敏感啊，又話啊，最近已經做咗好多療程啊，又會好容易泛紅啊，或者乾啊、甩皮嗰啲啦。咁呢一個咧，正正係一個好基礎，幫你嗌翻醒你自己皮膚，兼且叫佢推埋佢喐，叫佢開始做嘢。係
0: 啊。
1: 咁當然做完呢個療程，咁你就要好好地咁俾多啲即係好嘅嘢佢食啦，有營養嘅嘢啦，啱啱？嗱，我先提翻啲聽眾先，因為只限今個月份係啦，30周年啊 ，Black and White。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試做呢一個紅寶石光嘅肌膚再生療程嘅話咧，價值係即係1600幾蚊嘅，係啦。咁啊，今日早上啦，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104登記，或者 WhatsApp 都得嘅。如果你喜歡用 WhatsApp 嘅話咧，就係92105284。92105284，新嘅聽眾又可以，現有嘅客户都得，或者曾經試做之前我哋嗰啲溫經逆齡啊，咁你想做下呢個 Ruby Light 都可以嘅，18341104，18341104。另外咧 WhatsApp 就係92105284，92105284。好，繼續講下先呢個 Ruby Light。
0: 嗱 ，Ruby Light 咧，其實我佢最主要咧就係做到一個主動性導入啦。咁第二咧，我就將佢改良咗手法。咁所以亦都可以做到穴位滲透嘅。所以係一個極速提升。極速提升，
1: 即係做完就即刻見到噶啦。
0: 唔使做完噶啦，你一定要揸住個鏡，你10秒內你就會見到嘅。咁陣間我都會教一啲手法俾你哋。咁如果你哋做咗呢啲療程或者想你自己處理咗之後，你想再 upgrade 你嘅皮膚，陣間就跟我教你嘅方法。咁仲有咧就係嗰個皮膚能夠主動性吸收咧，咁即係話你平時搽一粒嘅護膚品落去，咁佢可能食一本，或者佢要2個鐘頭先食曬。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用咗呢一種紅寶石光嘅話咧，佢就極速食嘢啦。咁佢極速食飽飯之後咧，咁佢就會極速開工做修，
1: 有力量啦嘛，已經係啦，食咗飯啦。
0: 呢一個好處就可以幫助你哋去調整你嘅蛋白膠原，可唔可以進入一個健康嘅狀態？咁因為有陣時蛋白膠原你刺激咗佢生出嚟啫，唔代表佢好健康，或者佢少少畸形嘅，唔一定係脹滿嘅。而我哋用穴位嘅方式，其實同養生其實都係黐連住嘅方法嚟嘅，就令到你哋自己能夠嗰個叫做自我修復嘅系統去繼續加強。咁所以成個過程上面咧，你又唔會有特別嘅痛感啦。你應該會覺得舒服。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你一次過可以滿足幾個願望啦。譬如如果你好容易有斑嘅，咁個斑就會啟動咗，然之後你自己去清洗啦，
1: 自我清洗，
0: 同埋佢自己會粉碎，佢自己會粉碎，
1: 即係一個大嘅斑就打散佢嘅，
0: 可以咁講。但係呢一個打散係你自己嘅身體機制打散，就唔同硬嘅激光係好似一個
1: 刀切
0: 或者一個除中散佢兩樣嘢嚟，係另外一種方法。第三件事，如果你我好比較過敏啦，舉例我唔俾嘢點得嘅，咁咧陣間我會教你哋喺耳側邊呢一啲穴位。咁其實咧，我哋會主要咧就會照呢一啲。不是你的面，我們照你其他的穴位，你的紅是會降的，咁同埋個皮膚會越嚟越穩定。其實我都做過好多唔同 case 啦，佢哋個面好容易敏感，佢有擔心，咁所以我就改良咗喺個頭啦，喺個頸嗰度處理咧，其實佢個面就會靚咗，咁亦都佢嗰個過敏會越嚟越少。
1: 係啦，睇翻啲聽眾先，咁啊慶祝30周年啊，所以今個早上咧，我哋有一個紅寶石光嘅肌膚再生療程咧，送俾聽眾朋友可以免費登記嘅，即刻打1834104，18341104又得 ，WhatsApp 咧就係92105284，92105284。咁嚟緊嘅美肌教室咧就係喺14號啊，5月份14號嘅星期四同埋21號嘅星期四，14號咧就喺荃灣區晚上7點，21號咧就喺銅鑼灣區都係7點嘅。咁啊，今個月我哋講肌膚再生啊嘛，所以嚟緊嘅美肌教室嘅主題咧就係點樣令到我哋嘅肌膚可以再生，仲越生越靚添。亦都好似頭先阿 Grace 咁講啊，有啲聽眾朋友有唔同嘅皮膚嘅問題，有啲係好敏感啦，有啲好容易紅啦，有啲就哇好容易又會出斑啊，夏天咧就好快啲斑又走翻出嚟啦，或者有啲鬆水啊，甚至乎有皺紋嘅情況，我哋點樣可以改善呢一個肌膚嘅質素咧？嚟緊嘅美肌教室，如果大家想登記嘅話咧，可以打2504200825042008 ，WhatsApp 都得9210528492105284。我哋休息一陣嚇，轉頭翻嚟繼續今個早上嘅重新睇健康。
2: 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美肌教主 Grace 無間斷。

0: 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翻返嚟节目时间啦，10:22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亦都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喺度啊。先提翻大家先，今个月咧美肌教主嘅店咧30周年啊，所以咧我哋有一份好名贵，亦都好有用同埋 multifunction 嘅呢一个光疗程咧，送翻俾大家，就系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吓。咁啊，想免费试做嘅话咧，记得啦，电话号码系18341041，呢个限期。嘅優惠嚟嘅嚇，1834104。如果係 WhatsApp 去登記咧，就係92105284，92105284。歡迎無論係以前試做過其他療程嘅聽眾朋友啦，或者係新嘅 fans 都可以92105284。咁另外咧，順帶一提啦，嚟緊美肌教室咧就係教主有時都會搞啲聽眾嘅聚會啦，14同埋21號，14號咧就喺荃灣區，21號咧就喺銅鑼灣。咁啊，今個月嘅主題咧都會集中講下肌膚再生呢、一個。即系呢个学问啊，俾大家知道、我哋成日都知道皮肤系会由下而上咁样生啦，点样令到啲皮肤生得好、生得靓、生得啱位咧，都好紧要。
7: 最紧健康
6: 系啦，冇错，
7: 因为有阵时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我块面。冇暗瘡或者冇咩斑就叫做正常。其實我哋皮膚有好多好多表示俾你聽嘅。咁其實譬如你嘅面色啦，有陣時黃咗、暗咗，你都係唔知嘅。即係同埋咧，因為你冇比較咧，即係好似最近有啲係即係好耐都冇探過我嘅聽眾，
6: 啱啦。
7: 咁佢就嚟翻依一對，咁佢當然就自己就照顧嘅過程裏面可能又疏忽咗啦。
6: 會噶，
7: 幾年都冇見我嘅時候。咁又唔覺得自己有咩問題啦？點知一對之下嚇，我幾年前係咁噶，點解而家老咗咁多？或者唔係一定係老唔老問題？有陣時啲斑點點解覺得深色咗咧？咁其實有陣時好多嘢累積你唔知嘅，咁所以我都會提翻大家啲好基本功嗱，我建議大家好好地用我教你哋用嘅洗面奶同爽膚水，因為洗面奶同爽膚水其實好多種新研用途。如果你哋嚟教室嘅時候，我就會教到你哋咧點樣放喺你哋嗰個頭皮上邊。
6: 哇！
7: 嗱，記住係頭皮啊嚇，即係除咗放面以外咧，就係放喺頭皮上邊。咁我會教你哋用放嘅方法、面部嘅方法。只要你放得好，其實你放啱個位置，擺啱適當嘅份量咧，你已經有回報，面就一定升，一定白。同埋毛孔一定細，紋一定少噶啦。咁點解我會教埋你放喺頭皮呢？因為我發覺好多聽眾原來咧，佢哋覺得個髮角嘅頭髮好似上退咗啦，咁同埋個髮界咧疏咗，咁所以我就將呢一個方法改良咗咧，就放翻入去你哋個頭皮。其實頭皮即係 scalp 都係皮膚嘅一部分啊嘛，係咪？咁你願意聽我嘅指導咧，你放一個禮拜， 其實你就會見到有分別。
6: 嗱，我哋就成日都以為咧，即係爽膚水或者洗面奶咧，就係洗面就係即係洗乾淨塊面嘅啫。其實咧喺教主嘅學問當中咧，呢個護膚學問咧，呢個洗面奶咧有好多好好嘅功能，只不過我哋唔識你點樣用啦，或者個產品即係你哋用緊呢個產品未必有呢個效果啦。咁啊，今個早上咧，嗱，我哋就開咗 Facebook Live 嘅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係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專頁，未開未上嚟嘅，快啲嗱嗱聲啦！因为而家咧就要讲下，头先我哋讲红宝石光，佢系其中有一个系会触痛到我哋嘅一啲穴位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即刻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睇睇呢个穴位喺屋企自己可以点样做，令到我哋嘅肌肤又再生吓。咁当然想试做呢一个免费嘅疗程咧，可以即刻打1834104登记，1834104 WhatsApp 就系9210528492105284。好啦，咁啊先攞你屋企所有嘅是但啦，有咩精华就攞出嚟先啦。
7: 我就同Karen 咧就揀咗一個Dermis K， 即係一個色素清道夫啦，佢裏邊有維他命 K， 咁同埋我揀咗 Exocet， 我將佢 mix 咗以後，嗱你哋咧就打側少少個耳朵啦，咁耳朵前邊係咪有個耳殼啊？係咪耳殼前面嗱呢、這個耳仔窿窿啦，前面有個凹位嘅 ，Karen 應該感覺到噶啦呢個凹位，咁咧我哋將呢一啲嘅精華放喺度，點解咧？因為相信大家都有啲擔心㗎啦，咦夏天咗咯，會唔會啲皮膚會深色咗，或者驚起斑嘅朋友？咁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是、平時我教你哋用個 V 字，
6: 你觸動到我個麥，所以好
7: 沙。所以我哋平時就會咁樣用呢個 V 字手勢去油搓一下佢㗎嘛。
6: 即係我哋平時咧，好似搽油嗰個位啊，
7: 係啦，
6: 咁輕手就得㗎啦。
7: 冇錯，輕手就得㗎啦。
6: 咁如
7: 係啦，冇錯冇錯，喺前邊。如果你唔肯定咧，係啦，你就成個。
6: 即是个滴水呢同嗰个耳仔前
7: 啱啱去到耳珠前边。
6: 你见到呢个位呢度。
7: 如果你平时做红宝石光，我哋会照呢个位嘅。咁嚟到教室嘅时候，咁你哋自己可以话俾我听。
6: 其中一个。
7: 係啦，你哋想即刻睇个面嘅提升啊，定係想睇到你个发界即刻会收紧。
6: 好，呢个系第一个。好。
7: 好。嗱，我帮你咯喎。嗱，呢个系望一望正面先。呢个系 Karen 自己帮自己嘅。佢自己帮自己呢个面仔呢都笑一笑一笑。是啦，个拳都有提升的。咁睇下我帮佢嗰个位置咯。嗱，我哋会将一啲嘅精华素摆喺呢度，因为我想攞多少少福利。攞多少少福利嘅意思就系利用咗个穴位嘅刺激，加埋精华素嗰个功能嘅渗透。我揀咗 Exocet 同埋 Dermis K 嘅原因，因为 Exocet 系可以好似一个车仔一个 boost 咁样。
6: 仲有一分
7: 钟啊，系啦，就好快。咁我就摆喺呢一个位置，
6: 夹住佢
7: 嘅。见唔见到我只手系掂埋佢呢一个腮位？其實是這樣，就不是凌空在那裡搓、我們呢又要做埋呢個位置、因為呢個位置可以令到呢個肌肉會放鬆，或者我都不知道，我就咁擺喺度，一個 V 字
6: 跟住
7: 貼住，係啦，所以點解需要有時嚟教室嗰度我要做俾你哋睇啦，或者你哋感受。
6: 好似 V 字夾住，係
7: 啦，我而家拎開，好笑，見唔見到 Karen 塊面已經窄咗一大橛啦？系啦，咁咧，所以攞个成效会有啲唔同，咁仲有咧就系、是、个面色咧都会有改变嘅。咁当然时间唔系好多，咁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嚟教室嗰度，我再详细教你点样用洗面奶、爽肤水嘅新研用途，等你哋嘅头发生得密啲啦。
6: 先提翻啲听众先，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嘅呢个30周年嘅特别优惠俾听众嘅，就系、是、送出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头先阿 Grace 讲嗰啲穴位咧，其实喺嗰个疗程入边咧都会系刺激到嘅其中一啲穴位。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功能喺當中啦。想登記嘅話咧，記得啦，1834104，18341104，或者 WhatsApp 92105284，92105284。另外咧，美肌教室咧就喺14同埋21号嘅晚上7点钟。今次嘅主題咧就係點樣令到自己肌膚再生啊！荃灣係14号嘅夜晚7点钟，銅鑼灣咧就係21号嘅晚上7点钟嚇。即刻打嚟25042008登記啦！下星期再見，寶寶。
7: 拜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8: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0: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9: 上昼十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道冷风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该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话，本港今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明日早上最低的大约21度。天文台又话，未来一两日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粉岭绕道东段朝早八点通车，今早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五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九龙可能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四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发表网志，指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的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到 0.2% 到 0.25%。 刘麦嘉轩有信心在不够十年就可以节省大约500亿元的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的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的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的需求。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他说没办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以及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的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早前一日曾经说过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成员报道，伊美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表示，选择外交途径或者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而伊朗传媒就披露，伊朗上个月30号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的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里面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都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埋有

0: 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0: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0: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从头到脚，
9: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9: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0: 香港人咧嘅生活咁繁忙啦，咁所以翻到屋企食完饭舒舒服服唞下之后咧，最好咧就系有觉好瞓啦。睡眠质素嘅好同埋唔好咧，其实影响我哋身体好重要嘅。即系周不时咧听见身边好多朋友有唔同嘅问题啦，即系唔好净系讲话痛症啦，其实身体其他嘅问题或者情绪方面问题咧，都会因为咧冇觉好瞓啊，或者唔系瞓唔到，但系瞓下又醒下，成晚都即系啰啰挛咁咧，就令到你哇！第二朝早起身咧，好似冇瞓过一样吓。点样有觉好瞓呢？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上次咧我嘅嘉宾咧，嚟自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 咧，多谢你先，系啦，为我度身订造咗一个非常舒服嗰种丝质滑捋捋凉浸浸嘅感觉。我每晚咧好渴望嗰一刻啊，你明唔明啊？
11: 太好啦！
10: 一搭落床嗰阵时，一瞓落个枕头度嗰种舒服，同埋佢嗰个窝嘅型咧，啱啱好咧就晾住我后边嗰个颈椎嘅位置吓。多谢晒，
11: 咁
10: 系啦，我就
11: 啱用，
10: 好啊，同埋你见到我今日系咪容光焕发，你感觉好精灵啊，系啊，瞓得好，真系一觉瞓到天光咧，成个人咧唔同晒，充满晒能量吓。咁当然我都提翻啲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想有一个真真正正系自己独一无二、度身订造嘅啱你嘅颈椎嘅弧度嘅枕头咧，就唔系就咁话，我要订枕头，唔系咁嘅，系要先咧同我哋嘅同事登记咗，做一个 AI 嘅全身嘅骨骼检查。咁检查完咗之后有晒你自己嘅啲数据啦，咁如果你真係有呢个需要嘅话呢，就可以同阿 Dr. Yan 讲啦，就要啲时间嘅，就有一个为你自己度身订造啱你嘅颈椎呀、你嘅弧度嘅一个枕头下。1834104,1834104, 咁啊即刻打嚟咯，我哋每次都係得10个名额嘅啫，先到先得啊，嗱嗱声啦，拼手速啊，呢、這个真係 ,1834104。Dr. Yan, 你又介绍下呢、這、一个即係 AI 嘅检测同做呢个智能嘅枕头嘅关系喺边度呢？
11: 哦，好啊，咁我哋嘅 AI 智能检测呢，其实呢同传统 X-ray 嗰啲呢涉及辐射嘅有风险嗰啲有检测嗰啲呢係完全唔同。因为呢医学研究就证实啦，及早发现一啲脊骨问题啊，系预防病情恶化嘅主要嘅关键。有见及此啦，咁我哋就用咗引进咗呢个最先进嘅零辐射嘅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技术。我哋就采用咗毫米级嘅精准嘅系统啦，个误差咧仅仅系0.1毫米，能够好完整、好重现翻我哋全身嘅立体嘅骨骼结构。咁好得意嘅，个部机好大，仲高过一个人，大过一个人，咁就可以喺个荧光幕度见到自己嘅全身360度，我哋可以咧，即系检测嘅朋友咧，可以自己去转个荧光幕噶，可以睇到自己背脊系点，侧面系点，仲可以睇埋我哋嘅骨骼透视图。
10: 系，我记得好多年前咧睇嗰啲科幻嘅电影咧，嗰啲 Matrix 啊，或者嗰啲咩回到未来啊，咩咩系咯，即系将来。

0: 啲咧，你觉得好似好匪夷所思啊！即系因为嗰件事咧，就好头先阿 Doctor Yan 咁讲，佢系一个好大座嘅一个检测嘅仪器啦，咁有仲高过一部跑步机咁样，好大座嘅。咁但系咧，你要做嘅嘢相当简单。最重要咧就是你要着一啲贴身嘅 T 恤啦，或者你做系啦，着浅色嘅系啦，仲有就系一啲贴身嘅裤啦，可能系大家做瑜伽啊或者普通嘅运动裤，越贴身咧，你影出嚟就越系你自己都睇得清楚嘅。我上次都系咁啊，着咗一啲即系做瑜伽运动嘅服饰，咁跟住咧你就剥咗对鞋就踩上去一个脚嘅踏板嗰度，跟住咧就启动啦个仪器，跟住佢就慢慢咁样旋转，啱啱转一个圈，咁就完成噶啦。咁但系喺个转嘅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喺个 screen 嗰度咧睇到自己成个身形啊，跟住做就系咁样，系咯，即系我谂都几十秒就已经做完一个检测啦。咁就有晒你嘅数据啦，咁亦都根据你而家个脊啊一啲唔同嘅问题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 Doctor Yan 有一个骨骼重建工程啊嘛。如果我哋节目入边之前提过，可能有啲朋友有一啲腰嘅问题啊，有啲叫做盘骨嘅高低啊，脚嘅长短啊，咁睇到呢一个嘅检查之后，就知道个问题嘅精髓喺边度咧，咁就可以做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啦，帮你用呢一个自然嘅疗法处理咗嗰个问题。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头先我讲啦，我试过呢一个枕头之后咧，就发现有一啲好 amazing 嘅地方。嗱，我知道大家譬如瞓觉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即系仰天嘅，个面咧向住个天花板咁样瞓嘅，系啦。咁有啲咧就中意侧去左边啊，有啲中意侧去右边。每一个人咧都有佢自己睡眠嘅姿势同埋习惯嘅。我中意呢个枕头嘅地方系咩咧？首先第一样嘢，我中意佢嘅质地。佢嘅质地咧好难描述俾你听，佢系。唔系好硬，即系有啲咧，哇，好承托啊！但系咧，哇，喺硬下硬下，好唔舒服咯。但系佢咧又唔系淋晒落去嘅，佢有个承托力得嚟咧，又会系舒服嘅。咁另外，因为佢中间咧有个窝嘅位，所以如果我譬如我通常咧啱啱开始瞓嘅时候咧，我就仰卧咁样瞓啦，即系面向天花板啦。咁样咧，佢就啱啱喺后边晾住你嗰个颈椎嘅部分，跟住我到啊，差唔多瞓下瞓下咧，我又中意打侧。我唔知咁样系咪充分利用咗个枕头啊？我要问下
1: 都
0: 打侧嘅时候咧，我就会离开咗个窝位，我就会瞓佢两边，佢系升起高啲噶嘛。
1: 系
0: 咁我咧，譬如瞓拧去左边嘅时候，我就瞓咗左右，即系嗰边嗰个升起嗰个位，佢就啱啱好晾住我肩，
1: 啱啱贴噶
0: 系啦，啱啱晾住我肩膊嗰个位。因为以前咧，我发现有啲枕头咧，即系瞓得中间嚟咧，瞓侧边咧，佢好似跌咗落去，就冇咁舒服。但系呢个就真系，哇！每一个你嘅睡眠嘅姿势咧，佢都照顾到。
1: 你知唔知点解会咁？
0: 嗯，
1: 因为咧，我哋系根据你全身嘅数据，呢个系一个护颈护脊嘅枕头啦。譬如系我哋平瞓嘅时候，会度埋后尾枕、颈同后尾枕中间嘅距离个长度系几多，然后亦都会正面嘅时候咧，当你侧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度埋由颈去到膊头。由耳仔去到膊头，所以你耳仔位系啊，你耳仔位侧睡嘅时候可以承托到你嘅肩颈咯。咁颈部亦都有足够承托，咁就唔会造成，因为好多时候啲朋友都话，尤其是有五十肩嘅朋友，一侧睡佢哋
0: 扎住啊，
1: 就扎住咗会好痛啊。甚至乎有朋友同我讲，会觉得发梦嘅时候咧，梦到有个猪肉佬咧斩佢只手，咁系痛醒噶，因为五十肩嗰啲情况去到第二阶段系好痛噶嘛。咁所以呢个枕头就可以承托到个膊头，令到就算侧睡都唔会出现一个叫做个膊头内沟啊、内旋呢个问题咯。
0: 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做一个全身 AI 智能嘅骨骼检查嘅话咧，记得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我哋有十。个名额免费帮大家做呢个全身嘅骨骼检查。咁当然跟住，如果你要订咗一个独一无二系你尺寸啱你嘅颈椎嘅形状嘅枕头咧，咁就要另外同阿 Doctor Yan 讲啦。咁啊，根据做完呢个检查之后嘅你身体嘅弧度啊啲数据啦，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可以即刻打嚟啦。咁另外咧，如果大家唔知系咪打唔通啊，你想用另一个方法同阿 Doctor Yan 咧去登记咧都得嘅。 WhatsApp 嘅 number 俾埋大家吓，554153345541334，又或者你有其他关于脊方面嘅健康嘅问题，想请教 Dr. N 都得，因为我头先喺节目开始都介绍咗 ，Dr. N 自己本身咧都曾经患过脊柱侧弯嘅，咁佢系一个过来人啦，咁佢都知道当中脊柱侧弯为我哋嘅身体带嚟啲咩嘅影响，咁如果你都有呢一个问题，都睇咗好多唔同嘅专科都搞唔掂嘅话咧，亦都想请教 Dr. N 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哋嘅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去问所有同脊相关嘅健康问题嘅，554153345541334。嗱，问下 Dr. N 先，嗱，有觉好瞓，当然对身体好多嘅问题都有改善啦，睡眠充足啦，我哋身体嘅抵抗力啊，我哋嘅血液循环啊，新陈代谢都会好啲啦。但有另外一个好切身嘅问题咧，就系而家好多人咧，即系学生或者系翻工一族。咁啊，用电脑、用手机都系低头嘅，耷低头嘅。咁、其实呢个耷低头呢个动作，即系影响我哋嘅颈椎啦，以至于我哋啊嗰、那个瞓觉嘅时候用一个咩嘅枕头，个关系又喺边度咧？
1: 瞓觉嘅时候好重要，系我哋人生嘅三分之一时间。咁亦都系我哋充电。
0: 系、
1: 大家会留意到，如果够瞓嘅话咧，个脑转数都会快啲。
0: 系啊，讲嘢都伶俐啲
1: 嘅。系啊，如果唔够瞓，个人就会呆呆滞滞啊，记忆力、专注力都会变差，尤其是对于学习中的朋友，即是学童，或者现在有些成年人都会再进修的嘛，是不是？睡觉就是将根据脑神经科学，是将我们日头学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储存，储存落我哋嘅长期记忆。但调翻转头，如果瞓得唔好咧，日头嘅嘢咧就会真系水过鸭背，揿咗落去个资源会受伤噶啦。
0: 系，所以咧即系话 Doctor 好渊博就系咁解咧。佢唔单止对呢个脊嘅健康咧好了解啊，佢连呢个脑神经科咧都有研究嘅，
1: 都有研究。
0: 系啊，正正就系我好想话俾大家听啦，千祈唔好睇笑咧，即系瞓咗觉之后咧就系好简单。哦，系咯，第二日睡眠充足咧，健康好。根据啲研究咧有调查。如果我哋嘅睡眠质素好嘅话，其实对于预防呢个脑退化，即系阿兹海默症我哋而家好惊嗰啲失智症都有帮助嘅。即系当然食物营养，有啲人话就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啦。咁另外咧，头先你讲得好啱啦，原来瞓觉瞓得好咧，系我哋嘅脑啊做一次清洗啊。佢咧，你日头学咗好多嘢啦，接收好多信息啦。如果你夜晚瞓得好咧，佢帮你咧啲嘢咧执翻好噶，执翻好摆翻喺每一格嗰度啊，分门别类。咁你下次。再要喺你个脑嘅资料库攞嘢出嚟咧，你就唔会话乱晒路啊，唔记得啦。咁所以你谂下有觉好瞓几紧要咧，所以一个啱自己嘅枕头咧系唔可以缺少嘅。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多啲咧，记得啦，我哋今日咧有十个名额俾大家咧，先做一个 AI 智能嘅全身骨骼检查，1834104，183410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海欣，
0: 继 续今日嘅重新睇健康啦 ，back up 你健康啦。除咗有情海之外，最重要就有 Doctor Yan 啦。Doctor Yan 都系我嘅最强后盾嚟噶。我而家有啲咩同脊有关，我第一时间喂 Doctor Yan 啊，我个朋友咧佢椎间盘突出，点算好咁啊 ？Doctor Yan， 你 send 个报告嚟帮我睇睇，系啦，睇有咩帮到佢先吓。我知道好多朋友当然有身体上高嘅问题，第一时间我都鼓励大家去睇医生先嘅吓，照咗啲图咁啊，要了解究竟你个脊发生咩事啦。好啦，咁跟住去处理嘅时候，大家都系各自各精彩，有自己嘅谂法啦，可能系会揾脊医啦，会揾物理治疗啊，或者中医啊、推拿，各式各样嘅。咁好多时啲朋友都话啊，我做紧嗰阵时咧就几好嘅效果。咁但系咧啊。

0: 见到个效果好咧，一个礼拜做两次，咁你知好贵噶嘛，嗰啲物理治疗都，咁啊，跟住就诶、好咗啦嘛，咪疏啲咯，咁啊做一次，好啦，咁到你开始即系疏嘅时候咧，但系你个人每日你都系继续耷低个头，或者你继续劳累吓，有好多嘅即系压力都俾到你唔同嘅关节，咁于是乎咧个问题就开始恶化，有时甚至乎咧仲差过之前，咁我觉得最重要嘅原因。咁呢啲咁嘅朋友一揾我嘅时候咧，佢就话啊，医生话叫我要做手术啦。咁、我对于呢样嘢，我自己吓纯粹个人嘅意见，我系有少少保留嘅、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唔到一个叫最后关头咧，系咪非要行呢一步咧？我就尽量咧就唔好行住嗱，我自己啫吓，大家有自己嘅选择。我唔系叫你啊，唔听医生讲，唔系，我只能讲喺我自己啲感受，我就会睇下仲有冇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帮到自己，同埋最重要一样嘢。最重要最重要，你做嗰个手术系处理咗你嗰个病征啊。举例，你个椎间盘突咗出嚟，咁你就处理突咗出嚟个部分。但系点解你椎间盘会突出嚟？你有冇问下自己先？个源头喺边度咧？系你生活上高啊？你个 core 唔够，或者原来你上面有啲歪斜，或者根本你就系有脊柱侧弯。咁你上面正好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嘛吓，即系。即系说话都有得咁讲，所以你就算处理咗下面突咗出嚟嘅部分，但你上面冇摆翻正咧，你一啲时间之后，佢另外一啲部分都系会再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治标不治本，呢个系纯粹本人嘅一个谂法。咁所以我都鼓励啲听众，当你面对自己唔系只系只啦，身体唔同嘅问题嘅时候咧，不妨宏观啲，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睇下。咁当然最重要最好就系睇睇而家成个脊有冇问题先。嗱，呢一个 AI 智能嘅全身骨骼检查咧，就一个透视镜，360度 3D 俾大家咧去睇到自己嘅问题喺边度。咁啊，从而咧睇下 Doctor Yan 有咩建议俾大家吓。电话号码系1834104 1834104。我哋今日咧系有十个名额。Doctor Yan 咧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啦，自己本身咧系自然医学嘅。博士嚟嘅，咁同埋都曾经患过脊柱侧弯嘅，仲要同大家讲咧，因为我哋嘅反应实在太多听众曾经打过嚟，咁头先阿 Doctor 一休息嘅时候，阿程主播，你可唔可以同啲听众讲，即系唔好意思，之前可能有一啲朋友累积咗好耐，打个电话嚟都冇人复嘅，咁就唔理啦，咁阿 Doctor 一咧就今朝早就话，嗱，如果已经曾经登记过。冇人覆过你嘅咧，咁你再打嚟嘅时候咧 ，Doctor Yan 话优先处理，即系作为佢嘅少少嘅心意啦吓，希望大家就即系已经排队等咗好耐嘅朋友咧，可以早啲得到做呢一个 AI 智能检测好嘛？
1: 好
0: 系啦，咁大家可以 WhatsApp 5541533讲明你话、我之前已经登记咗噶啦，冇人覆过我啊，咁样系啦，咁我哋咧就请阿 Doctor Yan 优先处理吓。
1: 好，
0: 头先亦都讲到话。瞓觉枕头重要，咁睡眠质素同我哋嘅脊嘅健康又喺边度咧 ？Doctor Yan
1: 系啊，睡眠质素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我哋有三分一时间系瞓觉啦，
0: 系
1: 咁如果个枕头唔啱嘅话咧，其实即系嗰八个钟咧，其实处于一个错误嘅位置，有机会会令到我哋嘅脊骨会更加错位，咁相对如果个枕头可以帮你做到护颈啊、护脊啊、护膊头啊各种嘅功能，咁你会发觉。瞓得好啊，个人健康咗啊，精神奕奕咗啊，个脑转数都会快咗。咁但系除咗瞓觉以外，我哋喺日常生活，我都想大家要注意一点呢样嘢咧。大家都有嘅呢个问题，大家都机不离手。
0: 低头族
1: 系啊，都多数用手机系咪啊？变成低头族。咁以前就话颈椎病系职业病，但系而家真系好容易变成好普及化，变成好多人都有嘅全民病。咁好多时大家都会觉得咧，颈痛咧就纯粹系一啲肌肉攰，但系唔系，颈椎入边有血管神经线系通往我哋大脑嘅唯一嘅门户嚟嘅，个门户一塞咧就全身都会受灾啦。咁但系点解？颈椎病会影响到记性同埋睡眠咁严重呢，我哋要讲一个深层嘅解剖学概念，就叫做椎动脉。这个动脉呢是贯穿住颈椎两侧嘅横突孔，去提直接去供血俾大脑嘅。咁所以呢，当我哋长期系低头睇手机，咁个颈椎就会由一个正常嘅有少少弧度向入面嘅狮子型啦，变成系直咗。甚至乎是反攻啊，咁呢啲嘅错位嘅骨头咧就会压迫住个椎动脉，咁大脑缺血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啲颈源性嘅头晕啦、头痛啦，嗱呢啲细蚊仔都有个，听到有啲学生都有咁嘅，
0: 即系头晕头痛，可能都同

0: 成日耷低头压住咗嗰个椎动脉，系咪？
1: 系啦，绝对有关系，同埋系失眠啦，甚至乎咧有句说话话头晕头痛系一个中风先兆，大家要注意啊，因为一下子啲血通过唔到就中风噶啦，呢个系因为结构性问题影响，就未必系直接嘅心血管道疾病。咁更加深层嚟讲咧，颈椎嘅 C 一。至到 C3， 即系颈椎嘅第一节，点为之第一节啊？椎上系第一节，第一至到第三节，
0: 即系摸个头发尾嗰粒位嗰度，系咪啊？系咪 C1 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咁C1 至到 C3 咧，系管住我哋嘅交感神经节。如果咧嗰度受压嘅话咧，我哋嘅大脑就会处于一个兴奋模式啊，导致我哋明明好攰，但系又瞓唔着。嗱，呢啲好常见吓，又或者瞓醒好似冇乜点瞓过，好攰咁样。咁呢个系神经系统嘅一个慢性疲劳啦，呢啲唔系单纯可以靠安眠药可以解决噶。咁而我哋嘅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喺处理颈椎问题上面，点样可以帮到啲听众揾到真相呢？嗱，传统嘅检测咧只系睇你有冇骨刺啊各方面，但系我哋嘅 3D AI 智能检测咧就会分析我哋嘅头颅重心。
0: 头颅重心啊，都未听过呢个系咩意思咧？
1: 即系咩嚟嘅咧？一个成年人嘅头咧大概系12磅左右。咁如果当个头倾斜咧，向前倾15度咧，哇，个颈椎原来咧就承受紧27磅嘅重量。咁如果向前倾30度咧，就承受紧40磅重量。咁有啲小朋友咧趴喺度读书，趴喺度做功课，咁呢啲就倾斜到60度嘅话咧，哇，个颈椎系承受紧60磅重量啊。咁 AI 咧就会好精准咁计算出嚟，你每一节嘅颈椎受压系几多嘅磅数。咁好多时候咧，亦都有听众反映啦，即系打嚟就话手部麻痹啊，以为系手腕嘅问题啊。咁我哋透过我哋嘅 3D AI 智能检测咧，就发现原来佢系佢嘅 C5 C6 嘅神经根受压。C5 C6 即系颈椎第五、第六节，咁导致一啲叫做放射性嘅疼痛啊。咁揾到呢啲力线嘅源头咧，咁我哋就可以精准咁样去处理问题，去帮佢去卸力啦。
0: 有冇啲真实嘅个案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日多听
1: 有啊有啊，我分享一个个案啦。咁其实都系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嚟噶。咁有位50几岁嘅 IT 工程师，咁佢长期咧就偏头痛，要食止痛药咧，食到个胃都伤埋，夜晚啊瞓唔到觉，要食安眠药。嚟到我哋度咧，就用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咁啊就睇到佢嘅颈椎完全咁样反攻啦。即好似一个倒转咗狮子咁样，咁我哋就帮佢做全身骨骼重建工程啦，利用生物力学嘅红米级嘅调整，将佢嘅颈椎生理弧度慢慢咁翻翻去正确嘅生理弧度。咁佢做咗几次之后咧，就同我哋讲咧，因为之前大驼背啊，点企都企唔直噶，咁佢就话佢终于可以挺直到个人，终于睇到个天空系咁蓝咁靓，因为佢个头啊、肩啊、颈啊、腰背唔再赤赤下啦。咁神经传导通返啦，大脑供血又足够返啦，咁连佢工作效率都提升咗，个人都健康同埋开心咗。
0: 所以呢，颈椎嘅健康呢，除咗头先我哋所讲呢同我哋嘅睡眠质素有关系之外呢，其实直接影响到我哋嘅大脑啦、输血啦，同埋一啲营养嘅补充㗎。好啦，咁先提返啲听众先。今个早上呢，我哋继续有10名额啦，送俾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 AI 全身嘅骨骼检查嘅。1834104,1834104。WhatsApp 嘅 number 呢就係5541-5334,5541-533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低级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午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个月30日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2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伊朗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0: 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的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的停战方案，但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时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态势的全面检视，并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截至去年12月，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将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视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对削减驻德国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并且是量同质同步提升。在国家155规划下，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实现更深度的互补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執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说，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拿回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她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听日是宏福苑灾民上楼執拾首轮安排的最后一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总结第一轮经验，稍后公布第二轮上楼计划。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

0: 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9: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日收听我哋嘅香港生活 GPS， 我系黄掌，同埋另外仲有 Win 喺度。
10: Hello， 大家好。系
9: 咁啊，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请咗阿何振声博士过嚟，同我哋讲紧喺香港教育界方面嘅一啲嘅信息同埋一啲心得啊。咁啊，上个礼拜我哋知啊，阿何博士咧就 train 好多校长嘅。咁train 校长咧，而家我哋其中有一个几重要嘅issue 咧，就系要请新人。咁啊，讲到请新人，我就谂啦，吓即系。佢請新人嘅意思，咪即係要請老師啦。咁啊，而家其實好多港漂喺香港好想做老師啦。咁作為一個港漂嚟見工嘅時候，即係啲校長嘅心理會點樣呢？其實上個禮拜我哋有講過下，佢哋會 assume 啲港漂係會比較刻苦耐勞多啲啲，同埋肯接受佢啲創新嘅方向，係咪？咁但係唔知噶嘛。呢個港漂嘅朋友嚟到見工嘅時候，有冇啲攻略可以幫下佢哋嘅？
11: 哦，都有嘅嗱，因为其实咧教育界揾工咧，头先都有讲过嘅，即系我哋喺上一集有提到话，喂，不如咁啦，嗱，我走咗音乐，我都要请翻音乐啦，所以你真系要搞清楚咧，其实因为学校咧佢唔能够写到好死嘅，佢一定系讲紧嗱，我哋请紧咩科嘅老师。
9: 系啊，系啊。
11: 咁咧，你首先第一件事，你搞清楚香港嗰一科嘅 curriculum 系点嘅先，个课程，即系最简单，你执起本教科书都望一望啊。即系你唔能够攞话，喂，我嚟到谂住教你数学啊。咁你知香港数学系浅过内地数学噶嘛？
10: 哦，真系啊，
11: 系嘅，系啊，系啦。咁内地数学系深好多嘅，系啦。咁你起码你 study 咗，喂，我嚟睇数学科，你搞清个科其实每一级系教紧啲咩？因为其实你 interview 嗰阵咧，学校走唔甩，一定要问最基本就系你教唔教。教到我呢科咯，咁我叫你教呢一级，你会点教？其实咧，佢一问你点教咧，佢问紧咩咧？就系问你教学法，
9: 系
11: 系啦。教学法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唔系想听到你个教学法有几新奇咯，而系讲紧你个教学法点样去帮到个学生明白件事咯。
9: 系
11: 系啊，其实说穿都好简单，我成日讲就系三个基本功嘅。第一，你如何讲解；第二，你如何令人投入。第三，你如何帮助到脱脚的同学？
9: 是
11: 有人脱脚的。
9: 是
11: 是，那你想想，他 interview， 他是他，我是校长，我找人搞定我的班房，有没有说穿了？
9: 是啊，
11: 同这个一定是第一步。是，那我一定是围绕着这三个东西问你的。
9: 嗯，
11: 那但有些人就很喜欢 over prepare， 就在那里说，嗯，我想用这个教法，我怎样怎样怎样，我想问， 你识我间学校咩？你知我间学校啲学生系点咩？你点解唔想听我讲解嘅？咁
9: 系咯，
11: 咁系啊，即系唔好 over prepare， 反而你用原则性去准备自己。
10: 嗯，
11: 系啦，遇到咩学生，我会点样去协助？
9: 明白。
11: 系啦。
9: 但如果呢一个谂法可能啊，就系、是、无论佢一个港漂啊，定一个 local 嘅准老师啊，佢、都需要嘅，
10: 都需要
9: 嘅，
11: 系啊，
9: 即系佢如果佢去到见一份工嘅时候，即系呢一个准备嘅准则一定有啦。咁但系佢有冇啲佢哋嘅特别优势？即系例如啊，因为我一个港漂 ，that's why 咧，我可以话俾你听，我有多啲嘅嘢系你学校需要嘅咧，你觉得？
11: 冇错，两样嘢，第一样咧就系佢嘅 exposure。香港的老师呢，其实他举个例子，我如果是本地毕业的学生，我走去找工，那他一定很熟学校里面的行政啊那些的啦。但 是你留心一下呢，内地的学校呢，现在内地的学校是很犀利的，他们是跟很多机构合作，他们的课程是玩到很阔的。那当然他们很多时候是一个科搭住了一个课程。搭住呢个机构，咁变咗佢哋好多时候会同啲商界合作好犀利嘅，即系话你同腾讯咁样，依个唔讲得噶，爆咗人哋公司名嘅。
9: 即系我哋当住呢个唔系广告，
11: 系当住唔系广告先。即系你同紧呢啲咁嘅机构合作，你变咗你当初你读书嗰阵，你已经知道呢啲机构同佢哋合作嘅模式。喂，你香港其实相对比较少嘅。
10: 而家都越嚟越多，
11: 系
10: 啦，好多生物医药啊嗰啲，
11: 冇
10: 错，校园
11: 系啦。其实你估到咪就系嗰班人带翻嚟啫嘛，或者佢可能佢当初参加啲 training 去带咗啫嘛。咁你呢啲咁嘅 exposure 咧，其实特别喺科研上咧，内地咧系比香港嘅校做得强好多。咁变咗呢啲咪系啊？你可以带到嚟俾香港，呢个咧就系你讲紧你嘅 exposure。第二就系你讲紧你嘅 network。
9: 系，
11: 因为你喺香港，如果你系港漂，即系你喺香港，你已经有一定认知啦，你有一定嘅少少脉络啦。但系你喺内地，你又有自己脉络噶嘛？
9: 系，
11: 你可以同话内地边间大学啊有联系啊，话我同边个老师系我啲朋友啊，我同边间中学系好朋友啊，
10: 冇方便啦。
11: 系啦，咁有方便姊妹学校
9: 系
11: 咪啊？
9: 系
11: 我 cross school 合作。
9: 系，而家系多咗好多嘅 cross school 嘅活动啊！而家系其中一个主流嚟，我觉得
11: 系啊，系啊，即系你带到啲咩新嘢系香港嘅 Kennedy 俾唔到你咧？咁当然香港 Kennedy 都会俾到一啲系内地嘅 Kennedy 俾唔到嘅，咁你咪变咗可以俾我睇到，咦？你系我哋一啲 missing piece，或者唔系，你系一个我哋 value add 嗰个 puzzle。你从你自己嘅 network 同埋 exposure 角度入手咧，你系会赢好多嘅。系啊，
10: 可以出彩嘅地方就
11: 系
10: 喺呢度啊！我觉得。
9: 因为以前传统来讲老师是很少搞这部分的东
11: 西。没错。
9: 导致到有些老师呢其实他是放弃了做 networking。
10: 太传统了。
9: 是啊，即是这种做法我又不觉得他有他的问题，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
10: 教书不教书。
9: 那个年代是他不需要做那件事。但是现在我们一早知道有这件事了，大家就早一点入职前准备定其实是好事。
11: 是
9: 啊。尤其是会不会都有一些港漂他本身已经教书了。所以他在国内已经有些 connection， 来到香港的时候就更加有机会用到呢，因为他不是一定刚刚来第一份工作嘛。
11: 是啊。
9: 是啊。咁所以这部分的人就是他只有 example 给你看了。
11: 没错，即是其实你拿埋个 sample case 出来当然更好啦。同埋好认真地讲，好多时候我哋去到搵工呢，我哋好想去表现自己㗎嘛。但其实喺学校里面呢，学校呢係一个比较 humble 嘅场景嚟嘅。即係我成日讲就係、是、如果你讲礼貌呢，应该冇一行够呢行嘅人礼貌啦。即係係啦，咁係啦，个个都一定讲到自己仁义道德啊，咁佢哋哇好犀利啊咁样。咁通常我哋会见到内地嘅同学仔嚟到去 interview 呢，我哋见到就係佢哋会好谦卑地去讲到啊，其实我在教育界我有啲咩嘅諗法，我点去教我嘅。
10: 太谦虚啦係咪，
11: 你太谦虚啦。
10: 哦，
11: 係啦、
10: okay，
11: 其实你可以直接地讲，你话啊，我希望我哋嘅同学将来如果喺我教嘅话，我去帮你学校做一啲嘅事情，我想我嘅学生成为一个点样嘅人。
10: 大胆啲。
11: 係大胆啲，你讲俾个校长听。咁变相呢令到校长，因为其实校长呢老实讲佢就是成日都要想巧的。
9: 是。
11: 咁佢通常呢就成日听返校内嘅同事俾啲巧佢。
9: 都听过晒啦。
11: 都听过晒啦。
10: 俾啲新嘅嘢。
11: 其实好多校长好鍾意透过 interview 去听下人哋啲咩巧嘅。
10: 啊惊到
11: 啦。咁你俾到啲巧佢，佢听完之后又几好喎，你又对科。你又有能力，咦？你英文又唔错喎，喂，咁我冇可能唔要你啦。
9: 又最紧要
10: 到我，
9: 又最紧要佢嗰条桥啊，最好系由翻佢自己去 run，
10: 系
9: 佢自己又熟， 即係如果你俾條橋我，其他人做唔到嘅最好係咪？
11: 係啦，
9: 係，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係啲港漂咧有機會係喺 interview 之前啦、prepare 好自己去見過一次嘅建工過程係咪、好啦，下一次翻嚟我再有啲其他嘢問嚇、即係港漂其實仲有好多抗爭要諗。
6: 長期痛症、失眠影響生活，但束手無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係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2: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仲有 Win 喺度。
10: Hello， 大家好。
9: 系啦，咁我哋头先嗰节揾阿何振星博士同我哋讲咗好多建工嘅时候，我哋需要点样去 prepare？ 阿 Win 系咪有好多同学仔都系谂紧做老师噶？
10: 系啦，佢哋咧首先就会谂话，哦，其实我嚟到香港要做老师咧，一定需要一个 master， 就系嗰个 PGDE 啦。咁唔知何博士系咪认为呢一样嘢系真系全部想做老师嘅港漂都需要咧？
11: 嗱，呢个咧系问得好好嘅问题，即系呢个亦都真系要澄清一下嘅。
9: 系，
11: 如果你系小学，你一定系有 PGD 噶啦，因为其实咧，我哋都系嗰句嘅啫。嗱，你睇学科，其实个原则就系学科啫。有啲大学科咧就好多人读嘅，咁好多人读咧，咁即系都好多人会走去报到佢嘅 PGD 啦。咁我系校长，我会拣有 PGD 嘅先啦。
10: 嗯，
11: 咁中学都系噶，中学其实你中英数。呢咁嘅大科，咁实有一扎人有读咗 PGD 啦，咁我一定系要拣个有牌噶嘛，因为我哋成日讲你系咪有牌嘅先，有牌就读咗 PGD， 跟住你就可以去教育局申请。
10: 嗯，
11: 咁但系喂唔系，你教啲专科，喂大佬我真系请唔到人啊嘛。
10: 专科系除咗语文、数学、英文之外嘅。
11: 之外有啲举个例，我以前教会计，咁我而家中学就叫 BAFS 啦。咁呢一科。其实你大学冇乜几多个人一出嚟就会系已经读咗 PGDE， 好 ready 噶嘛。但系我间学校真系有呢科，咁我而家有个老师走咗啦，我要请人，我真系冇人有，咁我咪会请咗个大学毕业嘅，咁然之后跟住就佢未有 PGDE， 跟住佢边教边读翻咯。其实喺中学嘅场景，因为小学嗰啲科咧太大啊啲科，咁有一扎人都一定读咗，但系中学咧其实有一扎我哋叫术科咧系未有 PGDE 嘅，你又未读到。咁我咪唯有请住你先囉。咁但係有个唔开心嘅位嘅就係你未有 PGDE， 咁恭喜你啦。咁你下年嗰陣呢就人哋加人工你咪冻喺度你冇囉。咁
10: 你係一路都维持同一个数字。
11: 你加两个 point 俾你囉，极限。
10: 加咗两个 point，
11: 跟住你停咗喺度啦。即係你人哋
10: 咁惨。
11: 人哋 point 17起步，咁你 point 15。咁你上到 point 17， 你同你同期你三年都攞唔到，咁真係恭喜你啦。你叫隔篱嗰个呢出粮出多几千蚊，你又同佢做緊一模一样嘅嘢咁样。
9: 即係话如果万一我忽然真係好想去学校教 fashion， 玩教两年玩下嘅啫。咁咪可以嘅。
11: 係呀、
9: 因为我冇。
11: 前提佢请你呀。
9: fashion 呢个 category 又真係冇乜人去争㗎嘛。
11: 係呀。
9: 咁如果我又唔打算升职。系啊，即系玩两年啫嘛，咁又咁就可以啦，
11: 系
9: 咪？
10: 都顺便可以一路教一边读啊嘛，
11: 系一边教一边读，但系好辛苦，
10: 方便，
9: 系
10: 好辛苦，
9: 一定
11: 啦，系啦，
9: 因为你同时
10: 方便又好辛苦，
9: 因为你同时要做两样嘢啊嘛，因为其实亦都大家都明白，而家教书其实嗰个工时
10: 系
9: 好长，系无论系边一科。咁尤其是我哋之前都有提，就係佢要帮助个校长去 develop 间学校嘅个性。呢一件事通常都係啲术科嚟㗎，我觉得。
11: 係
9: 呀。
11: 係冇错，係仔王嚟
9: 嘅。係呀，术科通常係要諗好多嘢嘅。係我见过有啲学校呢，佢係带啲学生去玩嗰啲好特别嘅运动游戏啦。碟杯我都见过学校玩啊。
11: 係。
9: 因为有国际嘅比赛啊。
11: 係呀。
9: 係咁，所以如果有個老師啊，如果佢啊，尤其是係即係佢係港漂嚟嘅，佢會帶到啲學生去內地玩一啲香港冇嘅運動比賽，
10: 咁都大
9: 一定有分家
11: 呢鋪，
9: 一定有分家係咪？
11: 你帶佢打下詠春都發達啦呢鋪，
9: 係咪真係有？我又懷疑真係有喎，
11: 術嚟噶嘛？
9: 係啊，我又懷疑真係有嘅喎。
11: 我肯定香港好多老師唔識啦，
10: 一定唔識
9: 正常啦。其實近來仲有啲叫冰道啊。是教人用那些安全的兵器去比赛的。
10: 啊
9: 是啊即是我们见过
10: 的。都好酷
9: 啊。好酷的真的非常。
10: 咁港漂其实真的要差异化竞争。
14: 是啦。
10: 即是不可以 local 又识啦跟住你又识咁你冇优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

0: 哇 ，local 唔知嘅嘢咁樣就
1: 咁，但係差異化競爭係需要嘅，但同一時間又係咪又需要佢哋融合下啲本地文化咧？呢、這個其實喺老喺誒校長揀老師嘅時候，佢會唔會有呢個諗法？
2: 絕對有啦！佢點樣去 fit in 成個 organisation？、因為你要明白。香港老师是一个 majority 嚟嘅，我请咗你翻嚟，喂，你会唔会自己吓、啊、一两个吓围围围开心，
1: 自己整个小圈子，
2: 你自己有个小圈子，我真系不快乐、哦，已经校内已经多小圈子噶啦，即系有人嘅地方就有小圈子啦，你仲要再 set up 多一个咁样，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校长期望嘅系咩？就系、是、我点样令到你去融入我哋呢一个嘅社群，系啦，又可以 enrich 到我哋成个社群嘅文化。
1: 嗯，
2: 系啦，呢个要好小心去安排，因为有阵时候咧，我哋会校长惊咩咧，就系、是、可能啲港漂嚟咗之后咧，佢、教咗七年书，跟住佢突然间同你讲，喂，我教人我走咯咁样，
0: 我走啦咁样，
2: 我真系多谢你啦，咁
1: 样呢个又真系有可能会发生的，
2: 有，因为佢呢、這个对于佢嚟讲，呢、這个系咪佢屋企，佢有阵时都会 question 噶嘛，咁我哋做校长嘅责任就系去谂，我点样令到你觉得呢一个系属于你嘅地方咧，呢间学校系你嘅第二个家。而且你到底灌输紧一个点样嘅文化俾我哋嘅小朋友呢、因为如果有两帮唔同嘅老师，佢话俾你听，喂，我哋咧土生土长嗰班同学仔咧，我哋、我哋作为老师，我哋点，跟住嗰班内地嘅老师又同你讲话，嗱、我以前啊咁，喂，你哋两个各讲两版、我哋真系企喺度
1: 嘅，所以佢哋需要有一个融合嘅谂法。
2: 冇错，
1: 佢要表达出嚟，系啊，即系事实上香港我谂而家有少少复仇嘅原因就系、是、同学仔都分开噶嘛，都系有一啲 local 嘅同学，有一啲港漂嘅同学，咁而啲同学仔佢本身已经要融合啦，所以老师又要先融合咗先，
0: 有大陆人嚟嘅好紧要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两个方向都要处理，咁啊对校长嚟讲其实系咪呢方面嘅 training 噶？
2: 呢方面咧就而家暫時係少嘅，因為我哋通常係講緊人點樣去處理啲同事帶動改革啊嘛。
1: 明
2: 咁，但係我哋就會講到如何建構你嘅團隊咯，
1: 係
2: 即係團隊文化嘅建立咯。咁所以我哋其實都請咗好多唔同嘅人咯。我哋其實唔限於係教育界，我哋會請商界嘅，即係例如我講話阿匯德豐黃山，點解我會識佢就因為佢係其中一個幫我教校長嘅人咯。
0: 哦，原來
1: 咁樣。嗱，呢個亦都等於我哋上一集有提過嘅，就係根本學校同企業嘅思想方法中間重疊嘅地方係好多。
2: 冇錯，
1: 係啊。咁啊，當然啦，而家更加重要嘅就係學校要揾自己嘅重點。
2: 冇錯。
1: 咁呢件事就同商界嘅活動係要再緊密啲啦。
2: 冇錯。
1: 係啊。咁啊，呢部分又會點樣去處理咧？即係譬如話，你去 train 學校嘅校長呢件事，其實佢仲有佢嘅團隊噶嘛。其实你唔系净系得校长噶嘛，喺、你嘅学生个 scoop 嗰度仲有好多其他人嘅，系嗰、那个 scoop 又系点样处理？因为除咗校长，仲有校监系咪？
2: 系啊，我哋都会培训呢个校董噶。
1: 啊，校董系
2: 啊，校监都喺里面嘅。
1: 哇哇，真系好，
2: 即系校董都好惨啊！你仲有分类噶嘛？即系校监吓、校董会主席
1: 系，
2: 跟住系啦，跟住仲有一扎校董，有啲校董系专门负责法律咁样噶嘛。
1: 咁所以其实你要 train 嘅人系好多样化，
2: 冇错。
1: 呢件事就要大家有同样嘅谂法，呢样嘢难唔难？
2: 好难嗱，我经常都讲，我哋入咗咁多间学校，我哋话你俾我做10间学校，我有两间学校成功咧，我觉得真系功德圆满噶啦，
1: 系
2: 因为真系
0: 机率咁低啊，
2: 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啊！
1: 何博士讲嘅成功系好成功，
2: 系好成功，
1: 只有两间系好成功，另外嗰八间都系喺成功嗰个 scoop 里面嘅，
2: 即系正常运作紧。
1: 系事实上，因为嗰样嘢唔容易。即系同我哋以前嗰、那个本来嘅概念一样啦，因为佢哋要将学校变成一个企业文化呢样嘢咧，我相信全香港所有学校都要开始谂。咁啊，何博士喺呢方面就努力咗好多年啦，已经
2: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我见到一啲成果，因为我见到香港而家嘅中学的而且确同以前系好不一样。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系向紧呢个方向进发啦。港漂嘅朋友如果想入行，系啊，今日我相信大家
0: 一定要听
1: 知多几招，系啦，咁啊。所以入行嘅时候又相信又会容易一啲吓，顺利少少。咁啊，今日多谢何博士啦。咁啊，下一节我哋翻嚟，咁又再揾其他港漂同我哋再倾下，究竟港漂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嘅？新城财经台。

0: 上昼11:30。
1: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他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的时候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态势的全面检视，并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会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截至去年12月，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都会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视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对削减驻德国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且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的信号。奥地利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他将老鼠药混入婴儿食品中，勒索著名婴儿食品生产商起保。警方说，在华也纳尔南的布尔根兰州拘捕一名39岁的男子，控告他蓄意造成公共危险以及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奥地利当局早前在部分超市出售的婴儿食品中检验出老鼠药，其中一罐食品在布尔根兰州内一间连锁超市发现，检验结果显示产品内含有15微克的老鼠药，之后同一间超市另有一罐产品亦都怀疑被人混入有毒的物质，但目前仍未寻获。除了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亦都发现受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总部位于德国的起步生产，德国警方亦都已经介入调查。奥地利传媒报道，起保在今年3月收到一封电邮，要求在6日之内支付200万欧元，折合超过1800万港元，但起保在期限过后两星期才注意到这封邮件。起保解释，是由于邮件寄到一个不常查看的群组信箱。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车商铃木公司正加速开拓非洲市场，并且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报道指，由于非洲当地偏好价格低廉、内恶劣情况的汽车情况同铃木主力市场印度相似，加上非洲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有望带来客群扩大，铃木将非洲定位为下一个印度，力争扩大出口。报道有提到，非洲人口突破15亿，规模上超过作为单一国家人口世界第一的印度，预计到了2050年将会增加到25亿，是具有潜力的巨大市场。铃木力争到2030年度实现在非洲销量较2025年度增加大约2成，达到15万辆。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指，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并且是量与质同步提升，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朝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并且同区域内的产供链实现更深度的互补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 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表示，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的是攞返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邝小姐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工作，决定延迟举行婚礼。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南风。下周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的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到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

0: 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快啦！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3: 今日我又赚咗啦！
4: 你睇，
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要有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仲有阿 Win 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咁啊，啱啱我哋啊听完咗阿何教授同我哋倾咗好多关于香港教育嘅事情啊，咁好啦。跟住呢就又系阿 Charles 啦，上个礼拜呢我哋啱啱倾咗一半，我想搵你返嚟再同我哋讲下，作为一个港漂喺香港呢段时间啦，其实都成十年㗎啦。
2: 係冇错。
1: 係呀。咁啊，但呢十年我觉得你个情况几有趣嘅，就係、是、头嗰七年呢你唔需要学广东话咁滞。
2: 其实可以学嘅，只不过当时我选择冇学。大家可以早啲下。
1: 其实佢就係话咗俾我哋听，其实唔使咁急。係因为喺香港而家你唔用广东话你要用普通话呢、其实个生活嘅细节唔係太大困难。交朋友也冇问题。咁因为你工作嘅原因啦，咁你就需要做广东话嘅 presentation。咁所以你先临尾呢两三年先开始学啫。
2: 係。
1: 又好快学到喎。
2: 係。所以只要有心都可以学到嘅。
1: 係呀，即係你用两三年时间学到而家广东话呢个地步，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成功嘅一个进步。咁、但係对港漂嘅朋友嚟到香港，其实你系咪有一啲tips 俾佢，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一个桥梁，令到容易啲喺香港生活呢？其实事实上系咪真系咁难呢？我真系有少少怀疑嘅。
2: 我觉得开头系难嘅。
1: 真的
3: 有邊
2: 因為你一個人嚟呢度嘛，好似 Win 其實佢之前都有經歷過嘅，咁你可能都大家知道香港你住嘅地方都好細啊嘛。咁當時我有翻呢個電視台嘅工啦，咁其實你嘅工作時間亦都唔係好穩定嘅，所以多數啦，譬如人哋放週末啦，我又唔係固定放週末嘅，咁你揾朋友啦，其實都比較難，所以你要去揾一啲自己嘅興趣愛好咯，譬如你揾一啲 group 去參加下，喺香港其實都好多呢啲機構啦，或者喺一啲教會，其實可以去訓練你嘅廣東話，咁同時間你又可以去交一啲新嘅朋友，我覺得可以嘗試下嘅。
1: 我見過有啲朋友咧喺香港咧，可能就真係港漂就同翻港漂做朋友。
3: 係啊，唔好咁樣噶，抱團嘅話冇意思㗎，你一定要融入當地嘅啲組織。
2: 我開頭其實真係冇咩香港朋友嘅，係咁。
1: 其實呢件事又我大家無可厚非嘅，即係等於我
2: 文化唔同。
1: 去外國讀書都係啫嘛，咪又係即係香港人走埋一齊玩咯。咁跟住開始有啲國內朋友，咪由國內朋友一齊開始玩咯。你係冇咁快同當地人玩到噶嘛？係啊，咁呢個係大家唔好擔心啊，即係你唔好覺得你呢個行為係一件好大嘅問題，又唔係好算
2: 好 common 咯，大家都係
1: 好
2: 正常嘅，
1: 正常嘅
2: 係
1: 啊。咁你慢慢又再開始擴闊少少，慢慢即係我相信嗰件事唔係話冇可能。

0: 又唔係想象中咁難，但係冇心急，
1: 係會有一個機會。我開頭第一年都係可能一個人就喺住嘅地方同埋公司兩點一線咁，但後屘突然之間有一個朋友，我都可以講佢嘅名字就 Aris。佢之前都是主播，咁佢就好主动嘅，佢坐喺我隔篱啊嘛。嗰阵时我真系冇咩 local friend 嘅，佢就好主动同我 say hi， 每日朝早都系好阳光嘅话 hello。之后慢慢我哋就真系试咗一齐约出去玩。咁我本身我比较中意影相嘅，咁女仔其实都中意影相噶啦。咁我就带埋好专业。比較專業啦，唔係好專業嘅相機啦，咁就同佢一齊出街。咁呢個過程當中，我哋有一個愛好係可以一齊出去玩嘅。咁慢慢慢慢又傾多咗心事啦，就熟咗嘅。咁我相信大家喺你嘅日常生活當中啦，一定都會遇到有冇一啲時機會有一啲真係可以融入當地嘅一啲 friend 會出現咯。
0: 係事實上大家將自己嘅興趣攞出嚟傾偈咧。是容易交朋友的，这个是真的。
2: 打波啊，或者是一些乐器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或者行山咯，最简单，香港咁多靓山可以行下。
0: 大家都香港人自己本身可能冇咁觉噶。
1: 冇嘅，我觉得挺靓，
2: 我都觉得
0: 系啊，
1: 半
0: 个钟。
1: 但我哋就可以出去有海有海景。
0: 系，我哋去行山或者去海边咧，其实都系比想象中近嘅。
1: 系
0: 啊，咁就香港人自己就成即系自细系咁啊嘛。你而家觉得嗰样嘢唔系好特别
1: 啊？拥有就唔珍惜
2: 啦。
0: 系啊，因为自己觉得嗰样嘢即系与生俱来咁样，你唔觉得嗰样嘢好稀有？咁事实上呢个系我哋其实一个 gift 嚟。
1: 其实呢个我就想讲一样嘢，系我非常之 appreciate 香港呢个地方拥有嘅。就是食煙是罰款的嘛，
0: 是啊，
1: 因為我其實挺怕煙味的，其實你去到內地有 一些城市啦，那些人是在公共的地方都是食煙的，
2: 坐高鐵吧，
1: 高鐵是很大份味，其實我是很怕那些味道的，所以有一次我是搭西九龍高鐵來到香港，我突然之間又聞到一陣味，那你平時你是不會覺得唔係太覺呢件事，突然之間就嗰、那個乘務員啦，就出咗嚟叫佢熄咗支煙嘅。咁當其時我就覺得哇，
2: 好感動啊！
1: 我就覺得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太好啦，
2: 係
1: 啊。
0: 咁其實呢個改變都係近年嘅事，即係近呢廿零年咯。我覺得，我覺得我哋
1: 咁，我啱啱嚟咗十年，所以
0: 你冇見過以前，係你見過香港以前，我哋以前我細個嘅時候，香港係任何地方都有人食煙嘅。系啊，咁嗰阵时烟仔广告又好劲噶嘛，咁所以所有人都觉得食烟先系正常。我甚至有一个年代，我会认为系香港食烟嘅人系多过唔食烟嘅人。咁但系我认为啫，唔一定系真。咁变咗嗰阵时，我譬如去戏院睇戏咧，
2: 都
0: 系俾
2: 担住支烟啊，
0: 都系俾啲烟围住你嘅。
2: 哦，真系唔得。
0: 嗰阵时系嗰阵时嘅世界咁，但系而家就可能呢样嘢系已经俾我哋。即系训练咗或者系教育咗个成个
2: 系啊，好多事件其实都教育咗啦，譬如话火烛嘅事件啦，其实都你都知道，即系其实食烟呢样嘢真系对成个社会影响真系
1: 对健康亦都
0: 对健康影响有啦，同埋其实骚扰到人，其实好多时呢样嘢就会令到大家知道
1: 有啲困扰，
0: 你系有自由食，你有自由去食烟嘅。但是你食煙的時候你要小心一點，你有機會騷擾到人呢，如果你 consider 多一點，其實整個社會都開心。
2: 是啊，這個 boundary 的意識我覺得香港人是很人
0: 的。現在 是有了的。
2: 是啊，內地暫時都未有。
1: 改進中。
0: 是啊，進化中。這件事情其實 都正常的，因為始終都是一步步來。咁有一啲可能我哋行快少少，嗰啲可能係其他地方行快少少，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呢一種咁樣嘅步伐上面嘅差異。咁香港喺呢樣嘢我哋係滿意啦，係啊，咁所以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可能要留意少少，喺國內可能再自由啲啊嘛，喺呢個食煙嘅範疇度，
2: 你叫埋 friend 一齊食啊，
0: 你叫 friend 就好啲嘅啦。因为叫 friend 啲 friend 要话俾你听，其实呢样嘢喺香港唔得，即系有阵时的而且确系有一啲生活嘅习惯咧，两边唔一样，佢嗰种唔一样咧，唔系在乎啊嗰、那个语言啱唔啱啊，即系唔系话啊你净系啊识唔识讲广东话嗰样嘢，其实系有啲可能我哋习惯或者一种对我哋嚟讲一种礼仪，系啊，咁人哋做咗咧，其实你系要明白佢冇呢个咁样嘅习惯。嚟到香港慢慢再去學習一下，每樣嘢大家互相睇多少少，個效果就好啲。
3: 揮動羽毛球拍，
4: 凝聚社會愛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4: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4: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V， 在我身边的是主持人王掌掌哥。
7: 喂，大家好，我是王掌。
6: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就是 Chelsea， 欢迎。
8: Hello，
6: 是啦，
8: 你好。
6: Chelsea 同我一样都是知名女主播。
8: 知名女主播。还有是好朋友。
6: 是啦是啦。咁 Chelsea 呢其实我是真的觉得 Chelsea 在我身边粤语讲得最劲的港漂之一，唔讲笑。咁其实 Chelsea 在香港都已经10年啦。咁你觉得即係对于一啲依家啱嚟到香港或者话佢哋想喺香港住耐啲工作耐啲嘅朋友仔，你会有啲咩建议呢？
8: 我觉得第一样嘢啦，虽然头先掌哥话其实你唔学广东话其实喺呢度生活啦都系 OK 嘅。但如果你想更加融入啦同埋了解多啲香港嘅文化嘅话，我都系建议真系可以学下粤语嘅。同埋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你都会觉得有啲乐趣嘅。譬如头先我已经有举过例子啦，譬如你买嘢嘅时候啦，可能通过同呢个店员嘅沟通其实已经可以令到你嘅广东话有进步之外啦，其实你行喺街上面啦，可能睇到啲字啦，你都会諗住啊呢、這个字究竟要点读嘅。咁、第二点啦，我就觉得你可以去搵一啲香港嘅历史嘅建筑，好似大馆、其实呢啲都有文化底蕴嘅，咁你就会再多啲了解呢个城市，就多啲归属感囉。
7: 系，你对呢个城市了解多少少？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样嘢好得意就系，本地人有阵时可能佢嗰个了解程度都冇咁深，尤其是你话啲大馆体咧，本地人开始而家多咗啦。咁、但系，事实上因为譬如佢哋多咗好多文化活动，佢嘅趣味性系多啲嘅。咁、但系以前都唔系嘅，佢最初嗰阵时咧，佢啱做出嚟嘅时候咧，佢都冇咁多有趣嘅展览俾我哋睇嘅。
8: 而家系真系，
7: 而家系越嚟越丰富，
8: 系
7: 啊。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令到大家共同去探索啊，系啊，你会见多咗嘢。咁呢样嘢系大家一齐去揾噶嘛，因为唔系有，即系其实我觉得未必一定话一个本地人可以带你去睇香港。而是你共同去看香港。
8: 其实我想说我去的地方多了啦，有时反为一些 local 就说你去过的地方我都没去过。
7: 是的是的，不出奇的。有时这件事是挺有趣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太久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东西我们都看惯了。我们不需要特登
8: 走去看。就是你刚才说
7: 那
8: 些行山啊那些地方。
7: 或者我们小时候去了，我们都这么多年落应该没什么改变的，你估不到。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发展出来，令到你可以见多一些，尤其是香港都是一个有些历史的城市，
8: 其实是挺有历史的。
6: 是啊，越了解你会越喜欢这座城市。
8: 是啊，还有你譬如现在工作的地方在中环嘛，中环街市附近的时候我经常都见到很多人打卡的，
7: 是
8: 就是其实你生活工作的地方是人家来旅游的地方。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是
8: 啊，所以每一个你熟悉的地方可能是人家的目的地咯。
7: 我又發覺好得意嘅，就係、是、有陣時候有啲嘢我哋要靠翻一啲其他人嘅眼光嚟睇。我哋好多打卡位啦，which is 我哋自己唔覺得係嘅。我哋可能覺得某一啲風景唔特別咯，我日日都見到。
6: 所以掌哥同我講過一件好搞笑嘅嘢，佢話佢帶啲學生啦，好似。

0: 咗奖之后，话要去维港隔篱影张相，跟住啲学生话：我哋唔去维港，太 tourism 啦。
1: 即系你去巴黎，你我哋一定会去巴黎影铁塔
2: 咯。
1: 但系巴黎自己人系唔会噶嘛。
0: No, 遮住
1: 我。系啊，你唔好话我去到咁样。即系大家会有呢啲咁样嘅现象嘅。咁但系我估香港有一个特别嘅地方系近呢十年咧，我哋对于挖寻根呢件事系努力咗。所以我哋就多咗嘢去发掘出嚟俾我哋睇啊，系啊，即系你唔会知嘅，因为原来嗰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嗰类嘅事情，如果你早廿年，可能我哋冇留意过，而家大家将呢啲古仔揾翻出嚟咧，其实个趣味性系大咗好多。咁仲有啲咩方法咧？举几个例子可以令到我哋加深港漂朋友，甚至系本地人对香港嘅归属感多啲嘅方法咧？
2: 其实。我觉得点？我系几时觉得开始有归属感呢？就系、是、突然之间有一日，譬如因为其实香港出去旅行系非常之方便嘅，我哋周围去边度，其实啲航班都几密嘅。
1: 系
2: 咁有一日可能出去玩下啦，可能个人有啲攰嘅时候，当我返回香港嘅时候，落机嗰一下，我会有一种我返到屋企嘅。时候
0: 我都会有、
2: 啊，你系咪有嗰种归属感啊？你好似去到周围，你返到香港都会觉得都系香港最方便。去到边都好快，同埋你已经惯咗呢个城市嘅节奏啦。有时甚至我去到第二啲地方，我会觉得啲节奏好似有啲慢得滞。你会唔会啊？你行路都快啲，做嘢都快啲啊嘛。
0: 同埋你适应咗香港嘅物价之后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唔会觉得贵噶。你去到瑞士，你都唔会觉得贵，
2: 你都觉得 OK 喎啲价钱。
0: 系啊 ，reasonable
1: 都系贵啲嘅，
2: 嗰个敏感度系好低。
0: 系啊，降得好低。
2: 系。
1: 同埋咧，即系尤其是系你去完旅行或者去完一个 trip 翻嚟，你喺机场落机，到你翻到屋企嗰段时间，其实嗰段时间系短啲嘅。你发觉好多人好多地方咧，嗰个机场同屋企咧，嗰个距离系好远。
0: 我哋半个钟之内一定到得到，
2: 机场快线。
1: 系啊，当然我
2: 十几廿几，
1: 即系唔好讲以前嘅启德机场啦，即系我讲以前嘅启德机场再近啲啦，直头就喺屋企隔篱啦。咁但系而家你即使系去到即系东涌翻嚟。嗰、那個距離感咧，係事實上你個感覺係好快嚟得到，或者高鐵又係，即係你
2: 好似而家去邊度都好方便。
1: 係啊，即係呢個咧又係我又覺得係喺香港嚟講又係比較少有，因為好多地方都唔得㗎，即係你真係落機之後咧，到你翻屋企咧，就要
2: 一兩個鐘
1: 啊，係啊，要搞好耐㗎，即係香港呢件事係令到你嗰、那個翻到屋企嘅感覺係強烈啲嘅。
2: 同埋香港是一个充满文化和艺术的地方，今个月大家应该特别有感受啦。Art Basel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去看嘛。
1: 每年去到
2: 其实四五月
1: 呢是不断有这些的。
2: 同有演唱会啦、May Day 啦，其实我觉得是香港生活是很丰富的。
1: 是啊，跟着七月有书展啦。
2: 是啊，很多
1: 东
2: 西可以看可以玩的。
1: 一路来的。的所以我估呢就香港这件事是我们提供了很多节目。
2: 冇錯。
1: 咁如果港漂朋友有興趣去接觸嘅時候咧，呢啲嘢冚爛都係樂趣嚟。
0: 係啊，永遠都唔會悶㗎，真係。
2: 永遠都有新鮮嘅事情喺呢個城市當中發生。
1: 係啊，即係當然啦，又會有啲香港人又會話：哦，書展啊，去咗廿次啦。咁當然係咁嘅。咁但係
2: 調整下心態。
1: 當你真係走去睇嘅時候，你發覺其實每年都有啲新嘢。咁所以呢件事，我覺得係香港有啲令人開心嘅點。咁如果港漂朋友嚟到香港。可能就留意多啲呢方面咧，你就有機會啊，就可以喺呢啲咁嘅小細節裏邊去同第一就係了解呢個地方，第二咧就係交朋友。我始終都覺得一件事嘅，就係你同啲朋友一齊，如果大家有啲共同嘅興趣咧，嗰種嘅友誼係會深啲嘅。
2: 系
1: 啊，肯定啊，阿 Charles 有啲咁样嘅
2: 心得系嘛，
0: 系啊，一齐去打卡嘅 friend 特别 friend，
2: 唔系，除咗打卡系一个开始，但系后屘因为我哋仲有更加深入嘅交流啊，咁就会彼此更加理解咯。
1: 系啊，打卡系交流嘅
2: 开端，起点系点，
1: 或者系一个藉口。我有咗个理由讲啫，我约你过去打个张卡，打完张卡之后，先至慢慢交朋友咯。
2: 系，
1: 好，今日好多谢 Charles 过嚟，
2: 多谢 Charles
1: 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呢方面
2: 嘅信息。多谢
1: 两
2: 位
1: 专
2: 业嘅主持，
1: 多谢，
2: 开心今日可以嚟到呢个节目。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正午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即将审视伊朗最新送交美国的停战方案，但是他表示无法想象会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正认真考虑下令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试图打破目前僵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登上空军一号前，被记者问到是否可能下令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回应说如果伊朗行为不当，做了坏事，他有可能这样做。特朗普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的修改后停战方案。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利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上月30号向美国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等待华府正式回应。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其中对于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

0: 严厉延长停火。伊朗亦提出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强调，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尔斯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目标是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伊朗传媒引述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报道，议会将通过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说，这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其中规定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必须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行许可，估计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至于其他船舶，亦要取得伊朗授权才能够通行。尼克扎德形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石油工业国有化同等重要，又说立法符合国际法和邻国权利。他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船只通行将不再同战前相同。伊朗传媒早前报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方案，除了将通行对象分类限制之外，其他内容还包括海峡的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要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费用，并且优先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支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并且是量与质同步提升。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朝着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实现更深度的互补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后，小童每日平均花5至6小时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叶柏强在本台节目指出，科技发展和网上学习平台对基层儿童学习有很大帮助，但是不良的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以及脑部发展。他解释，如果睡觉之前持续接收电子荧幕的蓝光，会影响褪黑色素分泌，导致睡眠质素欠佳，起身之后仍然会感到疲劳，继续影响专注力，甚至增加过度活跃的风险。叶柏强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儿童的近视率在疫情之后倍增至大约2.5%，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亦增加10多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一节新闻会到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9: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0: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9: 55668299即刻打来。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7: 理财家、
16: 教育家、
17: 生活家、
16: 体育家、
17: 艺术家、
16: 娱乐家、
1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8: Metro 8 Family。
19: 民生议题，
20: 全城关注。
19: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9: 民生无小事，
20: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21: 到咗星期日咧，就系、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洁莹同埋柯创胜嘅柯仔喺度嘅。柯仔啊，咁啊呢轮市面上面热闹咗好多。
22: 系啊，热闹咗好多咧，就有一个嘅问题咧，我谂市民好关心嘅、就系个健康问题。
21: 家长特别关心，尤其是小朋友方面咧，睇呢个电子荧幕啦，或者咧用呢个手机啊，或者用呢个电脑方面啦，有阵时咧对眼睛上面咧会有影响啦。咁啊，加上咧就系咧有阵时家长都好难控制嘅、点样控制佢咧？咁呢个话题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就系、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嘅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嘅临床教授，亦都系咧曹延洲基金嘅教授叶伯强教授同你倾。Hello， 叶教授你好。
23: Hello， 你好、啊。
24: 教授你好。
23: 你好。
24: 多谢你好。
21: 咁啊，请咗叶教授上嚟咧，可以倾下相关话题啦。佢哋都有好深入嘅研究啦。不过咧，我哋喺我哋倾呢个话题之前咧，头先都讲啦，我哋而家咧五一黄金周呢段时间咧，市面上面非常之热闹啦。咁其实咧都系真系咧见到人都多咗嘅。咁啊，近排咧其实都想向阿叶教授了解一下咧，香港同埋邻近地区嗰个流感情况系点样咧？
24: 系啊，其实大家留意到啦，喺新冠復常之後咧，我哋好鼓勵小朋友同埋家庭多啲社交活動。咁、所以咧就人流啊，或者可能去旅行啊，經常可能來來往往啊嘅機會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因為呢個原因咧，再加埋我哋其實觀察到咧，喺新冠疫情之後咧，我哋好多後生嘅小朋友，包括咗一部分嘅成年人啦、可能個對流感同埋其他比較常見嘅過濾性病毒咧，嗰、個免疫能力嗰、個可能本身身體嘅抗體咧個水平下降咗。咁所以咧就每一次当有啲严重嘅病毒爆发，特别讲緊由去年开始咧有啲大型嘅流感爆发咧，都出现咗好多严重嘅个案。嗱，今年咧就年初嘅时候咧个情况都算比较稳定。咁一来咧，我哋相信係因为可能即係旧年嗰个疫苗接种咧做得比较好。咁喺学校入面咧就小朋友嗰个疫苗覆盖率咧都系唔错嘅。但係唯一例外嘅咧就係、可能係6个月 去到两岁，又或者包括部分即系初幼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嗰、个疫苗接种率都仲系比较低一啲。所以我哋其实留意到咧，喺冇接种疫苗嘅小朋友身上咧，相对地发生风险，同埋咧有好严重嘅流感并发个案，可能。

0: 包括咗會有肺炎啦、肺積水啦，甚至會入血有敗血病啦，或者嚴重嘅腦炎啊，同埋腦壞死啊，嗱嗰一類嘅情況個風險咧，其實仍然都係增加。嗱、最近咧，其實去到四月中到四月尾度咧，大致上我哋睇到咧，香港咧本身我哋嗰、那個流感開始咧就進入呢個似乎係尾聲嘅階段，比較穩定。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同嗰個基準嗰個流感嗰個發病率咧就開始係偏翻低嘅啦。但係同時間我哋見到咧，香港鄰近地區包括好多即係市民旅遊嘅熱點嘅地區咧，其實流感嗰個爆發咧仍然係有上上落落嘅時間非常多嘅。咁所以咧就好希望提醒大家啦，即係嚟緊可能五月初嘅時候，如果有啲長假期去一齊去旅行好開心嘅時候咧，要做好預備嘅功夫，同埋咧就預防感染流感嘅。
1: 呢個最緊要啊，健康係最重要啦。當然健康咧，家長咧其實可能好多時候咧關注小朋友嘅健康咧，可能係佢有冇發燒啊，佢有冇流感嘅情況咧，亦都關注住佢眼睛嘅健康啦。咁我知道咧就係咧隨住咧資訊科技咧不斷嘅發展之下咧，柯仔你都知啦，睇手機啊睇電腦嘅時間咧，成年人都多咗好多，何況係小朋友嚇？
2: 係啊，冇錯。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我都好關心，都好緊張嘅。咁嗱，隨著資訊科技不斷發展咧，教授，我哋見到其實電子產品咧，同我哋每一個人，不論大人好小朋友好咧，都係即係每日都會接觸到嘅。咁其實特別係一啲唔同部分入邊咧，小朋友咧都有個沉迷嘅情況嘅。咁其實呢個趨勢你點睇咧？或者呢個趨勢入邊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到咧？
0: 其實小朋友咧過分使用電子產品咧，喺新冠疫情之前咧，香港咧已經係開始惡化緊嘅啦。咁喺新冠疫情嗰幾年咧，我哋見到咧，因為可能停課啦，亦都少咗好多人對人嘅社交生活咧，多咗好多小朋友咧宅在屋企嗰度咧，就花好多時間去使用電子產品。嗱，大致上咧，其實香港咧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惡劣嘅地方。我哋之前嘅調查，包括咗衛生署有啲好好嘅研究咧，發現其實香港嘅小朋友咧，平均第一次使用電子產品咧係大概一歲到。咁即係話未翻學咧，已經好多家長俾咗小朋友
1: 不適當。其實我哋出去食飯啊，或者去啲公眾地方，都會見到咧有啲即係可能咧坐都未話坐得好穩陣嘅小朋友咧，或者嬰幼兒咧，已經係睇緊㗎啦。
0: 其實絕對唔應該嘅。嗱，我哋咧就喺世界衛生組織嗰度咧，非常之關注。青少年同埋小朋友咧，就太過早或者太過沉迷使用電子產品嘅情況。大體上咧，其實我哋嘅建議咧係兩歲之前嘅小朋友咧，應該盡量唔好俾佢使用電子產品。喺好特別嘅情況，譬如可能爺爺嫲嫲住得好遠啊，移咗民啊，咁可能透過家長陪同咧，有啲互動式嘅小時間嘅使用電子產品咧係可以接受嘅。但係一般咧，我哋鼓勵咧去到幼稚園嗰年期，即係可能三到六歲到啦，先至應該開始咧就每日大概有一個鐘頭嘅使用電子產品，而中間主要咧就要大人陪同，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家长陪住小朋友一起有啲网上嘅学习啊，同埋互动。但就算去到小学嘅阶段咧，我哋见到而家香港嘅小朋友咧，嗰个沉迷或者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嘅情况咧，非常之严峻。喺疫情期间同埋复常之后咧，我哋见到香港小朋友咧，其实平均每日使用五六个钟头以上嘅电子产品咧，系非常之普遍嘅。嗱，正确嘅建议咧，就系我哋希望咧，就老师同埋家长咧，适当咁去利用电子产品或者我哋网上学习嘅平台。大概在学校里面我们每日可以有两个钟头到使用电子的工具来到学习，但课余的时间希望就尽量争取大人陪同，每日大概令到小朋友大概一到两个钟头到的使用电子产品。
1: 我问一下叶教授，其实作为一个家长，其实现实版本就是很多时候在学校本身已经用电子课本，回来之后小朋友有时候做功课也都需要电子课本方面配合，又或者是有一些网上平台给他们去做一些练习或者 test。 其实这方面在对小朋友方面的思维，甚至可能对他社交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的呢？
0: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其实网上的学习平台特别是有很多很好的资讯，对一般特别是基层的小朋友其实帮助很大。所以我们绝对鼓励是科技和可以配合学校和老师本身的设计善用一些网上的资源。但是太过早和在养成了一些很差的习惯，特别夜晚不睡觉，或者睡觉之前就連續嗰一兩個鐘頭都係咁使用電子產品，特別係打機嘅話咧，其實咧會大大影響我哋生活嘅節奏，甚至咧會影響腦部發展。嗱，因為你瞓覺之前咧，就嗰一兩個鐘頭咧，如果做一啲非常之刺激性嘅網上活動，特別係持續去見嗰啲藍光嘅話咧，其實咧嗰個睡眠嘅質素咧，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影響到我哋本身松果體去分泌我哋嗰個褪黑色素 melatonin， 令到會瞓得唔冧、瞓得唔好，甚至咧就中間會經常扎醒咧，大大影響小朋友咧就本身去整理翻日頭嗰個疲累啊、學習啊嗰啲嘅資訊。起咗身之後咧，其實通常會好攰啦，有機會。

0: 影响专注力啦，甚至令到过度活跃嘅风险都增加咗嘅。
1: 系嗱，教授先你讲啦，咁多嘅即系问题啦，亦都睇到其实呢个你不嬲喺研究上面都好紧张，就系呢啲可能会对幼儿大脑发育咧系有啲影响啦。其实你譬如有咩感囊可以俾翻啲家长，或者俾翻我哋啲譬如小朋友，喂，竟点样去即系同电子产品嗰种互动咧？
2: 又或者点样先发现嗰个严重性咧？譬如啊，原来我小朋友都沉迷，但我家长都冇留意到，有啲咩症状可以留意到咧？
0: 畸形同埋柯姐你哋讲得好啱。咁但系咧有一个特点咧，我哋见到咧其实。习惯咧系要从早养成嘅，细细个开始咧就放纵或者任由小朋友咧用电子产品，
2: 家长要听到
0: 系啦，作为一个替代品，特别替代都同家长嗰个互动嘅时间咧，系一个最差嘅行为。嗱，我哋见到我哋自己本土嘅科学研究咧，非常之强烈睇得到咧，就系其实家长嗰个参与，特别系讲紧咧家长有冇真系花心机、花时间多啲去创造啲环境，同小朋友细细个开始有啲高质素嘅亲子互动嘅活动，譬如一齐睇图书啊，一齐做运动。一起去图书馆啊！嗱，呢啲全部咧，令到小朋友细细个养成习惯咧，唔好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先个首要嘅条件咧，系尽量争取时间同家长玩啦，同佢朋友或者兄弟姊妹一起玩啦。嗱，但系调翻转，我哋见到香港咧，就大部分嘅家长系小朋友可能年纪好细，三到六岁幼稚园嘅时候咧，已经家长自己系有问题，用咗好多时间咧，我哋叫 problematic distraction， 叫做 high technology， 因为嗰啲高科技产品太过吸引家长，佢个心或者个方法咧，去使用產品嗰度咧，冇同小朋友直接溝通，最後個結果令到小朋友過分使用電子產品啦，令到小朋友個行為差咗啦，甚至會影響小朋友個學習咧，同埋之後個智能發展嘅。
2: 就此呢個話題，其實好多學者都有研究啦，其中咧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嘅講座教授葉兆輝教授咧，亦都有相關研究嘅。咁啊，聽下佢點講先。
3: 我想自从这个疫情之后呢，有好多时候在网上面就上课啊，咁有好多同学呢都习惯咗呢，就用咗比较以前来讲更多的时间在网上啦。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呢，因为用咗太多时间在网上面嘅时候，令到佢哋一方面可能嗰、那个就睡眠嘅质素唔系咁好啊，或者咩嘅时候呢，咁会令到佢喺学校上面嗰个专注力啊同埋成呢就都会减少嘅。其实而家我哋发觉即系用电子产品呢，就系、是、真系由到大人到中小学生，而家有阵时咧就到呢个小朋友，即系对呢个 baby 咧就都有人用，所以其实呢个趋势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嗰个情况啦，喺其他个国家咧就都有咁嘅情况。但系咧有好多无论不同嘅证据都系讲俾我哋听咧，咁做法嘅时候咧，对儿童嗰、那个脑部嘅成长咧系有一个唔系咁好嘅影响噶啦。我哋就话就最紧要就系要摆多啲时间同青少年人就一齐啦，就同埋咧就俾佢哋有一个有兴趣。嘅代替品，因为有好多时候佢点解即系会摆咗好多时间喺呢个电子产品咧？因为佢其他嘅嘢咧就冇咁吸引性，或者系令到佢哋咧即系佢或者亦都冇就冇一个选择。咁所以我哋话就一方面就要俾佢哋有个选择啦，另外一方面呢个选择咧都系个有意思嘅选择嚟嘅，即系佢哋觉得我唔放时间喺呢个电子产品嘅时候，我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都系能够咁有兴趣噶啦。其实我哋觉得系一个均衡嗰、那个。发展咧系紧要嘅，的而且确系 AI 会系帮助到我哋去学习嘅，但系同样地咧，我哋亦都要俾啲同学们咧就系喺一个实际嘅个情况啊，喺一个人与人之间个相处啊，同埋一啲好实际嗰个活动嘅时候咧，都俾佢哋有个参与，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就将所有嘢咧都摆晒喺网上面嘅时候，有时候佢对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啊，咁喺呢方面系缺乏咗一啲经验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好嗰、那个。那个情况就可以就出现咗啦。
2: 好，咁教授头先咧，我哋听到咧，叶兆辉教授都有讲啦，就是、AI 方面不断发展或者均衡嘅发展，其实咧对于小朋友咧，可能佢唔好专注住咧电子产品都好重要啦。喺呢方面，其实过去都有唔少嘅教育啦，但我哋见到个问题始终都仍然都喺度啦。呢方面又应该点样去跟进咧？
0: 其实喺世界卫生组织咧，我哋专家组咧一度都好关注小朋友嗰个健康个成长，点样一个均衡嘅生活。有三个因素系最重要嘅。第一样嘢咧，就喺近年咧，我哋留意到嗰个电子产品嗰个过分使用，太过早使用，同埋有沉迷嘅情况，所以咧要有适当嘅配合，令到即系家长可以多了解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嘅习惯啦。第二就系、是、其实电子产品嘅使用咧，同时间亦都影响紧我哋睡眠嘅质素同埋睡眠嘅时间，所以要有足够嘅睡眠时间，同埋一个好嘅睡眠习惯，同埋一个好嘅睡眠环境咧，其实咧系对于学习同埋佢嗰个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第三，另一个互动嘅关系咧就系缺乏运动，其实多做运动。特别系喺阳光之下咧， 做多啲細細個同屋企人一齊親子活動啦，去

0: 到小学、中学多啲同好朋友一齐踢下波啊，行下山啊，其实对于嗰个除咗可以减低使用电子产品嗰个危害之外咧，更加重要咧，其实可以提升小朋友嗰个精神健康，加强咗佢抗疫嘅能力，甚至令到可能之后学童可能嗰个情绪啊，有自杀嘅风险咧，都会大幅减低。但同时间咧，家长好关心小朋友个读书同埋学习嘅能力，其实习惯咗喺户外咧，尽早做运动咧，系绝对可以大幅提升佢本身学习嘅能力，减低咗佢之后有专注力不足啊、过度活跃嘅风险，甚至咧会令到预防佢之后有视力嘅问题，减低咗有近视嘅风险嘅。
1: 嗱，教授，我要请教翻你咧，可能好多家长或者好多朋友都成日问我哋嘅，佢话嗱，而家随住小朋友咧用屏幕时间多咗，咁简单讲个近视率咧就好似睇嚟就严重咗。咁其实呢个位上面一定会对视力有影响嘅。
2: 多咗好多四眼嘅小朋友咧，喺幼稚园已经系要戴眼镜。
1: 冇
2: 错。
1: 嗱，咁个蓝光咧，其实对佢哋都有啲影响，其实呢方面对佢哋影响又带嚟啲咩问题咧？
0: 你觉得非常好啊，柯仔。嗱，之前咧我哋已经有啲嘅追踪性研究咧，有非常之强嘅证据证明咧，喺临瞓觉之前，如果嗰两个钟咧系一路去使用蓝光，即系我哋好多电子产品嘅蓝光，系会影响到小朋友睡眠嘅质素，影响到小朋友咧就瞓醒咗之后嗰个专注力啊，同埋学习嘅能力，甚至会影响情绪。嗱，本身咧就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呢样嘢咧，同眼睛嗰个视力关系咧，其实关联性非常之强。而家已经有好多好多嘅证据。在香港呢，我们跟中文大学的眼科医院任卓星教授的团队呢，其实在疫情前后呢一路追踪着几万个香港的小朋友。但我们发现呢，其实本来在疫情之前我们讲六岁很小的小朋友呢，其实个近视率呢已经去到 12%、13% 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地方。但是很不幸在疫情期间呢，那个严重性呢是急速恶化。因为疫情期间呢缺乏了在户外阳光之下做运动，过分使用电子产品，当然亦都包括咗可能休息、睡眠好乱啦。嗱，嗰个过程当中，我哋发现咧个近视率咧系 double 两倍，咁所以咧疫情之后咧，我哋持续六岁好细嘅小朋友咧，嗰个近视个比例咧已经去到四分之一，25%。嗱，唔单单系需要戴眼镜，或者系影响佢近距离嗰个视力啊，担心佢可能睇上堂睇得唔清楚咁小事。嗱，之后咧其实更加长远咧，咁早有近视。特別咧就好大機會之後有我哋叫 high myopia， 即係有深近視，可能去到甚至600度以上嘅話咧，其實之後長遠佢之後長大咗，視力嗰個併發症個後遺症非常之高。嗱，細細個開始有深近視嘅小朋友咧，佢成長咗之後咧，其實之後佢有黃斑病變嘅風險可能增加咗幾百倍啊，之後視網膜脫落嘅風險增加咗十幾倍啊，甚至會令到佢有白內障同埋青光眼嘅。
2: 咁如果係咁，點樣防範佢呢？因為小朋友嘅近視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啦。其實點樣可以令佢穩定啲 ，keep 住喺一個即係唔係咁高嘅度數方面呢？或者有啲乜嘢健康嘅 tips 可以俾大家？
0: 因為香港咧係全世界近視最嚴重嘅地方，咁好多家長都嚴重近視。嗱，所以咧就我哋應該咧就從小朋友細細個開始咧建立一個健康嘅習慣。最重要可能喺幼稚園嘅時間開始咧，要多同小朋友陽光之下一齊做運動，提升佢個多巴胺系統，減低眼球拉長嗰個風險啦。同時間讀書嘅時候咧，一定要有足夠嘅光線。嗱，當然最好喺陽光之下温習。如果就算喺室內咧，確保咧起碼要有個光線度咧，要有500個 lux 以上。如果可以令到室內嗰個讀書嘅光線度維持喺1000個 lux 以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大幅減低咗近視嘅。當然啦，我哋有啲健康嘅習慣，譬如咧就小朋友讀書一段時間，譬如咧就可能20分鐘之後咧，盡量可以俾佢休息下，大概休息20秒，望翻遠少少，大概20尺以外嘅地方。我哋叫20 20 20，令到小朋友一个健康嘅
2: 习惯。20 20 20，
0: 系啊，仲有另外一个数字咧，就系30 40 50，就系咧你我哋经常而家要睇电子产品啊嘛，系咪？嗱，如果睇我哋电子产品，我哋手机咧，起码要有30 cm 嘅距离，可能睇啲我哋嘅 iPad 啊嗰类嘅平板电脑咧，要有40 cm， 睇大嘅电脑咧或者电视咧，要有50 cm 嘅距离，先至可以维持一个健康嘅视力发展。
2: 嗱，呢啲咧唔系小朋友要听，大人都要听啊，都要遵守啦。咁我想问下咧，即系。你自己睇翻嚟紧个发展趋势会点样咧？特别系即系点样去跟进翻呢一啲嘅情况，令到咧家长或者小朋友，甚至可能大人咧，都系了解翻呢个实际嘅风险咧。
0: 其实，譬如头先阿叶兆辉教授都有分享过啦。其实世界各地咧，而家好重视呢个课题。我之前喺多伦多识 Kit， 因为我哋佢话佢哋其中一个顾问啦。其实我哋讨论咗好多喺北美地方，我哋嗰个做法。最近大家听过咧，喺澳洲好多地方咧，其实都有啲比较严谨嘅法例咧，开始咧希望可以去劝喻或者去规管。有啲16岁以下嘅小朋友唔好沉迷使用电子产品。我自己咧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嗰度咧，我哋有一本刊物咧叫《中国儿童发展评论》。

0: 佢哋執行做主編。中間咧，其實我哋喺國內咧，亦都有好多好高質素嘅研究咧，一路咧都發現緊咧，其實應該盡早咧令到小朋友咧唔好過分使用電子產品。譬如每個禮拜咧打機嘅時間咧，其實應該作一啲嘅規範。家長咧應該盡早咧幫小朋友養成一個健康使用電子產品嘅習慣。最重要咧係家長咧要陪翻小朋友一齊去用呢啲嘅產品。瞓覺嘅時間，可能喺個睡房啊，喺床邊咧，千祈唔好擺電子產品喺側邊，令到小朋友喺可以安好嘅睡眠咧，減低影響佢睡眠嘅機會。
1: 總之咧就係大家要小心啦。眼睛咧係靈魂之窗嚟噶嘛，咁其實咧如果真係心近視嘅話咧，可能咧都會有好多唔方便嘅地方噶嚇。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咧就係咧葉柏強教授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咧，多謝曬你嘅分析。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2: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6: 易醒啦，
5: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7: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8: 中午12: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由梁家清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他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时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态势的全面审视，并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会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截至去年12月，驻德国的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将会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视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亦都对削减驻德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信号。

0: 奥地利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他将老鼠药混入婴儿食品中，勒索著名婴儿食品生产商起保。警方指在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拘捕一名39岁男子，控告他蓄意造成公共危险以及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奥地利当局早前在部分超市出售的婴儿食品中验出老鼠药，其中一罐食品在布尔根兰州内一间连锁超市发现，检验结果显示产品内含有15微克的老鼠药，之后在同一间超市另外有一罐产品亦怀疑被人混入有毒物质，但目前仍未寻获。除了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亦都发现受污染的婴儿产品，这些产品由总部位于德国的起保生产，德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奥地利传媒报道，起保在今年3月收到一封电邮，要求在6日内支付200万欧元，折合超过1800万港元，但起保在期限过后两星期才留意到这封邮件。起保解释是因为邮件寄到一个不是经常查看的群组信箱。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和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本地消息，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云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表示，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拎回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邝小姐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屋企，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另一位住在宏盛阁15楼的长者撑住行山杖，由姓蔡的孙女陪同上楼。蔡小姐说，嫲嫲为了上楼每日去晨运锻炼体力，希望上楼拎回全家福。她自己亦都准备向成长的地方道别，希望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听日是宏福苑灾民上楼执拾首轮安排的最后一日。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表示，大约有800人想再次上楼，总结第一轮经验，稍后公布第二轮的上楼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依托米子会令你想。

0: 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4: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燕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5: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6: 民生议题
7: 全城关注，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6: 民生无小事，
7: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8: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民生无小事啊！啱啱同阿叶伯强教授咧倾咗咧小朋友上网呢个话题啦。咁柯仔啊，其实咧关于咧上网呢个话题啦，特别系咧即系在职家长好关注啦，另外人口政策都好关注。咁我哋咧跟住有呢一位嘉宾就系香港人口政策联盟嘅联络人，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阿林林啊。Hello， 你好，
9: 大家好，
10: 你好，你好。
8: 其实我哋啱啱咧头先咧同阿叶伯强教授倾啦，上网呢个话题咧，其实小朋友咧都无可避免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小朋友咧喺上网嘅时候，能唔能够咧即系知道佢哋咧点样控制翻啊，或者系嗰个私隐嘅问题咧，其实都关注嘅。就住呢个话题咧，私隐专员咧钟丽玲咧，其实都有啲咧 tips 俾大家嘅，听下点讲。
11: 系啊，其实小朋友上网嘅时候咧，都系要小心，系唔好话随随便便咧提交或者系上载佢哋自己或者系屋企人嘅个人资料啦。因为呢啲个人资料一上载咗咧，就好容易俾第三者系啊又转载，或者咧就又或者系下载，咁啊去咗一啲公开嘅平台，咁就变咗咧，亦都系一个资料外泄嘅事故啦，或者系甚至系构成一啲网络欺凌嘅事故嘅。咁同埋好多时咧都要检查下嗰个预设嘅设定啦，譬如去啊上载咗啲资料系咪真系要全世界公开咧？因为好多时嗰个预设嘅设定咧就系公开分享嘅，就唔系限制嘅。咁变咗大家都要谂谂系咪要调整嗰个预设嘅设定咧？咁同埋亦都要提防诈骗啦，因为好多时网络上嘅朋友咧都未必系真有其人，咁小朋友都系要小心嘅。咁其实讲到话啊，小朋友点样保护佢哋嘅话咧，其实家长同埋老师咧都系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我亦都系鼓励家长同埋老师咧，就系携手合作啦，同小朋友系营造一个安全同埋系私隐友好嘅网络嘅环境，系主动引导佢哋啦，建立一啲良好嘅上网习惯啦，同埋加强佢哋保护佢哋自己个人资料嘅意识啦，等佢哋可以安心同埋安全咁样去参与一啲网上嘅活动啊咁样嘅。
10: 林林燕啊，头先听到咧，私隐专员都俾咗 tips 我哋啦。其实就住呢方面咧，我知道你都好关心嘅，不如你讲下你嘅睇法好嘛？
9: 其实系嘅，而家我谂因为我睇好多外国嘅例子啊，即系那样啦。其实意外经常性都会发生，就系我哋个意识嘅问题。我谂我哋喺香港，我哋教小朋友咧比较着重可能系 academic 嘅东西啊，咁比较咧会忽视咗呢啲叫做自我保护啊各方面。即系好简单，譬如我个仔而家细啦，未去到或者系玩电脑。年纪啦，但系咧，我谂其实佢哋由小朋友可能两三岁开始教佢哋唱歌嘅时候咧，已经教譬如话啊，你要知道你保护你身体边啲部分系嘛，你要同人哋倾嘅时候，你自己个人资料你点样样去做，譬如话你影相，我之前记得有个 case 咧系小朋友经过网上面人哋讲喺台湾嘅，就影咗妈妈冲凉嘅相吓 ，upload 咗上网咁样。咁呢一啲其实都好似头先我讲一啲例子啦，可能小朋友未意识到自己做嘅东西咧，又可能被一啲不法分子去利用。咁所以喺我哋平时教育方面咧，我谂学校啊、家长啊。

0: 要有意識咁樣去攝一啲信息俾佢。
1: 嗯，
2: 同埋呢個信息都好緊要啦。另外咧，我哋講開小朋友咧，其實咧大家都關注住咧個出生率低啦、人口老化呢啲問題，都係大眾咧長久以嚟關心嘅議題嚟噶啦。咁之後咧就喺人口政策方面咧，林林都有啲研究嘅。其實你自己覺得政府都有啲政策去做緊，譬如鼓勵生育啊，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係喺照顧小朋友方面，佢都有啲嘅動作做咗啦、其實都唔到位嘅咧。
0: 其實我諗一定係做多好過做少，但係我哋比較希望見得到嘅咧，就係統整嘅一個諗法。因為好簡單，大家舊年都見到啊，大家話啊，你有啲費用咧，你又減咗，但係你又叫我生多啲，咁究竟係唔係一個一條線？大家係希望去向住一個目標去進發嘅一個做法咧？因為嗱，講真，人口政策生真係其中一 part 啦。頭先你都有提到，咁我哋講緊長者老齡化，咁多長者第時嘅生活嘅圈子係點樣嚇？咁我喺立法會面都有提到啦，譬如話喂，我哋啲長者卡係咪落油卡，仲係用實體卡咧？係咪要電子化？即係好多好多係隨住時間嘅推進，社會嘅發展，其實有好多我哋而家 plan 緊嘢，未必真係好適合未來
2: 嘅。即係要與時並進。
0: 係啦，我哋要諗，譬如話我哋而家喂出生率可能得30,000嘅小朋友，我哋嘅學校應該點樣安排？當然我哋有聽到有殺校，喂，但係唔係喎？我哋又做緊好多政策，希望多啲人入嚟香港。咁我哋嗰個度啊，究竟係邊一度？就係需要一個好統整，叫做 cross bureau， 唔同局都一齊參與，全政府咁樣去參與嘅人口政策，先至可以叫做容易計香港盤數係點樣
1: 啦。我同意你所講咧，即係點樣能夠即係統整去睇咧，同埋跨局去處理咧。不過嗱，而家現時其實政府咧都提供咗唔同一啲嘅支援嘅，有經濟支援啦，譬如嗱，我哋有20,000嘅生小朋友嘅津貼啦。咁房屋方面咧就初生嬰兒輪候啦。其實呢支援咧，我哋自己睇咧，系咪到位咧？另外，作為聯盟嘅朋友，你有咁咩更加好嘅倡議，話到俾政府聽，應該再可以點樣做咧？嗱，而家政府係做緊首五年嘅規劃啦。咁喺呢部分上面有啲咩意見俾佢？
2: 仲要睇住盤數喎，我哋有財政咧，
0: 絕對係。我諗其實最主要咧，我哋希望就住人口政策咧，我哋真係有一個委員會，政府統整嘅委員會去做啊。大家都見到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委員會，但係人口政策咧，我哋暫時未有嘅。當然政府亦都有唔同嘅部門。我哋講其實我哋各個部門都有啲嘢係關事嘅，咁但係個問題咧，正正係出於呢一度啦。頭先講統整同埋分散嘅問題，如果唔係一個統整咧，成個思路咧，其實咧係會有少少差別嘅，做到出嚟個效果咧，未必做到最終可以出到嚟嘅效果。咁我哋點樣可以令佢做得好咧？其實之前都參加一個另外一個論壇啦，幾個專家我哋一齊都喺度討論啦。其實真係有一個整套嘅規劃，人口規劃咧對社會嘅進程。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讲是一个底盘、我们的底盘究竟坚不坚实，做得好唔好，好决断我哋第时个社会发展得好唔好。
2: 嗯，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咧听一听咧，就呢一位专家，其实佢点样睇咧人口政策嗰个话题啦。咁其实呢一位咧就系叶兆辉教授啦，听下佢讲下咧人口政策方面嘅睇向系点样。
3: 我谂少子化的而且确就唔单止系香港嘅问题啦，我谂系一个全球性嗰个挑战啦。因为而家无论系妇女，无论嗰个佢自己嘅教育程度啊，或者就个人都希望比较有更多自己个就个人。嗰個時間嘅時候，所以個小資化已經成為一個喺就一個重要嘅成個家庭嗰個組織上面嗰個改變嚟嘅。咁所以如果要改嘅時候咧，就都係十分之困難嘅。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有啲人係因為財政嘅問題啊，或者經濟嘅考慮啊，或者一啲就社會上面嘅氛圍咧，係令到佢哋想生小朋友咧都有啲卻步嘅。咁所以我諗係要用多方面去處理啦，就是、對一啲係想有小朋友嗰啲嘅時候，就幫助佢哋清除住呢個障礙啦。當有啲人已經係決定咗係唔想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亦都要俾佢哋就做好呢個準備啦。當佢哋自己個人自己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就佢哋都唔會感覺到喺孤單啊，或者喺財政上面嘅時候咧，都係能夠獨立啦。咁譬如我哋講過依個小子化嘅時候，嗰個人口老化啦，人口老化其實所帶出嚟所個社會問題都會多嘅，無論係關於我哋嗰個醫療啊，或者社會福利嗰個承擔係會大啦，同埋我哋整個社會嗰個構成咧都係。 变紧嘅，即系你会想象到，即系如果成个社会都系好多老人家嘅时候，咁有时候一啲经济活动啊或者各方面嘅时候咧，都会作出呢一个改变噶啦。咁所以令到个城嗰、那个城市本身个活力上面嘅时候咧，就冇话即系如果多啲年青人嘅时候咧，就会咁好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讲紧一个健康、一个可持续嘅发展嘅时候咧，就系、是、希望就系能够人口老化一定会有噶啦，但系希望人口老化得嚟嘅时候咧，嗰、那个速度啊同埋各方面嗰个配套啊，系能够做得到啦。
2: 嗱，我哋啱啱听完咧叶兆辉教授咧，即系对于人口政策嗰个睇法啦，同埋嗰个方向啦。
1: 嗱，其实咧头先阿叶兆辉教授都好清楚啦，咁喺呢方面点样能够拿捏或点样做咧？林林议员，你有冇咩谂法？
0: 其实咧好简单嘅，我哋睇翻我哋香港点解会好似我咁啊？我话36岁结婚啊，41岁先生小朋友，点解会咁样咧？最主要核心原因系我哋本身咧，好多人咧都系大学毕业嘅，我哋学历嗰方面相对系比较高，所以咧我专业人士都多。咁出现个咩情况呢？俾个例子啊，如果你系专业人士吓，我攞读个大学，多数都未必够嘅，可能读埋个 master， 再加埋我要考一啲专业牌照，你出到嚟咧，可能已经30钟啦。当时咧，可能喂你搞掂晒呢一啲嘢，我先至要喂。
2: 先喺職業度搏殺咧，仲要
0: 先至諗結婚啦。咁變咗嗰個時間線咧，一定係向後拉長
1: 嘅，
0: 係啦。所以個例子係非常之明顯。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我哋自己本身嗰個城市個結構，同埋嗰個事業線啊，同埋你家庭規劃喺側邊點樣 align 到。咁我哋要就住，咦係咪職場上面嘅一啲叫唔係講優惠啦，我哋講緊點樣配套啦，令到佢譬如話一啲家庭友善嘅一啲措施可以做得起啦。另外有一班人咧，就係咧，譬如話啊，可能係結咗婚之後咧，我選擇留喺屋企照顧小朋友，但係其實嗰方面嘅媽媽咧都有啲問題嘅。我哋見到咧就係話佢可能長期喺屋企咧，可能同社會連結都不是太夠。咁呢一方面我哋可以點樣做咧？其實上一屆咧我就揾咗一班巴士公司啦，我哋做咗一個托兒中心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面，咁就可以俾啲媽媽咧喺啲 PR 嘅時候咧去翻工，賺到少少錢，同社會有少少連結，自己亦都 financially 係嘛，
2: 又唔會脱節啦，係
0: 啦，不會太脱節，咁自己又有個滿足感又多，但係同時間亦都可以湊到小朋友，即係我諗呢一種嘅叫彈性工作時間，亦都配套到唔同嘅一啲工種啊，甚至乎佢對佢人生嘅整個完整度，大家都明白，湊小朋友頭段係需要好多時間，後段可能要慢慢退場，媽媽可能非常之唔慣。如果我哋社會上面嘅一啲氛圍係可以配合到，我諗呢一方面咧，就對佢哋叫做我生仔，我覺得唔會同我嘅工作下規劃咗咁多年嘅工作有影響。另外，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教育嗰方面，大家有留意咧，我哋係由細到大，可能大家都經歷過啦啊，讀書不應該談戀愛係嘛？但係讀完書畢業就會即刻同你講，你幾時結婚生仔啊？嗱呢一個咧，其實好大一个落差，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其实没有灌输一个家庭观念给他们。我们的性教育，性教育现在只不过是一些生理上面的性教育，但没有教到他怎样 prepare for 自己的第时的生殖能力，是吗？如果你有问题你应该去检查要去看医生去医治，而不是真的可能去到40岁才发觉哇原来有这么多问题才去医呢，可能你的生殖时间就更加再拖后更加难 去拥有了。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是一个都几多问题需要解决。
2: 剛才你听你讲咧，即系在职妈妈啦，又或者系双职妈妈啦，又或者系即系可能喺屋企照顾小朋友，但系佢都系高学历嘅，其实点样可以咧喺有限嘅时间之内咧，可以投身翻去工作咧，做一啲 part time 工作咁咧？其实呢啲同政府方面咧，唔同嘅局方面都去沟通咧，佢哋个支援或者佢哋嘅态度系点样嘅咧？
0: 我谂政府方面都 welcome 嘅，只不过系咧，我谂好多时点解我当时会揾商界去合作先咧？我谂最主要香港始终都系一个自由社会，商界嘅动力咧都要睇翻佢哋個，即係我哋不能太過主動去壓佢哋去做嘢嘅。咁如果有一啲公司，大家都明白，大公司佢有 CSR program 嘅社會企業責任，佢都會有一啲funding去做呢啲。咁我成日都諗啊，與其叫佢去每年執下垃圾啊，定係做啲乜嘢，係咪可以主導令到佢哋引導嗰啲funding係？幫助一啲家庭友善嘅一啲 project 咧，每年一定有錢要使嘅啦。佢哋要交税要扣税，係咪？咁既然係咁樣，我哋引導佢多啲去做呢一方面。咁其實咧，只要政府各方面俾多一啲叫做可能做一個新嘅叫做家庭友善嘅計劃嘅一啲獎章咧，我相信 lot 嘅大公司咧，都會希望咧去就住呢方面去諗一啲 policy。同時間咧，有啲中型嘅公司咧，可能話我其實而家成日講緊託兒嗰個問題，託兒。局方的講法大部分都是說香港托兒的主力跟外國不同，外國就可能是托兒中心，香港其實是工人姐姐，他們的講法是這樣的，但確實同時間都有一個
2: 都有托兒的需要，
0: 都有托兒需要，不可能完全是用這個方法來去理解的。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托兒那方面我們可以怎樣合作呢？其實都有想過，有一些大的一些 commercial building， 如果我們

0: 可以放寬咗一啲啲空間俾佢哋啲 provision， 係咪可以做到一個共享嘅託兒嘅空間咧？其實都係可以諗，即係唔使大公司，我中型公司都可以叫做 subscribe space 啊，咁樣讓一啲工即係我哋一啲同事嘅一啲 benefit 係嘛？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可以諗。我諗好似呢一啲咁樣嘅諗法咧，大家有好多千千萬萬嘅諗法。如果唔係可以統整咁樣去做一啲研究啦，好難好難做到。
1: 我覺得林林講得好啱啊，唔係大公司先有啦，譬如政府會做，大公司會做，但係一啲中小型公司如果先做嘅都做嘅話咧，先能夠咧幫到某一啲嘅基層啦，因為唔係個個都喺大公司度工作噶嘛。咁所以咧全方位去推行咧，其實係一個好事嚟
2: 嘅
1: 喎。
2: 係啦，全方位推行咧，我覺得頭先林林講得好啱嘅，一個統整啊。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政府有心做嘅，但係做嘅力度咧，始終好似真係仲係老鼠拉龜咁樣啦，係咪？
0: 棘住
2: 啦。咁如果作為即係聯盟嘅聯絡人，以至乎立法會議員喺呢個層面上面，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進一步推動政府做多啲咧？
0: 我哋同好多商界咧都去了解，因為頭先咁講咧，有啲大公司甚至乎有啲歐美公司，因為佢哋要 align 翻全球嘅嗰個 standard 啦，其實依佢哋俾嘅 benefit 非常之多，甚至乎譬如話我自己小朋友都係 IVF 去出生噶啦，咁其實佢哋 IVF 都係直情有埋 benefit 係可以包到嘅。但係當然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香港大部分都係中小企，我哋可以用一邊一啲合乎本地嘅一啲特色嘅一啲情況咧，其實係需要做相關研究。我都幾希望政府要做前期一啲研究，包括後生仔究竟點解生，點解唔生啊？呢個一個非常非常之核心嘅問題。回歸基本部，點解生，點解唔生？我成日都講一個幾特別嘅例子，就係話，我哋嗰個年代成日講話三仔啊嘛，
2: 係
0: 咪車仔、屋仔、小細蚊仔？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啲人哇成日都話我生我養貓狗得㗎啦，唔想養小朋友。究竟佢係因為真係唔中意小朋友而唔生，定係佢真係覺得太過負累太大啦？我嘅責任太大啦，我要使嘅金錢太大，我覺得我未必 handle 得到。如果佢係因為未必 handle 得到，即係其實佢有機會佢想生嘅，我哋要諗嗰度幫扶嘅地方喺邊一度啦。咁樣慢慢拆咧，先至拆得到個局嘅，我覺得。
1: 咁當然咧，短時間之內未必能夠咧，就係令到個出生率咧大幅咁樣上升啦。咁至於我哋咧人口方面嘅結構咧，需要揾多啲嘅人才嘅話咧，其實我哋透過咧一啲優才專才啦，特別佢哋嚟到或者一啲重點企業引進咧，其實我都聽到咧引進辦方面講咧，佢哋啲重點企業引進嚟之後咧，除咗企業本身嘅高層之外咧，其實佢哋一家大細有啲年輕嘅小朋友啊，都會嚟到嘅。咁其實呢啲都要支援啦。當中又能唔能夠填補呢一個缺口咧？
0: 我諗。暫時嚟講係可以填補到嘅，但係我哋亦都要諗一諗佢哋嚟到香港慣唔慣嘅問題。我曾經都同一啲社工咧都有啲傾過，在校社工，因為在校社工如果小朋友情緒問題，多數都係揾佢哋。我都有問啊，佢嗰間特別收得多呢一類型學生，我話你覺得佢哋大概用幾耐到先至習慣到啊？佢哋都話要成半年嘅喎。如果佢本身唔係講廣東話嘅話，即係譬如話可能北京啊、成都啊嗰啲咁樣落嚟咧，更加耐。咁我哋就要諗一諗呢度嘅配套，我哋點樣整啦？當然人口嘅缺口。好啦，而家讲紧系未来，你一个人要养三个长者啦，就系你嘅爸爸妈妈加埋人哋嘅阿爸妈啦，仲系呢一下啦，呢一下。咁我哋就可能就要计数咯。如果我哋第时引进人才嘅时候，我哋系咪希望佢带两到三个小朋友，我又俾高分少少佢咧？即系其实各方面嘅政策其实都系相辅相成，互相有一个关系喺度。所以我哋咧谂政策嘅时候咧，就唔应该净系斟酌住我哋生几多。当然我哋生几多系都不能太过离谱地低嘅。同時間有好多唔同嘅政策，教育政策又好，我哋嘅城市規劃又好，我哋城市配套各方面都要有一啲真正研究數據支持。我覺得我哋呢方面研究係做得非常
2: 之少。時間唔多啦，立法會點樣跟進？
0: 立法會我會繼續跟進，我哋都有唔少嘅同事都關注呢一方面啦。咁上一屆都其實好好啦，大家頭先講嘅一啲 benefit 啊、稅務啊各方面都係幾位同事一齊推動出嚟嘅。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咧喺呢度希望有更加多嘅成果啦。
1: 好啊，今日咧我哋同阿林林議員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2: 外汇、
0: Bitcoin、
2: 基金、
0: 黄金、
2: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外务省公布，应伊朗要求，外相茂木敏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日方向伊方表示强烈期待尽快恢复美伊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正出访肯亚的茂木敏充当地昨日和阿拉格齐通电话大约20分钟，阿拉格齐先解释当前局势，包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流和未来的展望。茂木表示，日本强烈希望各方能够维持停火协议，尽快恢复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他敦促伊朗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日方又强调，伊朗必须确保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船只能够自由安全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外长承诺将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一名未成年的中国公民在南非被绑架，其后获救，最少四人被捕。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说，事发在3月初，一名未成年公民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索维托地区遭人绑架，经多方配合下，警方已经将他安全救出，并拉了四名疑犯，目前正是追捕其余涉案人士。中国领事馆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表示，反对美国对古巴采

0: 取任何军事行动。如果美国这样做，等同侵略整个拉丁美洲。佩特罗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和平区，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古巴主权只是属于古巴人，只是属于古巴公民。只要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洲大陆就能够实现和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又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回国的时候顺道接管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回应说，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他强调，无论侵略者有几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地消息，大埔宏福苑大火灾调查委员会进行的听证会暴露不少问题。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认为，是靠第三方的专业认证和监管机制失效。张炳良在电台节目说，香港自90年代起着重监管，不可以太微观，因此一般靠第三方认证行使专业的职能，机制一旦失效就会出现问题。他认为今后需要确保专业人士操守，维持高水平，各个专业学会亦要做好把关工作。天文台指，一道冷锋预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和冷锋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请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表示，未来一两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的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1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12: 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3: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5: 理财通天下，
14: 主持
13: 麦穗财、
14: 陈以提。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 ，Esther 陈以提。
16: 系啦，我麦穗财。
13: 今日我哋要嚟讲下呢个退休嘅规划啦，咁呢个都系理财里面好大嘅一个范畴嚟嘅。我哋请嚟咗 IPP 财富管理分区经理陈启峰 Michael，Hello Michael，Hello
17: 大家好啊。
13: 有一啲嘅调查就显示到啦，港人退休嗰个储备缺口咧，或高达175万港纸，咁而 MPF 个总资产咧，亦都突破到1.5万亿，咁旧年回报咧都叫做唔错啊。咁但系点解大家一路睇住，好似 MPF 都有进账，但系咧一路都会好担心唔够钱退休嘅呢一个状况，其实说明咗一个乜嘢嘅问题啊？
17: 我其实觉得有同够其实都有一段嘅距离，即有增长同我嗰个回报系咪足够，因为讲緊大家退休仲有一段嘅长时间啦，对大部分人嚟讲。咁好多嘅朋友其实包括我会见得到嘅客人呢，香港都几两极，有好一堆人就好积极投入股票市场啦，好鍾意各样资产都会买下啦。但係好多客人呢其实都系未入市嘅。
13: 保守啲嘅。
17: 保守啲係啦，即係唔好话唔投资，其实理财可能都冇得点做，即係单纯淨係 cash 或者就系定期。咁变咗而家大家觉得消费还 OK， 是因为仲有翻工啊嘛，系咪？就算物价通胀贵咗，可能人工都稍微有啲调整。咁但系将来要面对嘅就好大嘅 uncertainty 啦，即系讲紧几十年后我冇收入嘅情况，我要可能重新由我做嘢到依家做咗20年，然后我退休之后咧，我又要重新经历一次20年，但系冇收入，又有通胀，又继续要使钱嘅情况，可能大家嗰个不安全感系嚟自呢一度咯。
16: 嗱咁讲翻嗰个嘅统计啦，我唔系太过了解个统。咁佢话平均香港人嘅退休储蓄个缺口175万，嗰个基础会系点样样咧？咁如果你系睇翻而家我哋系嘅强积金嗰个累计嗰个嘅总资产值咧，都去到即系大约系呢一个15,000多亿啊，咁高峰期去到16,000多亿添。咁如果你系除翻出嚟咧，平均每一个嘅强积金嘅户口咧，都应该有成系20几万以上噶咯，应该系。咁呢一个嘅数字又能够满足得到几多嘅退休嗰个嘅需求呢？
17: 其实讲真，20几万，如果你话原地退休咧，一般 household 可能佢自己唔好计交租啦，即系当退休都 settle 咗住屋嘅需求啦。其实每个月1-2万元都好基本啦，消费。咁其实20万咧系够大家1年到嘅开支嘅啫。咁所以其实距离要满足实际真系可以退休嗰个嘅需求，我觉得都仲系有好大段距离。咁当然唔同机构佢开嗰、那个、那个基准、那个 benchmark 都唔同啦。譬如有啲银行佢讲到中产系要去到8位数嘅。佢呢个讲緊170几万，咁其实都好视乎，或者观众听众都可以留意返，其实系自己平时个消费模式，究竟你退休嘅时候你系咪想维持返个消费模式，要都有啲计算，唔一定要睇 benchmark， 其实睇自己应该要使几多少钱去衡量囉。
16: 嗯，咁如果係一個嘅普通嘅普羅大眾嘅市民啦，咁我哋嗰個退休金咧，即係強積金咧，我哋計劃咧由2000年係12月開始咧，到而家咧都有25年噶啦，已經。
17: 嗯。
16: 咁以一個嘅係健全嘅退休計劃嚟講咧，我哋都係行咗一半嚇，即係有多噶啦已經。咁響呢一個咁嘅階段嘅話，咁對於普羅大眾嘅係打工仔，佢哋對於個退休金嗱，咁當然係要跟個年紀啦。如果對於後生仔嚟講嘅話，佢哋应该点样系去应对佢哋嗰个嘅退休嘅需要，喺嗰个嘅强积金入边，应该系点样系去 planning 咧？点样去计划咧？先系最好咧？
17: 我觉得后生嘅朋友其实最应该去把握嘅系佢哋有时间嘅本钱。
16: 嗯，
17: 有时我都同客人去分享投资或者理财咧，其实有三个维度，一系本金，一个系回报。另外最尾嗰个就系时间，其实本金咧，因为大家即系资产有限啦，你唔同有钱人，我去拱几亿落去、去做定期或者买债券，回报亦都唔能够盲目去追求我要有双位数或者系甚至系高双位数嘅回报，其实反而系时间系大家可以去决定我几时开始应该要将啲资产摆喺啲合理地有回报嘅地方。咁我觉得强积金呢个制度好好嘅就系、是。有懶人基金啦，係啦，咁有一個 DIS 分，咁先都溫咗6-7年，咁、個平均回報其實都比起整體強積金呢20幾年嗰個嘅年化回報係要高嘅。咁、我覺得後生應該都把握自己個時間嘅本錢，就唔好過分保守咯。
16: 嗯，咁对于后生仔嘅话就唔可以个人保守啦，咁当然佢哋揀嗰个嘅係强积金啊嗰、那个内容呢，咁可能会系以系呢一个嘅长远啊系要冇少风险嘅增长啦。如果睇返强积金入面呢，我哋有六大嘅所谓嘅就係组成嘅六大嘅唔同嘅范畴㗎嘛。我哋有股票基金啦，我哋有混合资产基金啦，有债券基金啦，咁跟住呢我哋就有呢一个嘅保守嘅基金啦，有呢一个嘅系另外一个货币市场嘅基金同埋呢一个保证嘅基金啊咁样嘅。咁喺呢六个唔同嘅种类，咁后生仔咁当然可能会揀呢一个嘅股票基金啊或者混合资产基金呢，就可能较为适合啊，嗰、那个嘅平均回报会高啲。咁但係譬如话如果系一个嘅系打工仔，佢差唔多临近退休啦，咁佢嗰个嘅策略又应该系点样做呢？喺头先讲六种唔同嘅基金入面啊，佢哋摆放啊嗰、那个嘅比例啊或者系嗰个嘅对象啊又点样做先最啱呢？
17: 如果临近退休呢，我觉得比较要考虑多啲就系呼应返头先所讲，就系、是、都要衡量自己究竟点为之足够。
16: 嗯，
17: 即系我退休究竟系需要个预算系有几多？我会唔会有除咗强积金以外嘅资产或者其他入息来源？会唔会有小朋友佢都可以 afford？ 即系好多人虽然新一代家长都唔系特别养儿防老啦，咁、但系 for last resort， 其实小朋友即系仔女都可以作为而家退休嘅人士嘅其中一个 support。咁我就要计算翻，其实自己需要几多嘅退休金？然后去倒推翻啊，我以而家个资产状况，譬如我喺强积金嘅部分，我究竟其实系已经叫做够，我唔应该再冒风险去追求高嘅回报啦，定系话其实可能嗰个回报其实都未到 target， 可能都仲要摆啲时间。咁强积金其实有个好处就系我唔系sharp 65岁嗰下我就要离场噶嘛，咁亦都唔会话我坐所有钱我就当刻我就要系到位。咁其实可能大家有啲其他嘅资产系稳阵啲嘅，咁咪系使住啲其他嘅钱先咯。放翻强积金嘅，如果真系嗰个退休嘅预算系未到嘅，其实唔一定系要摆到65岁就拎，可以再 stay 耐少少，去用翻长少少嘅时间去摊分翻你嗰个嘅投资风险咯。
16: 咁Michael 啦，我知道啦，你系专注翻呢一个嘅高级公务员啊，个公积金啊，所谓嘅 CSPF 噶嘛。咁、我想俾大家听众会了解一下啦。咁其实嗰个公务员嗰个嘅公积金同埋一般打工仔嘅 MPF 有啲咩分别咧？
17: 其实最大分别咧就系因为 CSPF 咧都系政府系 under 強積金制度下，佢去開發俾公務員嘅一個嘅退休嘅投資儲蓄嘅工具啦。咁最大嘅分別就係咧，政府咧係會有額外嘅自愿性供款，
16: 嗯，
17: 係啦，而依一個供款係冇 cap 頂嘅。
16: 雙成嘅成數效應咧，就可能係差好遠噶咯。
17: 啊，
16: 不過講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你嘉賓再傾偈。
15: 理財通天下。
18: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9: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0: 今日我又赚咗啦！
21: 你睇。
19: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2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23: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2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7: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6: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7: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26: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27: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26: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27: 接收创业家思维，
26: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新城财经台。
30: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5: 理财通天下。
14: 主持
30: 麦穗财、
14: 陈以提，
30: 翻嚟理财通天下 ，Esther 陈以提，咁我哋继续咧系有麦穗财教授啦，同埋请嚟咗 Michael 咧，啱啱就话咧佢系好专注咁样去帮大家咧去了解或者去做呢个嘅 CSPF 嘅呢个高级公务员公积金嘅，咁佢亦都同一般打工仔 MPF 有好多唔同啦。咁头先嗰只我哋都理解咗少少，咁会唔会有啲嘅参考例子可以俾我哋见到呢个 CSPF 嘅滚存嘅方法系点样样？
17: 可以形容为本多中性啦，佢个钱相对真系大。好多人储钱觉得初期的增长不是很明显，因为你都是10,000元、几千元一个月这样储，那你去到当个本金是得几十万，就算个市好像上年很畅旺的，整体强积金回报有成近 16% 的，那你50万乘 16% 呢，讲紧都是80,000元，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一个例子就是在24年中的时候呢，经 social media 认识了一位高级公务员，他当时那个资产呢已经是去到300多万的了。咁、那個回報有大概60-70万啦，係啦。咁佢就喺網上面認識我啦。咁佢點解會 join 我哋嘅 service 呢？其實就係佢覺得佢自己本身佢都係揀懶人基金嘅啫。
16: 嗯。
17: 但係就覺得因為好似冇乜經歷過市場嘅高低，佢就係拜幸運嘅元素。嗯， 個市升咪升，跌咪跌，咁佢就賺到呢個錢。但佢覺得唔會到退休都係可以成世都賺到 lucky money。咁所以佢想希望會有一啲 sustainable 同埋 manageable 嘅方式去管理佢嘅資產啦。同埋就話佢唔知個 benchmark 究竟點為之賺得多，點為之賺得少。咁所以就跟咗我哋嘅portfolio。咁呢年半其實中間發生過咩事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呢，咁上年四月份嘅時候其實都有美國嘅特朗普嘅關稅都有一個幾大嘅市場

0: 场波动啦，咁都唔系一个直线去升嘅一个市况。咁客人就好 simple mind 咁跟咗我哋嘅 portfolio， 我哋有 adjustment send 俾佢，咁佢就会跟住去翻相对嘅 MPF 平台去做转基金。咁喺年半时间过咗之后咧，佢嘅资产就由330万，连埋佢自己本身都有额外嘅供款啦，咁就上升到500万，额外赚多咗嘅钱咧都有高达7位数嘅。
1: 计回报300去到500万嘅话，即係起碼都係有一個大嘅幾成啊嘅增長啦。咁但係呢個同佢嗰個嘅資產配置啊，可能咧都或多或少咧有啲嘅關係。譬如話一般人，我哋喺個強積金計劃入邊，究竟係應該點樣係去理佢咧？咁啊，第一件事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以前嘅，你好多一啲嘅受託人啦，咁啊每半年啊，起碼寄翻份嘢俾你啊，就講緊你投資入邊個強積金入邊嘅所屬嘅基金啊，佢哋嗰個回報啊，咁亦都你會有自己嗰個強積金嘅過去嘅情況嘅供款嘅總數啊，你有一個嘅係現有嗰個嘅價值啊，咁同埋咧中間咧係賺咗幾多錢啊，諸如此類嘅。咁呢一啲咧嘅資料咧就會係定期發放翻俾強積金嘅供款人。成日都有个疑问啦，喂，究竟我哋应该系成日睇住个市基金嘅高低，要系去转换好啊，定系应该系我哋系拣啱咗嗰个嘅所谓嘅计划，我哋喺个资产配置方面咧就合乎翻你个供款人嗰个嘅风险嗰个承受嘅能力啊，同埋你对于嗰个嘅系回报率嘅期望啊，等等等等，而系长期咁样定期咁样供款就算咧咁样，究竟系边方面会系好啲咧？即系如果你用翻一啲嘅传统嘅投资嘅术语，喂，我究竟？我哋系做一个资产配置，一个 asset allocation 紧要啲啊，定系做一个嘅 market timing 吓，睇住嗰个市况系高位就会放，低位又会入会系好啲咯。
0: 作为 advisor， 我哋建议客人如果喺冇其他专业人士 assist 底下咧，其实应该好似头先麦教授咁讲咧，用前者嘅方式嘅，其实就系做一个资产配置，将你成个 portfolio 你唔好过分集中喺单一基金嘅类别，因为好多时咧，大家都会见到 single region 嘅地区嘅基金咧，强积金里边都会披露翻究竟佢个风险系数噶嘛？其实都会系比较系最高嘅级别嘅。例如可能你单买美股或者单买港股恒指嘅话咧，其实都系偏高风险。当市场有波幅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上落会比起你买平均嘅 portfolio 咧，个波幅会更加之大。如果唔系有一定嘅投资嘅经验或者系 knowledge 咧，好容易喺唔适当嘅时间去做一个市场嘅进出。time 嘅市场咪可能有机会去攞到高啲嘅回报嘅，呢个当然都系嘅。咁但系咧，上年有个几得意嘅数据咧 ，from 其中一间嘅强积金受托，如果大家有印象，全年嘅强积金整体市场回报大概系16% 啦。咁嗰个平台分享就话咧，勾咗两个数出嚟，一个就系成个平台。全年回报最好嗰个客同回报最差嗰个客，最好嗰个咧系高达60% 嘅，咁佢好犀利啦，应该就完美捕捉到上年可能港股美股嘅高低位啦。但另一方面，当整体个市场都升 double digit 嘅时候咧，回报最差个客，咪教授你嗰下。佢會係賺幾多
1: 嚇？賺幾多啊？應該就唔會好多
0: 嘅
1: 啫喎。
0: 佢係要輸錢嘅，
1: 係啊，
0: 要輸20% 左右。
1: 嗯，
0: 當個市整體升，但係如果你頻繁進出，你嘗試去捕捉，但係你捉錯嘅話咧，反而有機會落後大市，可能幾十個百分點。呢個係大家要留意 aware 嘅風險咯。
1: 因為你嗰個嘅平均數唔代表你實質攞到嗰個數啊嘛。而喺真實嘅情況之下，大家都以為個平均數就係我應得嘅數字。係
0: 啦，
1: 但係真實嘅話咧係
0: 有高有低，
1: 有低嘅，咁所以呢个咧就要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一个嘅衡量咧就系话啦，咁既然嗰个嘅强积金要系供咁耐，咁咧有一般人谂咧就话我都要65岁之后先可攞钱出嚟嘅、哦，咁啊65岁之前咧系攞唔到嘅、哦。如果我系后生仔嘅话咧，我得玩啲咁长远嘅嘢，我有冇咁长命先算啦？咁所以咧就会系采取一个真系不闻不问啊，唔理嘅策略。咁当然咧，你可能有 DIS 会好啲嘅。咁如果你完全你嘅 DIS 嘅话，咁啊过去由2017年到而家咧，个平均回报咧都有成6.1% 嘅，都唔错嘅。吓咁但系个问题系够唔够佢哋退休咧？嗱，如果系我惊我唔够退休。咁我現有嗰個投資策略呢，現有嗰個框架之下，我供款呢係冇問題㗎啦。咁我係咪應該要衡量下，係唔係應該要係額外有一個所謂嘅自願供款呢？如果我做呢個自願供款嚟講，對於強積金嘅供款人嚟講，有冇乜嘢著數呢？同埋有啲咩重要性喺度呢？
0: 如果做自愿供款其实相对喺坊间买其他嘅一个理财产品啦，

0: for 一啲入息相对高嘅朋友，咁佢可以有一个自然性供款，可以 enjoy 到一个有个 option 系可以做可扣税啦，系啦。咁另外其实我觉得都要视乎翻大家嗰、那个理财能力，究竟系集中喺一啲所有都系非保证回报嘅工具，定系可以去配置翻一啲可能係有固定回報，例如坊間都有啲官方機構啊，都會有啲嘅年金計劃，咁嗰啲相對會有一定嘅保證成分。咁如果你1% 純係基金嘅話，咁都會可能有個資產上面嘅過分嘅集中，
1: 所以係分散風險係最緊要嘅啦。最後一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如果係要俾一個嘅建議，俾翻呢個嘅MPF 嘅供款人嘅話，佢要做一個嘅退休嘅健康檢查，乜嘢嘅东西要考虑先？
0: 有三个维度，大家是可以去衡量翻嘅，每年都可以俾自己去做一个自我审视，真系要 mark 数。就是平时大家个消费模式个习惯，绝对影响紧你将来会点样使钱。
1: 冇错，
0: 因为消费系会一个惯性嚟，惯咗喺你有入息嘅情况底下咁使。退休嘅时候，如果冇做定一定嘅一啲被动收入嘅来源嘅话咧，净系得现金冇现金流咧，其实你个人就会好疼噶啦。第二就系适当地去考虑咧，退休之前开始做定被动收入嘅一啲 planning， 特别系高级公务员朋友啦，可能你到期时会有八位数过千万嘅强积金做翻出嚟，你会唔会一笔过就摆落去买某一个国家嘅债券，或者买某一只收息股呢？其实绝对唔会嘅。你咁大嚿钱，你年纪咁大，你又会怕风险嘅。到期时你净系揸住定期个入息咧，其实可能又未必足够。所以喺后生嘅时候，慢慢累积部分嘅被动收入，等你有呢个习惯嘅时候咧，你有呢个 buying 嘅 knowledge 咧，你就会有信心去做其他嘅理财配置。最后一点咧，就系医疗方面嗰个嘅开支。个人经历啦，啱啱小朋友肺炎入院，住咗几日做啲 checking 啫，咁啊几万蚊啦。医疗通胀系近年一个几大嘅 issue。如果你唔买保险咧，你自己去揞嗰个嘅 cost 亦都会系更加之大。要注意大家嘅保障嘅 planning。有保障的朋友更加要注意，就是那个医疗保费退休的时候其实会继续存在，而比起你其他的普通的消费，那个通胀幅度会更加之快，这个都是要做一个 preparation。
2: 好，今天多谢 Michael 的分享， Thank you。
1: Thank you。
3: 理财通天下，
4: 下午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45分钟之前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同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2-3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市民要提高警觉。预料有关的冷风在今日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区内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本港今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大，晚上的气温就会逐步下降到明日早上最低大约21度。天文台又说，未来1-2日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地区的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这区带来骤雨。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华南沿岸，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本周后期逐渐被偏南的气流取代，气温逐步回升。伊朗传媒披露，伊朗最新交给美国的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美国传媒就说，伊朗为谈判设下一个月限期，并同意在两国直接谈判之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即将审视方案，但不认为内容可以被接受，因为他亦都不排除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由金以文报道。
7: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在上个月30号经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 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话，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指出，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同黎巴嫩境内战争。只有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不再要求华府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同意在美国宣布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表明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他说已经知道伊朗提案的大致内容，即将审视提案，但他亦都表示无法想象提案可被接受，因为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至于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攻击，特朗普就说如果伊朗不守规矩做了坏事，他有可能这样做。特朗普在之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的谈判新方案，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他说他有两个选项，包括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而他更愿意达成协议。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又说有证据显示美国不遵守任何承诺或者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伊朗传媒引述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报道，议会将会通过法律限制可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种类。报道说，这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包含12点，其中规定以色列船舶将永远不得通行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必须先支付战争赔偿金才可以获得通行许可，估计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至于其他船舶亦都要取得伊朗授权才能够通行。尼克扎德形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石油工业国有化同等重要，又说立法符合国际法和邻国权利。他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船只通行将不再同战前相同。伊朗传媒早前报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综合方案除了将通行对象分类限制之外，其他内容还包括海峡主权将完全掌握在伊朗手中，通过该区的船只必须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和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费用，并且优先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来支付。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他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的时候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伊朗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态势的全面检视，并且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会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直至去年12月，驻德国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都将会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对削减驻德国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的信号。 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

0: 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他将老鼠药混入婴儿食品里面，勒索著名婴儿食品生产商起保。警方说，在维也纳以南的布尔根兰州拘捕一名39岁的男子，控告他蓄意造成公共危险以及企图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奥地利当局早前在部分超市出售的婴儿食品中检出老鼠药，其中一罐食品在布尔根兰州内一间连锁超市发现，检验结果显示产品内含有15微克的老鼠药。之后同一间超市另有一罐产品亦怀疑被人混入有毒的物质，但目前仍未寻获。除了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亦都发现受污染的婴儿食品，这些产品由总部位于德国的喜宝生产，德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奥地利传媒报道，喜宝在今年3月收到一封电邮，要求在6日之内支付200万欧元，折合超过1800万港元，但喜宝在期限过后2个星期才注意到这封邮件。喜宝解释，是由于邮件寄到一个不常查看的群组信箱。翻嚟本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隨著私人消費持續改善，加上出口和固定投資表現繼續向好，本週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預估數字將會較去年第四季經修訂的 4% 增長進一步加快，成為近5年來最強勁的季度增長。陳茂波指，地緣政局雖然帶來一定的挑戰，但本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新的增長空間和新的發展機遇亦都不斷湧現，而且是量和質同步提升。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下，正全速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推動產業結構朝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方向提升，並且同區域內的產供鏈實現更深度的互補分工，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正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政府计划推出部门首长责任制，赋权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调查严重、广泛或者重复性和涉及部门首长的问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社会普遍认为责任制是好事，希望通过责任制做好部门执行工作，认为能够提升公务员的执行能力，能够令市民直接受惠。被问到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在电视节目上说，政府一向会透明地向市民交代，不过如果牵涉比较机密的军事的事情，就会另当别论。调查报告是否逐字逐页公开，有时如果牵连私德、机密的事、商业契约等，就未必适宜公开，但相信对一些严重的事，政府从来不会逃避责任。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近年社会希望就着不同的措施了解各部门的责任，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不代表就能够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问题的根本。他认为根本在于公职人员是否具备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建议建立一个上级为下属过失负责、勇于承担的督导责任，但要取得平衡。
1: 有时责任的事呢，就法例啊、法则啊、纪律要求是一回事，但是最终来讲就是为什么做公务员，你就不可以说啊，做公职我打份工嘛，啊用钱说哎房屋的福利好啊，不是这样。最终啊，我认为我老派一点就是呢，为人民服务使命感，你的核心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你无论在机制上加几多嘢呢，如果你的实质上那种心态是要回避责任呢，你都解决不到的。如果我想避开你的调查机制，我咪唔犯错啦。你都希望啲公务人员呢，佢係勇于承担，有进取，行多步嘛。咁如果行多步佢风险太多，佢就唔行多步。咁所以呢亦都唔可以呢係矫枉过正，一定有好好嘅平衡。
0: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之后，小童每日平均花5-6个钟头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不良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以及脑部的发展。
2: 随住科技嗰个发展咧，我哋知道咧，其实网上嘅学习平台，特别系有好多好好嘅资讯咧，对一般特别系基层嘅小朋友咧，其实帮助好大。但系太过早咧，同埋喺养成咗一啲好差嘅习

0: 慣，特別夜晚唔瞓覺啊，又或者瞓覺之前咧就連續嗰一兩個鐘頭都係咁使用電子產品，特別係打機嘅話咧，其實咧會大大影響我哋生活嘅節奏，甚至咧會影響腦部發展。嗱，因為你瞓覺之前咧就嗰一兩個鐘頭咧，如果做一啲非常之刺激性嘅網上活動，特別係持續去見嗰啲藍光嘅話咧，其實咧嗰個睡眠嘅質素咧，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影響到我哋本身松果體去分泌我哋嗰個褪黑色素 melatonin， 令到會瞓得唔冧、瞓得唔好，甚至咧就中間會經常扎醒咧，大大影響小朋友咧就本身去整理翻日頭嗰個疲累啊、學習啊嗰啲嘅資訊。起咗身之後咧，其實通常會好攰啦，有機會影響專注力啦，甚至令到過度活躍嘅風險都增加咗嘅。
1: 叶柏强在本台节目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的儿童近视率在疫情后倍增到大约两成半，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风险亦都增加十几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他呼吁家长多同仔女在户外做运动，提升儿童精神健康，加强抗疫能力，避免过分依赖电子产品所带来的影响。粉岭绕道东段上午八点通车，今朝早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五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四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住在宏盛阁的邝小姐说，未知道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拿回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爸爸给她的首饰。邝小姐又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听日就是宏福苑灾民上楼湿拾第一轮安排的最后一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大约有800人想再次上楼，总结第一轮经验之后，就会公布第二轮上楼的计划。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到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2%。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8: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成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 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1: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2: 理财通天下，
11: 主持
10: 麦穗财、
11: 陈以提。
10: 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继续有我 Esther 同埋有麦穗财教授嘅 ，Hello 教授，
13: 系啊，你好啊。
10: 咁喺我哋一理通嘅部分咧，不如了解一下雇员可以有嘅福利啦。咁头先咧听到呢个 CSPF 咧，感觉咧作为呢个政府嘅雇员都是好有福利下嘅。
13: 系啦，咁啊先讲翻嗰个嘅退休金嘅计划先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咧，嗰个 CFPF 咧，嗰个公务员嘅计划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第一咧，佢都系一个嘅所谓嘅强积金嚟嘅。咁只不过强积金嗰个嘅供款嗰个办法咧，系同而家法例嗰个规定咧系更加宽松嘅。吓咁如果你系睇翻现有法例咧，就系、是、话你月薪低过7000多元嘅话，你就可能系唔使供款啦。咁就雇主要供5%，咁但系咧，当你个月薪去到30000元嘅话咧，雇员雇主咧都系供5%，但系咧系只限于30000元嘅上限，咁即系话每个月咧系只系供1500元嘅啫，雇员雇主每人一供1500元，咁而你系30000元以上嘅话咧，雇员同埋雇主咧系冇法例要求你要系响呢啲额外部分咧要再供款嘅。咁导致到咩问题啦，导致到咁当然啦，对于雇主嚟讲，咁我上限都系30000元嘅啫，如果我俾你人工超过30000元嘅话，30000元以上我就唔使额外再俾 5% 出嚟啦嘛。咁所以呢对于雇主嚟讲啦，咁压力会少啲啦。咁对于雇员嚟讲亦都一样啦，咁我只系供30000元嘅嗰个嘅款项，即系1500元嘅啫。咁但系呢我30000元以上嘅人工呢，我就唔使再做呢一个雇员嘅供款。咁当然喺呢个角度嚟睇嘅话呢，对于你嗰个月嗰个嘅生活开支嘅压力呢就会少咗。但系喺长远你个退休保障嚟讲呢，你供款呢就会少咗咯。咁所以头先呢同阿 Michael 倾偈嗰阵时呢，就会话俾你听啦，个 CFPF 里面呢，咁政府呢会有额外供款嘅。咁额外供款嘅意思就即系话，如果你系30000元以上人工，头先个例子系100000元嘅，咁你有70000元原本唔使供嘅，咁政府咧都会系再供款嘅。咁而政府再供款供个比率有几多啦？咁头先提及过咧，就系供15%。嗱，佢唔系供5%，系供15%。咁点解会咁奇怪呢？咁如果你再做长啲嘅时间，你嘅供款咧更加多嘅，咁点解会系咁奇怪呢？咁呢个咧就要讲翻咧，就系以前咧，所谓打政府工吓，一个嘅系铁饭碗，佢嗰个嘅退休嗰个嘅要求系点样啦？如果你睇翻响2000年末以前嘅，咁当我哋未有呢一个强积金成立之前咧，咁其实系响个社会入边咧，嗰个退休金咧，咁咧系一个 optional 嘅。即系唔系个个公司都会有嘅，咁只会系有一啲大型嘅私人公司，佢哋会有自己嘅退休金嘅计划，所谓嘅 pension， 咁同埋政府嗰个所谓嘅长俸嘅计划。咁嗰个长俸嘅计划会系点样咧？长俸嘅计划咧就咁样嘅。咁当你系成为公务员，咁当然你嗰个 probation 啦。咁当你系退休嗰阵时咧，你就可以攞一笔嘅钱，或者攞一个嘅所谓嘅长俸。而長俸咧係攞到你死為止嘅，咁如果用翻現有嗰個嘅產品嗰個嘅比較咧，係等於係一個年金一個 annuity， 咁只不過一個嘅年金一個 annuity 咧就攞到你係百年歸老，咁但係攞幾多咧係同你幾個嘅因素有關嘅，第一你個年資有幾多？嘅年資咧係以年計嘅，咁即係話咧，你究竟喺政府做咗幾多年嘢啦？咁你做咗10年咪10年嘅年資咯，咁做咗35年啦，35年嘅年資咯。咁第二咧就係你離職嗰陣時嘅人工，你離職嗰時人工咧就係成為你最後尾攞嗰個嘅退休金嘅多少一個嘅數字啦。咁第三個咧就係話一個嘅所謂嘅倍數嘅常數嚇，咁呢一個咁嘅所謂嘅 compound factor 一個嘅累計嘅乘數咧，咁咧就要視乎翻你屬於邊一個嘅年資嘅階段。如果一般嚟讲吓，就算喺业界亦都一样噶啦。咁以10年为限嘅，如果你系有10年或以上嘅年资咧，咁你就可以乘嗰个倍数啦。咁以往嚟计咧，我记得咧系乘2.2嘅。
10: 嗯，
13: 嗱，咁好简单啦。如果举个例，如果你系响份工，你做咗30年，譬如政府工， 咁你最后尾嗰个嘅年薪，你系最尾一个月薪咧系100,000，咁你系30年乘以100,000，咁系咪有成系300,000咯？
10: 嗯哼。
13: 咁但系咧，再乘翻个 compound factor 啊嘛，个 compound factor 啦系2.2啊嘛，咁咧就等于你最后尾攞到嗰个嘅退休金咧系600,000+噶啦。
10: 嗯，
13: 咁 2.2 乘以30年嘅年资，最后尾嗰个嘅月份，你个薪水咧就系有呢一个嘅100,000。嗱，咁所以出现咗啲咩嘅情况咧？咁特别系有一啲嘅政府嘅部门咧，你会发觉嗰啲嘅高级嘅职位，嗰啲嘅员工咧，通常咧都未必坐好长咯。咁点解唔未必坐好长咧？就因为咁你可能系不嬲做份工啊，做到差唔多退休咧，都系做一个嘅散仔。咁但係如果最后尾你有机会升一级嘅话，你攞一个高级啲嘅人工嘅话，你最后尾攞份退休金会多好多喎。咁、所以呢就会係成为一个嘅有趣嘅之处啦。咁就係话你最后尾所做嘅工作係究竟係咩职位，攞咩人工，就会係好影响你最后尾一次过攞几多嘅退休金。嗱、咁如果係响之前未有呢一个嘅传统退休金嘅话呢，而家香港政府入面呢应该仲有一部分嘅员工呢都係旧制嘅，係攞呢一个所谓嘅长俸制嘅。咁佢要攞长俸制嘅话呢，咁佢就根据头先个 formula 啦，你最后尾嗰个月嘅人工啦，乘返你嗰个嘅年资啦，乘返一个嘅成数啦，咁通常係二左近啦，咁你乘返咗出嚟之后呢，你就係攞到知道你攞几多嘅退休金嘅总额啦。咁、但係呢你有选择嘅，你係唔需要攞晒嘅。咁如果你係一般嘅公务员退休嗰陣时呢，佢可能呢就会係攞部分，例如攞一半，咁攞一半嘅话都好几百万啦。咁剩返落嚟嗰啲钱点样呢，就会係化成一个嘅年金，就变成一个长俸呢，攞到你係离世呀嗰陣时㗎啦。咁、所以嗰、那个嘅保障呢会係唔错嘅。咁如果係响旧制嘅话呢，政府嘅工呢佢另外一个呢所谓嘅合约制。咁合约制嗰个嘅做法呢，未有强积金嗰陣时呢嘅做法呢，就一般係咁做嘅。咁呢就係话呢，你係俾份人工你，例如係用返100,000为例。咁你攞100,000嘅话呢，你100,000呢就係你嘅人工㗎啦，旧式嘅嗰种呀。咁、但係呢政府呢就会係响你个合约完结嗰陣时呢，会俾返一个所谓嘅约满嘅酬金。咁个约满酬金係几多呢？约满嘅酬金呢就係15%。咁即係话如果你係做份约係做两年嘅，每年每个月係100,000嘅话呢，咁即係话呢你一年嗰个嘅人工呢就係1,200,000啦。咁、如果签咗两年合约咪2,400,000囉。咁2,400,000嘅话，当你完成晒所有合约啦，冇问题啦，係完全冇疑问嘅话呢，你仲会额外攞到呢2,400,000嘅总额嘅 15%。係作为呢一个嘅所谓嘅合约嘅约满嘅酬金。咁而家就冇咗呢种嘢啦，咁所以呢你见得到呢佢嗰个嘅高级公务员啦，嗰、那个 CFPF 啦，佢个公款额呢可以去到 15% 啦。咁其实同以前系一样嘅，如果你以前系做合约制嘅话呢，咁你系攞返 15% 所谓嘅入门酬金，所谓嘅 gratuity。咁呢一个嘅嘅权益呢，其实呢都系相约嘅。咁呢个呢就系构成呢，即系以前嗰个公务员嗰个嘅福利，无论系做长俸或者系做一个合约制啦，佢应有嘅退休嘅权益咯。
14: 理财通天下，
1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Debbie Savage。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政自民党高层访问中国，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高层访华。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访问哈萨克之后，寻日回国途中造访北京，在截至今日的逗留期间，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知情人士透露，西川此行没有计划同中国重要人士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迅速降温，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据报，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在寻求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苏州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计划在6月访问北京，寻求与中国高层会面。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在上个月30号向美国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提出14点提议，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不再要求华府在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同意在美国宣布结束封锁之前先开放海峡，但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不会讨论核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同时只有在伊朗提出的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核问题展开一个月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知道伊朗最新谈判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即将审视方案，但是他说无法想象提案可被接受。他声称伊朗还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至于会不会重启对

0: 伊朗嘅攻击，特朗普就话如果伊朗唔守规矩做咗坏事，佢有可能会咁样做。伊朗喺之前一日，特朗普喺之前一日曾经表示唔满意伊朗经巴基斯坦转交嘅谈判新方案。佢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军事选项嘅最新简报，话自己有两个选项，包括军事升级同埋达成协议，而佢更愿意达成协议。美军继续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不过有海事情报公司的信息显示，一艘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载住超过190万桶价值2亿2000万美元的原油，成功避过美国海军的追踪，正穿越印尼龙目海峡，驶往印尼西部的廖内群岛。龙目海峡位于印尼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经济及军事走廊。再有一艘南韩邮轮经红海航线运输，绕道避开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而家已经安全驶离红海。南韩海洋水产部公布，截至今朝早十点，一艘装载原油的南韩运输邮轮安全通过红海航道，现正驶向南韩。当局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和航行安全资讯，并同船员保持实时沟通，保障船舶和人员安全。今次是继上个月一艘南韩直船船舶在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载原油之后取道红海航线运输之后，第二次再有南韩邮轮取道红海运油。红海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活动据点，南韩政府一直建议船舶避免经该航线航行，但是受到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长期受阻。南韩政府上个月起讨论批准邮轮改道经红海转运原油的方案。警方过去两日在西九龙展开大规模打击罪恶行动，拉了84人，并检获大批武器和毒品，包括一支可喷射化学粉末的高速灭火枪和弹药。搜获的高速灭火枪外形和信号枪极为相似，经初步检验和调查，显示该装置含有火药，具一定危险程度。不法分子会利用它可高速喷射化学粉末的特性作为攻击工具，对受害人眼睛造成伤害，令它短暂失明，丧失反抗能力。警方表示会继续就灭火枪性能、来源以及流入香港的途径深入调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㗎，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

0: 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3: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6: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夜晚啦，拍档喺度啊，呢位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8: Hello， 你好。
7: 上个礼拜咧，其实你就讲咗喺大乘佛学里边嘅一啲哲学嘅思想啦。
8: 嗯。
7: 嗱，我觉得我要搜下，我其实系跟你十几年之后咧，我记得总之系以有宗有部系作为一个主导嘅，呢、这个讲法有冇错啊？好惊，我觉得
8: 我读嗰段时间系后来系空，即系我哋而家讲呢段时间五百年佛陀五百年，大
7: 原始佛教嘅时候，
8: 原始佛之后嗰段系以有为主，
7: 系啱唔啱？原始佛教之后个阶段，
8: 但系我反为系我两边都有涉猎啦，当然法光法师两边都有涉猎，最后佢都系拣有啦，我都系拣有，因为嗰个科学性高好多，即系如果你空咁，你做咩研究佢啫？咁但系有宗就对无论物理学啊或者一啲存在嘅现象啊，解释得好好好。
7: 咁我想问下你啦，即系我经常都听你讲有同埋空啦，会唔会某程度上系殊途同归噶？只系个演绎啊讲嘅时候系有大家有不同嘅基础喺里边咧？
8: 既 yes 又 no 啦。殊途一定殊途啊！其实就好似咁啫嘛，即系我都喺呢度讲过，即系大笨象，你摸佢嗰个牙，哇硬到晕，你摸到佢条尾软嘅，系咪？咁其实佢都系大笨象一部分。当然同归系咩意思呢？我哋嘅目标都系讲得唔好听就讲得太伟大就成佛啦，即系话。我哋要寻找一个解脱啊嘛，
7: 系
8: 佢两个都唔同嘅睇法，但系最后
7: 都系想解脱，
8: 都去到解脱，同埋打坐嘅方式基本上系同，但系解释嗰个打坐，点解会咁咧，就好大分别，而空中系比较理论上系薄弱，而佛而有宗嘅嗰个打坐理论就系、是。好扎实啦、即系例如，有中有一个现象叫言观阿比萨玛雅，梵文系嗱呢个牵涉好多，都系嗰个演讲里面讲啊。我嗱试下讲，唔明就记住啦，又系，因为我哋佛教嗰、那个，尤其是有部系讲一个一刹那一刹那生灭，即系话我而家同你已经讲几百刹那，但系点解阿李思成咗喐来喐去，其实系嗰啲。一张张嗰啲菲林啊，佢隔咗好短，咁于是你咪觉得佢咁而有中有一个好大嘅哲学上嘅成就，就系话因果系同时产生。咁通常佛学无论喺原始佛教或者喺空中都觉得有咗因之后先出个果，系咪？咁、即系佢哋唔会同时出现，但系。如果打坐就变咗有一个问题啦，即系好简单，譬如我而家我搵只杯嚟打坐，好似啲人话即系心一境性望住个杯去打坐。第一刹那，我望住个杯。

0: 系个因啦。咁我第二感觉到杯系第二刹那系个果啦嘛。
1: 嗯、
0: 就我譬如哇望到杯我裂盘啊咁样醒觉，但系喺科学上有个问题啦，因为呢个杯第二刹那已经系变咗假噶啦嘛，佢唔存在喺第二刹那噶嘛，系咪？咁你所以你嗰个裂盘系基于个假嘅杯或者对个杯嘅记忆而产生个感觉，咁可能系真咩？咁于是佢哋喺哲学上发明一个好聪明嘅就系话，个因果系同一时间发生，即系话我见到只杯，我产生咗裂盘，系同时间发生，因果系同一嘅时段发生，咁就解释到嗰个裂盘系真实。
1: 难怪
0: 唔明都系咁多啦，讲到咁多啫。
1: 我再啱啱我想，难怪你话唔明要记，唔明唔使理嘅，记住下。
0: 咁但系如果有啲朋友系读哲学，佢知噶啦。
1: 系，
0: 即系你因为你因果不同时段发生嘛，咁、那个因已经系消失咗啦嘛。咁、嗯、你嗰、那个你嗰个对个因个参透，咪隔咗重沙咯。
1: 同埋变得好似唔重要。
0: 系啦，唔实在。嗯、但系佢而家就突破咗个谂法，就话因同果。是一齐、
1: 嗯、
0: 即是话你见到嘢产生个裂盘效果是同一个时间出现。咁就解释晒喺科学上解释晒、嗯、即是话嗰个所谓现观亦都解释咗打坐啲人点解话打坐唔系靠语言唔系靠理论系因为是靠一个直接嘅体验佢已经变咗一只杯㗎啦。
1: 嗯
0: 佢对个杯嘅一切嘢熟到不得了，即系话对万事万物嘅存在熟到不得了，咁佢咪
1: 就裂盘
0: 变咗变成佛咯。
1: 嗯，
0: 即系变咗一个好科学嘅。点解我中意有宗系每一样嘢都解释好科学，甚至有啲章节，我以前都喺呢度讲过，系直情同我哋科学嘅一样。
1: 嗯，
0: 即系譬如佢话微尘，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啲原子咁。
1: 嗯，
0: 佢又话微尘之间有冇空隙咧？佢又拗一轮拗两板到啦，喺居射论。就话系一定系有空隙，咁而家你睇个原子望远镜，望到原子即系一粒粒原子系有个空隙嘛？即系呢啲咁科学嘅嘢系有中先有，而空中系冇，因为空中都费事谂，假嘅全部都假咁，唔使讲嘛。咁变咗我就作为点讲，即系自认系比较中意用脑啲人咧，就有中啱啲咯。咁、但系问题就是有中又太深啦，变咗。好多人，
1: 嗯，
0: 唔中意咯，即系搞咁多嘢做咩啊？咁即系咁咯。
1: 嗯，所以头先你啱啱讲，无论你系讲有中定系空中都好啦、其实佢都系希望你成佛啦，
0: 系
1: 咪？简单啲咁讲。不过你讲紧就系大家嘅学习嘅基础喺边个地方，
0: 系啦系
1: 啦，系咪啊？咁、所以唔在于话佢系边个系啱啲，边个冇咁啱。
0: 边个冇啱？但系咁讲，有啲人成日话：，你学问增啫，你打坐冇帮助、
1: 嗯。
0: 其实你睇佛经都知嘅。你对嗰个现象有一个深入认识咧、一定可以令你加快嘅嗰、那个。当然快慢唔系咁紧要。咁有啲人话噔一下就成佛，嗰、个就系有种不能接受。即系话我哋系讲嗰个渐啊，其实大家谂到啦。可唔可能一步登天、但系你一步登天太开心啦，大家
1: 系
0: 唔使读书攞100分。
1: 但系你头先讲嘛，其实喺有中嘅里边，亦都系可以因果并存，就系、叮一下嗰下。
0: 嗰日，但系你修炼咗好耐先呢个啲一下，而唔系话突然
1: 间，
0: 好似啊传说中咋啊陆祖慧能听到呢个应无所住生其心。而即刻顿冇可能，绝对冇可能。后来历史证明唔系啦，佢系书香世代，佢唔系佢系做斩柴啫，斩柴唔代表佢冇读过书噶嘛，佢只系个际遇唔好啫嘛。咁、佢其实佢父亲都一个好有学问嘅人，所以变咗大家，你如果谂住登一声成佛，你我希望你得啦，但我就觉得个机会系。等于零。
1: 我以前睇好多细个其实睇个电影，草蜢仔咧就成、日都叮一声灯。
0: 系啊系啊，嗰啲系顶大众中意啲睇嘛。如果话哇挨尽千辛万苦先变草蜢仔，边个做啊？边个睇啊？
2: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3: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

0: 佩、张雨晨、张士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1: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贤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2: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讲真啦，有时我拍档咧，佢开咗呢啲头咧，你问我作为一个咁资深嘅节目主持人咧，本人嚟讲咧，都唔系几识接落去噶，因为深嘅，其实喺啱啱我都话啦，我明你讲紧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你将因果结成一样嘢，好似系理解明白系乜嘢，但跟住落去。咁我哋要再进阶喺咩部分里面，或者我应该点样接落去呢？
8: 我就啱啱阿石奇老师，即系唔知知唔知中学生周报阿陆离嘅丈夫。咁我有一次同阿黄家靖，黄家靖你知唔知边位啊？唔知，佢弹钢琴，咁曾经好红嘅。咁嗰时揾黄家靖去，嗰时啊，我真系年轻嗰时，30几岁、40岁。咁啊，黄家靖。话口齿伶俐咁啊，揾佢去做一个佛学讲座，但系嗰次系100% 肥佬，咁有啲人喺度踩场啦，有啲 DJ，
7: 有 DJ 踩场，
8: 因为佢我哋嗰阵时呢个人生百秒影响某啲人嘅市场噶嘛，即系你又话去人哋单位嚟帮佢解决问题，我解决咗问题10几年，你识解决问题，嗰个人好唔客气添。唔好讲咩名，咁黄家靖讲咗句又踩亲我啦。我个 Auntie 话有人利用佢同佢 waste fun， 咁嗰时居士人咪蚀到眼坦坦，我仲利用你嚟 waste fun， 咁我就即系有少少系有少少唔高兴。咁但系影响咗我情绪。咁有人举手，咁如果你佛学，你想睇第一本书系边本啊？
7: 系即系有人举手问你。
8: 咁我话冇呢样嘢。咁阿石奇老师咧，佢喺。喺大专栏讲，佢都几得意呢个讲佛节目，但系问嗰个主持人，第一本书都讲唔出，咁跟住第二日就有读者去写，就写咗一扎啲唔知咩书出嚟。你今日问我吓，你今日问我，我就咁睇你有几多学问啦、
7: 你嘅道行去到边？
8: 系啊，道行去到边啊？如果你普通人，就有一本好薄嘅，就系、是、英文系。What the Buddha taught，即系 What the Buddha taught， 佛陀教我哋系咩咧？咁有中文版嘅、，OK 系一本100页嘅书。咁佢将嗰个我哋嗰个佛学初阶已经，如果你问我，你好好学问，英文中文都好叻，咁我就介绍法光法师嗰本《说一切有部》。系而家喺佛寺都有埋，咁甚至佢有两个梵文好厉害嘅学生话，我唔识梵文，嗰两个学生系填补咗你嘅空缺，嗰两位学生就同佢翻译咗中文添啊、就个中文名唔记得咗，英文系 Sarvastivada， 即系说一切有部，佢就系将嗰个佛学嗰个科学嘅思想写晒出嚟，
7: 即系个有嘅睇法，
8: 有嘅睇法系啦，咁就300页， 意明，所以话咩叫第一本书睇你咩根器咯，咁咁变咗，如果你系觉得我蠢蠢地嘅咁啊，不冇人认自己蠢啊，我唔系特别精啊，咁啊，你去买嗰本 What the Buddha Taught， 我哋以前居士人免费送嘅，如果我开翻我都会送，我会买好多喺度。另外就系法师嗰本啊，书一切有部，咁喺佛寺都有卖啊，咁变咗。而家有埋中文，
7: 即系呢个书一切有部系咪就系个
8: 讲成个有部嘅思想咯？
7: 咁系咪嗰本书嘅名啊？
8: 系就书一切有部实，佢用法文
7: 就系中文版啊，
8: 中文版都有啊，中文版我唔知佢点翻译啦。总之法光法师得呢本嘅啫。咁嗰本系 textbook 啦，真系 textbook
7: 教科书啦，
8: 教科书我哋今日都不停去抄翻嘅，即系遇到唔记得或者唔明，我哋都会抄翻嘅吓，咁变咗。而家我有答案啦，阿石奇老师原来仲喺度写紧专栏，佢讲紧嗰阵时嗰啲拍快片啊，张国明啊，
7: 唔系张国荣
8: 啊，唔系张国荣，张国明啊，同埋阿罗卡佢哋，我都记得有套戏叫《二世之所》，咁有两套鬼片，原来主角讲冇几耐死咗，我好不寒而栗，但我记得当日系喺电视啲电影发烧友就好中意，咁啱啱啊。石奇老师提起，我有醒起佢，我第一次都令佢失望啦，即系佢咁大辈份嚟听，就问第一本书系听咩，我都唔识答。而家我识答。
7: 咁我觉得，但系你当时识唔识答好计，今日提个呢个提议，我都系十分之好嘅。我就会睇呢个佛陀坐街，
8: 佛陀说什么？佛陀诶说什么？系啦，
7: 即系我当系佛陀，你头先都讲嘛，佛陀坐街，所以我听咗十几年。但我成日都话呢，因为我都唔系一个皈依人，但我都喺个生活上面对我嘅影响都几多。我好想从个基础开始呢好好打得比较好。
8: 但其实嗰个都够㗎啦，因为后面嗰啲都系一个少少令到你有信心，即系哇原来唔系咁简单。即系你去完呢啲就觉得我以前信天主教嘛，其实嗰啲道理都好简单。而佛学系太过复杂，而你佛学初阶啲道理反为系简单得嚟，真系有帮助。
7: 同埋，我觉得要扎实咯，就唔会令到我哋成日都系浮下浮下咁样。好
8: 简单嘅，通常唔扎实嘅。
7: 我尝试啦，希望自己扎实啲。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8: 系咩？咁好啊。
7: OK， 咁啊，走嘅时候又系呢首歌。
8: 系啊，我哋都系纪念啊净恩大和尚系送别。下一集一定要讲净恩大和尚。
7: 荔枝好啊，
8: 讲咗三集都冇讲到佢。
7: 好啦，下个礼拜见吓，拜拜。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两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又预计猛烈阵风将会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今日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公布截至上午十点有大约189,000人次出入境，有超过61,500人次的内地旅客经各个口岸来港，当中西九龙高铁站占最多，有超过14,000人次，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有超过13,000人次，而港人离境就有近53,000人次，当中有超过36,000人次经陆路、铁路等口岸北上，当中以罗湖口岸最多，占大约9,500人次。其他口岸方面，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口岸各有大约8,000人次港人离境。著名导演和动作指导袁和平获颁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金桑树终身成就奖，袁和平亲身出席领奖。文创产业助理专员兼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麦胜熙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亦都到场祝贺。现年80岁的袁和平70年代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和武术指导，早年凭蛇形刁手和醉拳打响名堂，其后进军荷里活，曾经为卧虎藏龙、22世纪杀人网络系列电影和飙杀令系列电影担任武术指导，奠定国际地位，至今参与的中外电影超过60部。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宣布计划将派驻德国的美军人数削减5,000人之后，总统特朗普说计划削减的美军人数将会大大超过国防部宣布的人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披露详情。德国总理默茨近日批评美国应对伊朗战争时毫无策略，甚至形容美国遭到伊朗的谈判代表羞辱，言论引发特朗普不满。美国国防部其后宣布，基于对欧洲兵力形势的全面检视，考虑到目前战区的需求和现况，将会削减5,000名驻德国的美军，预计在未来6个月至12个月内完成。截至去年12月，驻德国的美军人数超过36,000人，美国削减驻军亦将令上届拜登政府规划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告吹，并对德国构成打击，因为德国政府一直将这个计划视为阻吓俄罗斯的强力手段。美国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削减驻德美军深感忧虑，认为可能会侵蚀阻吓效果，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错误信号。以色列军队警告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的居民撤离，指正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军事行动，以军向该地区11个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发紧急警告， 敦促他们撤离，至少转移到1000公尺外的空旷地方。义军表示，由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正是对其展开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或者设施的人都可能面临风险。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17号起为期11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但双方多次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不时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昨日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9人死亡，2人受伤。真主党就以无人机和火炮还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
9: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

0: 博士 Andrew。
1: Hello，Hello， 周哥你好，大家好。
0: 唔系咁，首先咧就知道啦，我哋咧话上一集啦，好彩有你啦，同我哋讲一讲啦，打离印嗰样嘢啦。咁但系今日咧，听讲话呢个 topic 咧都几有趣噶，因为就知道啦，万一啊吓，咁如果咧真系有一日啊，咁我哋又举个例啦，嗰、那个租客咧叫阿茂，咁阿茂突然间收到封银行信，原来嗰封银行信好大镬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Andrew？
1: 咁啊，有机会咧就系话嗰个嘅业主破产啦。咁啊，而银行嘅话咧，根据住佢哋啊同呢个嘅业主啦签署嗰份嘅啊 mortgage agreement 啦，按揭啊合约啦。咁啊，当然啦，佢亦都可以根据住其他嘅啊法例条款底下嘅话咧，就要求咧就收翻层楼，甚至乎将佢系变卖变成一个银主本拍卖噶啦。咁啊，一般嚟讲嘅话咧，就我哋上一集已经讲咗啦，系有关于就打离印啦。咁啊，租客咧就话觉得，喂，我打咗离印嘅，系咪即系已经系一个嘅有效嘅一个嘅法律文件咧？系冇错。咁而但系呢个法律嘅文件嘅话咧，就好视乎就系话，当你上去呢个土地审裁处嗰度作出呢个嘅申索啊，甚至乎你去争取翻作为租客嘅权益嘅时候嘅话咧，呢一份文件咧先至系作为一个有效嘅文件嘅。但系咧分做两方面嚟睇，首先第一方面就系、是。话呢个嘅租约，其实喺业主出租嘅时候，俾租客喺出租之前有冇得到呢个嘅银行嗰个嘅书面嘅同意咧？正所谓嘅 bank consent 就银行书面同意书，其实有冇呢个同意书嘅咧？咁其实有同意书同埋冇同意书嘅话咧，其实嗰个分野都比较大少少嘅，对个租客个保障嚟讲嘅话咧，都有一个几大嘅一个唔同嘅影响咯。
0: 嗯，举个例啊，我就当啦，咁阿茂咧有一日咧就翻到屋企啦，见到个信箱嗰度咧就有封银行信，啱啱你正所讲啦。佢話嗱，咁咧你原本咧就交開租俾阿 Alan 嘅，咁阿 Alan 咧就話喂，咁佢啊原來咧就唔好意思啦，俾人申請咗做破產，咁以後你啲租金啊，又或者係我冇你呢個單位咧，而家我想同你傾下點樣處置，係咪封信大概係呢啲內容啦？定係阿茂其實收到嗰封信會主力講啲乜嘢嘅咧？
1: 一般嚟講咧，銀行咧佢哋好少係自己出信嘅，一般都係揾律師樓去代表佢哋出信，去更加係一啲嘅 formal 少少去通知嗰個租客嘅。咁啊，頭先好似你阿租哥你講嗰個情況嘅話咧，應該好大可能性咧就係話有關單位咧應該係冇呢銀行嗰個書面同意嘅啦。咁啊，如果系冇书面同意嘅话咧，其实咧喺呢个银行方面嘅话咧，呢份租约咧，就算 even 你打咗呢个离印嘅话咧，咁其实咧都冇一个法律嘅约束力嘅。我意思系指约束呢个银行同埋租客，而呢份租约嘅话咧，打离印咧，只系约束咗业主同埋呢个租客嘅。咁啊，根据住咧第219章啦，物业转易及财产条例啦 ，Commencing Property Ordinance 第44条讲到就系话，由于银行啦，一定佢哋会咁做就系话喺呢个嘅填土厅咧。嗰度咧就做咗一个嘅法定押记legal charge， 我哋俗称所谓嘅钉契。咁而呢个钉契嘅话咧，就会令到所有嘅公共大众，包括咗嗰个嘅租客，甚至乎其他可能一啲嘅佢打算系借钱嗰啲财务公司啊，佢哋都会知道就系、是、话、哦、原来咧银行方面嘅话咧，佢就已经有一个嘅贷款喺度噶啦。咁啊，即系当呢个按揭人如果违约嘅话咧，无法供款嘅话咧，或者系违反咗一啲嘅唔准擅自出租嘅条款咧，银行咧有权咧行使一个叫做管有权 right to possession 系收翻嘅物业嘅，咁而喺呢一方面嘅话咧，银行亦都可以根据住咧第53条咧收回翻管有权同埋一啲嘅指属权嘅。咁啊，当然啦，银行嘅话就唔会银行大班啊，或者嗰啲银行经理走去收噶啦，佢哋咧就会向呢个嘅法庭啦申请收楼令 order for possession 啊。咁一旦法庭啦吓，当然啦，亦都可能系呢个土地审裁处啦。如果系胜诉嘅话咧，银行嘅话咧就可以根据住有关嗰个嘅收楼令咧去强制收翻个物业啦。而租客咧就必须要迁出嘅。当然啦，业主系破产嘅，头先所讲嗰个个案咧，机会都比较大嘅。如果系破产嘅话咧，根据住破产条例咧，香港法例第六章咧，咁亦都有一个规定嘅。咁喺呢个移交有关财产嘅权益啦，当呢个业主破产嘅时候嘅话咧，咁咧就会成立咗一个叫做破产受托人一个 trustee。咁啊，所有咧一啲嘅债权嘅事宜嘅话咧，都会由翻受托人呢个 trustee 去负责嘅。咁即系话，但系银行贷款咧系属于有抵押。债权人系一个有抵押嘅贷款，即系话如果你系冇钱还嘅时候，咁啱系你层楼嚟做呢个嘅抵押啦。之前我曾经讲过啦，如果唔系用层楼啊，用我屋企嗰粒印度之星得唔得啊？吓，或者用我其他几千两黄金嚟做呢个抵押得唔得？系得嘅。根据住咁嘅情况，银行咧，由于佢系一个嘅有抵押债权人，佢嘅权力系优先过所有其他一般嘅债权人嘅。而租客呢个嘅角度嚟讲咧，唔系有利嘅，因为喺银行嘅角度嚟讲，甚至乎喺呢个法律上角度嚟。由于这个租约未是获得这个银行认同的，即是事先认同，而租客的话可能被

0: 认为是一个叫做侵权者 trespasser， 即是说未经邀请进入有关的单位的，而这个情况是干犯这个刑事的一个罪行的。那么就算租客愿意继续支付租金都好了，银行的话呢都有权是拒绝他们继续使用，而必须要立即搬出去的。
1: 就住这个例子呢，其实在 day one 在那个租客和这个业主订立这个合约之前呢，租客怎样可以保障自己，确保不会有今时今日收到这一封的银行信呢？
0: 咁必须要就係话喺嗰个租约方面啦，一般呢佢哋都会有一个嘅条款讲到明呢，就係话业主佢必须要係如果有按揭嘅话呢，必须要喺呢个银行攞银行嘅书面同意书 bank consent letter 啦。如果一般呢我见好多啲租客佢租咗啦，层楼喺我度住緊㗎啦，佢驚过我啦，但佢哋冇諗到从呢个法例一个实质上嘅操作方面嘅话呢，业主可能会破产嘅。咁喺破产情况上底下嘅话呢，咁佢呢就可能干犯头先我所讲嘅情况。第二方面最好就是作为这个租客应该要好保障他自己，必须要业主去提供银行书面同意书。如果他不提供的话，那即是其实是违约，可以就是要求业主作出赔偿，甚至乎就是解除这个租约的。因为如果他不工作，我见很多的租客都是这样的，他签了份租约了，觉得层楼在我这里，业主你怕过我了，我剥烂你层楼，怕我损毁你层楼多一点，但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上底下的话，对他们来讲 是极度非常之不利的。所以租约就算乎是有这些条款的话，我见很多很多的租客的话都不会要求继续去争取业主真的必须要去提供 bank consent letter， 亦都没有要求他这么做。那其实他是很大程度上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个权利，而将自己摆入去一个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和一个陷阱里面。
1: 但我呢所以阿某呢，其实在租这层楼之前呢，他有个经纪帮他的，那照计个经纪其实如果在查册的时候，那租楼尤其是其实租楼咁嗰个经纪需唔需要做查册呢一样嘢，从而查到原来喺查册嗰度咧层楼系未做晒 mortgage 嘅，咁呢个可唔可以減低阿某而家要收到呢封銀行信嘅機會
0: 呢？查冊嘅話咧，做一個 land search 喺呢個 land registry 嗰度啦，土地註冊處度去查冊嘅話咧，呢個係根據住地產代理監管局嘅要求啦，同埋地產監管條例嘅話咧，作為呢個嘅物業代理咧，佢必須要去提供呢個嘅 land search 嘅查冊嘅。咁喺查冊方面嘅話咧，起碼你都知道嗰個 paper owner 填土廳度顯示究竟邊一個係業主啊？咁你到時你交租，假設係公司嘅，你咪交租俾公司咯。如果系一个嘅个人嘅名义嘅，咁你咪交租俾个人名义啊。除非佢有啲特定啊 authorization 授权指派银行啊、指派律师楼啊，或者甚至乎啊指派一个嘅会计师楼代佢收租啊。呢一个系另一个嘅安排，但系佢必须要搞清楚真真正正业权人legal interest 权益系属于边个嘅。咁呢个咧就系作为一个嘅地产代理必须要做啊，亦都需要解释翻俾租客听嘅。一般嚟讲嘅话咧，就喺嗰个查契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好多嘢，你都睇得好清楚。就是话佢有冇银行按揭啦，咁究竟有几多钱按揭啦，或者佢几时几月去借啊？可能你讲嘅系三十年前借嘅，咁三十年之后嘅话供晒啦，咁点解你唔攞翻份契出嚟啊？呢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作为一个嘅聪明嘅租客咧，就应该要提出一个疑问啦。如果你唔提出疑问嘅话咧，咁好大程度上咧，你系自己可能某程度上你放弃咗自己嘅权益咯。咁同埋地产代理嘅话，佢亦都有一个嘅责任，必须要话俾你听嘅。咁其实一睇就知道啊，咁你有冇争呢个银行钱啊？甚至乎唔止银行，甚至乎你系做一个财务公司。如果你牵涉到仲有呢个另一个嘅 second legal charge 嘅话咧，争埋财务公司钱嘅话咧，甚至乎唔止系财务公司，可能争下租哥钱，你喺度即系法庭度攞咗个手令，跟住攞咗个 order， 跟住佢哋都落一个嘅 legal charge 钉个契嘅话咧，咁你呢方面咧，你问我咧，我就会建议有关嘅租客，不如咧喺坊间度再揾个其他嗰啲楼宇啦。我不嬲，我赞成做人咧比较系做一啲嘅简单少。就冇将一啲嘢复杂化。
1: 好啦，嗱咁啱啱呢一个咧就系话喺冇 bank consent 嘅情况之下就倾都冇得倾啦。下一节翻嚟，不如睇下如果真系万一有 bank consent 嘅时候，咁阿茂可唔可以继续住喺呢个单位咧？
2: 遵侯事务所，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

0: 上午10:48滚泥搅砖时段啦。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6: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哎呀，啱啱咧阿茂话阴公啦，原来冇呢一个啊银行同意书啊。但系今次又唔同，原来今次系有银行同意书嘅。咁 Andrew 啊，其实有嘅情况之下，咁阿茂有冇机会可以继续住翻喺嗰个单位度咧？
7: 如果根據住呢個嘅條約底下嘅話咧，由於佢哋嗰份租約啦嚇簽訂之前嘅話咧，銀行已經有呢個嘅書面同意書嘅，而呢個書面同意書即係話同意某啲特定嘅租約嘅條款底下嘅話咧，業主係可以租出去俾租客嘅。咁啊，當然啦，一般嚟講嘅話，嗰個利息啦，作為業主嘅話咧，自住嗰個風險一般咧就係比出租嘅風險咧係較為低嘅，所以利息一定係會低啲嘅。如果個業主係好乖嘅，咁攞咗呢個嘅銀行同意書啦，銀行亦都同。同意嘅话咧，除非租客佢违反咗有关嘅租约条款，否则嘅话咧，作为银行咧系必须要继续要履行有关嗰个租约嘅，同埋要承认翻租客佢喺呢个租约赋予佢底下嘅话咧有一个占用权。就算话佢因为业主破产啦，而导致物业俾人收翻嘅话，作为银转本嘅话，银行或者其他人去接管嘅话咧，呢啲人等嘅话咧，将会变成系呢个单位嘅一个嘅新嘅业主，亦都要遵守现行佢哋嗰份租约所有有关嗰个啲条款嘅。
6: 咁呢一刻咧，我想问一下啦，咁阿茂其实系咪继续交租俾嗰个业主啊？定其实呢一刻银行就话其实唔使啦，你交租俾我咧，系会咁嘅咧？
7: 会噶嗱，咁喺如果嗰个某啲权益底下嘅话，头先所讲啦，个将个业权有一个嘅好大程度上一个就转让咗啦，转让咗俾呢个嘅银行或者有关人等嘅时候咧，租金嘅支付嘅话咧，会系由新嘅一个嘅所谓嘅业主啦吓，或者嘅业权人咧，佢咧就系继续收取有关嗰个嘅租金嘅。当然啦，如果系某一啲情况嘅话咧，咁啊作为银行，由于业主破产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可能争紧银行一啲嘅供款啊或者其他利息啊等等方面咧，嗱你收取呢样租金嘅话咧，作为佢某程度上作为一个补偿啦。不过但系作为阿某咧，都唔好咁。开心，因为咧好大嘅情况就系话，由于银行系承认咗或者有关人等啦，承认咗呢个租约啦，你可以继续住落去，直至到呢个租约完结为止。不过你所交嘅按金就会好大嘅风险啦，因为咧由于有嗰个按金嘅话咧，其实按金就喺个租约里边嘅话咧，监管就或者束缚住旧业主同埋租客两方面嘅啫。即系话按金咧，其实系一个嘅冇优先权嘅债项。咁即系话咧，作为一个嘅租客嘅话咧，佢必须要去自行去向翻。有关旧业主同佢签约嘅租业主追讨嘅，而银行啊或者有关嘅接管人咧，佢冇任何嘅法律义务咧，去代原先嘅业主去退还呢笔嘅按金嘅。咁啊，租客咧，如果佢嘅假设系业主系破产嘅话咧，就需要向呢个嘅破产受托人个 trustee 咧去申报有关嘅债权嘅追讨嘅。嗱，呢啲咧情况咧就会比较系特别少少，作为一个租客阿某咧，要清楚呢方面嗰个情况啦。
6: 嗯，咁亦都想问清楚啦，今次个例子呢就係话银行直接话俾阿某知呢就话佢业主就破产啦。咁但啱啱你上一节有讲㗎啦，咁我相信个业主有阵时借起上嚟嘅话唔係借银行㗎嘛。佢甚至会借埋嗰啲第二机构啊、财仔啊。咁其实喺嗰个还款上面，咁又或者係嗰、那个咁会唔会可能啲财仔又话其实我先至系业主啊，你要交钱俾我呢，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发生㗎呢？
7: 一般嚟讲嘅话呢，有好多人都会系话自己为佢争好多钱。咁但係呢喺返个电脑厅度抵押登记啦，个 legal charge 嘅话就会睇嗰个时间性，究竟边一个押记去做一个 registration 注册系边一个先嘅？银行一般都系第一个第一债权人噶啦，咁即系话还晒所有俾银行，跟住先至做其他嗰啲咩财务公司啊，或者其他有关人等啊公司嘅。咁所以如果租客觉得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我会有个建议就系话去信委托律师，就系话我每个月咧我继续交租金，而有关嘅租金由律师楼去信托托管喺个业主，即系代为银行或者其他有关。债权人去嘅，直至到你哋搞清楚情况啊，咁一般嚟讲都会要求就系你啲租金啊，好老实啦。

0: 真係好少嘅啫嚇。相對佢哋欠銀行嗰啲嘅數啊，或者欠嗰啲街數嘅話就好少嘅啫。基本上俾銀行都唔夠噶啦，所以咧都會係要求按 trust 咁啦嚇，委託就 stick hold 咗，擺咗喺呢個律師樓嗰度咧。咁啊對佢嚟講有呢個嘅保障。當然啦，就係頭先所講到就係話，咦咁其實銀行會唔會話有關個租約係唔成嘢咧？咁其實咧係有幾個情況咧都可能會令到有關嘅租約咧無效嘅。咁第一就係可能會有一個特殊條款啦，例如喺呢個租約度咧講就係話業主破產嘅時候咧可以終止租約啊，或者係通常會雙方都會公平嘅嚇。業主或租客破產時就可以終止有關嗰個嘅租約。咁喺咁情況上底下嘅話咧，當呢個嘅業主破產嘅時候，銀行咧可以直接根據住呢條條款咧就終止咗有關嘅租約。咁作為呢個租客咧，就要係小心啦。咁當然啦，就有利有弊嘅。可能你作為呢個租客，亦都保障翻自己。當你自己有機會破產嘅時候，你有呢個條款嘅話咧，銀行亦都可以唔承認有關嘅租約嘅。當嗰個嘅 bank consent 銀行嗰個書面同意書嘅話咧，係同佢哋出租嗰陣時嗰份租約裏面嘅條款咧係有出入嘅時候嘅話咧，銀行係可以唔同意呢一份租約嘅。例如假設唔知咩原因啦，可能業主同埋租客定咗係話銀行嗰個同意嘅批核嗰阵时候，讲紧系20,000蚊租金嘅，但系点知出现咗同意书里边签嗰份租约嗰阵时候咧，租金系唔同嘅。又或者嘅年期唔同嘅，年份唔同嘅，甚至乎俾嘅按金都有唔同嘅话咧，好大可能银行咧系会唔承认呢份租约嘅，即系唔好谂住，攞份 bank consent 一样。咁其实呢一份租约系咪银行同意咗，根据住呢一份嘅租约里边所有嘅条款，而银行去批出嘅 bank consent 银行嘅书面同意书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租客都唔好老定啊，业主俾咗份 bank consent 你啦，啊有啦，银行有嘅，以为唔系呢份吓、我哋嗰啲。条款唔系咁，你再攞个啦咁可能个业主话咁麻烦噶，我唔租俾你好啊，我宁愿唔租吓，甚至乎我可以告翻作为一个嘅租客，作为佢违约，因为攞 bank consent 攞呢个嘅银行同意书系呢个业主嗰个嘅责任。当然啦，喺呢个嘅租约里边写得清清楚楚嘅。
1: 嗱，咁我想问一下，而家喺坊间啊吓 ，in general， 啱啱正 Andrew 所讲啦，原来攞完 bank consent 佢供楼有机会咧利息会高啲嘅。咁其实而家喺坊间。真係喺租約上面嚟講啦，有幾多個業主真係會 provide 嗰個 bank consent letter so that 咁佢租起上嚟嘅話就更加合法嘅呢？
0: 一般嚟讲咧，就系有责任心嘅，同埋一啲嘅忠诚嘅一啲业主嘅话咧，佢系佢个责任，佢必须要做嘅啊。佢唔做啊，拖拖拉拉嘅话咧，可能讲紧系喂，我可能攞 bank consent 都可能攞紧系一两个月嘅吓，甚至乎更耐嘅时间。喂，咁我中间冇咗嗰啲租金点算啊？咁于是乎咧，你问我咧，可能就系话佢哋就系宁愿去承担某程度上嘅风险嘅。咁喺呢方面嘅话咧，一般对法律知识啊，相对嚟讲就冇咁丰厚嘅业主嚟讲啦，咁佢哋都会喺呢方面会铤而走险啦，因为对佢嚟讲，其实系保障咩？系保障嗰个嘅租客噶嘛。但系当然啦，作为业主，其实对佢嚟讲咧，如果你冇呢个 bank consent 咧，相对嚟讲咧，其实唔系谂住就系话蚀一两个月头租金去攞呢个嘅 bank consent， 攞呢个嘅 approval， 攞呢个审批损失。其实咧，如果一旦俾银行发现咗你系真系冇得到佢攞一份嘅银行嗰个书面同意书，而你出租咗嘅话咧，根据住嗰个 mortgage agreement， 即系嗰个按揭条款嘅话咧，银行有权。立即 call on， 即刻叫你系 full payment， 即系全唔该你还翻晒所有嘅钱，同埋要赔偿银行嘅损失啦。
1: 哇，咁即系租楼嘅时候，就算有 bank consent， 就算打完利印，哇，都唔系一路永日嘅。多谢晒 Andrew 啊，今日同我哋讲出呢一样嘢啊，唔知道作为听众嘅大家，你份约又唔知安唔安全咧吓？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三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本港在短时间内可能受到冰雹影响，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又预计猛烈阵风将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同渠务处报告。劳工处亦提醒雇主和承建商，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时，需要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和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粉岭绕道东段朝早八点通车，今日是周日假期，暂时使用的车辆不算多，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五分钟，沿途交通畅顺。政府预计在繁忙时段来往北区至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粉岭绕道东段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全长大约四公里，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住不同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 新发展区。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的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到 0.2% 至到 0.25%。 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五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15000亿元退休储蓄的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刘麦嘉谦说，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亦是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中第一个成功例子。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在上个月30号向美国提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提出14点提议，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刘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

0: 咪延长停火。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唔再要求华府喺两国举行直接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并同意喺美国宣布结束封锁之前先开放海峡，但系坚持喺实现永久停火之前唔会讨论核问题。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嘅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同时只有喺伊朗提出嘅条件达成之后，先至会就核问题展开一个月嘅谈判。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执政自民党高层访问中国，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首次有自民党高层访华。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访问哈萨克之后，寻日回国途中造访北京，在截至今日的逗留期间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知情人士透露，西川此行没有计划同中国重要人士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迅速降温，高层交流陷入停滞。据报，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寻求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20号至23号在苏州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的女队员安检时怀疑遭到不当肢体接触，甚至疑似性骚扰行为，国际乒联表示会严肃全面展开调查。国际乒联发表严正声明，说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强调运动员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妥协。声明说，知道英国当前正提升安全威胁等级，有需要实施严格的入场管控措施，但必须以专业恰当的方式执行。主办各方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事件理应得到严肃对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4: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亦都有麦卓华。今日我哋介绍个品牌咧，其实 都是我哋呢个行业嘅一个好紧密嘅工作伙伴嚟嘅。
15: 系，其实咧，即系有阵时佢哋又会俾一啲好好嘅题材我哋啦。调翻转咧，可能我哋咧又会啊帮到佢好多手啦。不过究竟呢一个系咩行业？讲到好神秘，因为的确佢哋好神秘嘅，即系好多消费者好，甚至乎咧，即系好多街外人啦，我哋叫睇唔到佢哋存在嘅。咁但系冇佢哋咧，其实咧就会发生好多灾难。虽然。

0: 呢啲灾难咧就唔应该会造成咧一啲人体嘅损伤，不过我哋叫公关灾难啊。
1: 嗯，冇错啦。咁所以咧介绍下啦，品牌咧就名字叫做 Chill Chi， 有住佢哋嘅创办人 Isaac Chan 嘅。Hello Isaac 你好。
2: Hello 你好，心怡你好 ，Alfred 你好。
0: 系咁啊，其实咧即系而家做公关公司咧，我相信同廿年前我哋即系啱啱啊吓，即系做媒体嘅时候讲紧嘅公关应该相当唔同噶啦。
1: 系
0: 当中咧，即系我谂你涉猎嘅范畴咧做。嘅方法，我哋以前我记得咧剪报纸啦，跟住之后咧即系帮客人去安排一啲新闻稿啦，跟事后发稿啦，咁啊可能系一件活动上面影下相。公关我哋以前谂嘅嘢系咁样，但系而家涉猎嘅范围，我谂头先嗰啲 10% 都唔够，好多嘢做过一个公关。点解你会开一间公关公司？系咪真系七手八脚咁犀利，仗仗到仗仗利咧吓？
2: 其实唔系嘅，我开呢间公司咧，其实我系喺疫情嘅时候去成立呢间公司啦。咁、跟住嗰时就觉得一嚟嗰时自己叫仲后生仲细，可能仲有嗰个勇气出嚟去咩都试下啦。系啊，咁跟住就成立咗呢一间公司，然之后嗰时就真系其实冇任何嘅人物关系，冇任何嘅客户关系咁滞嘅，咁全部都系靠自己去尝试啦，咩都试，咁跟住就开始慢慢我摸到条路啦。咁当然我成立呢一间公司之前咧，咁其实我都系做公关嘅，喺另外一间嘅公关公司度去做咗大约两年左右啦。咁、叫做吸收咗少少经验之后，就觉得试下啦，不如咁样咯。
0: 系喂，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自己冇人脉嘅，同埋冇一个好大嘅经验，真系两年嘅啫。呢、个都几用嘅，尤其是喺疫情入边嗱，我哋成日都讲公关，讲穿咗啊吓，即系最紧要就系呢一个蜘蛛网式嘅人脉啊嘛，即系人哋咧就六个人之后先揾到一个咧你要揾嘅人嘅、你可能咧一下个电话就要揾到。喂，当时系咪都要几排除万难嘅咧？即系好多问题唔系自己谂话要去开一间公关公司咁容易咧。
2: 系啊，因为其实开间公司好容易嘅，即系你可能做一个商业登记，你俾个钱咁，其实搞掂啦。咁但系后屘点样去营运咧？其实我最初我系逐个唔同嘅展览，我系周围去跑嘅，咁去到入边咁啊试下啊，不如识下呢、這个，识下嗰、个，咁大家倾下偈。咁但系最大最大嘅问题咧，even 去到今时今日，可能有啲朋友或者有啲同事，佢都会同翻我讲啊，点解其实你个人好唔公关嘅？因为你其实你冇乜嘢讲嘅，你个人，你唔系一个好主动去同人去倾偈或者打开话匣子嘅人嚟嘅。系啊，咁
0: 个样都酷酷地咯。
1: 你咪叫阿志，所以你个人又好 chill， 咁所以就变成呢一个咁样嘅品牌名。
2: 绝对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讲开呢个品牌名，点解会有呢个品牌名咧？其实我曾经都谂过为呢一个品牌名去谂一个故事嘅。咁但系我咁样讲咧，就真系其实系冇咯。
0: 系
2: 即系点解会有呢、這
0: 个？入行
1: 之前唔系佢谂住自己开公司之前，明知呢、這、一个你知啦，好多公关灾难要解灾，要去解难噶嘛，于是就叫自己要 chill 咁样，每次噏个名嘅时候就系啦，嘅提自己要 chill 系咪咁咧？
2: 我就调翻转嘅，因为好多人都会谂咗个名，然之后去俾一个解释呢一个名，咁我就调翻转，我觉得其实个名唔系一个好十分重要嘅事嚟嘅，即系叫得出，咁然之后你自己去再定义翻，点解呢一间公司会叫超超，点解会叫呢一个名咧？其实由你自己去定义翻咯。
0: 系喂，咁啊头先讲过开始嘅时候都面对一定嘅难度啦，即系其实都两边拉力嘅，一边就头先我讲你自己嘅 network， 你要识多啲人，第二边就系客户嘛。其实客户以前咧好相信公关公司嘅，因为冇互联网嘅年代咧，你真系如果你要同报章啦嗰阵时，即系冇网上媒体啦，或者同主流嘅一啲电子媒体打关系咧，基本上你冇呢一个中间人咧，机会系等于零嘅。
1: 嗯，冇错。
0: 咁但系其实而家你都知啦，连主流媒体都话大家吓俾条爆料热线你啦，跟住佢哋嘅一个编辑室咧，即系以前咧，其实编辑室嗰一个真系揾到佢嘅电话咧，其实系唔会印喺份报纸度。
1: 系，
0: 但系而家其实基本上咧，你真系勤力少少，你都会见到。咁变咗客人肯使钱落去公关公司入边，或者佢使钱嘅模式都系唔同咗。咁变咗当时你面对点样揾客，其实有冇十拿九稳？原来有啲客揸住喺手，定系真系一个一个打翻嚟噶？
2: 真係一個打翻嚟嘅。即係當然啦，我嗰時可能有叫做咗兩年經驗啦。咁、嗯、但係我好感激我之前嗰個老闆嘅、嗯，所以我亦都唔會話哦走咗之後喺佢嗰度揾翻一啲自己嘅 connection，
0: 都唔長久呢、這個係
2: 啦。咁、啊、所以嗰時就真係逐個逐個打翻嚟嘅。咁、嗯、但係喺我最初最初啱啱畢業出嚟做嘢嘅時候學咗一樣嘢，咁嗰時咧。我系喺一间杂志社嗰度做销售，咁啊又系啦，完全冇任何关系啦。咁、嗯、其实咁样做销售系好大件事噶嘛，系啊。咁但系嗰时就学识咗，
0: 好超嘅，所以好超，因为高歌啊嘛，好难啊呢、這个嘅。
2: 咁啊学识咗啱啱好似 Alfred 讲嗰个方法，其实喺我嗰个时间啦，其实一啲杂志咧或者系一啲报纸咧，其实已经有一个电话嘅，咁就真系逐个逐个去打咯，即系你会见到，譬如我要揾一啲室内设计公司咁样为例啦，咁、嗯、会有室内设计杂志啦，咁、嗯、然之后你去逐个 search 翻我呢个公司叫咩名，跟住入边嗰个可能 website 就会慢慢揾到佢一个 email 啊 contact 啊，
0: 甚至乎话事人啦，细间啲嘅就
1: 明白啦。咁你逐个逐个打，你用乜嘢去打咧？即系因为其实 PR marketing 呢一个行业都竞争几大噶嘛，即系其实我细个都想做 PR marketing 噶，咁即系每个人嘅一个小梦想咁样样啦，于是就会有好多唔同类似嘅品牌或者公司，咁你逐个逐个去打嘅时候，你打完个电话俾佢，佢肯听你讲嘢啦，咁但系你 sell 啲咩俾佢咧？你个强项又喺边度咧？
2: 第一两次打嘅时候，其实完全唔成功啊！即系讲完之后，佢其实。即系你好似有 call call 咁，即系佢就会变咗我收你线噶啦咁样。咁但系慢慢试咗一两次之后，你会慢慢捉到哦，到底我讲啲乜嘢可能会吸引到佢注意，咁就自己慢慢去 tune 啦。咁跟住第二样嘢就系、是、我谂我同其他人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在于我会系我曾经试过系真系俾佢哋啊，不如你免费试咗先啦。你试咗你觉得 OK 嘅，咁我哋咪再慢慢倾睇下。之后点样夹，点样合作咯，系、嗯、即系我觉得所有嘢都要有第一步嘅，咁、那个第一步点样行就可能取决于每个人嘅心态啊，或者每个人自己嘅一个策略啊、步骤嘅唔同，咁但系我觉得我嗰一刻我愿意去咁样去试嘅，
0: 系、嗯、当时揸住好多弹药啦。
2: 唔多噶，唔
0: 系，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咧，我哋呢一行有阵时咧，系会有啲师傅咁样讲嘅，即系佢会话咧，你俾咗佢试一次咧，佢会觉得你求佢咧之后咧，佢冇咁容易会俾钱你使。咁、啊、所以有阵时我都会几即系几想听下大家嘅故事，即系卖唔同嘢都好啦。你俾咗一次免费佢，佢冇咁容易去翻嚟、嗯。你点解当时咁有信心？你觉得自己系边一样嘢嗰个亮点令？到客人或者今时今日哇跟住你，因为我识你咁耐，我知道你嘅客咧系个 stickiness 系高到不得了，嗯嗯，即系由我识佢嗰日嘅客同而家嘅客都系嗰啲客之余，只有多冇少，即系点解可以做得咁好咧？嗰个 stickiness，
2: 我觉得我同其他公关最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太唔似公关咯，系、嗯、啦，即系好
1: 继续唔讲嘢，
2: 系继续唔讲嘢系其一啦，跟住其二就系、是可能冇嗰种观看。嗯、即系我系真系会当你系一个朋友咁、嗯、样去同你讲，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嗰个 project 可能系真系你做完出嚟嗰个效果，以专业意见嚟讲未必太理想嘅，咁我会觉得不如你留翻嗰个 budget， 你唔好特登去烧钱去做呢样嘢啦，我哋可能下次先再做啦，即系我都会讲翻，唔需要因为一个 business 而去破坏双方嘅关系咯，即系我觉得咁样真心待人先会系长久嘅一件事咯。
0: 所以即系调转讲，就系你有把握，你先做。
2: 其实
0: 除非佢真系好 insist，
2: 你可以咁讲。但系第二样嘢，我觉得唔同嘅地方就系在于，我亦都唔系一个生意人嘅角度去做呢件事。即系我
0: 好紧要呢样。
2: 我冇受过一啲，即系譬如你去读一个 MBA 课程，你会知道点样去管理，点样去 run 一盘 business 咁样啦。再加埋可能有啲就系屋企人嘅背景啦。咁以上所有嘢我全部都冇嘅，即系我系真系靠可能感觉或者嗰一刻嘅一个冲动去完成呢一件事咯。系、啊，咁但系呢一样嘢往往可能比你去计算过、度过更加真实咯。
0: 系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好嘛？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1: 嗯，好。
3: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4: 犀利！
5: 喂喂喂！

0: 输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4: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5: 要有平有低，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1: 品牌成功路继续有陈心怡、麦卓华，亦都有咧呢一间嘅公关公司，就系咧 Chill Cheat 嘅创办人 Isaac 喺度啦。咁头先提到啦，即系 Isaac 咧就自称自己唔系一个好 typical 嘅 PR 人嚟嘅，
12: 根本都唔系啊！正正我觉得佢系 PR 人啊，完全唔似。
11: 系啦，唔系讲好多嘢，亦都咧即系冇好多嘅背景，冇好多嘅财力。头先你话啦，一个个咁样打翻。
12: 最少我今日冇收到新闻稿先。即系佢有阵时，即系遇到咧，如果个访问嘉宾咧系同 PR 公司有关咧，我一定有一答问题同答案嘅。今日冇，系
11: 咁啊，系咁。当然咧，即系就系因为佢即系用个真诚，即系真系可以对住个客人。有啲嘢我唔系为咗赚钱，有啲嘢你唔啱做，唔好做，咁不如。依家唔好做住先啦，咁样样，咁我觉得都好嘅，因为到最后其实长远计咧，即系你觉得系冇用嘅嘢，咁如果个客人咧叫你做咧，哦好啦，我做，咁到最后冇效果，佢都系闹你嘅啫，佢都系话你点解我冇呢个效果，
12: 同埋做坏招牌咯，系。
11: 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即系头先咧 ，Alfred 都提过啦，成个生态唔同咗，即系好似个个如果我要帮自己去个品牌去自己做一啲 promotion， 我都可以上网啦，我都可以喺社交媒体做一啲嘢啦，点解做一个公关公司咧咁样？相对地，佢哋嘅要求会。会即系对你哋嘅谂法，又或者希望你做到嘅嘢会更加之高咁样咧？
13: 我一定会，因为而家其实你都知 social media 兴起啦。咁其实你基本上你喺 social media， 你一揾可能 marketing 啊、推广啊，基本上已经一堆策略你可以自己去做噶啦。系啊，咁但系点解会再揾公关公司嘅原因就系一嚟人物啦，二嚟就系可能我哋喺某一方面会比佢哋更加专业详细，咁所以为咗可能悭一啲嘅时间啊，或者系一啲叫资源上嘅整合，其实你可能将呢一样叫做专业嘅事交翻俾专业嘅人去做，成件事个效果会嚟得更快更好嘅。
12: 喂，咁但系头先正如心怡咁样讲，以前咧即系做一啲可能会系一高层次啲嘅嘢啦，我哋叫因为客人触及唔到，而家好多时真系同翻个客自己竞争，佢又识少少，咁跟住你哋又真系帮佢做紧嘅时候，好多时。会唔会都会有一啲系难度喺度，即系佢可能会用一个第三者嘅角度去话，诶唔系呢个我都系咁样做啦，尤其是喺社交媒体上面，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呢？
13: 我谂其实某程度上系基于大家对对方嘅尊重啦，即系我相信，譬如对方作为一个公司嘅负责人或者公司品牌嘅负责人咁样为例啦，喺佢嘅营运之道一定有佢。可取嘅地方，咁同样地，我哋喺公关呢个行业啦，或者可能叫推广嘅呢个行业啦，我哋都会有一啲自己嘅一啲专业，咁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佢哋。

0: 家唔同嘅意見嘅、嗯。我哋點樣去喺呢個過程入面去溝通磨合，到最後去整合得出一個最好嘅結果？咁我相信就係呢一樣嘢唔係一個公關自己可以完成到嘅事咯，而係同時間我哋都要同客人客户一齊去溝通努力嘅成果咯。
1: 嗯，喂，还完基本步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哋都讲啦，以前我哋会觉得公关公司有一堆工作一定要做，但系其实我知道而家嘅公关公司或者甚至乎即系你哋提供嘅服务都非常之广泛，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有啲乜嘢你哋系会涉猎到，或者乜嘢类型嘅品牌先要揾你哋啦？我知道你就好多无论系电话啊，甚至乎即系我哋生活所需嘅一啲唔同嘅大品牌，讲出嚟一定有人识，都几多呢类型。
2: 有餐厅有时装咁
1: 样。系啊，但系系咪就系呢类型？哇，要讲到人人咧 name 出嚟就识嘅，先至要揾公关公司，定系初创甚至乎中小企都有呢一个需要嘅咧？我哋讲咗服务，睇下边个有咁嘅需要，好唔好啊？
0: 好啊。服务嚟讲，其实主要几样嘢啦。咁第一样嘢就系可能活动策划嗰方面啦。咁、可能一啲嘅发布会啊、品牌或者系啲产品嘅发布会啊，或者系甚至乎系一啲周年晚宴啊等等啦、其实佢哋都会需要用到公关嘅服务嘅。入边我哋做啲咩咧？就系、是、包括成个活动嘅主题构思啦，对入边可能简单啲，成个布置点样去做，成个流程邀请啲乜嘢嘉宾，表演嘉宾系咩表演等等呢啲，我哋全部都会去策划啦。咁第二样嘢就系媒体关系嗰方面啦。咁始终人物系我哋其中一个卖点嚟嘅。咁托赖就系呢大约十年嘅时间啦，开始慢慢储落咗一啲自己嘅人物啦，咁、变相亦都可以同一啲媒体啊、记者朋友啊，会有一个关系喺度，咁大家可以即系互相帮忙啦、叫做。咁第三样嘢啦，就系而家好流行就系一啲网红或者系一啲艺人嘅一啲推广啦、当然所有人你可以自己一手一脚搵到嘅，咁但系可能入边所需要嘅时间资源会多咗好多。当然入边佢点样去影一张相，点样去拍一条片。点样去将成个故事去带出，我哋都会有我哋嘅途径去协助佢哋带出呢一啲信息咯。
1: 系系，咩类型嘅公司需要咧？即系除咗头先我讲嗰啲系人都 up 出嚟一定识嘅品牌之外，有啲人真系唔敢嘅，即系佢觉得我就系欠缺咗，但系佢唔会敢去揾公关公司，因为觉得一揾公关公司就好大件事噶啦、可能我请个人比自己仲好过去揾，系咪真系咁样噶咧？
0: 其实而家唔系啊，因为其实我最初都系可能一啲叫做本地或者系一啲中小企嘅品牌会多少少，咁佢哋入边真系咩类型都有，即系可能你头先讲一啲比较大路少少餐厅啊、电话呢啲日常我哋会用到嘅事，咁但系有啲譬如系学校啊、升学中心啊，或者系一啲跳舞嘅教室啊，其实都有。对我嚟讲咧，就冇话特别系乜嘢类型嘅公司先需要用到公关服务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想透过唔同嘅人物去带出自己品牌嘅一啲优点嘅时候，我觉得公关公司是一个可以考虑嘅服务啦。讲、多少少就系、其中一个好印象难忘嘅、就系嗰个品牌啱啱嗰时啱啱入嚟香港，咁冇人识嘅。
2: 系啦，
0: 咁我哋系真系由佢啱啱入香港开始接手，然之后系逐步逐步。慢慢睇到，哦，開始見到喺街嗰度有佢嘅廣告咯，巴士、電視等等各樣嘢有佢嘅廣告咯，啲人開始慢慢認識呢一個品牌，嗌得出名咯，咁嗰個成功感係開心嘅，同埋喺當中入面發生咗一啲事就係、有好多嘅位置，可能我哋嗰時啱啱初次接觸到，未必係好純熟，咁、當然一间公司其实而家我可能做咗大约十年左右啦，咁其实当中一定有撞板嘅时候，有摩擦嘅时候，咁点样去将呢一啲嘅挑战，点样去将一啲嘅摩擦去化解，然之后同佢哋慢慢一齐去成长，一齐去进步咯。咁呢个我觉得系即望翻而家呢一个品牌嘅成功，我觉得系几难忘嘅。
2: 嗯，
1: 好似自己凑大咁啊！嗬，
2: 你个人咁超，有冇试过同客嗌交噶？
0: 有啊。
2: 睇你唔出喎，咁都系为咗件事好嘅啫。咁但系点样化解呢？跟住，
0: 通常我哋嗌交，咁当然个语气。我又未至于讲到好激动
1: 嘅，公关性语气嗰阵时就真系公关上身啦，可能
0: 系啦，未至于好激动嘅。咁但系都会讲翻，喂，点解我会坚持咁样嘅做法？点样会坚持有咁样嘅意？

0: 意见咧。咁后屘佢哋去睇翻个成果，哦系，其实系真系有呢、這、一个。道理或者呢一个结果可以验证到嘅时候，咁佢哋都会慢慢愿意开始相信嘅。咁当大家开始相信嘅时候，嗰、那个关系就会开始再紧密啲咯。
1: 咁啲长期客户有冇话过俾你听，点解佢哋会黐得你咁实啊？
0: 都系因为觉得我唔似公关，
2: 唔系呢个系真嘅。即系其实有阵时候我都会见到，一间公司一个品牌自己嘅 marketing 系会同公关咧系有一个好差嘅关系，就是、因为我哋叫公关扯得滞，或者佢会有一个好既定嘅框架，你一定要有啲乜嘢吓，即系等于我哋做司仪嗰个环节，我哋都会觉得啲公关有阵时一。定要有稿呢一样嘢系好有问题咁解啦吓，不过系呢个趁机会去献出嚟嘅啫。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 Isaac 啦，希望更加多嘅品牌呢只手度凑出嚟，令到我哋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认识。
1: 需要司仪可以揾我哋两个话，唔该晒，
0: 对冇问题。
2: 临尾都俾你踢到，拜拜，
0: 拜拜。
3: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三点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s。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本港在短期内可能受到冰雹影响，呼吁市民返回室内。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又预计猛烈阵风将会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同渠务处报告。劳工处亦都提醒雇主同承建商，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时，需要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同适当安全措施，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是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在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他说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创科基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国际数据园区等，支持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先进制造和新能源科技等策略性产业发展，同时积极拓展航天科技、量子技术以及海洋探索等新兴领域。警方过去两日在西九龙展开大规模打击罪恶行动，拘捕84人，并检获大批武器和毒品，包括一支可以喷射化学粉末的高速灭火枪和弹药。搜获的高速灭火枪外形和信号枪极为相似，经初步检验和调查显示该装置含有火药，具一定危险程度，不法分子会利用其可高速喷射化学粉末的特性作为攻击工具，对受害人眼睛造成伤害，令其短暂失明，丧

0: 失反抗能力。警方表示会继续就灭火枪性能、来源以及流入香港的途径深入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两国将就应对南海和北韩等方面展开合作，和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两人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了大约两个钟的午餐会谈，双方就南海局势和如何应对北韩交换意见。苏林表示在世界和地区形势发生变化，影响各国发展的情况下，越南和日本加强关系将会带来协同利益，双方将会进一步推进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和人员交流，并在应对南海和北韩等方面展开合作。双方又同意就越南产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供应链上加强合作。高市早苗指出，营造和改善经济合作环境至关重要，敦请越方解决当地日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挥动羽毛球拍，
11: 凝聚社会爱心，
10: 打出慈善力量。
1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慧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5: 有些人太早了解，
1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的啦，有合照的啦，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5: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0: 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道子纳子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2: 嚟到道子纳子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过去一个礼拜啦，环球嘅金融市场咧都有啲波动性啦，咁但系啊，普遍咧都能够做好嘅多嘅，咁譬如好似美国嘅纳指啦 ，S&P 500啦，都曾经创过新高啦，亚洲区嘅一啲国家或者地区啦，譬如好似日本啦、南韩啦、台湾啊咁样咧，都曾经创过新高噶。咁中东嘅局势咧，都有啲对金融市场嘅影响啦。另外嘅美国嘅 GDP 2% 嘅增长，虽然啊低过市场预期啦，都应该可以话系影响咗个股市嘅，但系普遍都向好嘅。业绩上面咧，就更加令到个别嘅股份咧。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啦，当然唔系只只好嘅，有啲跌噶，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关注一下啲业绩啦。罗文啊，咁啊 ，Google 啦，亚马逊嘅业绩点分析呢？
3: 其实我觉得比较 Alphabet Google 母公司呢 Alphabet 就比较精彩啲嘅。Google 嘅云端服务方面嚟讲嘅话呢 ,Google Cloud 呢就去到200亿美金嘅营收。比去年嚟讲嘅话急升63%呢、这个系市场预料之外嘅。同时间嚟讲亦都将全年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呢增加到1900亿美金。虽然增幅就唔算系好夸张，但都系即系做得唔错囉。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虽然个每股盈利方面呢就并唔系点样特别高嘅市场预期。甚至轻轻低咗1%，见到个每股盈利 earning per shares 咧就系2.62美金嘅，因为同市场预期嘅2.63嚟讲嘅话咧系有少少嘅差距。咁但由于个营收又理想啦，去到1099亿美金啦，同市场预期1072亿美金嚟讲嘅话，相差咗成27亿美金，对市场咧觉得系一个唔错嘅表现啦。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其中咧 Google Cloud 呢样嘢咧最高增长嘅一个亮点咧。见到就去到成200亿美金，同市场预期嘅181亿美金呢相差咗超过10% 嘅。咁呢个觉得就非常之理想啦。YouTube 方面嚟讲嘅话呢个广告收益呢就轻轻低咗少少嘅，相差咗1亿美金左右啦。98亿8千万美金，同市场预期嘅99亿9千万美金嚟讲相差少少。咁但整体方面我呢都系觉得 Google 呢嗰个营收方面呢系比较理想嘅。都系一个自从2022年嚟讲，我呢有一个比较高啲嘅增长啊，见到整体嘅营收方面呢去到升20%，咁因此呢就觉得个市场就觉得系几唔错嘅。再加上就系话，虽然个资本开支只系微增加咗50亿美金，但仍然系向上升，咁亦都未至于话太担心呢佢会系即系使钱速度太快啦。咁所以见到市场方面嚟讲，我就对呢份业绩系收货嘅，股价呢暂时嚟讲我做得唔错，希望之后嚟讲我呢继续做得好啦。咁暂时睇落去啦， Google Alphabet 呢係好有机会呢係再创出历史新高嘅，甚至带动到呢个纳指啊科技股方面嚟讲做得好啲嘅。
2: 另外亚马逊都唔错喎，其实佢嗰个第一季度嗰个业绩嚟计呢个营收呢比市场预期啊更加好添啦。
3: 是啊，咁好明显就话市场都系觉得亚马逊嘅业绩非常之唔错嘅。你见到即系个股价升幅啦，亚马逊整体个股价方面呢其实过去呢段时间呢都系稳步上升嘅。都一样啦，喺三月底嘅时候即系沉底之后嚟讲嘅话都系显著上升。市场方面呢都已经预期咗做得唔错。再加上就见到亚马逊嗰个云端服务方面呢增长亦都系显著高于市场预期啦。咁所以开始唔系咁担心。再加上就系见到佢哋云端服务嘅话既然可以即系有咁好嘅增长，代表咗佢啲 AI 嘅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呢系赚到钱嘅。佢 token 呢系有个唔错嘅回报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开始个股价继续系即系上扬咯。
2: 但是亚马逊就宣布啦，就今年将会投入高达2000亿美元嘅创纪录资本开支。嗱呢个呢我哋成日听到一个 capex 呢有咁大嘅时候呢市场有阵时都会担心，上一次嘅业绩嘅时候啊好多嘅企业呢即係都抌入唔少嘅即係 capex 啦。咁今次又好似冇咁担心喎，系咪呢？
3: 我谂第一件事呢个增长幅度嚟讲嘅话唔系太夸张，虽然都系

0: 不停咁上升緊啊。但亚马逊嗰个情况呢，好似本身亚马逊嚟讲话呢个资本开支呢，就$2,000呢样嘢嚟讲话，其实第四季已经讲咗一次㗎啦。咁可能因此就未必太过有一个显著升幅喺度呢，所以个市场就唔系话觉得好大问题囉。咁所以就算有增长呢，见到无论系呢个 Meta 啦，或者系 Google 啦，或者系微软嚟讲话呢，今次个资本开支嘅增长幅度呢相对系比较克制嘅。甚至就话如果譬如 Meta Facebook 嚟讲话，有啲人直情觉得你个第一季资本开支好似使得比较少啲，使得慢咗。咁纯粹一个即系时间性嘅原因嚟嘅啫，但已经有啲市场人士担心咧，佢个资本开支系咪有缩水嘅情况咧，就见到股价系挨沽嘅。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我咧，我觉得今次嘅资本开支咧，比起上一季度嚟讲，我咧个增幅咧系冇咁吓人嘅，因为上一季咧市场预期嘅幅度咧水平咧系比较一般嘅，突然间见到你增幅系四五六成咁样嘅话咧，就有个比较大啲嘅意外咯。相对嚟讲嘅话，$2,000咧，其实大家都已经之前已经听过下啦，咁所以就未见到有太大嘅反应咯。
1: 仲有呢就是亚马逊呢预期啦，嚟緊嘅季度呢营业利润呢就介乎200亿至240亿美元之间到啦，中位数大概220亿啦，其实是低过市场预期嘅226亿2千万美元㗎喎。呢、這个又好似冇乜即係令到市场失望咁样喎，冇乜问题喎，系咪呢？
0: 是啊，暂时睇到股价表现嚟讲就冇咩负面反应啦。我諗最紧要就係话佢个见到 AI 方面嘅生意嗰、那个即係 momentum 依然系好嘅。咁佢呢整体方面嚟讲，个营收增长稍微低于预期咧，都未见到有太过差嘅表现啦。咁同埋市场觉得，譬如话可能喺个边际利润方面嚟讲，我咧见到有个进展、有个改善嘅情况，所以因此咧，个别嘅数字可能未必太如理想，我咧或者未超市场预期咧，都未有太过即系担心嘅情况。最紧要就系、是，咦，似乎真系赚到钱喎、啊，咁、就算营收增长稍微慢少少，唔紧要，最紧要就系话个 profit margin 比较好啦。
1: 我哋休息一阵先，一阵间翻嚟咧就睇下 Meta 啦，同埋 Microsoft 嘅业绩又系点样分析啦。
2: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3: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2: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4: 有成果。
2: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3: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00，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12: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13: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 翻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我哋头先系睇过 Google 啦、亚马逊嘅业绩啦，依家我哋睇一睇 Meta 嘅业绩又点样咧？
0: Meta 一出业绩嘅话已经系跌㗎啦。市场方面讲最唔鍾意见到呢就係话个 daily active user， 每日活跃使用嘅客户，即係啲主要嘅最核心客户方面嚟讲话呢，个数字竟然见

0: 都系轻微下跌嘅。咁市场就好担心啦，呢个活跃用户方面嚟讲嘅话咧，竟然会少咗，少几多咧？系比上一季度相差咗 5% 嘅。第四季嘅数字嚟讲嘅话，而家跌咗 5%， 去到35亿6千万嘅。咁市场方面嚟讲嘅话，都预咗佢会跌噶啦，都预咗系少到36亿2千万人左右。咁都系一个好大数字啦。你全球得嗰70-80亿人口，即一半都系佢嘅活跃用户啦。咁但系咧呢个数字方面嚟讲，不嬲都系一个稳定增长里边嘅。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就比较失望少少。虽然对于上年同期嚟讲嘅话，都仲有 4% 增幅，但对于第四季竟然见到个环比情况嚟讲嘅话，跌咗 5% 个 user 咧，个市场就比较关心啲。但系其中一个问题上就系、是、跌嘅原因咧 ，Meta 出嚟讲咧就系、是。觉得应该就是说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伊朗战争令到伊朗啦，甚至中东周边国家方面呢，突然间对于这个 Facebook 的使用量呢就大降。咁同时间来讲的话，俄罗斯那边呢仍然都是即是有限制住这些 Facebook 的使用量，很多国民都用不到。所以令到个 Daily Active User 呢是低了。当然尤其是就是说对于这些季度来讲的话呢，可能在伊朗这样的，就算不要说伊朗呢，伊朗周边的中东国家的话呢，经常被人轰炸的时候，自然上这个社交媒体那个速度频繁率都比较低一点。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咁另外第二个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个资本开支方面来讲，第一季度呢是只是得198亿美金。咁呢个比市场预期呢第一季度要去到275亿7千万美金嚟讲嘅话，就低咗都几多下，低咗成差唔多三成嘅水平啊。即係上嚟讲嘅话呢， Meta 呢就继续讲话全年嗰个资本开支呢就增加多100亿美金嘅。本来呢係上次嗰个 range 呢，第四季度出个 range 呢 ,1150 亿美金去到1350亿美金嘅。而家呢个 range 呢就推高咗100亿美金去到1520亿美金至1450亿美金。以中位数嚟讲嘅话呢，而家个预期呢就1350亿。之前上一季度个预期呢就1250亿，係相差咗100亿美金嘅。只不过可能第一季呢，即係唔知咪啲 CapEx 会比较 backlow 少少啦，去到第三四季呀，尤其是就係可能下半年嚟讲嘅话呢，预期呢有新嘅 Vera chips 出呢，可能因此呢就推落去下半年嘅情况。咁但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呢、这个 CapEx 数字呢稍微慢啲呢，市场又有啲担心喎。但实际上呢，其实有好多亮点嘅。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呢，係7.31，比市场预期嘅6.79呢，其实相差咗呢都讲緊係有成5毫子嘅。咁呢个都唔细嘅一个水平嚟嘅，都必得几多下嘅。咁至于营收方面嚟讲，亦都去到563亿美金，亦都比市场预期嘅554亿5千万美金嚟讲嘅话为高嘅，亦都有个显著嘅升幅喺度嘅。再加上就係话最强劲一样嘢呢，就係其实营收方面嚟讲嘅话，销售呢係升咗 33%， 去到423亿美金。呢、这个数字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可观嘅数字，因为其实过去嗰四年嚟讲嘅话呢，从来冇见到三成嘅销售增长。这个数字是四年多以来呢最高的增长。自从在2021年尾到现在来讲的话，都未见过有三成以上的增长，今次达到到。那这个其实都反映了就是说，虽然个 AI 未有新的盈利出现，但是个 AI 的投资呢很明显对于他们那个核心业务方面有一个不错的帮助。Meta 这么大的公司，这么阔的即用户，喂，讲紧35-36亿人的用户。咁即係一个好大嘅数字嚟㗎嘛。都竟然可以有33%嘅销售增长。其实实际上一个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嚟嘅。咁奈何就市场就比较关心啲。啊，呢段时间嚟讲有个短暂嘅活跃用户数量减少。同埋见到第一季呢资本开支慢咗少少。因此就见到股价挨沽。我认为呢 ,Meta 呢个弱势嚟讲嘅话呢，应该唔会太持续太耐嘅。如果想趁得吸纳过呢，相信 AI 股份嘅话呢，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
1: Meta 呢出咗业绩之后啦，个股价就唔系太靓仔啦。Microsoft 又点样呢？
0: 微软方面嚟讲业绩就唔差嘅，但市场方面嚟讲，我见到有啲息就话担心佢喺呢个 OpenAI 方面嗰个 exposure 比较大。OpenAI 之前又话内部嘅业绩表现唔算太嘅理想，有啲 KPI 数字咧达唔到标，因此就担心微软会受影响啦。跟住仲有呢个亚马逊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即系 OpenAI 就即系同微软开始分开远啲啦，就唔系 exclusive 用微软啦，咁就用多咗亚马逊。咁亚马逊又似乎受到影响啦，虽然亚马逊业绩就好靓仔噶啦，但依然都仲要跌。咁所以科技股咧都仍然系一个调整格局多啲咯。
2: 咁啊，微软其实个业绩唔错啊，但系市场担心系咪有阵时即系冇人会知道个结果系点啊？会唔会担心过分咗咧？
0: 有机会㗎，因为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呢， OpenAI 啊，市场传嚟讲嘅话，佢有啲销售数字啊，用户增长数字嚟讲嘅话呢，不及佢公司嘅内部 KPI, 内部嘅预期。因此见到其实好多嘅亦都借势啦，呢啲科技股，尤其是呢个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呢，今个月弹幅系好夸张㗎嘛。可能呢个高位嚟讲借一借势呢调整下嘅。咁但你讲到话同 OpenAI 有订单嘅公司嚟讲嘅话，就真係差唔多所有晶片股都有㗎喇，係咪？无论系呢个 NVIDIA、AMD、Broadcom、Google 啊， Google 都有自己嘅

0: training 嘅晶片都有 OpenAI 嘅订单噶嘛。不过问题上啲订单究竟有几硬净啫？譬如亚马逊我哋讲过啦，又投资咗$50亿喺呢个 OpenAI 方面，咁可能都系会帮助佢增加咗 OpenAI 方面嘅生意嘅。有冇多人就话，咦，同微软好似越走越远，同亚马逊好似越走越近咁样？但问题上就系、是，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呢个数字系咪咁严重呢？近期嚟讲，或者大语言模型咧 AI 方面嚟讲，话的而且确有一定嘅竞争嘅。嗱 ，Google 嘅 Gemini 当然就好强啦。咁仲有譬如话系 Meta 新出咗一个新嘅 LLM 啦，大语言模型啦。仲有譬如话 Perplexity 啊，仲有 Anthropic 啊，呢啲公司嚟讲话都做得唔错噶。譬如 Anthropic 咧都好强劲啊，见到个生意增长又好啦，订单又多啦。亦都有讲到话咧 ，Anthropic 可能而家考虑紧咧最新一轮嘅集资嘅成本一个 equity raising round， 咁啊可能会集资即系一定嘅程度咧，而系作价咧成间公司咧$9,000亿，咁呢个比 OpenAI 甚至更加高添。所以另一个问题上就话，就算 OpenAI 真系差少少，系咪等于成个 AI 行业都差咧？系咪 OpenAI 喺呢个 AI 方面竞争今次稍微有些少嘅逊色？咁其他如果同行，譬如话 Perplexity 啊、Anthropic 啊，或者系 Google 嘅 Gemini 啊，呢啲做得好嘅话 ，AI 仍然都做得好嘅、哦。再加上其实嗰个 AI agent 嚟讲嘅话，呢啲龙虾咧仍然都系不断咁样发大紧。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市场有少少过分担心，微软亦都唔系净系同 OpenAI 做啦，佢都有 Anthropic 嘅生意啊，都有 Perplexity 嘅生意啊咁样。所以我就觉得未必需要担心太多嘅。
1: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晚9点至11点，道指纳指话利兹时间，同埋礼拜日3点半至4点。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下昼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及固定投资继续向好，本周公布的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计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过去两日的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 6%， 市面热闹，营商气氛积极正面。又说，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头一季同零售及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陈茂波说，今年头一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最好的季度，约单计三月份升幅更加达到接近36%。陈茂波说，地缘政局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机遇亦都不断涌现，质同量同步提升，在国家155规划下正全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智能化、绿色化同融合化提升，并同区域内的产供链更深度互补分工，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黄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黄胜国同黄泰国的居民。住在黄胜国的邝小姐表示，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攞返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同父亲给自己的首饰。邝小姐说，单位是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火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另一位住在黄胜国15楼的长者撑住行山杖又升菜的孙女陪同上楼。蔡小姐说，嫲嫲为了上楼每日去晨运锻炼体力，希望上楼攞返全家福，她自己亦都准备向自己成长的地方道别，希望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内地传媒报道，五个菲律宾人员不愿中方不故中方警告劝阻，非法登上中国南沙群岛铁线礁活动，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依法查证处置，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铁线礁距离由菲律宾控制的中业岛只有 4.6 公里，中国海警上个月中旬曾经登上铁线礁。外交部发言人说，铁线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无人岛礁，中方依法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目的是反制菲律宾方面非法登礁等侵权挑衅活动，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确保铁线礁维持无人无设施状态，坚定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今日起访问新加坡，两国将正式签署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限，可以持续相互流通。新加坡外交部表示，卢克森这次访问以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两国是在去年10月新加坡总理王俊才首访新西兰期间，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致力于未来10年通过加强经济往来、巩固供应链衔接、扩大防务合作等方式持续深化联系。卢克森同王俊才将会在听日举行首届年度领导人会议，两人亦将会共同见证基本物资贸易协议的签署，并在签署仪式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王俊才亦都将会为卢克森设午宴。再有一艘南韩邮轮经红海航线运输绕道避开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安全驶离红海。南韩海洋水产部公布，截至 朝早10点，一艘装载原油嘅南韩运油轮安全通过红海航道，现正驶向南韩。当局提供24小时实时监控同航行安全资讯，并同船员保持实时沟通，保障船舶同人员安全。今次系继上个月一艘南韩籍船舶喺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载原油之后，取道红海航线运输后，第二次再有南韩油轮取道红海运油。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医生、牙医要注册，佢哋执业嘅诊所都要攞牌。喺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嘅处所，亦可以喺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孟青、魏美珍，才智双打。
1: 5月3日放紧假，
2: 系啊，
1: 翻嚟内地都仲放紧啊，仲要放多2日啦，非常开心啊！
2: 劳动节梗系唔劳动，
1: 但系唔单止系中国啊，其实有好多地方呢两日都会继续放假，
2: 劳动节假期
1: 系啦。今次中国嘅5.1劳动节假期系由5月1日去到5月2日，总共咧连续系放5日，咁所以假期咧就系5月1日开始啦，4月30日咧就佢哋唔放假嘅嗰日。
2: 嗯，
1: 因为他们是有调休的安排的嘛，所以补班那个假期结束之后呢，5月9日即是来紧那个礼拜六，他们是需要翻工的。
2: 哇，
1: 是啦，那他们这样调休才可以放到。
2: 可以连假咯，连住这么多日。
1: 放住5日，不过今次这个连假呢就不是最长的，最长那次已经放了了，今年就是春节那9日。由2月14日情人节开始放到去2月28日星期六先要翻工嘅，几爽啊！嗰次9日，
2: 爽爆！
1: 咁啊，不过仲有一个长假期系未发生嘅，就系10月嘅国庆假期，佢嗰度咧可以连续放7日咁多。咁但系咧都系要经过一啲嘅调休吓，咁就系由10月1日放到去10月7日，总共系7日。不过喺放假之前嗰个礼拜日，9月20日，佢哋系要翻工嘅，同埋10月10日星期六嗰日，佢哋都要翻工嘅。
2: 咁啊，劳动节咧通常都系年度性噶啦，亦都系几全球性嘅一个节日嚟噶，就系为咗庆祝我哋呢啲劳动阶级对社会同经济所做嘅贡献啦。
1: 所以大家呢几日要开心啲啊！
2: 嗱，不过世界上真系大多数国家啊地区嘅劳动节都系5月1日嘅。咁啊，头先提及到有啲系9月啊、10月啊嗰啲咧，即系系因为有唔同嘅双重纪念啦。咁又有啲通常咧又称之为国际劳动节啦，5.1。咁国际劳动节咧就纪念美国发生嘅一个干草市场嘅屠杀嘅文书。美国同加拿大嘅劳动节咧就喺9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啦。所以新西兰嗰边咧劳动节就系10月嘅第四个星期一。澳洲咧唔同嘅地方对劳动节亦都有唔同嘅规定。仲有喺日本啦，佢哋类似嘅节日咧，其实去到11月。11月23日，佢哋叫做勤劳感谢之日，你知啊，有山之日啊，海之日啊，咁佢哋就系勤劳感谢之日，所以咧
1: 多谢你同我啦，意思系，
2: 亦都系多谢自己啦。
1: 好，咁
2: 平
1: 时星期一
2: 多谢平时有劳动嘅人，
1: 系啦，星期一、星期二内地系公众假期，所以我哋啲沪换通啊、沪港通啊、深港通全部休，但系呢两日喺香港都有啲重要嘅事项，包括星期一百威亚太系会出第一期嘅业绩。另外星期二香港是会出返第一季的 GDP， 还有一个好重要的汇丰控股的第一季业绩会这一天公布的。
2: 但是有消息说呢，汇丰和渣打呢会再度联名邀请基金投资界呢、证券界呢等等这些英国的代表、是英国的代表、在来紧5月19至21号来香港参加一个为期3日的 Investor Events， 一个投资者活动。亦都是继2023年5月啦，香港疫后复常以来呢，两行首度联手邀请英国投资界来香港睇下嘅。咁啊，事隔3年算是同类活动的第二次㗎啦。
1: 吓，唔知点解会走埋一起呢，边个系幕后嘅推手呢，我好想知呀其实。肯定有个背后嘅推手啦。
2: 第一日嘅会议呢，咁就呢一个。
1: 主人家系渣打。
2: 係啦，由渣打主持。第二日呢就系汇丰。
1: 最后嗰日呢，
2: 大家人一半啦，
1: 系握住手一齐上台啦吓。好，咁啊，嚟紧星期三5月6日，咁会有八济神州6160嘅第一季业绩，
2: 香港有数据出，
1: 采购经理人指数同埋零售销售嘅数据，
2: 去到星期四啦，
1: 犀利啦！呢间公司业绩咁好，咁啊股东应该好开心啦。星期四咧参加佢股东会一齐庆祝啦。好，咁另外星期五嗰日，继续有好多嘅股东会啊，
2: 海量嘅业绩啊，创科啦669、万物云啊2602，咁啊仲有中电控股2号、东亚银行23号、万州国际288、汇控有一个线上股东会啊5号。
1: 好，咁啊接住一阵间转头咧，我哋就会讲下杜拜嗰边咧，以前系内地居民咧，佢哋好中意去嘅一笪地方，
2: 地球上最安全嘅地方啦，同埋有最繁忙嘅机场啦。
1: 啊，不过最近 就因为中东嘅问题，嗰个战争嘅问题，令到佢哋嘅当地旅游业咧重创，
2: 真系殃及池鱼。
1: 系啊，好多哇大名鼎鼎嘅酒店，而家话要维修，仲要一整唔系整几个月，系整成十几个月，
2: 以年计。
1: 系啊，有一间酒店咧，我估你都应该好想去啊，杜拜嘅帆船酒店啊，
2: 听得多，听得多。
1: 系啊，好犀利噶，
2: 即系唔住都睇下啊嘛。
1: 诶，梗系啦，我都谂住去睇下噶，其实。
2: 点不知？
1: 佢唔系五星级咁简单啊，佢原来系七星级嘅酒店。哦、你知唔知点解？
2: 原来七星仔嚟噶。
1: 系啊系啊，点解会攞到七星？你知唔知？
2: 唔知。
1: 转头翻嚟讲下点解会 叫做七星酒店啊？同埋就预告一下啦，嚟紧第二节我哋就讲帆船酒店嘅维修同埋啊，对于当地旅游业嘅影响啦。第三节咧就当然讲下外围啦，而第四节咧更加重要，因为内地杭州陆小龙原来有几只已经嚟咗香港上市噶啦。
2: 系啊。
1: 系啊，咁我哋会逐只逐只讲啊，有几只已经讲咗啦。咁我哋今日嘅强人系列又会讲下呢一只，

0: 康士德令嘅群核科技。
1: 哦，你担心大家咧炒得太兴合合，炒炒下咧唔记得边只打边只。
0: 我会讲佢创办人，佢系由三剑侠创办嘅，三位咧都系尖子，真系好尖嘅，尖到点？转头话你知
1: 有几尖？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胡孟清、魏美珍，
8: 才智双打。
0: 呢、这个五一假期，好多国内的朋友都四出去旅行，
1: 不过不是去中东。
0: 以前中东都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来的，不过今日我们要讲的迪拜帆船酒店呢，这一间其实是我几想去的酒店来的，都是当地一个地标，不过不用去了，因为他们
1: 打烂了啦，
0: 装修啊，要
1: 打烂了咪要装修咯，
0: 系啊，大规模的维修，仲要一整，哇，整十几个月，
1: 唉，都未去已经要搞成，
0: 系啊，呢间帆船酒店其实都真系几犀利嘅，
1: 炸咗咧，
0: 酒店啊得五星嘅啫，五星星，咁但系咧呢一间咧去到七星咁巴闭嘅，
1: 有咩唔同啊？五星至七星。
0: 其实咧系去到五星嘅，顶笼系五星嘅啫。
1: 佢要停业一年啊！
0: 啲星咧点样评出嚟咧，就根据一啲酒店嗰啲设施服务定出嚟嘅。咁但系佢点解会有七星嘅美誉呢？就系事完佢开业嘅时候，有一位英国嘅记者就去嗰度作亲身嘅体验，盛赞佢，佢何止五星啊，简直系七星级嘅酒店。咁、自从佢呢一个美誉公开咗之后咧，咁大家都哇好犀利啊，就系咁跟佢哋嘅讲法啦，就叫做七星级嘅酒店啦。
1: 但系佢自从遭遇伊朗无人机袭击完之后，跌咗好多粒星落嚟。
0: 系啊，咁佢而家咧就系展开咗一个维修嘅工程，就系由4月15号开始已经开始咗噶啦。会暂停业务18个月，哇，装修成1年半，
1: 系
0: 进行呢个复修嘅工程。
1: 咁你可想而知咧，佢所受嘅破坏啊，系几严重啊？
0: 系啊，咁佢喺
1: 因为呢一座城市咧，即系作为算系中东嘅枢纽啦，迪拜，其实佢哋。好彩呢，即係话居民嘅伤亡都唔係好惨重，咁但係呢座城市受到导弹啦、无人机嘅攻击，咁其实作为伊朗对整个中东地区嘅报复行动之一呢，回应美国同以色列近期对佢嘅大规模持续性嘅攻击呢，原来本嚟係好似地球上最安全嘅地方，忽然间变咗最危险嘅地方囉。咁同埋啲酒店呢，迪拜你真係一定係諗到奢侈两个字㗎啦。亦都係全球其中一个最繁忙嘅机场啦，拥有。都受到损毁啊！
0: 咁佢喺3月1号咁啊，因为个外墙因为伊朗嘅无人机嘅碎片袭击而起火啊，咁呢个咧就成为咗佢今次维修嘅原因啦。不过咁，亦都好巧合地咧，区内有好多酒店咧都系趁呢个机会咧宣布要。

0: 维修，
1: 咁反正都冇游客咁嚟咯。
0: 的而且确系咁样嘅。咁啊，入面譬如好似比较熟悉嘅有万豪酒店啦、追德万豪啦，咁佢哋咧亦都系话会分阶段咧进行呢个维修嘅。咁啊，另外圣 Vigis 啦，呢个嘅杜拜嘅棕榈岛瑞吉酒店啦，亦都系部分会关闭啦。
1: 哇！迪拜啲酒店间间啊个评级啊，唔系讲话超级好啊，哇就系讲哇即系十分好啊，实在好啊，有直头有啲提啊提，哇直头。是话冇得顶啊嚟形容啊。
0: 是啊。咁至于完全关闭嘅酒店呢有 Park Hyatt 啦同埋呢个 Armani Hotel, 佢哋呢都系全面呢系会休息嘅。
1: 哇一晚你知唔知喺帆船酒店住一晚要几钱啦、
0: 啊、过万啦肯定系。
1: 是啊。
0: 是啊。
1: 閒閒地是$20,000啊。
0: 美金啊。
1: 皇室套房啊。
0: 冇错。
1: Royal Suite。
0: 所以我只是想住去吃餐饭的就冇想住会住的。因为佢个海底餐厅都好文明的。是需要坐呢个潜水艇的模拟舱抵达的。咁同埋佢有一个好犀利的落地水族馆。是啦一个金鱼缸。
1: 即就算唔喺嗰度住呢喺嗰度行个圈都系深入帆船酒店之旅。
0: 是啊。
1: 都系一个导览行程
0: 是其中一个景点嚟噶，海底餐厅是我想去的啦，仲有佢个空中餐厅咧，又系好犀利嘅，喺海平面200米之上嘅，可以360度可以欣赏呢个波斯湾同埋迪拜嘅海岸线嘅。咁不过而家佢停咗啦，所以唔使谂吓，
1: 有几奢华都唔关你事啊。
0: 系啦，唔关事啦。咁啊，话说咧，呢个酒店嘅入住率，杜拜酒店入住率咧，喺未有战事之前，一至二月份平均嘅。入住率咧係有 71.4%， 不過咧去到三月份咧已經急速下跌，去到 36.2%。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佢哋要维修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反正你每日经营又冇客，即系灯油火蜡，乜都系钱噶嘛。咁不如自己停咗业，趁住呢段时间去维修啦。
1: 系啊，本嚟两名即系你话两公婆入住咧，如果而家呢啲月份咧，三月四月每晚咧讲紧都要$300+噶。一间房喎、
0: 啊，系啊，$300，
1: 咪成1,000-2,000咯，计计埋埋。
0: 系啊，
1: 如果四月中咧，仲要去到$500+添啊。
0: 嗯，可能即系机票钱咧都差唔多嘅啫，我估。
1: 嗯，
0: 系啦、啊，咁另外咧就因为个旅游业跌咗落嚟要维修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反正开咗冇人入住啦。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佢哋都有翻咁上下嘅年资噶啦。例如帆船酒店咧，其实系1999年开业嘅。
1: 我睇唔出、
0: 啊。系啊，配 keep 得好咯。咁另外就系阿玛尼酒店咧，系2010年开业嘅。咁其实佢哋有翻咁上下嘅年资啦，同埋个设计啊、设施方面咧，都有啲旧旧地啦。
1: 嗯，
0: 同埋与此同。同时有一批新嘅酒店落成，咁所以咪相比之下佢哋好似
1: 相形见绌咯。
0: 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成为咗佢哋要维修嘅其中一个原因啦。系啦，咁所以仲有，因为今次嗰个事件之后，中东事件之后咧，佢哋亦都趁住维修嘅期间咧，希望咧令到嗰个 security 啊，令到嗰个监控可以升级。
1: 嗯，
0: 系啦，保安设施方面咧都要优化。这个应该在他维修期间都会一起做的。
1: 因为呢有一个趋势很明显，就是客人的期望值更新得是非常之快的。
0: 嗯嗯，好。不过呢酒店业对于当地的经济影响都相当之巨大的。
1: 啊
0: 旅游业对于杜拜 GDP 的直接贡献呢有成 5-7%。
1: 如果计埋他拉动的一些乘数效应啊，在其他的消费领域啊、投资领域呢、其实真的都间接的影响，包括埋上下游的产业在内啊，广义的贡献度啊，超过12%，起码去到14%咁滞。
0: 系噶，咁另外仲有除咗个收入之外，就系就业咯。呢你知道酒店系要请好多嘅员工噶嘛？哇，咁呢个啲员工喺呢18个月维修期间，佢哋咪冇粮出咯？
1: 系噶。
0: 哇，咁都几惨噶，系咯？
1: 或者去下旅行啦，自己。
0: 哇，冇钱仲去旅行。系啊，
1: 咁如果今年头两个月阿联酋全国嘅酒店总收入咧，其实系超过咗九十 八亿嘅迪亚姆，即系约莫啦，系27亿美金咯，头两个月啫，同比仲系高增长嘅，打仗之前增长17%嘅，入住率咧都仲系保持喺85%嘅高位啊，即系恨死隔篱。
0: 嗯，咁另外佢哋。

0: 请嘅人好多啦，因为酒店业佢哋系好重要啊，请好多人。
1: 人工密集啊嘛，人嘅服务嚟噶嘛。
0: 原本就未来三年佢哋有个估算，就话会新增9300间嘅呢个酒店嘅客房，估计咧会直接咧创造12000至13900个新嘅工作岗位。
1: 咁依家可能
0: 停低咗，
1: 乜嘢都停晒，经济引擎咧，即系酒店业都喺迪拜居功至。因为旅游业每年是为迪拜带来了超过440亿美元的收入，每年接待国际游客多达超过1700万人次，难怪它的机场是成为全球最繁忙机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本来是我们来的嘛。
0: 是啊，现在是迪拜啊。很多地方如果要去欧洲转机的地方
1: 都在中东。
0: 都在中东的地区啊，迪拜是其中一个啦。
1: 是的，一个是巴林咯，一个多哈咯，一个卡塔尔咯。
0: 是啊，好。咁啊，所以酒店其实对于迪拜嘅意义非常之大，唔单止系贡献 GDP 啦，亦都系稳定就业嘅基石，同埋吸引全球资本嘅一个吸石嚟噶。咁不过冇计啦，而家就要暂时歇一歇先啦，
1: 唞一唞，停一停，咁啊为未来咧打个更靓嘅底啦，更加强嘅竞争力回归，咁啊都可以以呢一个更加靓仔嘅基础咧，继续延续支撑呢座城市嘅辉煌。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4: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雷雨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冷锋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将会吹袭香港，提醒市民如果身处室外应该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鉴于天文台发出暴雨警告，劳工处提醒雇主和承建商，雇员进行电力工作或处理电力作业装置时，需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和适当安全措施，保障雇员工作安全。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国家男子队在种子队排位赛第二轮以场数输给南韩，是国家乒乓男团26年来首败。国家队一哥黄楚钦今次并未出赛，由林思栋打头阵，对南韩的金章元以3-0拎了第一分之后，队友梁正坤和周启豪都输给对手。到第四场，林思栋亦都落败，国乒男团最终以场数1-3不敌南韩。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每两年举行一次，国乒男团上一次落败是在2000年，当时在决赛输了给瑞典，随后取得11连冠。今次南韩终结了国乒男团长达26年的世乒赛团体赛不败纪录，亦打破了36年未赢过中国队的魔咒。虽然分组阶段落败不会被淘汰，但将会影响32强的走线，国乒可能会提早遇上日本和法国等强敌。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和美国的代表讨论核技术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指穆杰塔巴已经落了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时，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又说，伊朗一方重申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以色列国防部宣布批准增购两支战斗机中队，一支由洛克马丁生产的

0: F-35 隐形战机组成，另一支就由波音公司的最新型 F-15IA 战机组成。以色列国防部说，当局已经通过一项国防预算案，涉款超过几十亿美元，当中包括一项购买军备计划，将会分别向洛克马丁和波音购买一支 F-35 和一支 F-15IA 战斗机中队，以加强国防军事能力。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向波音公司授予一份价值大约86亿美元的军售合约，波音为以色列空军研制整合和生产新一代的 F-15IA 战机，首批计划向以色列提供25架战机，以军可以追加采购多25架，预计在2031年开始交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美琪真是正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9: 快乐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不是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是睇紧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0: 今天我又赚了啦，
11: 你睇。
9: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2: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货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6: 胡孟清、魏美珍，
17: 财智双打。
18: 好啦，咁我哋星期一、星期二内地公众假期，咁所以港股咧就只系得我哋自由行，要等星期三内地嘅朋友归来。咁、至于外围咧都要留意。
19: 咦，第二咁如果我哋星今日5月3号，听日5月4号，五四运动，我听日
18: 系啊，冇错啊，五四运动啊，你有啲咩庆祝啊？

0: 日本而家都放緊佢哋嘅黃金週假期，
1: 佢哋都有勞動節假期，
0: 因為佢哋4月29日咧星期三係超和之日，佢就開始放假。咁接住咧就5月3日咧係憲法紀念日，而5月4日咧就係六之日，5月5日咧就係兒童節。所以佢哋咧可以自己调整咧，放一个好悠长嘅假期。
1: 系
0: 咁啊，由于5月3日星期日啦，咁5月6日星期三咧就会补假一日，所以咧佢哋由5月2日去到5月6日系一个连续休5日嘅假期。
1: 咁点解叫做六之日咧？日本嘅公众假期
0: 六之日应该都系同环保相关。
1: 我哋就咁字面睇啊，以为系咯。
0: 咁系咩咧？
1: 原来咧，1948年咧，咁啊日本就将超和天王裕仁寿神咧4月29日定为天王诞生日啊嘛，
0: 超和之日啦，
1: 系啦，亦都系国定假期啦。而裕仁咧，日王裕仁咧，就系1989年驾崩，喺佢去世之后咧，日本就将佢嘅冥诞就改名为六之日啦。
0: 哦，原来系几年？
1: 即系六之日嘅原意咧，系由于裕仁生前咧好中意 biology 生物学。而日本政府咧，亦都希望透过呢一日咧纪念裕仁之外，亦都加深国民啊保育自然嘅意识，
0: 即系同环境
1: 系啦，
0: 大自然都系有啲拉楞嘅。
1: 咁咧喺2005年嘅5月13日咧，日本国会就通过将4月29日改定为超和之日，系2005先系咋，同时就将六之日咧。就移咗去5月4日啦，
0: 系啦，咁啊，虽然4月30日同埋5月1日唔系日本嘅法定假期，咁但系好多日本人自己
1: 自制黄金周，
0: 系啦，冇错啦，自己会调整噶啦，咁所以咧可以造就咗由4月29日一路陆陆放到5月6日，长达8日嘅超级年假。
1: 咦，咁呢几日唔好去日本？
0: 系啊，如果你去日本咧，就好多景点应该会爆晒棚，包括啲主题乐园，
1: 同埋有啲地方咧就休息每日。
0: 但系都有个好处嘅。好多嘅 shopping mall， 佢哋会喺呢个假期咧就提出一啲嘅促销嘅优惠。
1: Spring sale
0: 嗱，中意 shopping 嘅，咁你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我见淘宝都因为5.1好多优惠啦，提供
1: 咁啊系。
0: 系啦，咁啊仲有星期一嗰日咧，系南韩嗰边咧会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台湾亦都有制造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咁啊，月头月尾例牌赛啦。
0: 澳洲有建筑许可数字。咁至于欧元区有个投资者信心指数，美国会出工厂订单。好啦，去到星期二，日本继续放紧假。
1: 系啊，所以如果呢几日咧，你又走去五一黄金假期去日本咧，谂住去啲主题乐园啊，东京迪士尼啊，大阪环球影城呢啲小朋友最中意去的地方啦，大人都中意啦。哇，肯定啊！排两个钟头啊，你都未见到 Harry Potter 啊！
0: 系啊，仲要5月5日星期二系日本嘅儿童节、啊。
1: 哎呀，
0: 咁啊要大仔大女。去下呢啲旅遊景點，
1: 應下節啦。
0: 嗱，咁啊，唔單止日本啊，韓國嗰邊咧都係
1: 兒童節
0: 假期，咁啊都係佢哋嘅法定假期。
1: 以前我哋4月4日兒童節噶嘛。
0: 兒童節又係每個地方唔同嘅噃。
1: 咁算啦。
0: 係啦，咁日本同埋南韓咧就係5月5日。
1: 咁中國咧？
0: 中国就好似系五，好似都系五月。
1: 原来6月1日啊！
0: 啊，6月1日啊，系6月1日咧就系中国嘅儿童节。
1: 咁有冇得放假？
0: 嗱，中国嘅儿童节就有啲特别嘅，部分公民放假嘅日子嚟嘅啫。例如咧，就系你
1: 未够称
0: 嗰啲14岁留下嗰啲就可以放假。
1: 哦，未够称先有假。
0: 但爸爸妈妈唔放假，咁个仔放假好麻烦噶。
1: 又唔可以打机、
0: 啊。系咯、啊，又唔可以独留子女在家。内地有冇呢条法例？
1: 嗱，喺日本同韩国咧。就好亲子嘅，大人细路都有得放。
0: 喂，细路放假，妈阿爸唔放，好麻烦。
1: 系啊，好麻烦。
0: 系啊，好麻烦。咁跟住同日有澳洲嘅议息会议，英国就出翻个新车注册嘅数据。
1: 咦，呢、這个数据啊，
0: 会唔会多咗啲新能源车咧？
1: 系咯，会唔会多咗人换车咧？咁啊，另外澳洲联邦储备银行 RBA 啦，佢哋喺今年嘅3月中旬咪宣布加息0.25厘嘅，将个指标利率升到去4.1%嘅，
0: 系啊，
1: 都叫做符合市场预期。但系佢已经连续两次加息嚟压嗰个高通胀噶咯噃。
0: 但系三月加咗，五月再加唔加啊？今个礼拜二，咁啊，原来加息嘅机率咧只系得30%咁。
1: 咁啊，睇下油价继唔继续咁硬净咯。
0: 咁点解佢咁勇可以喺人哋未加息之前，佢又已经加咗咧？咁啊，梗系因为佢哋嘅通胀问题好高啦。而家澳洲嘅基础通胀系自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显著上升，2026年嘅年初已经去到大概3.4%，高过晒佢哋嘅区间目标。

0: 2-3%。
1: 咁尤其是劳动力嘅市场啊，都极度紧张。澳洲嗰边嘅失业率咧维持喺历史嘅低位啊，即系几多咧？4.3% 啦。而嗰、那个时薪啊、工资啊，亦都增幅好强劲啊，导致到咧出现服务业嘅通胀，比较仲系具有可持续性嘅通胀嚟添。
0: 好，咁啊，油价、燃油嘅上升，亦都对佢哋有好大影响啦。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全球嘅油价喺短期之内升咗成四成，澳洲就非常之高度依赖进口燃料、汽油同埋柴油嘅价格系咁样升，亦都系推高晒佢哋嘅家庭生活支出嘅。咁所以佢哋咪比起其他嘅国家更加早去加息。
1: 咁啊，当然啦，喺财政同埋政策因素方面啦，澳洲亦都面对财政赤字嘅压力啊。尽管咧，澳洲系亦化天然气 LNG 嘅出口大国，但由于缺乏相应嘅税收结构，澳洲家庭需要支付同国际挂钩的一个高的价钱，政府难以从中获得一个巨额的财政收益来抵消居民生活成本的上升，都几窄细。
0: 是啊，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有些担心滞胀的风险的，所以令到他们消费者的信心都没什么。好，同一日除了要留意澳洲的议息，另外要留意美国有进出口数据，有一话有个职业空缺的数据要出，同埋新屋的销售，同埋新屋销售的数据要出嘅。
1: 咁啊，仲有加拿大的国际商品贸易啦。
0: 咁呢啲都系星期二，咁去到星期三，星期三继续日本又系放紧假，今日咧就系放
1: 宪法日。
0: 咁另外同一时间，新西兰嗰边会出翻一啲就业相关嘅数据，包括系就业嘅参与率、失业率都系第一季嘅，同埋平均时薪。
1: 南韩呢边咧就会公布 CPI 啦，消费者物价指数。新加坡系出 PMI， 法国咧有工业生产，意大利系零售销售，欧元区咧就出 PPI。咁啊，美国嗰边都有抵押贷款市场指数 ADP 就业变动，加拿大又出 IFE 嘅采购经理人指数啊，经季节调整嘅呢个 PMI。
0: 好，去到星期四嗰一日议完息之后，澳洲咧会出翻进出口嘅数据啊，而欧洲嗰边德国会出三月份嘅工厂订单，欧元区有零售销售嘅数据，美国都好多啦，例牌赛啦，就系、是、新申领啦，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啦，建筑开支、非农生产力第一季嘅数据。星期五嗰日咧就留意翻德国会出进出口数据同埋工业生产数据。
1: 加拿大有就业人口变动，咁美国咧消费信贷、平均时薪啊、就业参与率啊、制造业嘅就业人口变动、非农啊，哇，好犀利啊！咁个非农咧，佢就喺呢一个礼拜出，应该通常都系喺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啊嘛。咁不过呢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啱啱就系五一假期，咁所以咧就褪到落嚟五月八号啦，出非农失业率。批发贸易和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会同日出笼。
0: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转头翻嚟我哋系列式报道杭州陆小龙。
2: Music on board，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孟清、魏美珍，
6: 才智双打。
7: 好，接住落嚟讲下杭州陆小龙，逐只讲都可以讲六个星期，几好啊呢啲题目。不过原来我哋有三间都讲咗噶啦，强人系列有三间嘅创办人都讲咗啦，咁所以我哋嚟紧嘅时间咧，只系需要讲多三只就完成啦。好，咁陆小龙喺边度呢？就係出现喺杭州㗎嘛，喺呢个浙江杭州有六间非常之具有份量、全球影响力极大嘅科技公司，佢哋被称为杭州嘅陆小龙。
8: 咁佢哋主要嘅业务呢，集中喺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脑科学啊、游戏开发啊等等呢啲咁前沿嘅领域嘅，被视为杭州亦乃至到中国科技创新活力嘅一个缩影、一个典化。
7: 点解杭州会有呢陆小龙嘅出现呢？其实又唔系一个偶然嘅，即系可以咁讲，地灵日结，
8: 崛起非偶然，
7: 即系唔会无啦啦咁。点解所有叻嘅公司都聚晒喺呢度咧？系有过中嘅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政策，因为呢度嘅政府咧系对于啲企业咧系采取咧无事不扰、有事必应嘅服务态度。系啦，即系俾佢哋咧有好多嘅发展嘅空间，俾佢哋有好多精神上嘅支持。
8: 无事不扰同非诚勿扰系咪朋友嚟嘅？
7: 系可能系噶，即系你冇咩你自己搞啦，你自己发挥啦，俾佢哋搞啦。
8: 因为杭州咧有个最成功嘅例子就系阿里巴巴咯，
7: 系啊。好，咁另外仲有就系当地嘅人才亦都系好丰富嘅。
8: 杭州连续多年啦，人才净流入率咧已经系居全国嘅前列啦。咁啊，开放包容嘅气氛咧，亦都吸引咗大量嘅年轻创业者咯。
7: 哦，系咪好多人走去嗰度揾阿马云啊？所以聚集咗好多人才。
8: 因为杭州咧，每一年都有好多一啲属于科技嘅大会啊，譬如云栖大会啊，喺乌镇啊，咁呢啲都有好多嘅属于科技前沿产业嘅每年嘅重要会议，咁就会吸引到好多人才噶。
7: 好，跟住落嚟，我哋就讲下群核科技啦，就是、我哋今日嘅焦点所在。好，跟住讲下群核三剑侠呢间公司咧，系三位年轻人一起创办嘅，
8: 黄晓王、陈航同埋朱浩呢三位学霸工程师。
7: 2011年佢哋缘起，就系2011年啊成立呢一间公司。咁啊，晓旺同埋陈航咧就系浙江大学嘅同学，咁啊朱浩咧就系读清华大学嘅。咁不过咧，佢哋三个咧都有个共通嘅地方，就系、是、三位咧都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嘅硕士生。咁啊三位咧亦都系学霸嚟嘅。即係佢哋嘅創業故事咧，都相當之勵志啊！分開幾個階段。

0: 段啦。开初嘅时候咧都几辛苦嘅，三个人咧佢哋放弃咗直谷嘅80,000年薪啊，当时2011年。咁啊，晓旺咧甚至系卖埋自己手头上持有嘅 Nvidia 嘅股票，跟住咧凑够40万咧启动资金，翻去中国创业嘅。咁啊，佢哋起点嘅时候咧喺个阁楼仔嗰度开始要起家。最困难嘅时候咧，仲要惨到向佢哋嘅大学老师咧借咗一间200多尺嘅办公室起家添。
1: 咁啊，艰难起步啦，咁但系咧，终于成就咗一间全球领先嘅空间智能啊 （spatial AI） 服务提供商，以云原生嘅 3D 设计软体为核心，致力系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进入物理嘅世界。咁都系属于一个典型技术改变传统行业嘅例子案例啊。
0: 嗯，咁啊，初嘅时候咧，佢哋都未有咁清晰嘅方向噶，其实净系谂住要创业嘅啫。都唔知搞边科，曾经做过下啲电影嘅特效，因为当时咧系手握住系 GPU， 即系图形处理器嘅高性能嘅计算技术。
1: 通常图形处理器 ，NVIDIA 当年最认识。NVIDIA 呢间公司嘅都系一班打游戏机嘅朋友仔嘅啫嘛，咁同埋系电影嘅特效咯，咁呢一类属于需要好高算力、好高性能嘅计算技术，咁啊一定咧就系好似拿住个锤喺度揼钉揼钉咁咯。
0: 嗯，咁啊初嘅时候咧就唔系好成功啦，都经过好多次嘅失败啊，最差嘅时候咧曾经连1,500嘅外包工程咧都接过噶，
1: 咁梗系要揾外快啦，未揾到核心嗰嚿
0: 系啦，咁咧几时有突破咧？就系、是、都好快啦。其实2011创业啊嘛，2013至到2020年咧，就系佢哋一个大嘅发展期啦，
1: 爆发期啊！咁啊，可以话用一炮而红嚟形容啊，酷加乐啊，呢、這个酷加乐啊，就系话可以颠覆咗成个家装嘅行业。点样颠覆法咧？
0: 当时咧啲 designer 即系啲家居嘅设计师咧，室内设计师啦
1: ，interior designer
0: 系啦，咁佢哋咧要做一张图去表达翻自己嘅设计有几好咧，其实咧都要好多时间，甚至咧系要一两日嘅时间嘅。咁但系团队佢哋掌握到呢个 GPU 嘅云端。嘅技术应用到呢个领域咧，佢哋好快，即系几分钟，甚至系几廿秒咧，就可以咧设计到生成到一张嘅设计图出嚟。
1: 仲要个效果咧，好逼真噶。
0: 系啊，
1: 咁啊，去到2013年，佢哋核心产品酷加乐咧就上线，凭藉住10秒出图啊，哇！这个简直系颠覆性嘅体验啦，迅速引爆市场啊。
0: 咁啊，亦都系成为咗国民室内设计师嘅工具啦，亦都系吸引到一啲嘅资本嘅关注啦。
1: 咦，我都要 download 下呢个酷加乐嘅 app 咧，嚟睇下屋企啊，俾个图质佢，睇下佢可以点样去建议我设计我嘅家居。
0: 其实而家啲物业代理咧都有呢一类嘅，
1: 好多噶。不过系咪好似佢呢个咁十秒可以出张图俾你咧？真系要试下先，问下啲代理，
0: 好容易用嘅，
1: 系啊。
0: 好，咁跟住梗
1: 系 user friendly， 即系落到地咯。
0: 系啦，跟住吸引到好多嘅资本去关注佢哋，包括高瓴创投啦，系其中一个咧睇中佢哋嘅。
1: 咁亦都公司喺背后系迅速集结咗，好似 IDG 资本啦，头先讲嘅高瓴创投、纪元资本、顺为资本呢一啲一众嘅顶级。机构投资者，
0: 咁另外咧，佢哋唔单止系喺呢个 GPU 嘅领域啦，咁呢一啲嘅数据咧，亦都系训练 AI 理解物理世界嘅绝佳嘅教科书。咁所以咧，基于佢哋呢个科技咧，佢哋亦都开始向空间智能呢个领域进军。
1: 因为佢哋之前咧嗰、那个酷家乐咧做家居嘅一个设计嘅智能，其实都系一种 3D 嘅空间嚟嘅，其实只系更上层楼，唔单止应用喺家居。设计仲可以应用埋喺其他嘅场景，
0: 包括而家最当时得令嘅啲机器人。系啦，啲机器人点样去训练佢哋嗰啲动作咧？咁佢要一啲虚拟嘅训练场噶嘛？咁佢哋嘅平台咧就系可以为巨身机器人提供一啲虚拟嘅训练场。
1: 咁啊，因为世界咧就唔系平面嘅，咁所以咧佢哋一个 3D 啊三维嘅空间数据一个超过5亿个 3D 场景啊嘅，可以话用金矿嚟形容啊，嗰啲场景够多啊，5亿个。咁团队好敏锐咁意识到呢啲数据攞嚟，如果用嚟训练 AI 机器人咧，令到佢哋更加直接同容易理解到成个真实嘅物理世界，

0: 系点样嘅。咁呢一个系好好嘅一个教材咯。
1: 杭州陆小龙第一间喺香港上市嘅群合科技，
0: 咁佢哋推出嘅 Spatial First 等等呢啲平台啦，咁就系一个提供成个虚拟嘅训练场。咁所以点解话一出已经个股价不得了啊？唔使学行啊，即刻爆上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陆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精神。陆淑佩致辞时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四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去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单只是数字上的突破，更加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二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二，相信积金二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10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二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两份意大利报章分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舒基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和防长会谈，不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但未知身为天主教徒的鲁比奥会否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报道说，鲁比奥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和美方讨论核技术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说穆杰塔巴已经下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时，禁止代表团就这个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说，伊朗一方重新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澳洲北领地警方宣布正式起诉47岁男子路易斯谋杀和另外两项因为法律原因无法公开的罪名，将会在星期二在达尔文提堂。路易斯过去曾经有暴力伤人前科，而且近期暗暗出狱。受害女童家人上个星期日清晨发现女童失踪，警方经过多日大规模搜索之后，在星期四上午找到她的遗体，并在她衣物上找到路易斯的 DNA。 事件 引发爱丽丝全当地的原住民使用私刑报复。路易斯星期四晚被民众发现之后遭殴打至昏迷，警方赶到将他拘捕并送院治理，但大约400多个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医院内面要求警方救人，并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使用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并逮捕了多个涉嫌参与骚乱的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事件表示哀悼，并呼吁公众冷静。家属发言人就呼吁社会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依照传统进行悲伤事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1: 动羽毛球拍，
12: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2: 第二届
1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3: 喺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4: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孟青、魏美珍，才智双打。
1: 大家好，嚟到才智双打嘅专访环节，今日同大家长知识。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我哋咁讲，应该系揭开评级机构嘅面纱。咁我哋成日咧都讲评级机构咧，不外乎咧都系美资嗰三间啦，清姐嗬，
2: 系
1: Moody 啦、惠誉啦、
2: 标普
1: 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咧就系中诚信亚太副总裁信用评级嘅副总裁唐永胜 Vincent 咧，同我哋讲下啲中资嘅信用评级机构。你好
2: ，Vincent， hello, hello, 欢迎你。
3: Hello, 清姐 ，Hello Michelle， 你好。
1: 头先我哋所讲啱唔啱咧？其实喺个信用评级嘅市场，基本上都系俾三大美资嘅
2: 垄断啊，系寡头垄断，即系佢哋话你好，你就
3: 系
2: 好咁样咯。咁、但系究竟而家我哋咁多中国嘅企业啊，中国嘅概念股啦，尤其是好多系出面上市嘅，都崛起啦。佢哋又有几明白我哋嗰个基本面啊，系咪用翻佢哋嗰套嚟分析咧，系啱嘅咧？
3: 其实好清楚，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其实慢慢整个市场咧，开始越嚟越多其他嘅机构参与，其他嘅一啲公司过嚟发债。咁我哋要认识佢哋系咪需要有唔同嘅角度咧？啱啱讲得好啱啊！三大国际评级咧，其实佢哋就喺个整个全环球嘅市场里面嘅份额比较高。咁、其实主要个背景就系因为佢哋在很久之前已经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债务资本市场其实是由他们开始的嘛，所以当全球不同的国家企业他们去做发债的时候，可能都会用了国际三大的评级机构。目前的状况也是这样的，他们的整个市场占有可能去到 90%、三间加埋。但是呢其实刚刚讲到就有其他不同的评级机构也会参与，好像我们中资评级机构去刚刚去参与这个市场。我们是12年开始发展国际业务的，其实我们很早成立的，在国内市场是92年成立，即是基本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进入这个国际市场就是120在香港拿了牌照，跟住就开始发展国际嘅评级业务。
2: 咁点样可以抢占市场嘅份额啦，同埋赢得客户嘅信任？因为好多时咧系我哋唔单止咧攞呢个评级啦，系 sell side 嗰边佢需要因为做一啲财务嘅活动啦，攞信用评级啊，最多系攞嚟发债嘅添啦，因为全球嘅债务市场都非常之巨大啊，咁比股票市场更加深厚。咁但系即系喺发债方面，咁都需要有 buyer 噶嘛。咁佢哋除咗睇三大嘅国际评级机构之外，咁佢哋而家点睇中资嘅评级机构俾嘅评级咧？
3: 是咁样嘅，因为其实评级行业咧系有个马太效应嘅，基本上你越多评级业务，咁就越多人睇啦，越多人关注啦，越多人 cover 啦，所以其实佢哋原本垄断呢个市场咧系好后来者相对比较难去进入嘅，咁所以我哋作为一个后来者啊，后面参与呢个市场竞争，一定会有自己嘅优势强项先可以做进入呢个市场嘅，
2: 咁系要突围，
3: 系啦，要突围而出。
1: 强项喺边咧？咁你哋
3: 中资评级嘅强项系咁样嘅，主要呢家我觉得系有两个啦。第一个强项嘅就系我哋本身对中资企业，即系佢哋出海发债、融资、信用层面咧系比较理解嘅，因为我哋长期系喺呢个市场深耕啊嘛，啱啱讲咗30多年嘅，都喺呢个市场里面做深耕。
2: 即系对于呢啲中资企业咧，佢哋个底蕴啊，佢哋个原格啊，
3: 系啦，
1: 系比较认识
2: 度比较高啲。
3: 就算我哋喺政策嘅解读方面都有唔同嘅，所以我哋长期咧就喺呢个处于喺个即系新兴市场里面嘅一个经济体里面嘅研究系比较丰富嘅，因为我哋每年都会有一啲研究嘅发布。包括除了中国市场，我们会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市场，所以在这个angle 方面，我们应该是比过往三大的评级机构可能会更
2: 加是这些市场呢。那三大评级机构呢以往是真的很少 cover 的。
1: 咁可唔可以解构下你哋嘅评级嘅类别系点样？我哋话 AA 加啊、AA 减啊呢啲，我哋成日都听得多啦。你哋嗰个评级嘅分别或者分类系咪同国际评级嗰啲系一样嘅咧？定系有自己嘅一套机制咧？
3: 其实系咁样嘅，因为国际评级就用国际序列啦，所以我哋呢家评级嗰个成套符号体系咧，其实就冇好大差异嘅，即系最高评级就3A 啦，跟住就会2A。 A 三 B 咁樣，咁、那個分野亦都一樣嘅，就係、是、譬如投資級國際市場投資級就係三 B 減或者以上啦，非投資級嘅就三 B 減以下嗰啲都係非投資級啦。咁但係同評級邏輯上面咧，大體嘅框架其實都唔會有太大嘅分別，但係喺認知上面，譬如我哋有，因為我哋係通常用一個模型，違約模型，再加上一啲嘅定性嘅一啲分析。咁喺定性嘅分析裏面，我哋做啲判斷嘅時候就會有啲差異啦。即係譬如好簡單咁講，可能你對某一個政策出嚟，有啲係利好嘅，同埋利壞嘅。咁邊啲係邊啲係好，邊啲壞係我哋。
2: 即係譬如咧，好多時突然間咧有個政策話增值税咁樣，係啊，好多時就係呢一類嘅。咁究竟壞又有幾壞呢？對邊間機構或者邊間上市公司是壞一點的呢？這樣，但是會不會有些政策呢又會打中它要害啊，是它的資本核心啊，譬如很多年前，即是在十幾二十年前剛剛上市的那幾隻電信股，國家要你提速降費，冇命啦，咁都提速真係要 capex 多啲啦，降費真係收入少啲啦，咁去邊度搵收入嚟去做 capex 呢？咁市場咧就頓時已經睇得好負面啦，咁反而你哋作為評級機構，俾到一個相對係咪更加喺唔同嘅分析角度會中肯啲，話俾大家知要有幾驚咧？如果就算驚。
3: 是啦是啦，其实因为我哋个框架系咁样嘅，即系通常我哋嘅成个评级嘅框架啦，就会啱啱讲。

0: 讲到，其实系对某样事件嘅分析嘅时候，会我哋更加有专长，因为我哋始终喺呢个市场比较耐，咁我哋对某一啲政策，特别系国家嘅政策啦，咁我哋会更加认识，会更加深入多啲。
1: 好，咁不如我哋具体啲啦，譬如有间公司佢系新嘅，佢入嚟揾你哋做评级。咁你哋通常嗰个流程会系点样运作？
0: 流程可以大概分为四步。第一步咧就系 kind of KYC，就首先我哋做
2: know your client，
0: 系啦，
2: 认识你的客户，
0: 个客户究竟系
1: 咩背景啊？
0: 咩背景啊？同我哋会唔会有啲关系？因为我哋都好要避嫌，因为始终一般评级业务都系由发行人付费噶嘛。咁佢哋就我哋要认识下，究竟我哋同佢会有啲咩其他嘅业务关系，或者团队里面会唔会同佢有啲咩关系？所以我哋尽量都系要做避嫌嘅，
2: 避开任何嘅利益冲突，
0: 系避开任何
2: 潜在利益冲突，
0: 有个制度去避开，
2: 去把关嘅，
0: 系啦。第二样，我哋当我哋真系成为咗我哋客户，跟去帮佢哋去做信用分析嘅时候，
2: 即系有个 firewall 之后，发觉过到第一关啦，
0: 系啦，
1: 可以做啦，
0: 系啦。咁佢就会我哋就会有个 due diligence DD 嘅流程啦，
2: 尽职审查啦，
0: 系啦系啦，包括我哋就会攞佢啲财务报表啊，业务数据啊。基本上就公开嘅又好，非公开嘅我哋都会需要攞嘅，跟住就会同佢哋嘅高级管理层做一啲嘅访问访谈。即系譬如我哋
1: 见面啦，
0: 系啦，我哋要知道佢嘅长远发展系点样嘅。有啲我哋可能系睇数字上面，我哋唔明白嘅地方，我哋一定问清楚。
2: 但系啊，我嚟见。我见家长我都会扮靓啲啦，哇！我嚟见你哋一定咧系会
1: 执到市正，
2: 好乖嘅，
1: 系啦，
0: 系啦，
2: 好正常。
0: 呢个就靠我哋每间评级机构嘅分析师，即系佢哋做咗好多项目啦，
2: 经验
0: 对系佢好多经验啦，同埋我哋已经基本上系行业嘅基本上系专家嘅，我哋先会去派到佢哋。
2: 即系同埋你哋咧有三十几年嘅根基咧，你哋应该即系已经手上面揸住咗好多唔同行业啦、企业啦，佢哋嘅资讯。其实呢都帮你哋好多，或者甚至你唔系净系睇间公司啦，做滴滴嘅时候，喂你。点解成行都做唔到嘅？点解系得你做到咧？好唔匹配、啊，会唔会 too good to be true 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辗转？
0: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就会有自己公司，会有自己嘅 database， 有唔同嘅客户。譬如我哋某一个行业嘅，我哋可能已经有存量有二三十个客户，咁到时我哋就可以做咗啲比较。所以你啱啱讲嘅就系好识我哋个流程里面第三步就系啦，即系有时候可能分析师都未必自己一个分析师，虽然有佢好有经验啫，咁但系佢嘅建议。啱唔啱嘅咧，咁我哋就会将佢分析咧，就会摆一个叫做独立嘅信用评级委员会去做一个决策嘅。咁即系佢会提出一个意见，佢整理晒所有嘅材料，咁佢喺个分析会里面咧就做一个汇报嘅工作，同埋俾一啲意见。咁喺个即系委员会里面咧，就会有其他嘅我哋嘅一啲嘅高级行业嘅专家，
2: 好资深嘅，
0: 系啦，最更加资深嘅。咁你再帮佢 review 下入边里面一啲嘅细节，亦都会提出一啲问题，究竟合唔合适咧？跟住佢又会根据我哋嘅 database 哦，好似法官审判一样，佢哋就会睇下过往嘅案例，系边啲可比，边啲唔可比嘅，咁咧就去锚定究竟佢应该系喺边个水平。
2: 即系里面系好多个成个委员会有好多正义男神女神啦。
1: 咁第四步先至系发出。
0: 第四步就系系啦，我哋发出去之前咧，亦都会同公司做一啲沟通嘅，包括我哋啲data 嘅 fact check 啦，究竟我哋评核嘅数据系咪真系同佢哋嘅理解一样咧？咁最后就会。confirm 晒啦，咁就可以出街。
2: 有时咧，有啲朋友话：，你唔好净系信间公司啊，讲话出咗几多货啊，又有几多嘅订单啊。你睇翻商务部条数啊，即系乘出嚟都唔系嗰条数咁样。佢又话又占市场几多份额，乘一乘就知系假啦。咁你哋都会做埋呢一啲行业嘅，
0: 我哋都需要做呢样嘅行业分析。系啦，
1: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吓，转头翻嚟亦都讲下一啲重要嘅里程碑啊。
3: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4: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5: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

0: 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1: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
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穿梭
2: 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 胡孟清、魏美珍。
4: 今天我们揭开评级机构的面纱，我们请来中诚信这一间是中资的评级公司。刚才有介绍过，就是92年成立，2012年就拓展国际业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2024年，因为这一年你们成为了第一间拿到金管局合资格债务票据计划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认可的中资评级机构。这两件事其实对于你们来讲的发展有什么意义的？
5: Michelle 你说得很好，这个意义就非常重大，亦都是我们很12年成立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其中我先简单解释一下这两个计划，刚刚好个个名好长，
6: 即系攞到个好劲嘅 recognition 咯，连金管局
5: 大概系咩嚟嘅咧？系啦，第一个啱啱讲嘅合资格票据计划咧，即系简称其实 QDI。咁佢系一个咩计划咧？佢系 benefit， 即系佢系有利于投资者嘅。因为香港嘅投资者，如果你要买一个债券，赚到嘅呢利息或者系收入咧，佢要交利得税嘅16.5%。咁如果你喺呢、這个合資格的 QDI 的票據名單裏面，那些的相關稅項就是免徵的，
6: 豁免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一個就是
6: 綠色
5: 可持續的、那個簡稱 GSF， 最主要是給 benefit 發行人的、即如果一間發行公司出來發債的時候、如果我是在這個認可評級機構名單裏面拿到評級的，那我呢就可以有些資助了。咁资助嘅咧就入边最高咧就有250万嘅费用补贴，佢当中咧包括一啲嘅承销费用啦、中介律师费用啦、审计费用啦、评级费用。咁、就实情嚟讲咧，就可以对发行人降低佢嘅发行成本。
6: 咦，咁啊，即系对于你哋中诚信亚太个意义好重大。唔單止係咁啊，對於你哋啲客户咧，亦都好有好處，因為近年咧越嚟越多，唔單止係企業落嚟發債，地方政府啦，仲有係財政部啦，亦都有一路落嚟發債，咁所以中資機構落嚟發債咧，我哋都覺得好順理成章啊嘛。但係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啲投資者最熟悉就係嗰啲內房債，都好慘。但係其實咧都有好多好優秀嘅企業咧，係開始利用。用到香港这个融资的市场，这么蓬勃的融资市场，有这么多机构投资者是需要是进行资产的组合的配置，是用到你们的服务，是不是？
4: 咁啊，头先话攞咗咁重要嘅两个凭证啦，一个 QDI， 一个系 GSF 啊。咁攞咗之后，咪真系好多好多嗰啲公司或者发债公司主动嚟揾你哋做评级？
5: 其实我就觉得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来的、即是本身因为我为什么认可我们呢？因为我们本身都已经做得应该相当不错，那又会可以纳入我们认可。
6: 非常之正规的嘛去做嘛。
5: 咁确实就有因为拿了这两个认可之后呢、基本上就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客户觉得啊是一个契机，是一个转机可以转过来。咁我们其实目前的客户可以分为两种针对性的，就是一些原本他可能是刚刚讲即香港政府很支持这个债券市场的发展啦，他们有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公司开始过来发债，他们其实是一些比较新的名字，过往可能没有拿信用评级的，那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就拿一个信用评级，那也很有意义。另一种就是本身就已经可能有国际三大的评级的，那他也都一个契机觉得啊，这家其实除了国际三大之外，我还有中资的评级可以选用的、那我们就有些公司就会采取一加一的策略，原本可能我的 budget 就

0: 就俾兩間或者三間嘅國際三大嘅評級，而家可能我攞一酒，攞一間酒，跟住放呢啲資源咧，俾咗中資嘅評級裏面去使用。
1: 都是比同一嚿錢，不過可能以前就在美國那裡揀兩間或者三間，現在可能他們揀兩間再加一間中資的，這個都是一個即挺好啦。另外就是剛才都提到2012年你們已經開始進軍國際業務，但我們剛才第一節都講過，基本上個業務都被三間美資的公司壟斷了，所以在這個走出的過程裡面遇過一些什麼的困難，以及怎樣去克服這些困難？
0: 其實是困難的，當然是多啦，因為你剛剛進入一個市場，人家已經壟斷了，剛剛我說就是你需要是一些要比人家十倍的努力，你才可能搶佔到他一些小小份額。我們這間覺得的最大困難，其實可能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會不會評級機公司的技術差距，技術差距就已經不是了，因為基本上幾間的評級公司大家很多時候相關的技術啊、相關的研究啊各有所長，剛剛說我們的優勢可能就在中國和一些新興市場裡面，他們可能在一些成熟經濟體裡面，普通的評級方法啊那些基本上大家已經是有一套公認的邏輯，
2: 即是有一個菜單的了，執就敢執，
1: 大家的功夫水平是差不多的，
0: 功夫水平是差不多的了。但是呢最大的差異呢，我覺得就是一些認知度啦、
2: 品牌
0: 即等同於我們十年前可能一樣產品是國產的可能未必有得到很大的認同一樣，現在就是 有同樣的道理了。但是你 十年之後現在我們電動車啊，是不是其實都覺得有些是其實比人更加好的、
2: 哦、現在我們想想電動車龍頭又是我們，電池龍頭又是我們，電器龍頭都 是中資的公司，那將來我們真的看著這些公司看著他們股價的表現的時候，真的同一時間都要看看他們拿到什麼評級、哦、哇見到你呢我們又講多兩嘴了
0: 是啊
1: 好啊，那我們先談到這裡來轉頭都講一下喂評級究竟有什麼功能的呢，有時我們聽到什麼評級前景變成負面，咁已經對個市場好大震盪。
2: 但係評級好嘅發債又可以平啲㗎嘛。
1: 咁我哋一陣間講下，究竟攞呢個評級有幾咁重要，功能喺邊度呢？

0: Baby Savage。
1: 下昼五点半，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著名导演和动作指导袁和平获颁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金桑树终身成就奖，袁和平亲自出席领奖。文创产业助理专员兼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麦胜熙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亦都有到场祝贺。现年80岁的袁和平70年代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和武术指导，早年凭蛇形刁手和醉拳打响名堂，其后进军荷里活，曾经为卧虎藏龙、22世纪杀人网络系列电影和飙杀令系列电影担任武术指导，奠定国际地位，至今参与的中外电影超过60部。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尚未收到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从德国撤出的部队可能改为重新部署而不是返回美国。当被问及华府是否暗示这些部队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北约东翼而不是返美国的时候，图斯克说，目前波兰并没有收到任何类似信号。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北约发言人哈特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星期六回应说，这项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国防投资，并在北约共同安全上承担更大责任。哈特表示，北约正是和美国方面沟通，以了解美国计划缩减驻德美军决定的细节。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袭击了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普里莫尔斯克港，引发火警。当地政府表示，火势已被迅速扑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该地区的防空系统击落了超过60架乌克兰无人机，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但未有说明具体损失程度。普里莫尔斯克港是俄罗斯石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乌克兰发动一系列袭击之前，该港口通常每日出口超过100万桶原油和柴油。港口在3月23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曾经暂时停止油轮装货。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公布，乌克兰将会持续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实施制裁，并且披露乌军已经在新罗西斯克港口水域内击中两艘影子舰队的油轮。泽连斯基指出，这些油轮主要用于运输俄罗斯石油，是俄方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被击中的两艘油轮之前一直被用于石油运输。广东省气象局指，随着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的雨带逐渐东移南压，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局指，昨晚至今早，广东有18处录得超过50毫米降雨量，其中清远连州市录得最高的 84.5 毫米降雨量，韶关市仁花县录得 73.5 毫米降雨量。气象局预料 今日傍晚广东沿岸仍然有雨，强烈雷雨云团主要影响粤西地区，预料未来逐渐东移，粤西到珠三角南部地区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局地冰雹、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哇，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9: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3: 妖又平又抵，梗系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7: 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18: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咧，请嚟中诚信亚太信用评级嘅副总监啊 ，Vincent 唐永盛啦，同我哋讲下评级机构。咁我哋头先都讲过，中资嘅评级机构中诚信佢哋嘅成长故事啦。咁啊，跟住呢一节咧，我哋又再深入讲少少咧，究竟攞一个评级有几咁重要咧？对一间公司嚟讲，有时我哋见到哇，净系个评级唔好话调高调低啊，净系个评级嘅前景或者由负面
19: 展望
18: 系啊，展望嗰啲有。少少調整咧，會對於一個市場或者一隻股票嚟講咧，個影響都已經好大噶咯。
20: 啊，係啊，所以我哋嘅評級。

0: 概念系几高啦。
1: 嗯，或者曾经违约都
2: 知唔知咧？
1: 跌咗落去啦。
2: 我哋咧，我哋即系当人啦，我哋去买保险咧，咁有啲保险公司要你去做个体检 ，check 一 check 你健康水平啊，似唔似你？
0: 诶，系啦系啦，
1: 有冇三高啊？
0: 咁佢系好定差？咁越你
1: 冇影响你保费噶嘛？
0: 系啦，理论上如果你系一个越健康嘅人啦，咁你借贷成本咧就更加平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比较差嘅，咁你借贷成本就比较高啦。咁就反映你嗰个叫做信用嘅呢个利差水平啊。
2: 咁我当一间公司如果要发债啦、借钱啦，佢可唔可以喺冇评级嘅状态之下发到噶？
0: 系可以嘅，咁只要有投资者觉得 OK 嘅，
2: 肯
0: 信你嘅就得噶啦。不过咧，通常嚟讲咧，如果你冇评级嘅话，因为好多嘅机构都唔会参与买啲冇评级嘅一啲债券产品，所以通常就系攞到个评级咧，佢对整个发行。同埋投資者嘅參與熱情程度咧，都會更加有幫助嘅。
1: 即係等於譬如保險公司，我係做 buy side 嘅，我哋都有個 mandate 咧，就係話我哋要買嘅債券咧，一定最低限度要有 A， 起碼升高 A 嘅評級，跟住咧就係、是要有邊幾間嘅評級公司機構發出嘅評級。咁是但边间都得㗎啦，咁呢个符合咗我先至可以揀佢相关嗰堆债券嘅发行人旗下嘅产品。咁、如果佢冇呢个评级，我根本諗都唔諗㗎喇。
2: 諗啦、好啦，咁另一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一间公司去攞到你哋嘅评级，佢可以悭翻几多嘅成本喺发债过程？
1: 系、利息成本啊！
0: 喺呢个就好呢、這个概念就好完啦。因为有啲就可能发债嘅规要睇视乎佢发债嘅规模有几大啦。你越大规模，咁你就悭得越多。
1: 或者甚至个年期啦，
0: 年期啦，即系有各样嘅因素考虑。
1: 当时利率嘅水平啦，
0: 当时嘅利率水平，
1: 仲有货币啦
0: 等等。但系基本上咧，好簡單嘅例子嘅啫，一個投資級嘅債券可能三 B range 嘅啦，咁、大概個利差水平咧係120至200個 BP， 即係一至
1: 基點，
0: 係啦係啦基點。咁、如果係非投資級嘅，可能係300以上嘅。咁、如果你平
1: 即三厘喎，俾多三
2: 俾多三利息喎，
0: 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個差距就可以好大。咁、簡單，如果我發一個2億美金嘅債券出嚟啦，咁、一個 BP 就基本上200萬美金啦已經。咁如果三厘嘅话，咁你就讲緊600萬美金啦。所以整体个成本嚟讲就会影响好大。咁、所以如果一般新嘅发行人嚟呢个市场嘅话呢，佢都会请啲评级机构呢去做一啲评级，咁俾个市场做一个参考。
1: 会唔会特别多呢？係一啲其他地方嘅机构啦，嚟香港发一啲点心债啊、小笼包债、虾饺债啊嗰啲咁样呢，佢哋更加需要係喺香港 local 攞个。
0: 因为佢香港嘅投资者可能对佢哋完全唔認識，究竟我點樣去釐定呢個價格呢？或者佢嘅信用應該同邊啲公司去做比較呢？
1: 睇呢個評級啦，
0: 就用係啦，我哋評級嘅機構就作用就係俾佢有參考，究竟邊啲係類似相似嘅？
1: 呢個有個 benchmark。
2: 發債嗰下要攞評級啦，之後因為嗰啲債可能都係講緊都一段時間噶嘛，之後後續需唔需要繼續 keep 住都要 review 個評級㗎？
0: 係啊，所以你啱啱其實 Michelle 你講到提到展望，我就想同你講啦嚇，即係啱啱有講主體一個評級啦，咁佢每個主體咧都會有個展望嘅，咁個展望係反映啲咩嘅咧？我哋就係對呢間公司嘅未來12到18個月嘅一啲嘅將來啲嘅可能性。即係如果我哋有分展望有分正面穩定、負面，咁如果正面嘅話咧，我哋覺得係未來12、18月係幾好嘅喎。咁如果係負面嘅話，我哋可能會有機會咧去下調佢嘅評級嘅。係穩定嘅，通常就可能相對覺得呢個狀況係 OK 嘅。所以咧，我哋喺個過程之中咧，即係我哋唔係話做完一個評級咧就一次過就算㗎啦。我哋後續咧基本上每年要 keep 住做 review， 跟住我哋分析師自己啊，每日咧都要睇下究竟呢間公司近排有冇啲 news 發生啊？呢啲 news 究竟會唔會影響到佢信用啊？咁樣嘅好，我哋會 keep 住定期會更新佢嗰個信用狀況。
2: 當你發出一個信號話佢嘅評級展望，我當佢將會調低啦，由穩定變負面啦，到真正個評級調低咧，係會相隔幾耐㗎？
0: 睇情況啦，啱啱講就係大概，如果係一啲展望嘅，係定期嘅展望咧，就12到18個月內就會做動作嘅。咁但如果有啲係事件上面咧，我哋
2: 突發性
0: 嘅事件咧，我哋就可能會喺好短時間3至6個月咧，你就會做一啲 action 嘅。
1: 嗱咁講到呢度啦，我哋作為一位好 layman、好普通嘅投資者，咁我哋想喺我嘅資產組合裏。

0: 边系多元去配置，唔好净系砸晒喺股票，或者系砸晒喺砖头，或者更加唔会砸重喺黄金啊！而家好似一成啊至两成好多噶啦。咁但系如果喺债券嘅投资方面，真系要睇评级噶、哦。咁我如果想买一个唔系一只单一嘅债券啦，我系想买一个系债券基金嘅组合。咁我应该点去解读你哋嘅评级呢？
1: 可以咁样理解嘅。首先，当然你
0: 我要零风险嘅，
2: 咁咪拣三条 A 咯。
0: 咁咁噶，
1: 嗱可以咁样讲嘅。如果你系一个比较稳阵嘅投资者，梗系投资一啲相对比较高评级嘅债券会好啲啦。咁、如果你系一啲你都相对可能会进取啲嘅、或者你想有嗰啲。好似啱啱清姐你讲有个组合嘅，我可能八成系一啲稳定嘅，两成嘅一啲高风险嘅，咁你就可能可以投资一啲相对冇咁高级别嘅一啲债券啦。
0: 如果攞到三条 A 嘅，一定唔会俾咁好嘅回报息率我嘅，一定恩茄
2: 啲啦。
1: 不过要提示翻咧，三条 A 咧就唔代表佢系冇风险嘅，虽然大家都认定佢系冇好低冇风险啦，但其实系佢只系相对地好低风险。
0: 佢同埋呢一个 moment 三条 A。佢或者一个浪冚埋嚟，咁佢会恶化，咁你哋会定时去帮佢把脉噶嘛，做体检嘅，咁你一降低佢评级，咁佢发债嘅成本就会高啊，同埋佢啲债价咧已经发行嘅债券个价格会跌嘅，
1: 系啦，同埋信用评级咧，佢只系反映一个信用风险，但有其他嘅风险咧，我哋其实冇考虑到，
0: 系啊，边啲睇唔到？
2: 例如成交，你哋有冇？
1: 系啦，就系二级市场嘅风险啦，有时候可能你买咗一个国债廿年期嘅国债。但係點知咧？可能突然間特朗普嗰邊有啲大事發生，搞到個美國市場好大波動。
0: 佢次次俾人行食都打佢唔中噶啦。
1: 係啦，咁嗰陣
2: 但係好狼狽咯。
1: 係啦，
0: 你都唔知係咪自編自導自演嘅啫。
1: 呢樣嘅二級市場嘅價格咧，我哋就唔會考慮到嘅。另一個就係一啲嘅匯率風險啦。你可能買個本身你係啦，你本身可能揸啲港幣，但你買另外一啲歐元嘅債券，咁但係歐元嘅貨幣可能貶值出現損失。
0: 都試過2010年嘅時候有出現歐債危機啦。
1: 係啦係啦，咁呢個我哋都考慮唔到嘅，即係一個市場啦，一個價格啦，一個匯率風險啦，我哋都係冇考慮喺一邊嘅。
2: 好，
0: 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动态噶嘛，
2: 一路都系改变紧。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啦，最后一节啦，我哋就讲下离岸债券市场嗰个发展趋势，最新嘅状况系点样？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6: 赌钱啊？
5: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6: 夜晚仲喺度跑步，
5: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 ，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7: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陈海欣、梁志雄医生。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 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

0: 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继续翻嚟啦，今日了解咗好多关于评级机构一啲嘅做法，
4: 又到咗讲黑胶烧卖嘅时候啦。
3: 点心债啊，我想知道点心债咁啊，因为原来近年个发行量升得好快喎，变身系咪啊？
5: 嗯，
3: 系啦，有点解嘅，同埋个趋势系点样？我哋讲下。
5: 其實主要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是、呢家中美嘅利率環境完全唔同啦，即係當全個世界喺近兩年咧，可能已經加息加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咧，中國下環仲係處於一個比較低息嘅環境，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好明顯見到美債利率係好高嘅，咁但係中國人民幣嘅利率咧係比較低嘅，
4: 所以企業咧更加願意咧嚟我哋呢一邊發行債券，因為可以承受一個比較低啲嘅利息成本，系咪？
5: 系啦，系啦。另外一个原因咧就
4: 系
5: 人民币国际化，即系讲咗好耐啦。咁但系今年我哋已经见到因为借住呢个低利率环境之后咧，原来真系有好多嘅人民币嘅交易啊，人民币嘅融资活动啦，开始展开咗啦。所以就我哋就会见到点心债市场咧系特别蓬勃嘅。
4: 因为咩叫点心债咧？同大家都有长知识解释一下啦。点心 bond 啊，简称点心债券啦，别咧就系指由2007年起咧喺香港开始发行，系以人民币计价嘅债券，不过喺香港发行。咁香港最出名嘅系咩？梗系点心啦，系呢个名称嘅由来啦。
3: 内地就熊猫债啊嘛，香港就点心
4: 債。所以咧用人民币发债咧，我哋梗系睇住人行嗰个利率做指标啦。咁远远低过用美元发债啦。
5: 系啦，系啊。
3: 咁就对你哋嚟讲系一个正面的、
5: 当然啦，
3: 因为你中资嘅评级机构嘛，
5: 可以解构一下。其实因为点心债咧嘅市场咧，大部分喺香港点买点心债嘅一啲机构咧，好多都有啲系中资嘅机构、所以中资嘅机构咧，咁当然就会睇下我哋嘅中资嘅评级啦，咁佢哋嘅参考就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喺点心债发行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考虑用中资嘅。
4: 我记得咧，单止咧系一啲中资机构佢哋会发一啲点心债嚟香港，曾经咧试过大家好熟悉嘅即系一间大家都好认可嘅公司咧，喺2010年咧喺香港都算系发行第一只点心债嘅非中资企业，佢就系麦当劳啦，系麦当劳啦。咁麦当劳啦嘅汉堡快餐嘅巨头系成为第一间发行点心债嘅非中资企业，因为以前嘅点心债我哋听得最多就系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啦、中国进出口银行啦、亚洲开发银行发噶嘛。哇，咁而家多唔多呢啲外国嘅机构咧嚟发点心债？
3: 会唔会系佢哋内地业务多，所以佢哋需要？
5: 其实有冇关系
4: 噶？佢需要人仔，
3: 系啦，
5: 系啦，一嚟就系佢哋同中国嘅业务往来关系越嚟越多啦。咁佢哋本身就系会有啲嘅人民币嘅收入或者系支出嘅来源需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香港市场发行点心债。另一方面咧，除咗啱啱讲得好啱啊，即系啲企业以外咧，其实都仲会有其他噶。譬如近排我哋比较留意得多嘅，可能系一啲主权同中国嘅关系可能比较好嘅一啲国家咧，都会喺香港发行点心债嘅。比如前排印尼政府亦都喺香港发行点心债啦，跟住亦都有啲哈萨哈斯坦中亚地区嘅一啲主权，佢下面嘅一啲嘅公司亦都会发行一啲嘅点心债。
4: 但老老实实啦，印尼梗系啦，印尼嗰边息好高噶嘛，喂唔划算喺嗰边借钱，过嚟我哋呢边咁啊，亦都反正佢哋都要用人仔嚟做贸易交收啦。我哋而家同东协嘅国家啊，咁都有好多嘅贸易往来都系用人仔嘅。咁但系对于普通我哋呢啲投资者嚟讲，我哋梗系好少会买人民币计价嘅债券，点解咧？唔系我哋唔信，而系我哋觉得个息低啊。咁会吸引边类嘅投资者咧？
5: 其实咧，如果机构投资者嚟讲咧，佢对嗰、那个个货币币种咧就未必系好大嘅影响嘅，因为佢可以做一啲嘅利率调期啊，嗰啲嘅产品咧可以会更加又好啦。
4: 或者佢哋相信人民币将来系会升值嘅。
5: 系啦，另一个就系你讲得好啱嘅，就是、人民币个点心债，可能以前个发行量未够咁多，咁个流动性

0: 相对冇咁好，但后面咧就会流动性，因为如果发得越多，亦都好多人投资嘅时候，个流动性就会有个增长。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获利嘅一啲嘅机会嚟嘅。系啦。
1: 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啊，发债究竟用咩币值？有一个因素就系同佢哋嘅业务有拉楞啦。咁但系亦都同美金嘅走势有啲拉楞嘅可能。即系中资嘅美元债，我哋见到个发行量都系跌咗落嚟嘅。呢个又系咩原因呢？
0: 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唔同嘅币种，即系有啲发行人啦，佢哋本身啊过往可能都用美金嘅，但系呢家见到人民币嘅汇率咁低嘅时候，个利率系咁低嘅时候咧，佢哋就可能会借人民币嘅。嘅債還翻佢舊時嘅啲嘅債，係啦，咁
2: 借啲平錢，
1: 借啲平錢
2: 啊，去冚翻嗰啲以前用貴息借翻嚟嘅錢，咁咪可以降低個利息成本咯，咁咪改善自己個財務嘅狀況啦，
0: 狀況啊，結構啊，同埋另一個就係有啲企業咧就比較驚中美貿易戰，一啲政治考慮啦，中美貿易戰之後咧會唔會可能突然間中美貿易戰要開打金融戰嘅啊？會唔會我呢家揸住啲美元嘅債券？可能在市场上很波动，但如果我揸人民币的债券，可能市场没有那么波动，我反而会相对稳阵一点。
1: 好，那未来一两年香港离岸债券市场的前景有什么看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现在觉得呢，就未来的香港债券市场，因为香港政府是非常支持这个债券市场发展的。
2: 我们现在帮着国家将人民币国际化的嘛。
0: 是啦，还有香港即过往啦，即其实如果相对于比较成熟的经济体，这个债券市场呢还未是很相对未很蓬勃的。我们看到的空间是很大的。你譬如美国整个债务市场，即分两种啦，一个直接融资，一个就是债券市场融资啦。他们债券市场的融资是占到整个市场 30-40% 的，但是香港呢可能远低于这个数字，在10%以下。所以呢未来我们觉得就这个市场是应该会继续去有它的前景的。还有我们看到很多不同，刚刚讲到有不同的主权，有不同外资的机构都可以开始在香港市场里面发点心债，所以我们都比较看好这个离岸市场的一个增量。
1: 咁投资者投资嘅时候有冇啲因素佢要特别留意？
2: 系注意啲咩风险
1: 事项啊？
0: 注意事项咧，就我觉得最大咧，呢家就系喺政治环境里面咧，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一嘅有波动嘅一个市场。所以如果大家投资价债券嘅时候咧，可能啱啱可以咁讲啊，可能会尽量避免啲比较太大波动嘅一啲嘅债券资产啊，同埋某啲行业里面啊，因为整体环境经济都是下行的嘛，会不会有些某些行业是比较差的，
1: 比较脆弱的
0: 、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些行业 去做一个投资。
2: 好，同埋咧，債券咧，普遍嚟講都係長期嘅投資嚟嘅，你唔係咁容易炒出炒入嘅，咁就唔好以一個好似平時對待股票嗰種心態咧，係去處理債券啊，因為個市場咧始終唔係你日日見到可以撳部機出嚟就望住嗰啲，或者如果你真係要有機望嘅，咁Bloomberg 咯、Reuters 啦，你要去到有嗰啲嘅 subscription， 你就会望好多啲。同埋嗰个系真系另外一个投资市场，但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大家都发掘紧，同埋系壮大紧嘅。所以我哋亦都需要咧喺适当嘅时候，咁好似今日咁样啦，学习一下究竟从评级开始点去睇间公司。
1: 我哋净系讲报价已经都。好唔係態度清晰啦，因為股票其實而家喺唔同嘅平台都可以撳到個股價出嚟啦。咁但係債券淨係你要睇個價或者睇個
2: 問 banker 咯，
1: 都唔係咁方便嘅。
0: 是啊是啊，因为债券的报价呢不同你股票呢可能真的很多的平台其实已经公开透明
2: 了。所以在香港是很普及的。
0: 啊、但债券是通常债券的交易，首先它大部分都是 OTC 市场。基本上你不可以在一个平台里面做这些交易啦。第二就是你拿个报价的时候呢，它的报价机制呢同埋都不同股票市场不一样的。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中间商它会报它的价格出来。跟住那个价呢你可能抹得你冇同股票市场，你可能个 spread 好窄，但你嘅债券嘅价格咧可能系比较广阔嘅，所以你未必会好清楚咯。
1: 好，咁我哋会不定期再揾阿 Vincent 同我哋更新一下我哋啲知识噶啦。唔该晒，
2: 多谢晒 Vincent
1: 接受我哋访问。
0: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5:5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持续了大约三个钟头。天文台说，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下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随后而来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晚间本港气温会下降至到明天早上的最低21度左右。天文台指，强阵风吹袭香港，下午一度发出短期内可能受到冰雹影响的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昂坪360缆车宣布暂停，在天气好转之后会尽快恢复乘客登车。而沙田马场赛事亦都一度受到雷暴影响暂停比赛，其后恢复。国际方面，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同美方讨论核技术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说穆杰塔巴已经下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的时候，禁止代表团就此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朗一方重申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而伊朗传媒就披露，伊朗最新交给美国的谈判方案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美国传媒又说，伊朗为谈判设下的一个月期限，并同意在两国直接谈判之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将审视方案，但不认为内容可以被接受。他亦都不排除重启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由金以文报道。
3: 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在上个月30号经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报道说，作为回应美国早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机制等等。报道说，针对美国提议停火两个月，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指出，伊朗通过方案划出坚定红线，并就结束今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提案为谈判设下一个月期限，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终结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只有在这些条件达成之后，才会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个月谈判。美国纽约时报就引述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不再要求华府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之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同意在美国宣布结束封锁之前，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坚持在实现永久停火之前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明，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说已经知道伊朗提案的大致内容，即将审视方案，但是他亦表示无法想象提案可被接受。他声称伊朗仲未为过去47年来对人类同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至于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攻击，特朗普就说如果伊朗不守规矩，做了坏事，他有可能会这样做。特朗普在之前一日曾经表示不满意伊朗的谈判新方案，他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有关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他说他有两个选项，包括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而他更愿意达成协议。伊朗传媒引述军方高层官员报道，意味两国很可能再度爆发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选择外交途径定是持续对抗由美国决定，但是伊朗已经为这两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以色列国防部宣布批

0: 引增购两支战斗机中队，一支由洛克马丁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组成，另一支就由波音公司的最新型 F-15IA 战机组成。以色列国防部说，当局已经通过一项国防预算案，涉款超过几十亿美元，当中包括一项购买军备计划，将分别向洛克马丁和波音购买一支 F-35 和一支 F-15IA 战斗机中队，加强国防军事能力。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向波音授予一份价值86亿美元的军售合约，波音为以色列空军研制并且整合生产新一代的 F-15IA 战机，首批计划向以色列提供25架，以军可以追加多采购多25架，预计在2031年开始支付。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同埋固定投资继续向好。这个星期即将公布嘅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陈茂波指，过去两日嘅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02,000人次，按年增加6%。又指本港市民日常消费连续六个季度按年增加，首季同零售以及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今年是首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都是五年来最好的季度。陈茂波指，地缘政局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机遇亦都不断涌现，量与质同步提升，在国家155规划下，正全速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提升，并且从区域内的产供链更深度互补分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科学研三合方的合作。孙东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为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发展大局，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创科基建的建设，支持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及机械人、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策略性产业发展，同时积极拓展航天科技、量子技术以及海洋探索等新兴领域。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讲座教授、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表示，近年社会希望就着不同的措施了解各部门的责任，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不代表就能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问题的根本。他认为根本在于公职人员是否具备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建议建立一种上级为下属过失负责、勇于承担的督导责任，但要攞到平衡。
1: 有时责任嘅嘢咧，就法例啊、法则啊、纪律要求系一回事，但系最终嚟讲就系点解做公务员？你就唔可以话啊，做公职我打份工啊嘛吓，或者话诶，房屋嘅福利好啊，唔系咁样。最终啊，我认为我老派啲就系、是、咧，为人民服务、使命感，你个核心价值嘅问题。我觉得你无论喺机制上加几多嘢咧，如果你嘅实质上，嗰種心態係要迴避責任咧，你都解決唔到嘅。如果我想避開你啲調查機制，我咪唔犯錯啦。你都希望啲公務人員咧，佢係勇於承擔，有進取，行多步嘛。咁如果行多步，佢風險太多，佢就唔行多步。咁所以咧，亦都唔可以咧係矯枉過正，一定有好好嘅平衡。
0: 张炳良又指，大埔宏福苑大火暴露唔少问题，认为系靠第三方嘅专业认证同监管机制失效。佢话香港自从90年代起着重监管，唔好太咁微观，因此一般都系靠第三方认证行使专业嘅职能。机制一旦失效，就会出现问题。佢认为今后需要确保专业人士操守，需要维持高水平，各专业学会亦都要做好把关嘅工作。 而宏福苑受灾居民上楼执拾物品，今日继续是宏盛角和宏泰角的居民。住在宏盛角的邝小姐表示，未知单位受灾情况，上楼首要是攞返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和爸爸给她的首饰。邝小姐说，单位是和未婚夫共同建立的家，装修已经完成，准备结婚。因为大

0: 火药善后，决定延迟举行婚礼。另一位住在宏盛阁15楼的长者撑住行山杖，由姓蔡的孙女陪同上楼。蔡小姐说，嫲嫲为了上楼每日去晨运锻炼体力，希望上楼攞返全家福。她自己亦都准备向自己成长的地方道别，希望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听日是宏福苑灾民上楼执拾第一轮安排的最后一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曾经表示，大约有800人想再次上楼，经过第一轮经验，再会研究第二轮的上楼计划。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卫生署研究显示，香港儿童在一岁左右首次使用电子产品。在新冠疫情之后，小童每日平均花5-6个钟头使用电子产品，过分使用的程度是全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不良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会影响生活节奏以及脑部的发展。
1: 随住科技嗰个发展咧，我哋知道咧，其实网上嘅学习平台，特别系有好多好好嘅资讯咧，对一般特别系基层嘅小朋友咧，其实帮助好大。但系太过早咧，同埋喺养成咗一啲好差嘅习惯咧，特别夜晚唔瞓觉啊，又或者瞓觉之前咧就连续嗰一两个钟头都系咁使用电子产品，特别系打机嘅话咧，其实咧会大大影响我哋生活嘅节奏，甚至咧会影响脑部发展。因为你瞓觉之前咧，就嗰一两个钟头咧，如果做一啲非常之刺激性嘅網上活動，特別係持續去見嗰啲藍光嘅話咧，其實咧嗰個睡眠嘅質素咧，因為瞓覺嘅時候咧，影響到我哋本身松果體去分泌我哋嗰個褪黑色素 melatonin， 令到會瞓得唔冧，瞓得唔好，甚至咧就中間會經常扎醒咧，大大影響小朋友咧就本身去整理翻日頭嗰個疲累啊、學習啊嗰啲嘅資訊。起咗身之後咧，其實通常會好攰啦，有機會影響專注力啦，甚至令到過度活躍嘅風險都增加咗嘅。
0: 叶柏强在本台节目又说，本港是全球近视最严重的地方，六岁儿童的近视率在疫情之后倍增到大约25%，日后很大机会演变成深近视，出现黄斑病变风险增加几百倍，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亦增加10几倍，甚至可能导致有白内障和青光眼。据呼吁家长多同仔女在户外做运动，提升儿童精神健康，加强抗疫能力，避免过分依赖电子产品。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团体锦标赛，台湾的教练投诉女队员安检的时候而遭不当肢体接触，甚至疑似性骚扰的行为，并且阻拦选手正常通行。国际乒联表示会严肃全面展开调查。国际乒联发表严正声明，指事件完全不可以接受，强调运动员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妥协。声明指，知道英国当前正提升安全威胁等级，有需要实施严格的入场管控措施，但必须以专业恰当的方式执行。主办各方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运动员权益的行为，事件理应得到严肃对待。指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以及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组委会正进行全面的审查。奥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0元的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 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7名，为港队在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但是数字上的突破，亦都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罗淑佩又说，特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的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香港体育学院培训运动员之外，亦都通过艺术和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的国际赛事。著名导演及动作指导袁和平获颁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金桑树终身成就奖。袁和平亲身出席颁奖，文创产业助理专员兼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麦胜熙以及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亦都到场祝贺。现年80岁的袁和平，70年代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和武术指导，早年凭蛇形

0: 刁手同醉拳打向名堂，其后进军荷里活，曾经为《卧虎藏龙》《22世纪杀人网络》系列同《飙杀令》系列电影担任武术指导，奠定国际地位，至今参与的中外电影超过60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4%。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0: 我哋要远离斜坡。
11: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0: 明白晒。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 Bitcoin、
13: 基金、
1: 黄金、
1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我哋有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我个女拍档，今日系 Michelle。
1: Hello， 多谢马燕，
0: 多谢你。咁咧，咁亦都系就系会，亦都你请咗你个朋友，你介绍下你朋友啊。
1: 冇错啦，我要介绍我个非常之杰出嘅女朋友，
0: 系
1: 啦。
0: Okay、
1: 我哋欢迎 Priscilla。今日嚟到湾区漫游啦，咁诶欢迎我哋 Priscilla 咧，同观众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先。
0: 好，
2: 多谢晒，多谢晒。Hello， 大家好，多谢马燕。多谢
0: Michelle
2: 嘅邀请。
0: 好啊，咁Priscilla， 咁你介绍下你自己系系、代表咩？我都知道你多公职嘅。
1: 哦，
0: 慢慢讲，慢慢讲，
2: 冇问题。多谢晒，多谢晒大家嘅邀请啊。咁啊，介绍下自己先。我系 Priscilla 啦，许佩珊啦。咁我系Priscilla 公司嘅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啦。

0: 咁其实亦都有几顶帽嘅，咁亦都同期间今年系我哋金紫荆女企业家协会主席啦，咁都亦都系我哋EGHK 创意会嘅创会主席，咁呢三顶帽已经足够我忙噶啦。
1: 哦，未计屋企系妈咪啦，
0: 系啦，妈咪嗰个系呢个同埋太太咧呢个 role 咧就系另外一个身份嘅，咁有个 title 嘅，我都系 CEO，
1: 系喺屋企啊嘛，喺屋企啊
0: ，entertainment 多或者 education 多，
2: 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啊，冇错，
1: 因为可以将公司啲嘢拎翻屋企，点啊？
0: 冇错冇错，系啊，我成日将公司啲即系未带翻嚟香港俾学界之前，我就攞翻嚟。俾啲小朋友
1: 试玩先，
0: 试玩睇下。
1: 我都有小朋友，下次你可以攞俾我。
0: 冇问题啊，我最中意玩啲吓测试员噶，我由细到大都系测试员噶。
1: 因为你系你爸爸嗰代做落噶嘛，
0: 系冇错冇错，
1: 所以你由细到大都系爸爸攞翻嚟屋企俾你玩。
0: 系啦，我哋
1: 就唔使买玩具啦。
0: 都唔可以咁讲嘅，咁要支持下我哋玩具行业嘅。
1: 哦，好好啊，系因为都系要支持下香港嘅其他行业，即系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系嘅，又唔系同行与敌国嘅。
0: 系
1: 大家，尤其是今时今日系大家 share 下，即系大家都唔同嘅谂法。
0: 嗯，
1: 因为譬如有啲客可能喂佢中意买呢套玩具，就可能你公司生产到，但系佢同时间就升翻买第二啲嘢噶嘛。
0: 系
1: 喂，咁你讲多少少，譬如你公司系做啲咩玩具多噶？
0: 好啊，咁亦都再 backward 翻少少，就系其实咧，我就20年前开始 2G 嘅时候咧，亦都系正正我啱啱加入咗我哋嘅家族。企业啦，益信玩具集团，咁系我爸爸同妈妈咧就40几年前开始创立嘅，咁我哋主要咧系制造一啲电子教育玩具嘅产品，咁出口多嘅 100% 出口，咁我哋都系做啲贴牌，即系
1: OEM
0: 系啦 ，OEM 系啦，咁亦都系由开发啦，去到
1: 好辛苦嘅呢个过程
0: 啊，系啦等等，除咗marketing 嘅嘢我唔需要理会之外吓，咁中间由一个 ideation 去到只产品
1: 实体做到个产品出嚟，
0: 我谂大家都明噶啦，做工厂
1: 都明，因为我都明，
0: 系啊，头先都知道，哇，做
1: 原来我都系做厂，
0: 做厂噶，哇，即刻大家 click 到啊
1: ，click 到好，因为好唔系好想做，因为 margin 好低啦，
0: 系
1: 啦，又要 serve 下好多嘢啦，
0: 系，我成日都觉得我哋做厂系悭翻嚟嘅啲利润吓，
1: 因为个利润真系太低。所以同埋因为个客通常都系话，因为佢尤其是出口啦，佢会话买好大嘅数量，
0: 系，
1: 但个客唔记得咗，成日都系你我哋咁讲，你都系 set 数俾佢，你
0: 系
1: open account 噶嘛，
0: 系
1: 啦，
0: 冇错，
1: 佢攞你啲钱去做生意，
0: 系咁基于因为我即系喺屋企做咗都 X 咁多年啦，唔好讲咁。实际嘅数字啦，
1: 系啦，
0: 我都5、6岁就入行，
1: 系冇错。
0: 嗰阵时开始就做测试员啦，所以我头先即系喺度讲紧
1: 测试玩玩具，
0: 测试玩玩具真系爸爸成日都攞啲玩具翻嚟俾我同我细佬去测试啦，睇下
1: 试下有冇毒啊，
0: 睇下会唔会整烂咗。咁我哋拆完，拆完之后又要再冚翻啊，等等。咁其实After so many years， 依家7年前，我哋开始咗创立咗一个新嘅业务，就系做教育科技啦，就系依家我focus 嘅 Prista
1: 普斯特公司，
0: 系啦。咁7年前我同我细佬创办咗呢间公司啦，咁我公司叫 Prista， 咁识我同我细佬嘅人咧都知道点解啦，我叫 Priscilla。我細佬叫 Terence， 所以我哋就叫 Prista 啦。
1: OK，
2: 原來個名係咁樣，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7年前就開始咧進入呢個教育啊、STEM 啊呢個行業，咁都好有趣嘅。一路做呢7年咧，我諗翻起我哋細個做測試員嘅時候咧，原來都 STEM 緊嘅喎，
1: 係啦，即係因為呢樣嘢已經係由細到大已經學成，比較前瞻性啲。
0: 係啦，原來我哋依家先發現，原來我哋。
1: 嗰啲叫 STEM 咯，
0: 系啦，嗰啲原來係叫 STEM 喎。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因為呢幾年都有幸啦，咁服務咗超過400几间學校啦，
1: 香港嘅學校，
0: 香港中小學。咁主要我哋Prista 嘅即係服務咧，就係服務即係帶啲引入一啲比較高科技前瞻性嘅教具。亦都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咧就會校本化，同埋做翻自己一啲。課程去適合翻我哋本地嘅一啲同學，系啦。咁 亦都同期间咧，我哋就做咗一啲培训啦，老师嘅培训又有，学生培训又有，搞比赛。咁啊，所以我啱啱头先赶嚟嘅时候咧，就系今朝我哋有个比赛嘅颁奖礼。咁啊，都系一个好 ecosystem 嘅。我哋成日叫我哋自己做一个即系教育生态圈，意思系我哋引入一啲唔同嘅即系好嘅创科产品翻嚟啦。咁
1: 呢个几好，因为唔使自己 develop。
0: 系啦，咁啊，因为啲人成日就会同我讲话 ，Professor 你啲嘢好贵，咁我就跟住
1: 系你唔好理人啦。佢总之你10蚊都话贵嗰啲嘅，系
0: 我就
1: 你觉得 worth 就得噶。
0: 系啦，因为其实我都系实不相瞒，我系工厂出身噶，咁所以咧，其实俾我哋请过度过咧，嗰啲产品应该都
1: 有嗰个价值，
0: 有个价值，同埋咧嗰个品质咧都吓唔会太差嘅。
1: 因为你玩具有阵时要牵涉到小朋友咁多嘢咧，
0: 冇错，咁啊呢个世界咧就一分钱一分货啊吓，咁所以咧我哋系即系一路去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咁亦都带咗一啲国家级嘅科技。
1: 哇！你讲到国家级嘅科技，要留翻下一次再讲我哋听，好嘛？好啊，好啊，多谢你 Priscilla， 留翻一阵间下一次再讲。呢啲要好紧要噶，好，谢谢你。
2: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网球手王泽林在 ATP 江西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和顿，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盘，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中国的选手，在决赛对阵排名高过自己五名的和顿。王泽林全场开出十球 ace， 连赢两盘，7-5和7-6击败对手。第六次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是首名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好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好感谢球迷到场支持。广东省气象局指，随住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的雨带逐渐东移南压，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气象局说，昨晚至今朝，广东有18处录得超过50毫米降雨量，其中清远连州市录得最高的 84.5 毫米降雨量，韶关市仁化县就录得 73.5 毫米降雨量。气象局预料，今日傍晚广东沿海仍然有雨，强烈雷雨云团主要影响粤西地区，预计未来逐渐东移，粤西到珠三角南部地区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局地冰雹、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台湾，跨越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桥上举办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邀请公众提前搭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预计在下星期二通车，已经陆续举办多项活动。根据当局统计，周末两日的野餐和音乐等两场活动，一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加。当局表示，即将在今个星期六举行的通车典礼，除了文艺表演，并向淡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工程人员致敬。现场亦都会安排超过600架无人机汇演。当局预计淡江大桥未来除了交通功能之外，亦都会带动淡水、八里和北海岸观光发展，结合区域交通和观光资源。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计划暂时允许航空公司灵活调整航班，合并前往相同目的地的航班，以节省燃油。在新计划下，在商务旅客较少的夏季，航空公司可以取消来往主要大城市航线的2-3班航班，并将乘客转移到时间相近的班次，以此节省燃油，将会优先供应给非每日航行的度假航线。英国大约60.5%的航空燃料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东。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导致供应链受阻。交通大臣艾海迪表示，目前供应尚算稳定，但是政府已经要求国内炼油厂提高产量，并增加由美国和西非的进口。另外计划还允许航空公司返还部分起航时段，而不会因此失去下一个航季相应时段的使用权。正常规则下，航空公司必须达到80%的使用率，才可以保留其机场起降时段。航空公司为了保住时段，而往往被迫飞行。

0: 乘客量不足的半空飞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明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还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湾区漫游，我哋第二节今日咧，我哋都请到阿 Priscilla 啦，就系 Michelle 好朋友。咁继续讲翻咧，我哋上一节讲到就系、是、佢、有啲国家级任务，系咪啊？系应该叫咩？
1: 国家级嘅科技。
0: 哦，国家级嘅科技，好，讲嚟听下系点样嘅。
1: 好啊，咁啊，都有幸啦。咁我哋都依家带入咗兩個唔同嘅公司嘅國家級嘅科技啦，第一係雨雪科技啦嘅機械人啦，我諗大家都應該成日都喺網上度見到啊，即係春晚跳舞嗰只機械人啦，同埋有隻狗嘅。咁同期間咧，亦都啱啱十五規劃嘅時候咧，都有提及過嘅呢個腦機結合嘅嗰樣嘢嘅。咁、我哋亦都係第二個公司，我哋就引入嘅係強腦科技，咁亦都係講緊啲腦科學啦，腦科技嘅，咁都係我哋杭州六小龍嘅其中兩小龍，咁所以我哋公司都好有福啦，亦都好有幸地可以代表我哋係啦國家級嘅六小龍嘅
0: 其中兩個，
1: 係
2: 犀利。
0: O、okay, K， 而喺我哋香港呢、這個四小龍其中一個嘅香港，亦都可以做到，係咪？
1: 冇錯冇錯，
0: 亦都香港有李小龍，
1: 係啊。啱啱好加埋，
0: 系冇错，好正啊！呢个小龙嘅组合，
2: 几个龙啊？
0: 咁但系我想问咧，咁、你带俾呢啲你将呢啲玩具呢两小龙啦，可以带俾香港嘅唔同学校，系开始带咗入去噶啦？
1: 系冇错，我哋开始引入咗去学校噶啦。咁啊，逐渐咧，我哋都落紧地嘅 ，actually 落咗地噶啦，已经喺今年年头开始。咁所以陆陆续续可能都会有机会喺各大唔同学校啊、中小学都会即系越嚟越见到好多，系啦。咁我哋都系希望透过呢啲唔同嘅科技啦，亦都去带出去让学生有亲身嘅体验，话我哋国家级嘅一啲科技系去到呢个嘅 level。咁亦都系俾机会佢哋去接触啊、去体验啊等等。即系你话叫佢研发，咁可能有一天佢

0: 有远见，
1: 悭翻啲买玩具嘅钱。
2: 钱咯，同埋我觉得咪测试系最真实嘅，因为揾你做测试咧，就算受咗伤啦，有毒啦，件事都系自己小朋友，都人哋冇得
0: 闭门可以闭门之闭，
1: 冇错，
2: 系啦，
1: 系啊。咁我哋好多时候都好希望，好希望啦，透过我哋嘅一啲唔同嘅教具啊，課程啊，或者比賽，去讓我哋未來呢一班主人翁咧，係有一個即係 future skill ready 啦。咁亦都同期間，我哋希望一齊去培育咧未來創科人才嘅，呢個都好緊要嘅。尤其是依家我哋喺 AI 年代啦，咁我依家成日講笑咁講，我公司咧 AI 加 R 啦，即係 air 啊嘛。咁 air 係咩？空氣啊嘛，係咪？空氣即係點啊？日日都要呼吸。咁我哋依家就係 AI 加 robotic。日日都要呼吸噶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呼吸紧科技嘅空气啦。
0: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头先讲开比赛啦，咁啊
2: 你想 join 啊？
0: 系我有参加，我有兴趣啊，真系。不过可能我超龄，
2: 超龄。
1: 跟住我哋会整个
0: 大人版，
1: 大人版系啦。
2: 我啱啱想讲咗系中年版 ，sorry。
1: 我同你差唔多大咋，
2: 系啊，
0: 我差唔多大。系啊，我想知道 Priscilla 搞个比赛咧，有冇啲乜嘢限制啊？或者而家系搞啲咩比赛？可唔可以讲得少少？
1: 依家咧，其实我哋一年咧有六个唔同嘅比赛啦，由幼稚园、小学去到中学都有嘅。咁我哋有都系围绕住一啲即系科技嘅一啲 skill set 啦，咁變咗，因為其實除咗科技依家講緊，除咗robot 啦或者 AI 啊等等，其實咧係啦，除咁我哋有啲 multimedia 咁啊，譬如我哋依家用一啲唔同嘅 AI 嘅工具去作歌啊、作詞啊，
2: 用唔同嘅 model 啦，
1: 係啦，整條 movie 啊等等，咁好多唔同類型。其實你係日日都同佢生活住，
2: 都接觸到嘅，
1: 係啊，咁所以At the end， 最緊要我哋要教識啲學生咧，素養啦，咁即係點樣去即係唔好俾人呃啊啦，係咪啊？我哋大人都會唔小心
2: 係啦，係
1: 啦，咁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唔同嘅層面咧，就擺啲唔同嘅內容落去咧，讓學生咧即係有機會接觸。咁有時有啲家長或者咧会 concern， 我自己都会有咁嘅想法嘅。喂，咁用咗 AI， 咁咪啲细路仔乜都唔使谂，都唔系嘅。其实咧，用得好 AI 嘅人咧，其实佢系会比原本仲叻嘅，亦都需要动嘅脑筋系更多嘅。
2: 因为我小朋友咧曾经试过因为我小朋友转咗学校咧，曾经有 interview。有個老師問過佢，其實你點睇 AI？ 問我小朋友，我小朋友先11歲，咁我小朋友第一時間答佢唔使老師咯，
1: 係慘啦，
2: 係啦，個老師 interview 佢，咁我就後屘我就梗係問翻佢啦，點解你話覺得唔使老師咧？因為好多嘢都係用 AI 或者係我哋即係在上一代叫用 Google 去處理到，咁件事就唔需要再去記住啊。咁但係就即係頭先阿 Michelle 講件事，即係個比賽，反而係我想知道個比賽會做啲咩咧？係點樣先可以 join 到個比賽？之後點樣去評級咧？
1: 我哋咧即係譬如透過一啲例如我哋今年啱啱我今朝嗰個
2: 係今朝嗰個活動咧，
1: 係啦我哋透過咧保育啦我哋同海洋公園一齊去做呢個比賽啦，咁亦都係
2: 電子海豚。
1: 讲紧保育同埋呢个熊猫故事、熊猫经济，咁我哋透过啲动画，学生咧系要写咗个故事，跟住去拍摄一个动画，做跟住去做 submission， 同埋当中咧都要去演绎一个故事出嚟嘅。咁其实有声有画，系啦，有即系各方面嘅嘢，咁变咗学生咧会透过一啲好有趣嘅方式去学习一啲知识，咁就唔系好沉闷咁咯。咁同樣地科技我哋機械人都係咁，我哋機械人下個月亦都有一個頒獎典禮，就係透過 K-pop， 你知依家啲學生好鍾意K-pop，
2: 我都鍾意，係
1: 啦 K-pop 加我哋機械人去排一啲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好似一個真正嘅 dancer， 只不過個 dancer 依家唔係人，係隻機械人，咁你點樣透過編程，透過音樂去排一段好靚嘅舞出嚟咧，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一個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希望透過一啲唔同嘅玩意啦，去讓學生有趣地去學習咯。
2: 哇！咁呢啲你留翻嗱，點樣學習到咧？你再留翻，我哋真係好快，原來咁快又夠鐘，留翻下一節再講個。多謝 Priscilla，
1: thank you。
3: 灣區漫遊，主持。

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湾区漫游，主持

0: 又嚟到第三节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 Michelle， 仲有你嘅好朋友
1: Priscilla。
0: 系啦 ，Priscilla 个诶有个 title 噶，系金紫荆
2: 女企业家嘅主席。
0: 系啊，仲有就系有有一个测试员嚟嘅，
2: 系测试员，
0: 系由细呢份工翻到大嘅，
2: 系冇错。
0: 系啦，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系你有一啲玩具，就系一啲嗰啲机械人嘅比赛嗰啲啦，可唔可以继续讲俾我哋听？
2: 好啊，咁啊上一节咧就讲到话我哋透过一啲唔机械人啦，学人形机械人，咁系一个学习嘅机械人啦。咁我哋上堂嘅时候教学生点编程啦，咁唔系净系编程咁简单嘅。咁啊，我哋学生需要去谂一首歌，跟住去排嗰 part 舞，
0: 系啊 K-pop 啊
2: ，K-pop 系啦。咁啊，让四只机械人嘅时候咧，跳嘅时候咧，系好似我哋真人嘅 dancer 咁样去 train 佢咁。咁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活动。咁亦都同当中咧，喺我哋呢几年，我哋做到第四年啦，今年咁其实都睇到啲学生嘅即系
0: 进步
2: 啦，同埋咧越嚟越多啲原本唔中意踢嘅学生都变咗好中意，因为我哋就系正正好希望咧，让一啲好有趣嘅玩法或者学习方式咧，就去引多啲人入嚟玩，让佢哋参加。
0: 因为俾小朋友佢中意嗰件事先会再去。
2: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咧
0: involve 多啲。
2: 冇错冇错，因为咧你夹硬塞啲嘢俾佢咧，佢都未必系好 appreciate。
0: 因为我哋自己屋企小朋友都系
2: 咁。系啦，咁所以
0: 你觉得好啫，妈咪
2: 咪就系咯。咁所以
0: 好啱啊嘛。
2: 系啊，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要即系俾啲
0: 小朋友
2: 有啲。有啲滿足感先，係啦，話做到啲嘢先，係啊，因為有時咧，佢哋會覺得哇啲嘢唔靚嘅，哇啲嘢好 raw， 尤其是可能
0: 啲trial
2: 係啦，咁
0: 啲試玩
2: 係啦，玩完之後佢哋覺得哇，好似真係自己做到啲嘢出嚟喎，咁跟住佢哋就有 motivation。我諗大人都係咁嘅，即係你不能一嚟就有挫敗感，你完全係零興趣繼續。
0: 唔係每個人都係嘅，你唔係識得，你做得咁差嘅，
2: 咪就係咯。
0: 隔離屋啊，邊個啊，七嬸個仔又做得好好啦，
3: 咁就好沮喪噶啦。
2: 係啊係啊
0: 係
2: 啊。
3: 但我想問下咧，譬如話講比賽啦，比賽譬如話假設個同學仔佢報咗名參加嘅時候，我咩都唔識噶，係咪有一啲專人嚟到指導佢點樣去參加呢個比賽？
2: 係，我哋通常咧，我哋就會同老師佢哋講話夾嘅，即係我哋今年嘅比賽嘅內容係乜啦？咁啊，學生好多时候都是透过他学校上堂啊，或者是一些课外活动啊等等去学习那样东西，跟着他们呢是要花一些时间自己去做那个 project 去 submit 这个。
0: 这个是个老师嘛，老师是要花一些时间自己。
2: 都不是的，都不是的，老师是从旁协助的。只不过通常老师都是给一些资讯给各位。
0: 给一些 information 小朋友。
2: 小朋友你逼他参加都不行的嘛。

0: 咁佢哋如果鍾意覺得好好玩，咁佢哋就自然，我哋啲學生連續幾年都年年都參加，咁即係佢鍾意㗎嘛，係咪先，即係有冇獎對佢嚟講都唔係一個，
1: 都唔係最好嘅嘢，
0: 係啦，最 ultimate 嘅高，咁我覺得係呢一個
1: ultimate 係參與囉，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所有比賽都係嘅，咁我哋依家啲小朋友都好豐富㗎嘛，咁我覺得
1: 好正，我哋小朋友都真係好豐富嘅，
0: 咁所以好多時候呢，我覺得佢哋參與，響參與去試去做，我覺得已經好好㗎啦，即係攞唔攞到獎
1: 做都係好緊要，
0: 係啦，我成日都講笑，奖系得一个，咁啊，永远都系得一个，咁点搞咧？咁我其实我觉得过程系比嗰个结果更重要，
1: 因为你个过程一定系挫败，
0: 系啊，冇错，系啊。咁你睇我哋做厂就系咁啊，系咪？
1: 多谢你，唔系做厂系会啲客户啲货有问题啦，你报个价钱可能唔得啦，颜色又未必啱啦，
0: 唔系咯，
1: 跟住又要俾个客批啦，
0: 系啊，手板又唔啱啊，
1: 系啦，只板同个货又唔啱啊，啲帽点解又唔得？
2: 我觉得你嘅精神好好啊，即系将呢个做工厂嘅精神带入去，即系一啲新嘅思维。
1: 你好正面啊 ，Michelle， 我多谢。
2: 多谢，我不嬲都正面嘅。
1: 但我想问 Priscilla， 我哋唔好讲啲唔开心嘅事。咁我想问，譬如你做紧呢个比赛，其实我哋有冇去将佢摆翻去国内？
0: 有啊，啱啱都想都提下关于我哋个比赛啦。除咗香港，咁我哋其实咧香港有香港赛区啦，咁我哋国内都有国内嘅赛区。咁啊好有幸地，我都系喺湾区开始我第一个，
1: 所以我哋邀请咗你上嚟访问咯。
0: 系啦，第一间学校都系喺湾区出现嘅，
1: 咁喺边度啊？工厂隔篱，
0: 南山啦，
1: 哦，南山，
0: 咁系啦，咁有幸我哋都服务紧一啲唔同嘅国际学校啦，又或者啲港人子弟嘅学校，咁佢都用紧我哋只机械人，好可爱只蓝色人形机械人嘅去做喺一个课程啦，去教编程啊，教机械人嘅一啲内容，咁所以佢哋每年咧呢两年咧都会有个参加嘅
1: 个比赛，搞咗几多年啊？国内嗰、那个
0: 两年，今年第二年啦。咁佢哋都今年嚟紧下个月咧，佢哋都会过嚟我参加我哋嘅颁奖典礼啦。咁旧年都好好啊，佢哋都嚟咗。咁佢哋就好希望可以加入多少少唔同嘅我哋香港嘅一啲元素啦。咁啊，同佢哋一齐去多啲交流啊。咁同期间我亦都咧有幸地啦，就安排咗一啲香港學校去同呢啲
1: 國內嘅學校交流下，
0: 交流係啦。咁呢一扎國內學校係啲國際學校，咁其實佢哋用緊嘅都係我哋隻機械人啦。咁變咗學生有學生交流，老師有老師交流，咁亦都讓我哋啲香港學生可以見到話，其實即
1: 係喺灣區喺南山，
0: 係啦，又近近地，係啦，
1: 讀書又冇乜嘢嘅，係啦，
0: 係啦，咁所以變咗嗰個眼界又會闊啲啦。咁啊，同埋語言係冇問題噶嘛，即係依家我哋香港啲學生啊，三文兩語都冇問題噶嘛。
1: 係我哋自己小朋友有問題。
0: 咁所以我哋都喺灣區做咗好多呢啲點子嘅，亦都好多謝灣區我哋一啲學校嘅鼎力支持啦。
1: 咁因為你其實你做南山啫，咁你哋譬如你公司有冇諗住下一次係做邊度咧？
0: 其實除咗南山咧，我哋有做佛山都有嘅。
1: 哦，
0: 系啦，
2: 佛山有冇话边度全个？
0: 都系一啲港人子弟嘅学校，
1: 主要都系 aim for 呢啲。
0: 系喺湾区都系国际学校、港人子弟学校多。咁即系讲翻转头，即系我哋本身点解湾区？我同湾区都有啲即系情意结啦吓。咁啊，话说我爸爸当年喺香港搬厂上去中国嘅时候，国内我哋系喺东莞嘅。咁啊，由乌沙啊、长安啊，跟住后期咧就搬咗去中山，所以我哋而家厂喺中山系。咁啊，当然啦，我
1: 今日就方便好多啦，因为你系翻中山应该个半钟头翻到去啦。
0: 我平时即系以前啦，我就
1: 坐船
0: 去到港珠澳码头、九州港，跟住就再坐车，咁啊差唔多即系多途多都要两个几钟嘅，最快唔塞车吓。咁啊，依家唔使，依家咧由我公司我哋牛头角
1: 系啦，喺港珠澳就
0: 奔呢个工厂咧系一个钟头，最多都是一个钟头三个字啊！
1: 哦，咁快，
2: 好快，即系心中通道系嘛？
1: 唔系你唔系讲你行
0: 港珠澳，港珠澳，
1: 港珠澳大桥过去，
0: 港珠澳大桥系，
1: 即系一个钟头三个字，
0: 系啦，真系好快啊！
1: 哦，咁你啲同事咪冇藉口唔翻去？
0: 冇啊！大部分同事都系喺国内嘅，
1: 哦，大部分同事喺国内嘅，唔系香港同事都愿意上去嘅，
2: 但系悭咗好多时间，真
0: 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变咗 day trip，

0: 以前我哋
1: 以前一定 overnight 噶嘛，
2: 系
0: 即系 day trip 咪唔得嘅，真系好辛苦咯，
1: 好辛苦，周居劳顿。
0: 我通常坐七点几嗰班船啦，喺尖沙咀。
1: 因为夜晚咪五六点翻嚟咯，
0: 唔系夜晚黑就九点几嗰班翻嚟喺上环，呢个系例牌，但系就好攰嘅，
1: 真系。真系好攰噶，系呢一日好攰。
0: 系啊，咁但系依家就好方便啦，即系我十点几突然间，譬如我
1: 突然间有啲急事，
0: 系啦系啦，
1: 要攞啲板翻去。
0: 系啦，咁啊就哦揸车上去。
1: 系啦，揸上去真系好方便。
0: 系啊，
1: 但下一次咧，嗱我哋个节目咧又嚟到尾声啦。但你下个礼拜咧继续帮我哋去，因为我想听下就系譬如你中山啦，你工厂，你以前。同今日嘅變化或者平時啲生活嘅體驗，再可以嚟再講俾我哋聽下，好唔好？
0: 好啊，
1: 好嘛，多謝你，多謝你，
0: 好，好
1: ，thank you。灣區漫遊，主持梁。

0: Baby Savage。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美健报道新闻。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议员扎雷伊指出，最高领袖扎穆杰塔巴禁止伊朗谈判代表团同美方讨论核技术。

0: 问题，亦都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加入谈判团。扎雷伊在社交媒体披露美伊谈判的最新细节，他说谈判的基础是得到穆杰塔巴的许可，谈判内容亦都必须在他的许可框架内进行。他说穆杰塔巴已经落指示，当美方想讨论核技术问题时，禁止代表团就这个问题讨论技术细节。扎雷伊表示，伊朗一方重新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利益是进入停火阶段的核心先决条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令到他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表示，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将得到保障。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但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收入反而将会增加。另外，佩斯科夫预告，总统普京将会在这个星期六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佩斯科夫透露，普京仲会在阅兵期间同到访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斐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计划暂时允许航空公司灵活调整航班，合并前往相同目的地的航班以节省燃油。在新计划下，在商务旅客较少的夏季，航空公司可以取消来往主要大城市航线的两至三班航班，并将乘客转移到时间相近的班次，以此节省下来的燃油将优先供应给非每日航行的度假航线。英国约六成半的航空燃料依赖进口，而且大部分来自中东，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已经导致供应链受阻。交通大臣艾海迪表示，目前供应尚算稳定，但政府已经要求国内炼油厂提高产量，并增加从美国和西非的进口。此外，该计划还将会允许航空公司返还部分起降时段，而不会因此失去下一个航季的相应时段使用权。正常规则下，航空公司必须达到八成的使用率才能够保留它的机场起降时段。航空公司为了保住时段，而往往被迫飞行乘客量不足的半空飞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与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出席个活动致辞时表示，为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他说，特区政府全速推进创科基建的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国际数据园区等。著名导演及动作指导袁和平获颁意大利乌迪尼远东电影节金桑树终身成就奖。袁和平亲身出席领奖，文创产业助理专员兼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麦盛希同香港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亦都到场祝贺。现年80岁的袁和平，70年代起担任香港电影导演和武术指导，早年凭射影刁手和醉拳打响名堂，之后进军荷里活，曾经为卧虎藏龙、22世纪杀人网络系列和飙杀令系列电影担任武术指导，奠定国际地位，至今参与的中外电影超过60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

0: 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全民创世纪，
7: 主持 Harry。
8: 星期日晚7点，又是全民创世纪的环节，由我 Terry 继续陪大家去找一些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或者一些商业上面很成功的领袖，问下他们一些心境和心态上面的东西。现在这个年代好像真的你有一部手机或者有个社交媒体的账号这样都已经可以创业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创业，而且是不同的年纪，很后生小朋友或者是退了休的人都可以创业。我们每一集除了我之外都会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去提供一啲另一啲角度嘅一啲嘅专业嘅意见嘅。今集呢就有我哋嘅 Penny Sir。
9: Hello， 大家好。
8: Penny Sir 的角色呢，他首先本身是一位企业培训师，亦都是一位冥想的教练。因为其实我跟 Penny 倾的时候就Penny 提出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我想探讨心态上面的东西，原来情绪上面的东西都很需要。
9: 绝对是的，其实你学很多东西，你技能再好都好，但是当你遇到很多情绪上面的上上落落，其实会影响你的 performance。这个我觉得是在我学习商业的时候，其实你会见到最 top， 我叫最 top 的 trainer， 其实是教运动的人。如果你见到Google 那两个 founder， 其实他们的商业教练那个叫隆巴迪，其实是教篮球的那个人。
8: 哦，是吗？
9: 是啊。
8: OK。
9: 那些现在美国最 top 的 business trainer， 其实全部都是 sport coach 的。
8: 即是那些叫教练 coaching。
9: coaching 其实就是讲人和之间的那个差，就是差在真的落场要做决定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基本嘢有晒啦，但系个心态系咪喺到位咧？咁呢个就系更加讲情绪嘅重要性。
8: 系，我都睇过一本书讲呢样嘢，因为我之前咧我就玩一样运动，就系、是、射击。
9: 哦，
8: 竞技射击。咁原来有一个，
9: 即系嗰个枪王嗰、
8: 那个。Exactly， 冇错。咁嗰个竞技射击咧，有一个世界冠军咧写咗本书嘅。
9: 系。
8: 咁嗰本书叫《Winning in Mind》，即系喺你嘅思想里面胜利。嘅、意思就系咧，其实你喺落场或者运动员比赛嘅时候咧，其实好少有一套 system 咧去确保你嗰、那个个 mindset， 即系个思想嘅领域里面咧系 ready 去赢嗰个赛事嘅。
9: 嗯，
8: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都提出就系、你嗰个心理状态其实紧要过你嗰、那个身体状态更加多，系咪
9: ？Yes， 冇错。因为其实你哋平时练咗好多，就算做生意都系噶。

0: 做多商業決定，其實你哋已經係喺一個
1: 諗到
0: 好
1: 計劃啦，
0: 係好 ready 嘅狀態。但你嗰個叫做咧意識肌肉咧，係 perform 得好唔好，就係頭先你講嗰個嘅場景。
1: 同非常之好嘅比喻，意識肌肉咁係肌肉，即係可以練啦
0: ，yes，
1: 可以訓練啦
0: ，yes。
1: 冥想應該係其中一個方法啦。
0: 冇錯，冇錯，冇錯。所以你就算見到最近有啲嘅運動員都好啦，佢講緊係用一個意識入邊去諗下勝利嗰個樣
1: 係
0: 點樣。
1: 係啊，嗰本書就係咁樣講
0: ，yes，
1: 即係我未落場。我已經知嗰日我贏嘅啦，我係輕鬆攞個獎翻屋企嘅啫。
0: Exactly，
1: 即係嗰個信心係去到咁大咯。
0: Yes， yes， yes。
1: 好啦，嗱，除咗我哋兩位之外，你今日仲請到一位好有趣嘅嘉賓，我可以咁樣形容，就係咧 James Tong 湯海智先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係啦，咁啊 James 點解咁有趣呢？首先今日佢嘅衣著好有趣，
2: 靈魂都有趣㗎。係，
1: 梗係各樣嘢都有趣，係啊。咁同埋咧，佢嘅背景嘅嗰個身份都好有趣。首先咧 ，James 咧本身係一位嘅國際知名嘅一个银行里面负责航运同埋环球物流嘅一个专家嚟嘅，我有冇形容错？因为呢个唔系我专业嚟嘅，系啦，可唔可以形容下你本身做嗰个工作系做啲咩嘅？
2: 应该系环球航运物流业，主要系 seaborne transportation，
1: 系
2: 即系其实系你嘅衣食住行嘅嘢咧，攞船运嗰啲嘢咧，
1: 系
2: 都系。
1: 关你事，
2: 关你事噶。
1: O、okay, K，
2: 即系航运业啊，好重要
1: ，非常之重要。香港都系呢个叫我哋细个读书都有讲啦，香港系转口港嚟噶嘛，即系由呢、這个一个 port 一个转口嘅贸易开始，慢慢变成今日嘅一个金融中心。
2: 香港系好叻噶，其实大丸之地咧，以前系同新加坡争一二啦，叮当啦，跟住之后香港就系变成一个 financial hub 啦。咁当中系带动个经济啦，同埋尤其是系点解话嗰阵时香港一个窗口啊？大陆嘅 tariff
1: 或者中国嘅窗口
2: 系 quota 啦，经过香港先出落去，
1: 系冇错，
2: 所以好 interesting 噶，所以香港真系好
1: 神奇，
2: 好神奇嘅事，好多有趣啦，好有 animatic 嘅船东嘅故事添。
1: OK， 但更有趣就系咧，咁高咁嘅位高权重啊，即系咁要职啦，即系咁重要嘅职位啦，咁亦都系人工都应该唔错啦。咁但系咧，阿 James 又去创咗一个叫做私房菜，即系创业，创咗一间自己嘅私房菜嘅餐厅，点解会有呢个想法嘅咧？其实当初，
2: 其实咧，我唔会觉得系位高权重嘅，我成日觉得系花无百日红。
1: OK，
2: 咁我觉得某个年纪，我一毕业已经系喺银行度做啦，好庆幸啦。即系由 trainee 开始啦，一直做 banking， 咁都 achieve 到，都叫做我都觉得几叻嘅咁就。我系华人嘅亚洲 regional head 咧，都后生嗰个嚟嘅，我觉得系都几 proud 自己嘅。我啲老板做咗三四十年，都系个 role， 而佢 pick me 去 drive the business， 我一路开心嘅事。
0: 咁所以做咗几多年，跟住你自己就放低呢个工作去创业，大概做咗一年多。
2: 其实咧，我系96年开始做银行，喺银行毕业。畢業啦，去銀行
1: 就喺銀行做嘢，即係96年開始，
2: 係啦，
1: 係，
0: 哦，資工應該最差唔多係上緊嘅啦，成個
2: 係啊，其實
1: 香港都最輝煌。
2: 如果係咁講話，應該係個 prime year 嚟添啦。
0: prime time
2: 我 develop 成個 business 出嚟啦，網絡啦，
1: 嗯，
2: 咁其實都係經歷嘅，因為我曾經昏迷過7日。
1: OK，
2: 係咁嘅原因嘅，
1: 聽落好多。
2: 咩疫情啊？因為疫情嗰陣時啊，2023年我昏迷咗7日嘅。
1: OK，
2: 咁有5日係危殆。
1: 嗯，
2: 咁其實唔知咩事嘅。
1: 嗯，
2: 咁因為疫情嗰陣時公司就係將我喺上海
1: 搬翻
2: 香港啦。咁跟住就昏迷，咁跟住醒翻之後覺得其實銀行已經係比較volatile 噶啦，全部 AI 啦。好多系会睇到个 trend 系点样做嘅，
1: 即系已经去到饱和或者去到
2: 系啦，叫做竞争好大噶嘛。你谂下，你用手机 payment 啊，多过你去银行啦，咁系啦。即系其实
1: 我服务都可以手机啦，
2: 已经俾咗其他人分。咁其实人工贵啦，咁 competition 好大啦。咁当然我系专家咧，咁其实我都冇担心。但系银行可以唔做呢个 industry 噶嘛？
0: 即系佢可以话觉得呢一个 business 唔够好，我哋就而家就唔做啦。
2: 系
0: 咁就即系成个 department 冇咗喎。
2: 好紧要就系银行咩叫银行啫？其实咧两样嘢唔 sexy 嘅 deposit 同埋 loan 嘅啫。
1: 哦 ，OK， 已经好多似乎好多知识可以学到啊！嗱，我哋今次倾住咁多先，一阵间慢慢再倾多啲。好啦，一阵翻嚟继续全民创世纪，同两位嘉宾倾偈。
3: 阿伙计，唔该写啲嘢啊！写个杂扒餐鸡翼碎上，要冻啡酒甜小冰，嚟多。

0: 呢餐我嘅。
1: 公募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对退休策划起到咩作用？留意香港退休计划协会30周年特约《退休新视野》，有我主持林淑敏，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1:00播出。今集嘉宾：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港机构业务及退休业务部总监容启宝。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收到可疑來電，唔知聽唔聽好？為咗提高用戶警覺性，而家喺接聽新開儲值卡打出嘅本地電話前，會聽到電信商嘅語音提示，
7: 來電由新儲值卡打出。
6: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9: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9: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9: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全民创世纪，
1: 主持

0: Henry。
1: 翻嚟啦，继续啦，全民创世纪嘅环节啦，有我 Terry 继续同两位嘉宾倾偈，点解讲得咁快咧？真系好多嘢想倾。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Penny Sir，Hello
2: 大家好，
1: 系啦，同埋今日嘅嘉宾就系 James Tong 汤海智先生
3: ，Hello，
1: 系啦，就系一位头先讲嘅咩中年创业，可唔可以问翻先？
2: 系一个专家突然间走咗去做一个完全风貌不相及嘅行业，
1: 同本身嗰个专业唔同嘅一个行业
2: ，Yes
1: 系啦，可唔可以讲少少本身嗰个故事？即系由你入职开始啦，咁样去到。中间一啲发展嘅趣事啊，咁同埋几时开始就突然间系想创业咧，即系完全离开咗份工作咧，系啦，由最开始，
3: 我系70年代嘅 babies 嚟嘅，系咪？咁我屋企人又唔系白领，咁所以其实 exposure 唔系咁大嘅啫，
1: 系
3: 唔会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
1: OK，
3: 即系冇话诶，我想做银行家咁样，我想做企业家，
1: 即系嗰阵时唔会，
3: 我连 big six 都唔知系咩嗰阵时，
1: 唔会知道啊，我第时要做一个亿万富翁，我唔知嘅，
3: 知嘅吓，都冇，都唔系用钱嘅，咁其实。真系考遇一啲朋友啦，佢觉得我翻嚟香港喺澳洲读书之后翻嚟香港有个 summer time， 佢觉得我适合做international company 嘅
1: ，OK，
3: 佢银行几好啊，其实
1: ，OK，
3: 其实香港最多 finance，
2: 但我觉得当年咧有一个机遇就好多时啲人喺外国读完书翻嚟香港就有机会去到啲国际即系 international 公司做嘢，
3: yes.
2: 所以啱嗰阵时候就系、是、就咁啱朋友介绍就去咗银行，
3: 即系其实视野咧真系会带动你系做到唔同嘅嘢咯，即系我觉得唔系话。学历咯，反而一个视野。
1: O、okay, K，、
3: 即系我比较，如果我可有个小朋友，或者我希望家长会同佢俾个视野佢哋咯。
1: 嗯，咁你就系朋友见到你有呢个潜质。
3: 系啦，系啦，即系佢觉得沟通方面啦 ，languages 啦，咁同埋觉得几 confidence 啦，咁觉得会 deal 到 international 嘅客，尤其是 deal with capital 即系钱啦。
1: 嗯，
3: 咁。呢样系好重要嘅，即系个实实在在嘅嘢嚟嘅，系咁样开始，跟住之后做咗四年喺荷兰银行做咗四年嘅 trainee 啦，咁后来就系我嘅 HR 就去咗另外一间美资行，咁佢邀请我过去，本来系见睇 aviation 嘅，睇飞机嘅，咁啊 last minute 佢同我讲，航运业有冇 sexy 咁样，我其实赚到运啲啊，
1: 咩意思？可唔可以清楚先？即系点样？即系个意思系航运业更加嗰、那个
2: 性感，
1: 即系嗰个生意大，
2: 发展
1: 更加有趣，发展更加
3: 因为飞机人都接触过啦 ，aviation 啊，买飞机即系可能旅游业啦 ，Apple phone 咁贵啊，原因系 air freight 噶嘛
1: ，OK，
3: 咁但系其实 90% 嘅 world trade。是 carried by ships，
1: 系因为一架船装嘅货系几十几架飞机装嘅货嚟噶嘛，
3: 系啊，
1: 系咪？
3: 系啊，所以航运业即系系 based on volume， 飞机系 based on weight，
1: 重量，
3: 系
1: 即系系航运业佢主要都系睇下你几多个柜。
3: 你买架车，你架车点嚟嘅？唔通系飞机度嚟嘅咩？
1: 唔会啊，
2: 唔会啊，
1: 系噶，船
3: 即系其实你差唔多
1: 嚟噶嘛。
3: 你嘅 consumer goods 啊，嘅 white goods 就系集装箱啦
2: ，container ship
1: 大部分
3: 你煤炭啊、五谷啊，咪散货船咯 ，dry bulk。
2: 系啊，
3: 咁、
1: okay.
3: 你油你譬如咩真系 oil 啦，
1: 燃油啦，
3: 食嗰啲油啦
1: ，OK，
3: 系 liquid 嚟噶嘛，咁就系 tankers 啦
1: ，OK，
3: 咁有啲化学船啦 ，car carrier 啦，净系上车，
1: 净系上车嘅啫，
3: 净系上车嘅啫，其实有成、okay. 好似有200类船嘅，
1: 200类嘅船，即系头先讲嗰啲货唔同嘅专业嘅专门嘅一啲嘅产品，就有200类嘅船
3: 嘅，所以船好 fascinating， 但系。飛機咪得三日啦，又埋 China 啦，依家 OK， 咪 Airbus 同埋 Boeing 咯，係咪啊 ？Y body 同 L body 啫嘛，
1: 即係連公司都唔係話非常。
2: 即係你識唔識事就哇，有咁多樣嘢，
1: 多樣嘢學，多樣機會，
3: 即係比較 niche 啲嘅，真係。
1: 係 OK， 好啦，咁你咁 sexy 嘅行業度享受咗咁耐，
2: 你點樣其實又咪見到個高峰 peak， 跟住慢慢幾年其實一路都係航運業都係好 peak。
3: 其实一直都系升增长紧嘛，你谂下我哋 consumer， 你
1: 嘅经济
3: 越嚟越好嘅话，你会买多啲衫啦，食、
1: 啊、
3: 多啲好嘢啦，咁、
1: 啊、
3: 你譬如国内嘅发展20年嘅话，系咁攞嘅煤炭啦、啊，要嚟做
1: 原材料啦、啊、
3: ，pavement 啦、啊，即系买石仔啦、啊，铺路啦、
1: 啊，
3: 咁呢啲都系好 drive 咗成个航运业噶。
2: OK，
3: 即
1: 基建基础建设又要嗰啲建筑材料。
3: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几有趣噶，
1: 即系航运业根本就等于经济活动，
2: 即系几乎。呢一样嘢就咁听啊，呢一个系好好嘅一个行业嚟，
1: 应该系可以永续辉煌，
2: 系咯？点解要咁得意？
1: 应该
2: 去到某个年纪，突然间就半途出咗嚟去搞餐厅。
3: 其实咧，我入银行嗰阵时咧，唔觉得自己特别叻嘅，因为其实好多人有背景噶，即系都系可能公司系。屋企本身系一个企业嘅有企业啦，咁、
1: okay.
3: 佢会要仔女去学习金融啦，金融企业 hand in hand，
2: 冇错，
3: 咁佢学识咗咁有网络啦，翻到又懂得点去控，即系帮助公司啦，咁。

0: 我本身又唔系一啲乜嘢嘅，即系 normal family
1: 啫。哦，即系简单啲讲，嗰啲系有任务，跟住咧想学嗰啲人物又好，家族又好，翻翻去帮手，你就望佢纯粹就真系
0: 做过 Ivy League 毕业啊，觉得哇咁嘅 background 嘅，即系觉得自己我自己 who am I？ 咁但系当中亦都好，我真系读 accounting finance 同 banking 嘅，但系好多同事咧读 aerospace social science。
2: OK
0: whatever，
2: 即系啲唔关事
0: 嘅，觉得自己都冇差啫，起码
2: 系咯。OK，
1: 入嚟嘅同埋都唔系读你嗰啲，
2: 唔系读呢个行业嘅。OK，
0: 啲老板学到嘢，教到嘢。咁我係一間好大嘅美資行啦，木銀行啦，真係學到好多嘢嘅，係真係無心插柳啦。但我從來唔覺得真係有重要，不過我覺得係有 drive， 因為覺得自己唔同人哋嘅 background 啊，所以更加要努力去，
2: 更加努力啦，
0: 係啦，我更加要努力啦，同埋時間 contribute 咯，係咯，係咯。咁最 interesting 嘅，因為航運業係我睇曬成亞太區嘅，所以一年283日喺唔同嘅地方識唔同嘅人啦 ，different culture 啦，
2: 喺亞太區都周圍走。
0: 係啊，所以我朋友覺得我可以適合咧，就係一個 regional 或者 international bankers， 因為可以 bridge 好唔同 culture。
2: 即系你本身个人系好多元文化，
0: 喺澳洲长大，
1: 系啊，佢
2: 哦，
0: 喺澳洲长大一定要 living with multicultural 啦。
2: 咁啊系，即系嗰度本身都好多唔同嘅移民啊，唔同嘅文化咁，就华洋又都有啲啊，咁样样。
0: 系啊，
2: 我就因为咁样样，所以你朋友当年就咁样介绍你入行。
0: 咁后来即系公司想火烛啦，要我帮手去上海救火啦，咁啊。
2: 即系唔系真系火烛，系
0: 即系急事啦，
2: 急事上嘅火烛，急事上嘅火烛系啦，
0: 即系好重要嘅，
2: 即系危机解，危机上嘅火烛需要去处理。
1: 危机处理，
0: 咁疫情就公司 send 咗翻嚟啦。咁系嗰阵时，其实之前都有谂噶啦，知道睇到一啲 senior bankers 啊，睇到 industry 变啊，有阵时离开唔到啊，爬唔到上去啊，俾人 put 咗出去啊，越嚟越贵啦嘛，系咪？咁会点咧？咁咪学嘢咯。就学知识嘅 interest 咯，咁我中意煮嘢食嘅，但我中意煮嘢俾人食嘅啫。
2: OK，
0: 其实系真系唔系话真系特登系去 start 个 business， 而系话未去 urgent 嗰阵时，佢未得 last 边嗰阵时，我 planning 一到谂开 ，I'm not that important， 我系 replaceable 嘅啫，我 replaceable 嘅啫。
2: 即系你意思个 career 总系有机会会去到一个樽颈嘅。
0: 间公司唔会因为你冇咗你停顿，
2: 冇错。
0: 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好重要嘅话，咁你咪 depress 咯，系咪？我啱啱 join 翻as a senior 嗰阵时，我睇件事唔系当然 run business 啊，系 succession。我 in case go under， 公司会唔会运作到咧？同时 pick up 到嘅 business， 所以我要
2: 即系你本身已经个岗位本身已经系 plan 定自己要啦 ，replace
0: 我觉得应该嘅，因为其实你谂下，其实越 lean 嘅话，你就话 teamwork，
2: 啱啱。
0: 有个同事冇放，即系放咗假病咗。
2: 咁你公司運作咁樣，係冇錯。
0: 即係我覺得一個 mature 嘅人，唔係淨係做我應該做嘅嘢，而係覺得
2: 為間公司嘅嗰個全
0: ，yes， 我覺得呢個係我個 upbringing。
1: 咁你自己，譬如即係部署嘅 prepare 咗幾耐咧？其實一年、兩年、三年，
0: 即係跳出嚟十幾年嘅都有。
1: 哦，即係你之前你要學煮嘢食都有十幾年。
0: 我冇學過煮嘢食嘅，我唔係我冇，
2: 即係唔係真
0: 係。我係我覺得點講？你話你一定 do something you like。
1: 哦， okay、
0: 我哋以前唔会噶嘛，系咪？我读咩 accounting 啦 ，accounting 啦 ，law 啦 ，engineer 啊 ，doctors 啊，我哋呢啲又有冇其他四 C 嘛？系咪？即系以前净系得呢样嘢噶啫嘛。香港又唔
2: 会计师、医师，仲有咩？唔记得工程师
0: 系咯。
2: 我都好同意嘅，即系咧以前我唔知点解啲师弟妹好似都几中意同我倾偈啦。永远佢哋问我想拣咩科，我永远都系话你中意入嗰科就入嗰科。
0: 你后生咁多，梗系啦。我哋以前冇乜 subject 拣，
2: 咁又系，
0: 系真系
1: 系啊，冇错冇错。
0: 仲谂到咁乜 PR 系 job 嚟嘅咩？
2: 哦，咁啊系啊
0: ，designer job 嚟
2: 啊，系啊。电竞都可以系大行
0: 嚟嘅，而家嚟嘅咩？
2: 打游戏机都系一个专业嚟嘅，犀利嘅，而家
1: 大生意嚟噶，
2: 冇错啊！系好，我哋倾住咁多先，非常精彩，一阵翻嚟继续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30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s， 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

0: 网球手王泽林在 ATP 江西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和顿，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盘，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中国的选手，在决赛对上排名高过自己五名的和顿。王泽林全场开出十球 ace， 连赢两盘7-5和7-6击败对手。第六次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是首名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好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好感谢球迷到场支持。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了历史新高。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周六五一假期第二日刷新三项通关纪录，分别是单日总通关人次、单日入境旅客人次以及横琴口岸单日最高客流纪录。治安警指，星期六累计有889,000人次通关，属于单日新高，当中超过五成经由关闸，其次是横琴和青茂。同日248,000人次旅客入境，八成半为内地旅客，香港和台湾分别占一成和1%。横琴口岸录得单日最高接近148,000人次客流，当局预料后续仍然是客流高峰，已经作各项警务部署，保障通关和旅游景点安全有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宪不能够只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指出自民党为了修宪将会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时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两份意大利的报章分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将会在今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报道指，预料鲁比奥将会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枢机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和防长会谈，不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但未知身为天主教徒的鲁比奥会不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的议题上态度软弱。报道指，鲁比奥此行旨在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

0: 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陣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全民创世纪，
8: 主持 Terry。
10: 翻到嚟啦！今集咧非常之 sexy 嘅全民創世紀，個意思真係好精彩嘅，即係內容又精彩啦，同埋接觸嘅行業都好精彩。咁而且今日嘅兩位嘉賓咧，佢人生都好精彩，係啦。咁首先今日有我啦 ，Terry 啦，繼續同大家同埋兩位企業家傾偈，亦都今日咧有嘉賓主持 Penny Sir，Hello
11: 大家好，
10: 係啦，仲有我哋嘅嘉賓咧就係 James Tong 湯海智先生
12: ，Hello 大家好，
10: 就係一位嘅本身就係一個國際銀行嘅航運專家，咁而家咧就創業咧就創立咗一個係一個私房菜。嘅品牌嚟嘅，但头先就倾开啦，其实一路以嚟咧，你系中意煮嘢食嘅。
12: 嗯，
10: 系嘛，即系然后中意煮嘢食，兼且咧，你又睇到咧，其实喺公司或者喺银行航运业嘅嗰、那个career 嘅发展啦，咁样都始终会有樽颈嘅，系、啦。咁然后去到疫情附近嗰阵时啦，咁你就话昏迷咗7日，之后就去辞咗职啦，然后就去创立呢个新嘅公司啦。
12: 系咯，应该唔系讲话辞职啦，可能话同公司去一个 early retirement 啦。
10: OK，
12: 咁当中其实之前系因为飞唔到啊，我飞咗20几年，一年200至300日嘅，我好少喺香港。系成年啊，两年，
10: okay,
12: 所以其实对香港都陌生噶。咁、
10: okay,
12: 但系因为疫情嗰时咧唔使飞，佢啲人冇饭食，都好阴功啦，系咪先？嚟咗香港2年啫，点会变成咁噶？咁样，
10: 依家都仲

0: 咁隔个 fast forward 啦，咁到我做嗰阵时候，我觉得个初衷系因为我喺银行做唔可以 moonlighting 噶，唔可以做 part time 噶。
1: OK，
0: declare 噶，
1: 明白。
0: 咁嗰阵时亦都系好多人冇工做啦。
1: 嗯，
0: 因为我见唔到屋企人，
1: 系
0: 嚟到佢哋好开心，变成我有嗰、那个、嗯、自己有翻个 family 喺度啦，有翻 friends 喺度啦，就系咁嘅原因，我去 create 我想我嘅座上客、有啲咩惊喜啦。咁、那个心态其实系。我其实五代做飲食嗰期，我同自己讲毕业嘅时候，我唔会再做飲食，我唔会掂嘅，我做 waiter。
1: 即系你本身你屋企人系
0: 餐馆大噶，餐馆仔嚟噶，
1: 系、咩？做咗五代啊，
0: 都飲食嚟离职噶。
1: OK， 哇，咁咪
0: 得我唔系嘅啫。
1: 我可以话真系清朝开始，我真系哦。
0: 咁但系我自己唔好搞我，我跟住毕业喺银行做咧，唔掂。点知我哥哥同我 妹无端买。一间餐馆够买过两间，所以翻亲澳洲咧就洗碗啦，pack 外卖啦。
1: 你讲紧你哥哥佢哋
0: 系啦。咁肯定真系冇谂，但系反而喺银行做，觉得咧成功系因为我唔系我几好几叻，个客需要啲乜嘢。
1: OK，
0: 即系个 art of servicing 咧，唔系因为有咩 product 卖俾你，而系知道啲客人要啲乜嘢。尤其是疫情嗰阵时啦，啲人真系。鞋口鞋面嘅，个个都系好唔开心，又即系戴住口罩啦。你睇我嗰怒火眼就冲出嚟
2: 嘅。系啊，嗰份
0: 咁，但系因为我唔系
1: 有怒火都好啊。嗰阵时系有种冇乜希望嘅感觉。
2: 系啊，不确定性又唔知几时好翻，
0: 之前又有
2: 经济唔知会
0: 唔系咁好嘅两年啦。咁、但系因为我冇被出面影响到啦，咁、我咪做呢样嘅时候，我真系个初心真系希望带到欢乐俾人嘅。最紧要系同埋知道。可以捐到飯盒啊！多啲錢。
2: 呢、這個好想問你嘅 James， 因為當其實我記得咧，喺疫情係餐廳執笠係多過開噶嘛。
1: 係啊，
0: 我唔睇電視噶嘛，所以唔關我事。我知
2: 即係對你講冇，因為好多時候嗰啲人要阻力就係、是、哇哇租。
0: 我覺得唔應該諗呢樣嘢㗎。
2: 係，你嗰陣創業就係因為我聽到你就係我好想為多啲人一齊食飯、開心
1: 一個心願啦、啊，一個
0: 同埋你會肯去做嘅力。第二朝起身你會肯去做嘅嘢咯。當然啦，你要咩生活，要幾多錢嘅生活，要 budgeting 啦，要 planning 啦，我都要有一筆錢或者係去 plan。
2: 冇错，
0: 我觉得系封建由人嘅你的生活，但系你追求你自己梦想嘅话，如果系你嘅 dream， who else make it for you？ 梗系 yourself 啦，系咪先？亦都唔系 dream 咯，因为觉得如果知道个 career 会有个 bottleneck 嘅、我只系买定 option 啫 ，starting to build，、我冇谂过会到今日噶嘛。我就觉得系可以 build 到嗰阵时嗰刻就系话，系要请到人啦，帮到人啦，我自己有份工啦嘛，
1: 系即系一个 option planning，
0: exactly 变成多咗 option 啦。你冇去拣
2: 我，我听落咧，可能呢一个突破就你去嚟讲唔系好难啊。但系又好想问，因为咧讲到做私房菜啦，价位就唔系斗平啊，唔系斗方便噶啦嘛。咁你本身你冇 brand 噶嘛
0: ？So what？
2: 或者呢个系好啱咧？嗰啲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即系学下，即系一你冇 brand，OK，、你点样卖 premium 咧？嗱，因为咧，我都有听过 James 分享佢啲价单位，即系大家可以听估下啫。而家嘅现场朋友，你估下
1: 私房菜一餐饭
2: 其实几多钱？
0: 唔系我嘅问题，系嗰啲。是那些被钱的人他要那么多那没办法的是不是不关我
2: 事。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现在想创业的人想学的一样东西。
1: 啱的。
2: 为什么你可以卖到这么高单价的呢那些私房菜。还有对你
1: 的心态怎样建立啊
2: 是的。
1: 是的。即是怎样我譬如我当买一件东西那我一定会先最正常就是计成本咯。咁、计完晒啲成本之后，咁咪睇你个装修同埋你睇个铺头喺边咯。
0: 咁你嘅价值系乜嘢？
2: 系咯，听你
1: 完全
2: 唔
1: 问呢个问题嘅，
2: 你知唔知佢嗰个一餐饭几多钱？
1: 唔知
2: 你唔知你估下一个私房菜大概一餐
1: 私房菜，
2: 夜晚一餐饭
1: 都应该千零蚊啩？
2: 千零蚊系咪？
1: 系嘛？阿 James 嘅私房菜几钱一位？
2: 几钱到一位？
0: 我唔讲，好有价值嘅我嗰度，
1: 无价嘅。
2: 呢个就系赢嘅地方啦。大概俾啲人知道下。
0: 其实我 set 一笪台嗰阵时咧，我有问朋友噶，我话你觉得呢一餐咧系值千三啊、千五啊、千六啦。
1: OK，
0: 咁我最后咧佢话千五，咁我 set 咗千六，我要俾翻自己一个 premium 喺度嘅。
1: OK，
0: 系咁样开始，而最后我哋我病之前咧，我哋去到3700蚊呢一位噶。
1: 哇，
2: 三千，
0: 但你要俾翻咁嘅人食，
1: 价值慢慢升上去。
0: 同埋仲同埋你要谂下，
1: 嗱，我又问下系咩人食嘅？
0: 我唔答得你。总之
1: 系啲唔讲得嘅身份嘅人
0: 都有啦。
1: OK，
0: 因为我哋就系 privacy 啦，咁同埋我觉得系最重要，人哋食饭都关我咩事？你边位
1: ？OK，
0: 咁因为我觉得只系话我系 provide 个 environment， 系一个 ambience，
1: 系，
0: 咁我希望同人分享到，咁其实当中亦都 open 我自己个
1: 欢乐嘅空间
0: ，yes，
1: okay,
0: 因为 open 我自己 heart 俾人哋，入到嚟我自己嘅，咁我觉得我要令到佢哋出面冇嘅嘢咯，所以唔系一个私房菜，系一个。

0: 六观的享受来的，我觉得是、
1: 哦、六观、啊、多了一观、啊、
0: spiritual 咯，咁佢哋
1: spiritual 即系心灵上，
0: 佢哋啲钱就去买白铺嘛，
1: 嗯，
0: 即系当然佢哋唔知嘅
1: ，OK，
0: 系临尾佢 finish the meal， 我就话多谢你，
1: 即系食完饭之后就会、
0: yes.
1: 就会，即系佢哋先会知道其实你系会有去捐饭啊咁样。
0: 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感恩嘅，成日都觉得我冇，我真系冇饿过，
1: 嗯，
0: 咁我觉得如果用到咗呢样嘢，可以多啲人去做，我自己开心啦，同埋点样将呢个外在环境去变咗我自己一个好似一个。Rose Garden 咁样、
1: 嗯、即系你想都透过呢个捐饭盒呢一样嘢去改变下香港嘅嗰个气氛。
0: 即系我觉得你食物最好嘅 break the ice 噶啦、
1: 嗯，
0: 你令到人好开心，佢系氛围嘅。我好成日谂嘅 idea 咯、
1: 嗯，
0: 因为其实如果我唔谂，我就谂下疫情啦、
1: 嗯，
0: 就好危险啦。即系我就好惊，
2: 谂谂打咩疫苗咁样嗰阵
0: 时。exactly， 咁我觉得与其系咁样，不如谂一啲嘢 ，creating something fun 啊 ，more crazy 啦。
1: 系，我有听过一个咁样嘅心态嘅，就系、是、咧，你点样去唔好咁负面咧？你将个脑摆多啲正面嘅嘢落先咯。
0: Yes, of course。
1: 你俾啲正面嘅嘢扼住咗个脑咧，就唔得闲去
2: 谂唔到负面嘅，
1: 谂唔到太负面嘅嘢。
0: 即系啲人就话 half glass full, half glass empty 啦。即系我好感恩我成长到去到，好感恩我有个杯，我可以承载。我咁只有承载力啊。
1: 系，
0: 即系已经去超越咗，唔好话 negative 定 positive 啦。其实空噶嘛，系咪先？
1: 系，
0: 我真系咁谂噶。即系点解有阵时开心，有阵时唔开心？我觉得都系假，都唔系真事嚟。
1: 自己谂出嚟嘅嘛，自己个人嗰个。主觀，
0: 尤其是 environment 係咁樣嗰陣時咧，咁其實或者心中發光只係自己 have a smile，
1: 嗯嗯
0: ，why not？ 即係如果 life is already hard 嘅話 ，have a smile is easy 啊，
1: 嗯，
0: 係咪啊？
1: 呢、這個 sharing very good，
0: 我覺得好重要就係食物咯，就可以帶動人哋嘅滋養到，係一個心靈嘅嘢嚟嘅。
1: 下一節咧，我哋就再同阿 James 嚟傾多少少嘅偈嘅，好，一陣繼續翻嚟全民創世紀。
3: 全民创世纪，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母亲节当然要庆祝啦，所以我们开心大派对的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6: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 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7: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5: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8: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真龟龟苓膏。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9: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0: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9: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全民创世纪，
1: 翻嚟啦！今日最后一节嘅全民创世纪，今日有我 Terry 之外咧，仲有 Penny Sir。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同埋咧，我哋嘅嘉宾 James Tong。
0: Hello， 你好。
1: 系啦，头先 James 咧分享咗好多嘢咧，其实咧咁样样嘅，即系咧我嚟之前咧，其实就 set 咗啲问题嘅。咁本身想问一啲嘅好，我可以话系几 negative 嘅问题啦。咁点知我发现全部都唔使问，
2: 只系越问越肚饿，系咪呢个感觉？
1: 一来啦，二来就系越问越觉得嗰啲问题根本就我从来唔需要考虑呢啲问题。
0: 你 put 咗个 roadblock in your mind 啫嘛，其
1: 实系冇错，真系嗱，我本身想问阿 James 咧就系咧，咁就嗰阵时。叫做突然间中

0: 转呢个跑道啦，即系点解会去揀一个完全之前唔系做开嘅一个行业啦？咁原来不嬲都系做开嘅，即系屋企有做开嘅，即系
1: 我有做煮，我煮俾人食，成个 menu 我 design
0: 又或者你自己中意啦，根本就
1: 系、是、其实我觉得
0: 好简单，中意咯。
1: 其实最紧要系咩咧 ？Who cares？ 就算喺银行我做嘢，都系我成个 business creation 嚟嘅。咁我既然我 contribute 俾银行，点解我唔去试下啫？况且如果 fail。Who cares？
0: 咁啊系，
1: 系啊，
0: 呢个心态都创业，我谂系都基本。
2: 咁我觉得佢一样好得意，就啱啱分享个 point 就系、是，即系个点系关于咧啊，其实我都已经系百分之100%喺呢个行业上边 ，OK， 可能会成功，可以失败，点解唔去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咧？即系呢个我谂好多人可能系放低。
1: 其实最难系个 environment 啊，身边啲人话你唔得咯。其实咧有样好，我由细到大啲人都同我讲你唔得噶啦。我爸爸妈妈离婚啦，我第二仔嚟嘅，你唔得噶啦，你得唔得噶？点点点唔可以噶啦！我就算入银行嗰时候，都好多人话：，诶、欸，你唔会成功噶，咁好复杂啊！你唔会成功。哇！如果日日都听我摆一蚊，我都发达啦已
2: 经。哦，佢调翻转，佢原来喺逆风当中嘅嗱，即系嘅小草嚟。
0: 意思系人哋对你有批评。或者话你唔得嘅时候，你就当系袋一蚊落袋，储埋咯，都系一大嚿钱
2: 咯，已经系百万富翁咯。
0: 其实都系，
1: 因为系 revenge biggest revenge service call 就系 better success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y think that you can be 咯。
0: 啱，即系如果你要即系点啊？要你要令到佢哋冇声出嘅唯一方法就
1: 系争气，唔系因为佢哋而做呢样嘢咯。我有个 drive 嘛，即系觉得想自己 successful challenge 自己。
0: 系，
1: 其实我记得。最 training 嘅時咧，啲人即係覺得自己係 competition 咧，就嚟同我 compete。我 I don't compete with anyone 啦 ，compete with myself。
2: 哦，哇，後生成
0: 唔係同人哋鬥，係同自己鬥。
1: 唔係事實上係啊嘛，點解做乜要同我假想敵咧？你有你個 portfolio， 我 portfolio 有咩競爭啫？
0: 係啊，你個 portfolio 同我 portfolio 又唔會
1: 咁exactly咯？啲人諗啲好奇怪，點解一定要諗？是 negative 嘅，一定系 competition 咧。点解系我喺你个手度攞你个 pie 咧？我谂咩比较系 positive 啲嘅？分享咗个 pie 会大咗噶嘛？你识我做嘅嘢，我识做嘅 efficient 咗，早啲翻屋企啦。
0: 啱啊，系啊，即系我唔需要惊教一啲我识嘅嘢俾你 ，share 啲一啲我识嘅嘢俾你。首先我 share 到俾你，即系我叻过你啦。第二就系咁，大家一齐做嘢快咗噶嘛。咁同埋调翻转，如果你有嘢嘅时候，咁我都会喺你身上学到嘢。咁我都会快咗。
1: 咩？好多人翻工唔开心噶，为乜啫？自己 create 有陣時亦都係 environment 控制唔到 ，cost 成本係低咗，即係可能要 control 啦。咁大家 make it easier with each other 咯。
0: 係咯，即係大家做嘢都唔開心咁，咪大家一齊，大家快收工咯。
1: 唔係做乜要令到人哋難為人哋啫？同埋真係一定會 fail 嘅，有咩唔會 fail 嘅啫？但係我唔試過唔會知咯。我真係唔想俾人哋覺得，唔通人哋話：，你得，你一定得咩？
0: 嗯
1: ，it's both way 嘅啫嘛。
0: 其實創業都即係我諗創業者本身，我就係想同阿 Pandy 去分享咧，就係有啲咩動力係會令到人創業咧？嚇，會唔會係驚將來冇嘢做啊？想譬如阿 Pandy 就係上次你話金牛座你係咩啊？
2: 貪財好色，
0: 無虛榮，
2: 唔係貪財好色
1: 嘅，最識最叻嘅，
2: 中意
0: 愛知識，
2: 中意錢，
0: 中意錢同埋中意呢個 knowledge 知識。OK， 我人馬座咧，我就係愛自由咯，即係我打唔到工嘅。我係頂唔順咧，俾人哋控制住我做啲咩嘅，基本上。
1: 其實你已經講咗啦。
0: 我只能夠做我自己中意嘅嘢。
1: 冇嘢會 successful if you operating in fear， 因為擔心一樣嘢，而做其他樣嘢咧，你唔會成功啊！你一定有個 drive， 係一個 pull factor， 唔係一個 push factor 噶。
0: 係，即係你要追求快樂咯。簡單啲講，你要永遠喺一個追求快樂嘅一個過程裏邊。我諗創業更加聽阿 James 分享咧，係一個創造分享快樂俾人嘅過程咯。
2: Yes，
0: 創業嘅時候
1: 好快樂嘅，真係好開心啊！係
0: 啊，我覺得 James
1: 係
0: 越做越快樂。而家我今日感覺到呢個錄音室都越嚟越快樂。
1: 世紀大騙案嚟嘅，真係
0: 唔係即係意思係咧？阿 James 佢咁一來會係做捐飯盒啦，而家都有做捐飯盒啦，即係本身已經係身體力行去創造一啲嘅。实质嘅帮助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咁另外咧，点解阿 James 可以收到吓？头先讲三四千蚊，三千几蚊，即系
1: 我冇讲过几多千啊！唔好乱噏嘢，你唔好揿低我价。
0: OK， 即系第先可以再十倍嘅。
2: 佢嘅意思即系有啲人愿意越俾越多，
0: 越俾越贵啦，冇错。
1: 同埋 service 嘛，你唔知噶嘛，系咪啊？
2: 冇私领嘅，基本上
0: 个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啲客人食得开心，得到佢哋需要嘅嗰种满足感同埋快乐。咁而阿 James 亦都系 serve 得开心。即系会为佢哋创造菜式啊，创造体验啊，同埋去照顾佢哋一啲嘅好细节嘅需求啊，咁样样。咁系朋友话俾你听，你值得呢个价钱嘅。
1: 诶，都有少少，我自己觉得我值得嘅。
0: 你先觉得自己值得先嘅，当然一定。
1: 我觉得同埋你 set 到咁嘅 price 咧，你俾翻人哋咁样。
0: 嗯，
1: 我觉得 set 咩 price 都唔紧要，你俾翻人哋咯。
0: 啱，
1: 你开得价嘅话，你就俾翻咁多人咯。
0: 啱。

0: 唔系咁讲，但系知调翻出面好多时你俾咗咁嘅价值。真系冇嘅喎，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系咪咁讲？
2: 我谂创有啲系，
1: 我谂好多创业嘅，或者未创过业，可能首先都会谂一样啊，究竟 set 几多钱咧？吓，即系我可能都会头先所讲啦，计成本咯，计完成本之后就计下我究竟个 profit margin 可以几多咯。我以前喺做展览会嗰阵时，同啲商厂嗰啲嗰啲厂家倾过，佢哋好简单就系话，咁如果你想自己批发嘅，咁你咪日一倍咯。如果你自己零售嘅三倍咯，
0: 都唔应该咁样谂咯。系，因为其实如果我喺 banking 一直都系叫做 front man 啦，系揾生意翻嚟嘅。
1: 系，
0: 每年都 budget 嘅，我从来唔睇 budget 嘅。
1: 嗯，
0: 我就去揾咯。
1: 嗯，
0: 即系我 job 唔系担心 budget 嘅问题。
1: O、okay、
0: K， 我 cost 系几多？你就担心 cost， 你就唔去揾，唔通到咗啊咁嘅数就唔停咩？咁你 operating in fear， 因为我担心有 cost，
1: 我净系考虑睇住我个 limitation，我个限制去做嘢。
0: Exactly， 你但系要想象就我要去标咯。
1: 嗯，
0: 所以我个 mode 就系咧 ，everything is possible。
1: 系，
0: 同埋我觉得咧有样最大嘅challenges 好多人就系 difficulty 啊。
1: 嗯，
0: 成日觉得最难啊，好难嘅，好难嘅咁。
1: 嗯，
0: 有咩唔难噶？点解要开到口啫？
1: 咁啊系，就算你打份工守住喺度，唔好俾人炒都好难噶啦。
2: 系啊，冇错。
1: 咁不如为自己做啲嘢啦。
0: 系你其实你个 word 已经 frame 咗你嗰个模式噶啦。
1: 冇错。
0: 咁但系觉得呢样嘢，你个 open 个 mind， 因为你想去，你想 get more 啊嘛，你系想 happy 嘛，你咪
1: 冇错。
0: 唔通个火圈去掉入火圈，你会开心啲咩？
1: 冇错。创业嘅精神应该系咁样样嘅，应该系去开启更加大嘅空间，应该系创造更加多嘅，唔好话净系钱或者系一个生意，系一个价值同埋一个快乐一个欢乐，而且唔好俾自己 limitation 咯。
0: Yes， yes。
1: 我谂呢一句嘢可以总结我成个节目嘅初衷。
2: 嗯、
1: 好，今日我哋倾住咁多先，下集继续有阿 James 同我哋倾偈嘅。好，下一集咧又继续翻嚟我哋全民创世纪嘅。今日咧好多谢 Penny 同埋 James 同我哋倾咁多偈嘅，倾住咁多先，下一个礼拜再继续全民创世纪。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好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三宗贩毒案，共检获约11.6公斤怀疑海洛因，同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83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一个昨日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的52岁男旅客，海关在他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8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430万元。咁同日海关在另外一个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31岁男旅客的手提行李入面，检获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120万元。今日海关再在一个由马来西亚槟城飞抵本港的29岁男旅客的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4点。

0: 六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280万元。海关表示，三个被捕男子各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听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网球手王泽林在 ATP 江西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沃敦，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盘，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内地的选手，在决赛对上排名高自己 五名的沃敦。王泽林全场开出10球 ace， 连赢两场7-5和7-6击败对手。六度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都是首个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很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很感谢球迷到场支持。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支持时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个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7名，为港队在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单只是数字上的突破，更加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佩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基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号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部长官邸举行。在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上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表示，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名代表律师说，律师团队会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在台湾，跨越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桥上举办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邀请公众提前搭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预计下个星期二通车，已经陆续举办多项活动。根据当局统计，周末两日的野餐和音乐等两场活动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加。当局表示，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通车典礼，除了文艺表演，并向淡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工程人员致敬，现场亦都会安排超过600架无人机汇演。当局预计淡江大桥未来除了交通功能之外，亦将会带动淡水、八里和北海岸观光发展，结合区域交通和观光资源。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仲未收到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从德国撤出的部队可能改为重新部署而非返回美国。当被问到华府是否暗示这些部队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北约东翼而不是送回美国时，图斯克说，目前波兰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1: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4: 外汇、
1: bitcoin、
14: 基金、
1: 黄金、
14: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4: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16: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今日咧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Gary， 你好。
17: Hello， 大家好。
16: 系我哋上个星期咧，咪讲呢一个商业航天咧，就讲得好开心嘅。
17: 听到你津津有味系咪？
16: 系，唔系啊？我你真系觉得我听到津津有味？你知道我明噶啦。
17: 啊，我见到你个样
16: 系。你肯定我系明嘅。
17: 因为咧，我哋做电台有个好处嘅，因为冇样睇啊嘛。
16: 唔系咁，不过咧，即系其实我哋之前即系关于呢一个商业航空咧。都明明地嘅，因为关呢个 space
17: 唔紧要，
16: 系啦，
17: 今日我哋讲深啲，
16: 喂，冇啦，可唔可以继续科普下噶？
17: 梗系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即系上次嘅比较大嘅我谂我哋提出嘅点子就系、是，原来商业航天有好多可以做啦，特别系讲到一啲喺非洲嘅国家，其实佢哋嗰个人口比例，因为某个地区人口比例比较少，做唔到。我哋而家好似大家真系香港嘅朋友，你哋好幸福噶嘅互联网接驳系统，系嘛？咁以前系比较难，因为计唔到商业，我拉条线过去得个几廿万用，咁好似冇得，咁所以就谂下呢个低轨卫星啦。咁但究竟我哋即系讲咗？一啲商業應用，我哋國家的狀態又點咧？我哋研發又如何呢、
16: 所以我哋今日咧請嚟呢一位嘉賓咧，同我咧一齊傾下偈啊嚇！咁啊，請嚟咧就係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啊，唔係再嚟啊！咁我哋請嚟咧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全國重點實驗室人工智能領域首席顧問。 麦轩与阿 Mark 嘅。阿 Mark 你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
16: 我都要唞一唞气。
17: 如果有留意开科技界同埋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阿 Mark 就唔系我哋新客新朋友啦，系啦，
16: 系
17: 我哋
16: 熟悉嘅
17: 老朋友。
18: 多谢大家邀请嘅都系。
17: 第二咧就阿 Mark 好多时

0: 代表香港其實喺科技界喺唔同嘅單位都做不同嘅研究啦，所以
1: 人工智能啦，
0: 佢想親歷都有啲唔同嘅新嘅發展啦。
1: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咧，即係同你講下一啲嘅新發展。Mark 啊，未即係講今日我哋嘅主題就係講呢個人工智能與呢一個航天科技之前咧，其實不如可唔可以介紹下咧，即係呢一個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咁其實係做啲咩嘅咧？我見到你 title 好長喎。
2: 其實咧，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啦。就是我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其中一个研究院，咁佢咧第一个院长就系钱学森，咁以前咧就叫钱学森研究院或者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咁大家会知道，除咗系导弹同埋火箭唔系我哋嘅院负责之外咧，基本上好多嘅包括载人航天啦、返回舱啦、卫星啦，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光学嘅一啲侦测啊、雷达啊、遥感啊嗰啲控制系统同埋。嗰啲設備咧，基本上都係由我哋呢邊去做嘅，包括就有時你見到哦嫦娥，其實嫦娥幾號都係喺五院嗰邊去有份參與啦，有時係五院，有時係八院啦等等。咁我哋都會係承接好多唔同嘅國家嘅一啲航天嘅一啲任務咯。
0: 所以呢啲咧就係國家重點實驗室咧，其實就係協助。國家喺大型嘅科技領域上面咧，做不同嘅前沿研究啦。呢啲喺可能香港嘅朋友們有陣時就會少聽啲，因為大部分我哋嘅感覺就係、都係喺大學出嚟。
1: 系
0: 大学系一个方向，香港都会有，譬如我哋讲紧嘅应科院啊，甚至乎生产出进局呢啲都会有不同研究。但系喺国家体制里面咧，就比较规范，每个院其实都有不同自己嘅定位啦。咁不过可唔可以问个问题？香港人入去容易吗？你有冇香港人的同事啊？
2: 系就应该香港人就真系比较少啦，暂时可能都系得我一个。咁其中有一个原因就
0: 系
2: 因为我自己本身喺即系回国之前喺美国啦，都喺航天领域啦，即系都做紧好多唔同嘅前沿研究。咁再加埋咧，就不嬲都有参与紧国家任务，尤其是大家都知啦，就五 G 嗰阵时我做五 G 要佢控制嘅仿生机械人等等。其实都是参与紧喺里边嘅，咁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因为好多时点解会咁少香港人能够参与咧？其实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香港根本冇独立科。
0: 呢个其实喺我哋上个星期讲到人才培训，我哋都有睇，即系我哋又唔能够讲话完全零，因为咧有部分嘅项目可能譬如理工大学其实有部分嘅项目都会牵涉在其中嘅。但同一时间咧，你话好专门垂直板块咧，大部分嘅学者其实佢嘅可能博士学位咧都系海外读完再翻嚟啦。不过其实喺整体嗰、那个。运作底下都是很多板块咁喂，咁而家其实你喺边个层面会接触得多啲咧？
2: 其实咧，我主力咧都会喺503院啦。503院咧主要系做不斗卫星导航系统，我哋下边导航嘅天机增强，同埋一啲我哋嘅高通卫星传输。即係我哋數據傳輸、衛星嘅數據傳輸嗰方面，我係做得比較多嘅。另一邊咧就係喺508啦，就係喺光學遙感儀器等等。咁嗰方面咧，我哋都會有參與。當然啦，由於五院涉獵嘅範疇好多啦，同我本即係一開始做嘅機械人相關，亦都會有。但係主力都係喺不斗卫星导航系统嘅垂直业务应用嗰啲比较多。
1: 咁不如咧未讲之前咧，俾一啲科普俾下我哋啲听众，甚至乎俾下我先啦。咩叫北斗卫星下系统导航
2: 咧？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全球咧能够定位嘅，譬如大家耳熟能详嘅 GPS 啦，又或者我哋喺欧洲嘅伽利略啦，又或者系俄罗斯嘅导航系统啦，第四个咧就系我哋嘅北斗导航系统啦。咁中国嘅北斗导航系统咧喺2020年咧已经系第三代啦。喺第三代嘅时候咧，我哋就真真正正而家点解我哋发现好多我哋嘅外卖啊，我哋叫车嘅软件啊，全部咧好多都系依靠我哋北斗嘅导航系统咧去做一啲垂直业务嘅应用，尤其是系我哋内地啦。咁喺呢个导航系统里边咧，我哋就有22粒星。其实我哋22粒星咧，就系已经系将我哋全中国嘅所有嘅一啲位置啊、定位已经做到，同埋第三代咧，亦都复制去到亚洲同埋欧洲部分。

0: 咁所以呢喺北斗2020年之后呢有好多业务或者好多叫做垂直业务嘅应用呢都係应运而生嘅。
1: 嗯，即係话其实而家都已经係商业化緊㗎喇。
0: 其实北斗就不嬲都商业化緊㗎喇。之前呢喺同 GPS 或者係香港地区啦，可能大家都用 GPS 比较多啦。但係因为嗰陣時北斗呢就唔係一个完整嘅成熟，但2020年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好成熟。咁但係北斗呢亦都话我、哦、虽然係国家啫，咁都係唔係话无敌嘅，即係唔係话完全冇破绽嘅。我哋最大嘅问题呢，其实我哋係喺我哋呢边嘅半个地球呢，我哋去即係收得比較好。其實我哋喺另外一邊嘅地球，喺美洲啊、北美、北南美洲，我哋基本上係收唔到嘅。北斗係啦，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國家配合咗我哋個政策個發展。
1: 嗯，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創智傳承，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Music on board。
17: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2: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领域首席顾问麦轩宇啊 ，Mark 嘅 ，Mark 你好。
3: 好，大家好。好，即系能够睇到从嗰、那个咁长嘅职衔里面，我哋就知道咧。溝通就好緊要，講得清楚係好重要啊。其實我估即係頭先我哋講一啲咁前沿技術咧，阿媽我唔可以咁講咧，講白啲其實你就係做通信啦。
4: 其實應該係定位
3: 同
4: 埋
3: 通
4: 信
3: 啊嘛，係嘛？咁其實你所謂遙感，我哋其實大家要諗下，我喺太空度，我知道一個物件距離我呢粒衛星幾遠，跟住佢喺邊度。其實你説清楚呢兩點，佢嘅應用層面就已經好多噶啦嘛。係啊，但係呢兩點點精準咧？嗱。大家可以咁样想象一下，今日咧个个都好想噶啦，你喺外卖平台咧买个外卖咧，最好有架无人机咧飞到去你个露台嗰度，系咪？首先你有个露台先，
2: 系
3: 如果唔系就可能喺个窗口度第一声出去系嘛？可以好精准喺一个大厦咁多大厦楼宇嘅层面度定位到嗰个位咧，其实好多嘅技术突破点系要谂嘅。等同于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哋而家香港好少，大家都唔觉噶啦。以前咪有啲地方永远都收唔到信号嘅。系咪？而家因为我哋一路有技术进步嘛，系咪？年轻一辈你冇经历过，你唔会明噶。你有冇试过？我冇试过啊。有啲电话仲打得出打唔入嘅。我系冇试过嘅。你
4: 经常。
3: 佢因为嗰啲系
4: 向海就已经向海嗰啲。
3: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我哋喺呢一个现在嘅世界里边咧，我哋所有嘅物件慢慢都要全部播上互联网啦。跟住我哋嚟紧有好多我哋嘅具身智能嘅机械人啦，佢全部都要靠唔同嘅定位、距离去解决佢嘅状况啊嘛。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呢方面嘅研究啦。不过其实阿乜嗱，由你以前喺海外嘅一啲嘅研究，到你翻嚟香港，到而家吓国家需要你啦，系一齐都参与在研究当中咁。你觉得我哋？技术层面，香港嘅优势在于参与一啲咁样国家嘅研究，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带到翻去咧？
4: 其实咧，首先咧，我讲多少少关于北斗比起其他我哋一啲导航有咩好啦？北斗有第一个好处咧，就系我哋可以做到一个叫做天机增强。天机增强咧，我可以将我哋嗰个定位精准去到 cm 级别。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比较厉害的地方。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讲紧除了天机增强之外呢就我们有短部门。什么叫短部门呢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导航系统呢我可以发 test, 我可以发字。去傳輸俾人，而其他嘅導航系統係做唔到嘅呢件事。咁所以咧，
3: 用途咧，
4: 用途咧就係因為咧好多啱啱你所講啊 ，Gary 所講，好多地方收唔到嘅時候啦，我哋點樣可以透過短報文，我哋發指令出嚟，去透過短報文去發指令出嚟，呢、這個第一 part。第二 part 咧，我哋當我去到咁精準嘅定位咧，我哋好多譬如低空經濟啊，或者我哋點解我哋咧喺內地揸車，你發覺哇，我可以知道我速度幾快。可以知道我的定位，因为点解呢，如果我个定位仲系争十米嘅，我可唔可以仲可以计算到一个好好距离呢？唔得嘅。咁啱啱阿 Gary 所问嘅问题，香港能够做乜？其实我哋点样去赋能国家将我哋呢个北斗导航系统嘅一啲垂直业务应用推出去海外，就系、是、我哋要做嘅嘢。其中点解我哋香港或者内地，我哋去定位嗰做得咁好呢？系因为我哋已经装咗地面嘅一啲基站，去令到佢附加咗，令到我哋去到 CM 级别嘅一个导航。咁同样地喺其他嘅国家
2: ，CM 级别喎，
4: 系啊 ，CM 级别啊，你谂下，自动车可以自动去到某一个好精准嘅位置去充电。你想想这些其实智慧城市。
3: 好适合香港的停车场用啊。是不是 CM 级别真的很适合我们是不是我们门是开不晒的嘛。
4: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技术垂直业务应用转发透过。

0: 香港呢个平台复制去一带一路同埋我哋嘅东盟国家，香港已经系一个绝大嘅优势啦。呢个就已经系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系因为越系偏远或者系一带一路国家，越系好多地方系冇基站，收唔到信号嘅。呢个时候呢，我哋除咗北斗之外呢，我哋仲有一个叫做高通卫星。呢个高通卫星呢，就系可以呢uplink 咧，即系上载咧，去到六 Mbps 嘅，六 Mbps 嘅上载，然之后下载去到二十 Mbps 嘅，咁你已经可以普通嘅一啲传输
1: 系统已经解决
0: 咗，所以我就话其实喺呢方面，我只系即系讲一个叫做导航同埋通讯喺呢方面，其实我哋香港能够做嘅已经好多。
1: 因为我哋见到我哋嘅北斗卫星即系越嚟越发展得全面啦，最终嘅希望去到边度？我高个头望上天就已经见到同收到啦，系咪？咁但呢个都有个过程啦。不过各位听众你要明白咧，商业应用垂直板块咧系要沉淀嘅，你系唔可以今日有就听日变噶嘛，系嘛？所以都系时候咧，就系、是、哦，有啲垂直板块应用，我哋可能喺内地用到。在香港用到，跟住我哋嗱，有香港都始终我哋有得天独厚嘅，即系无论合约层面啦、制式层面啦，我哋都可以带到头先阿 Mark 所讲一带一路嘅地方啦。咁但系头先你又都有提过，其实香港相对嘅呢类型嘅专才或者培训，我哋相对少啲啦。不过如果我唔系做技术，喂，我纯粹想喺个生态圈环境，嗱，譬如我喺垂直板块，我做呢个生意，我用呢个技术啫，我唔一定要做科学家噶嘛。其实系咪大家好似个意识都仲系未够？其实大家都未知道咧。
0: 其实咧，我谂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谂喺我哋普通嘅商业层面啦嘅。啲人對於我哋點樣可以用好我哋國家嘅資源啊、北斗啊，或者其他嘅信息傳輸咧，係未完整咁樣對齊、可能我都唔知道原來我可以做咁多嘢。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會滑水噶嘛？係。你滑水嘅時候咧，如果你跌咗落海，咁你會點啊？即係譬如如果我有快艇或者 wakeboard 咁，我去滑完之後，我跌咗落海，原來咧我哋譬如用北斗嘅一啲感應嘅芯片啦、你跌咗之後咧，即刻可以咧就知道你嘅垂直嘅位置
1: 距離
0: 係距離，跟住你又即刻去嗰邊去揾翻嗰個人。其實呢啲咁簡單嘅應用，就已經係可以垂直咁用到好北斗嘅一個系統啦。因為精準啊，因為我哋喺安全事故啊，其實我哋而家咧點解冇咁多商職嘅商業航天咧？點解我哋未有發展到咧？係因為其實大家未必係了解到商業航天究竟有啲咩方向。有啲人就係話：，我咪發射衛星上去太空咯，低軌衛星上太空咯。呢、這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商業航天嘅應用，嗰啲叫載荷，即係我哋話，譬如將啲嘢射上天，或者係將低軌衛星做出嚟。
1: 佢哋冇啦，喂，上咗咁幾點用啫？我哋淨係講上去嗰 part，
0: 係啊，
1: 係嗰條路軌起咗啦。人用先得噶，
0: 所以咧变咗感知啊、传感啊等等咧，都有好多嘅一啲应用可以做到。
2: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Mark 一齐再倾下。
3: 创知传承，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八点半，
8: 大家好，我系 Viva 嘅白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三宗贩毒案，共检获约11.6公斤怀疑海洛因和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83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第一宗案件涉及一个昨日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本港的52岁男旅客，海关在他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8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430万元。咁同日海关在另外一个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31岁男旅客的手提行李入面检获约6公斤怀疑大麻。

0: 方估计市值共约120万元。今日海关再系一个由马来西亚槟城飞抵本港嘅29岁男旅客嘅手提行李入面，发现大约4.6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共约280万元。海关表示，三个被捕男子各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听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网球手王泽林在 ATP 降世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沃敦，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过程不失一判，先后淘汰哈萨克、日本和内地的选手在决赛，对上排名高自己 5名的沃敦。王泽林全场开出10球 ace， 连赢两场7-5和7-6击败对手，六度打入 ATP 挑战赛男单决赛的王泽林终于首度夺冠，亦都是首个香港人夺得 ATP 锦标。王泽林在赛后表示好开心赢得冠军，亦都好感谢球迷到场支持。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颁发37,5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支持时说，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个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的林静恩成功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7名，为港队在冬奥的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他说这些成绩不单只是数字上的突破，更加证明了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基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号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部长官邸举行。在北京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上个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表示，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名代表律师说，律师团队会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在台湾，跨越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桥上举办淡江大桥开幕艺术季，邀请公众提前搭上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预计下个星期二通车，已经陆续举办多项活动。根据当局统计，周末两日的野餐和音乐等两场活动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参加。当局表示，即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通车典礼，除了文艺表演，并向淡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工程人员致敬，现场亦都会安排超过600架无人机汇演。当局预计淡江大桥未来除了交通功能之外，亦将会带动淡水、八里和北海岸观光发展，结合区域交通和观光资源。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仲未收到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从德国撤出的部队可能改为重新部署而非返回美国。当被问到华府是否暗示这些部队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北约东翼而不是送回美国时，图斯克说目前波兰没有收到任何类似的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各位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3: 今日咧，创智传承，我哋继续请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全国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领域首席顾问麦轩宇啊，麦嘅，阿麦你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5: 阿麦，一样嘢请教你，所有嘢都有上限噶。低轨卫星其实容量都有上限嘅，当我哋大家应用得越嚟越多。其实是不是我们都要赶紧去砌整个的网络，而令到我们刚才上一次所讲的一些垂直板块应用可以支撑得到呢？现在这里以你的理解，国家的部署是怎样的呢？
14: 我不如这样讲啦，刚刚大家听到的北斗导航系统或者是那些高通卫星其实都是高轨的。那么低轨卫星呢，其实在我哋国家层面嚟讲，系一个起步嘅阶段，咁我哋都要好诚实嘅，即系美国系讲紧系万粒嘅级别，而我哋中国系讲紧未到1000粒嘅级别，吓，或者系佢实际嘅数字可能系600，咁其实我哋个差距系好明显嘅，吓，但系咧，点解我会好支持呢个不？即係我哋嘅低軌衛星嘅星鏈嘅建設咧，係因為低軌衛星咧，其實我哋嘅壽命係5年嘅啫。低軌衛星嘅壽命係5年，高軌衛星
13: 5年後又點咧？又另一個故事。
14: 5年後咧，啲衛星就會報廢啦，
15: 好似啲server啲伺服器咁。
13: 咁跟住到時又要再整過噶咯喎。
14: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同美國嘅差距係可以透過我哋喺商業航天嘅技術，喺5年後將佢追平。所以咧，我就会相信，尤其是 6G 基本上我哋白皮书亦都讲喺2030年开始，我哋会有 6G 嘅传输嘅制式会出到嚟。咁我哋点样去配合 6G 嘅传输喺商业航天度，将个星链建设啊、定位啊、传输啊等等都可以做到？呢、这个亦都系我哋点解要好努力咁发展低轨卫星或者系商业航天发射嘅一个原因。
15: 使唔使争嘅咧？呢啲

0: 嚟嘅商業航天，我哋載荷嘅價錢可以調低啦，我哋嗰、那個衛星可以順利咁同美國嘅發射個、個頻率係接近咧，咁其實我哋係有絕大優勢，因為我哋本身啲嘢平好多。
1: 咁、如果嚇咁我又問一下，即係如果喺香港咧，嗰、那個低軌衛星，我哋其實嗰個發展又去到邊度咧？
0: 其實我哋香港就冇做低軌衛星嘅嚇，但係問題係咧，點樣我哋點樣用好數據？點樣用好數據？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做嘅嘢，譬如你低軌衛星而家上去，你可以檢測啲乜嘢？究竟我點樣去搭載傳輸，或者係我哋數據嘅整理，或者我哋太空嘅算力？呢啲咧都係而家喺個起步嘅階段，好多嘢咧而家係只不過係一個 prototype 或者係一個叫做樣板嘅形式去做緊一啲叫做數據測試，而並非一個真正已經做咗一個網絡去做咗一啲嘅搭載傳輸，又或者我點樣去支持咗透過低軌衛星，我將香港嘅數據傳到去非洲。呢、這個就係暫時我哋而家仲有一個、發展嘅空間，
2: 同埋商業應用及配套啦。正如我哋上個星期都有講過、你相關嘅、應用層面嘅一啲標準、例如保安上面嘅標準係嘛、第二個咧就係、可能保險，你點樣去定、用途？因為當你喺跨境，咁你嗰個跨境又複雜咗啲喎，呢次係電纜，咁你而家呢個跨境係低軌衛星，咁你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啲所謂新嘅遊戲規則，大家要去定義出嚟啦。
0: 所以咧，而家咧，其實我哋經常性咧，點解有咁多測試要做呢？就是、因為我哋喺跨境嘅數據管理啦，究竟擺喺邊啦？我哋嗰啲終端嘅伺服器要擺喺邊度啦？好多時人哋話、如果我哋要管理或者我哋要喺一帶一路，又或者係東盟地區嘅，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放喺香港同埋澳門。因为呢个呢就係、是真係好似感觉係比较中立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嗰啲数据个处理各方面呢都会做得比较好。咁、当然要大家都要係好努力啦，咁将我哋啲资源点、样去互通啦。仲有一样嘢，其实我觉得香港最大优势就因为我哋係比较国际化嘅。咁不论我哋係要牵涉喺譬如唔同嘅地方要做一啲垂直应用嘅业务，包括传输，包括感应，包括我哋要将佢，譬如我去越南咁，我要将佢文化或者系我啲文字或者系其他嘅语言要改进，咁、所有嘢其实摆喺香港咧，都系一个比较合理嘅一个地方嚟嘅、
1: 但系本身我哋自己嗱就冇呢、這个低轨卫星啦，咁、但系我哋有冇即系呢啲咁嘅配套喺度准备紧？
0: 其实咧，因为呢、這个系同我哋国家嘅大嘅政策系有关嘅。我哋由旧年开始都系。一路以嚟都係希望我哋喺北斗嘅應用咧開始推出去海外。咁同樣地咧，因為而家低軌衛星咧，其實而家暫時就未係一個非常完整嘅一個產業鏈，所以如果所有試點都可以擺喺香港度輻射我去一帶一路同埋東盟咧，或者係非洲咧，咁係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優點嚟，優勢。
2: 咁而且你仲可以即係我哋攞返自己嘅一個職位啦，係咪？你幾個，正如頭先我講，你幾個層面，一個就多少你做科技，不論應用好研發好，你都要錢嘅，咁然之後可以做即係相關嘅航天技術嘅融資啦。第二個就係、有不標準得天下啦，標準固然即係由我哋國家去帶頭，我哋去點樣做，咁但係呢個標準你要對照海外，然之後你要推廣，其實呢往往呢你要將中國科技出海呢，你唔可以就咁將個硬件同軟件帶過去，你要帶埋嗰套管理制度、應用制度同埋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你都會牽涉到可能慢慢有一啲嘅應用呢，其實而家大家考嗰啲證書可能乜乜。品牌的保安证书，往后咧就可能系低轨嘅航天技术嘅保安证书，个变化就会好大。而呢啲同一时间喺未来人才或者个课程规划咧，其实都系要相对应要谂得前啲。如果唔系，我哋就会错失咗咧，即系呢个机会。而我觉得成件事。头先阿妈用五年呢个时间，每年一转，每年一转啦，其实会越转越快嘅。
0: 系啊，
2: 而呢个越转越快咧，我哋好快就会我哋都 out 咗噶啦，系嘛？咁我哋点样去解决啲问题咧？其实我谂呢个系一个长远，我哋等一间可以咧再探讨嘅地方。
3: 创智传承，
4: 母亲节

0: 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齐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

0: 林淑敏、杨文睿。
1: 今日咧，我继续请嚟麦轩与阿 Mark 咧，咁啊同你一齐讲下。今次咧就唔单止就系讲人工智能啦，仲要讲埋呢一个商业航天啊。
2: 系啊，喂，不过嗱，即系我哋头先就一路嚟讲话，喂，成个生态圈要建设，咁啊科技啊、研究人员啦，咁呢啲固然就好重要啦。同一时间就系、是我哋。始终我哋自己特别喺制造嘅产业链咧，我哋其实好难完备嘅。确实吓，大学都好努力嘅啦，譬如好似科大咁，其实佢哋喺航天层面，佢哋都自己研发咗一个卫星，系咪都成功发射咗啊？
3: 发射咗，系啊。
2: 咁而同一时间，但系即系同头先阿妈讲话，我见个链系唔同嘛？
3: 系啊，
2: 系咪？即系链系
3: 一粒卫星能够做嘅嘢比较有限啦。
2: 系啊，咁而亦都或许我哋唔知，我哋未必系好需要我哋要抢呢啲位置。因为你始终个体量，你用国家嚟做同我哋自己做唔系好一样。咁但系如果我哋推翻落啲，喺呢个低轨卫星咁前沿嘅技术吓，我哋一路推进，同而家最热门大家讲人工智能嘅嘢，喂。其实这个两个技术的接触点，你觉得是怎样去，应该用什么角度去看的呢？
3: 其实呢，第一件事呢，就是因为很多时信息传输或者是低轨呢，都是做一些数据的管理。第二件事就是亦都是刚刚所讲的太空的算力。为什么呢？因为太空的算力呢，其实现在我们要发展这个太空算力呢，我们在中国最平电力嘅地方做得最多嘅 server， 即系伺服器去做AI 算力嘅地方，就系喺内蒙嘅呼兰察布。咁如果我哋嘅成本系比佢更平，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优势。咁我哋而家你见到我哋一路去做一啲火箭嘅发射啦，其实系讲紧每公斤希望达到几多钱嘅一个发射。咁如果当我哋去到几百蚊美金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平过我哋喺乌兰察布嘅电费。咁就变咗我哋太空算力啦，因为喺太空嗰方面咧，譬如散热啊，用辐射散热咧，系非常之根本唔使电啦，根本唔需要电嘅。咁所以咧，这个咧就会系有一个大大嘅优势。同埋星链咧，最后咧，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我哋点样可以喺最近嘅方向睇到、检查到，即系好似一个感应器，透过5G 或者6G 嘅传输，我哋将好多嘅 data、好多嘅数据已经喺太空呢个卫星度攞到。如果佢有埋算力，佢就已经系可以将所有需要嘅一啲嘢，其实即系有啲似 edge computing 边缘计算。所以我谂咧，大家将 AI 同航天可以用呢个方向去结合，大家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就好似物联网。但是我哋系太空物联网，系啦。
2: 不过我亦都即系呢个，亦都已经带出咗一个咧，未来大家可预见咧，就系、是、你太空会有唔同国家嘅数据中心啦，唔同国家嘅算力中心啦。大家要谂下，摆个算力中心上去，你而家我就咁叫你将一个数据中心由 A 点搬去搬 B 点喺地球吓，喺陆地上面做，其实你都已经有好多嘢考虑啦。咁喺太空做，其实同一时间你好多可能精准嘅机械人，你都要带到上去啦，系咪？咁你又有好多接驳嘅事情要发生啦。呢啲咧都系一啲咧，未来我哋见到不断去生。

0: 而第二就系、是人工智能发展为我哋带嚟一啲新嘅工作嘅机会。
1: 嗯
0: 啊，呢度即系亦都希望我多翻喺节目都强调下，唔好担心你会冇咗你嘅角色，不如谂下你点样准备好你有呢个角色好过啦，系、咪？而培养人同一时间亦都系。你冇呢啲咁前缘嘅，总之同佢哋讲，我都谂唔到。
2: 但系你而家即系香港方面，其实好似即系阿妈头先咁讲啦，咁都未有一啲类似嘅人才，因为我哋未有本科培训啊嘛。
1: 但系咧有个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如果我哋牵涉系人工智能啦，如果唔系完整咁去航天相关咧，人工智能嘅我哋好成熟噶、例如我哋将伺服器备份，咁、我哋。有退役之前，我哋都要将所有嘢备份。咁备份摆喺边度咧？咁、我哋都会有一个地方喺我哋香港做，即系佢唔需要做算力啫，但系可以某程度上去做一个系喺个几年或者一个月做一次备份。咁、我哋可以将呢啲咁嘅资讯去摆翻。
0: 你冇谂过你将太空啲嘢备份落翻地球啊？跟住嚟翻香港。
2: 其实呢个成本高唔高嘅咧？你将系啦，将上面嗰啲嘢备份翻落嚟。
1: 传输啫嘛，其实传输就有电。可以收噶啦，基本上传输就系唯一嘅成本。咁、太空咧喺电力嗰方面系唔缺噶啦，已经系电力同散热都唔缺噶啦。如果算力系可以摆上天嘅话咧，喺人工智能啦、我哋数据啦等等嘅备份啦，再配合埋我哋2030年一啲6G 嘅一啲垂直业务应用啦，包括机械人啦、智慧嘅交通啦、低空经济等等啦、我哋好多嘢可以做。
0: 但是在你可以见的未来，你觉得喂真的要实施到比较有经济规模呢，我们应该看着一个10年内的事情，定是你觉得可以再短一点？
1: 其实我想10年内就已经得的了，因为我们国家希望都要射200,000粒的低轨卫星要上去。现在最为什么我们会集中睇住
0: 呢啲就係國家嘅底氣啦，你100,000粒，我係100,000粒。
1: 點解我哋而家好集中睇緊啲火箭發射同埋載荷嘅原因？因為呢啲嘢就係源頭啦。如果佢源頭成本能夠減低，後面嘅所有嘢都可以做到。所以點解我哋而家覺得我集中就係講火箭發射？其實唔係嘅，國家已經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佈局。
0: 而且我哋上星期已經同大家講過啦，火箭發射最重點係咩呢？我哋要可重用嘅火箭，系嘛，从而令到个成本降低啦。我哋头先讲嘅咁大嘅一个策划嘅图画，我哋先可以做到啦。可能你会觉得喂，会唔会好似有啲远啦？不过大家又谂下，我谂至少我细个嘅时候，我冇谂过我会同个电话讲嘢啦，系咪？我冇谂过我有个朋友系虚拟噶啦，系嘛？我冇谂过我自己屋企可以有个影印机帮我打造一条手饰出嚟啦。你冇谂过嘅嘢，其实都会越变越快。咁啊，希望亦都透过我哋节目多啲俾人哋认识我哋呢啲新嘅嘢啦。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咁啊，唔该晒阿 Mark 嘅，咁我哋留待下集再同大家一齐见面，倾下一啲最新嘅话题。不过阿 Mark 咧，即系下次咧，如果有一啲再新啲嘅 information 咧，再次同上嚟同我哋一齐
0: 讲，讲咗就嚟我哋讲下啦。
2: 系啊，咁都要 update 下。
1: 多谢大家邀请啊。
2: 好，咁啊，我哋下集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创智传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会为国防预算追加大约3500亿新谢克尔，即是大约9313亿港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仲会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有说明具体是无人机抑或是有人驾驶飞机。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机，五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两个参加非洲狮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经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狮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和全球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英国南部城市布里斯托一间住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原因有可疑。事发当地朝早6:30，警方接报话一间住宅发生爆炸，到场后发现两个成年人在涉事单位内死亡。警方话将事件列为重大事件，正调查爆炸原因，初步判断为可疑事件，但排除是恐怖攻击。警方话正调查布里斯托另外一处物业怀疑同爆炸有关，强调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未找到同爆炸案有关的其他人员。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星期六五一假期第二日刷新三项通关纪录，分别是单日总通关人次、单日入境旅客人次和横琴口岸单日最高客流纪录。治安警话，星期六累计889000人次通关，属于单日新高，当中超过五成经由关闸，其次是横琴和青茂，同日248000人次旅客入境，八成半是内地旅客，香港和台湾分别占一成和1%。横琴口岸录得单日最高近148000人次客流，当局预料后续仍然是客流高峰，已经作各项警务部署，保障通关和旅游景点安全有序。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至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四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各类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很多严重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种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3: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5: 在这个长周末假期，不知道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在香港还是说去旅行听，在 podcast 听我们。
6: 来到这个时间，我想如果大家没有拿多一日假，应该都回来香港的了。那开始今天的物换潮人。其实今时今日我们出外玩都真的玩和吃。买呢其实而家都少咗，因为而家都兴网上购物。
5: 是。
6: 无论呢即係海外定係本地嘅嘢呢，即係网上买就好多朋友都觉得係快靓正啦，我就一般般嘅啫，我鍾意摸到实物嘅。
5: 诶嗰啲但係成日买嗰啲咩洗头水啊。
6: 唔知呢，佢摸下都开心。
5: 嗰啲咁重。
6: 嗱我有网上买，我有网上买嘅，不过我如果係亲手摸到或者见到，有阵时我就下网上，即係就下嗰啲泊车优惠呀咁、哦。所以我都仍然呢係会去分店买嘢。咁有好多朋友尤其是呢嗰啲日用品学你话斋呢，即係自己去捧同你人哋送到嚟你门口呢，基本上都系选择人哋送到嚟你门口。所以就衍生到呢，香港呢都而家几多唔同嘅购物平台呢系买一啲杂货。
5: 我、哦、越重嗰啲呢就越网购。
6: 嗯，
5: 米啊，嘢飲啊、嗯、油啊、洗头水啊、沐浴露嗰啲唔重嗰啲都唔网购嘅。咁、啊、所以基本上我个工人姐姐呢系唔需要负责买送嘅。佢系淨系一个 request 嘅 list 囉、嗯。即系冇乜嘢啦，你买乜嘢啦，咁我哋可能得闲嘅时候就督。咁基本上就系网购不同地方嘅网购囉、嗯。有时边啲要快啲或者边度抵啲，咁、嗯、就即系唔同公司嘅网购点都系送到门口㗎啦。
6: 系冇错。咁点解今日会讲到网购呢，咁最近睇咗一单新闻呢，就有一位香港嘅朋友啊，咁佢都用惯咗网购㗎啦。喺、其中一个嘅网购平台呢，就俾完信用卡之后呢，其实嗰个平台如果你唔话唔好呢，佢就会自己帮你加咗嗰张信用卡呢喺你曾经用过嘅卡嗰个 list 入面嘅。嗱、
5: 嗯、
6: 听落去都
5: 好方便啦，
6: 口非亦都好方便。
5: 唔使次次入㗎嘛，有时赶住买嘢仲慢慢入喺条街度，唔通拎张卡，有时喺街度都冇带张实体卡。
6: 嗯，冇错。咁同埋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咁大个平台问题应该不大，所以都不以为然，就俾佢咧就储存咗啦。咁但系怪事就开始发生啦。佢就发觉咧，喺加咗呢一张卡落呢个平台之后咧，无奈咧，有一晚瞓觉之后瞓醒咧，佢就发觉，咦，点解有几单唔同嘅信用卡交易都系喺呢个平台度进行嘅咧？咁好明显啦，唔使我话，
5: 盗用咗啦，
6: 唔使我画公仔画出肠啦，就俾人盗用咗。咁但系好奇怪，喺呢个平台买嘢又用翻呢张信用卡，咁啲嘢送咗去边度咧？咁、后屘佢就发觉咧，原来咧佢自己个户口就开始登入唔到啦。咁、佢想再登入嘅时候，佢系打上客户服务咧，客户服务就回复翻佢咧，呢一个户口咧就俾人改咗个 email address，
5: 系即系佢登个 login 就转咗，所以佢 login 唔到啦。但系照 lock 佢张卡
6: 系啦，冇错啦。咁而且当然咧，送货地址更加一定唔会送翻，
5: 因为你登入唔到，所以你唔知道送咗去边啦。
6: 系啦，咁啊，净系咧银行咧收咗你信用卡嗰一个信息咧，佢就朝头早咧就收到啦。
5: 喂，但系咁、即系既然佢可以揾呢个网购平台啦，咁佢亦都 check 到下啦。咁照计，其实要追究，其实知道边个
6: 系啊。不过嗱，你话究竟咧，即系追究之后系唔系真系可以成功揾到幕后嘅黑手咧？呢样嘢我哋唔敢讲啦。
5: 有晒地址喎，
6: 系啊。但系佢可能买啲模型产品都唔定啦吓。咁、但系无论点都好，
5: 唔系砌模型嗰啲啊，
6: 系啊，
5: 系冇实体嗰啲。
6: 冇实体嗰啲。咁但系你会即刻咧睇到一样嘢咧，就系唔系呢个问题源头就系个平台有嘢俾人泄漏咗咧？咁好多网上嘅朋友第一时间都会觉得，唉，咁一定系㗎啦，你平时唔入张卡落去，咁一入就出事啦，咁会唔会即系都

0: 俾人哋系成个资料库拎走咗啊？定系话究竟会唔会系你个 login 俾人知道咗，所以佢 login 咗入去啊？
1: 我首先会谂佢呢个平台，网购平台都算系香港最有规模，
0: 系啦，唔使二噶啦，一噶啦。
1: 因为佢最初系做超市啦，但系而家即系乜嘢都有得卖啦。咁之前又食埋嗰啲团购网啦，即系做到好大。咁所以。如果即系我自己都有帮衬啦，咁如果出事嘅话，应该
0: 你都会啊，
1: 好多人啦，至少即
0: 系
1: 好多人啦，咁点会一个呢？咁同埋讲真，佢做到咁大，如果佢真系出问题，佢都几大件事
0: 噶。应该就冇理由要靠我哋嘅节目去讲噶啦，咁啊应该新
1: 佢都周身唔得点啦。如果够唔安全嘅话，佢应该执得噶啦。
0: 咁啊好啦，问题嚟啦，咁发生乜嘢事呢？嗱，好多人都系靠估嘅，咁啊亦都冇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因为呢单嘢咧，我睇唔到有啲咩跟进事件在进行中，过啊，佢哋自己会啦，但系冇报出嚟啦。嗱，我哋估计咧，嗱，首先第一样嘢，就算佢系攞咗佢个资料库，有咗呢个信用卡号码，但系头先我都提过啦，嗰个信用卡嘅交易咧，其实咧都喺翻呢个平台去处理嘅。咁问题就嚟啦，呢个平台平时你都系要经过一个我哋叫多重认证嘅交易，即系话你要喺嗰张信用卡嘅银行 app 咁个 proof， 或者佢掟个 SMS 你入一个 number 先至可以过到噶嘛。咁点解嗰晚唔使佢就可以过晒咧？咁肯定中间仲有一啲嘢发生咗，
1: 即更可能系呢个事主嘅手机嗰度出问题啦。
0: 系啦，嗱咁如果你部手机曾经试过揿过一啲唔安全嘅连结，或者咧平时唔知点解多咗啲广告，
1: 可能例如
0: 曾经何时嘅
1: 出咗个短信或者个 email， 哎呀，我哋个系统有啲更新啊，你请你重新再设立过啲嘢啦。
0: 最危险系呢啲，
1: 首先入 login， 然之后入你现有嘅密码，再改过个新密码，咁就攞晒你个 login 同埋呢个密码，然之后咧。你做佢做乜你都唔知噶啦，
0: 冇错，攞晒密码之余咧，你仲要咧就系俾人哋植入咗一啲咧就系后门嘅程式。嗱，后门嘅程式可大可小嘅，有啲咧就冇乜杀伤力，佢都系揾你嚟去点下赞啊，或者做下其他嘢。但系好大部分嘅后门程式咧，就系会针对翻呢一啲网上购物，佢会做咗一个 key lock 嘅，即系嗰个 lock 系 LOG 嗰个 lock， 佢会记录咗你揿过啲咩掣啦，你嘅信用卡号码啦，甚至乎咧佢系可以 share 到你个 screen 咧，跟住最终咧，你就可以咧，俾人哋攞埋你嗰啲嘅authorization 啊，即系嗰啲 push 嘅推送咧，佢问你好唔好 approve 咧，人哋可以帮你揿埋。情况就好似李石宏之前介绍过嗰啲家长管理小朋友个部手机咁，
1: 俾人骑劫咗啦，
0: 部机就喺唔想嘅情况之下被骑劫、被控制咗咯。
1: 啊，系咁其实我而家咧都。我睇翻我自己啦，即系嗰啲扣钱嗰啲啊，譬如话嗰啲电信服务啦，嗰啲自动转账啦，因为我之前可能有啲卡可能系过咗期，咁我又冇 update 佢，咁可能有时懒行，为咗快咧，就可能用转数快或者用支付宝咁样咧，咁样就单次俾钱。搞下搞下，我一个一个又懒咧，我而家差唔多全部嗰啲自动转账都系冇晒噶啦，都系人手俾。咁我又觉得唔系太唔方便啫。譬如我用紧青色嗰间银行咁样啦，咁佢将个类似 PayMe 转数快咁样嘅功能咧，挤咗落去个网上银行嘅 app 度，咁叫咗第二个 Pay 咁样啦。其实根本就转数快，包张花纸啫。
0: 系，
1: 咁我觉得都几方便咯。咁次次嗰啲账单问你俾唔俾嘅时候，跟住佢就可以 save 个 QR code， 然之后咧就用呢个银行嗰、那个转数。快嗰个功能，就去阅读嗰张 cap 图，系啊，咁跟住就俾，咁都好方便。譬如话我未够时间俾嘅，咁我咪喺个 email 度，到 set 一个提示，咁到嗰日再弹一次出嚟，咁 我全部人手俾啊，咁都好方便，咁就唔使话嗰啲自动转账可能过唔到数，因为你可能未 update 张卡或者张卡换咗个 number 咁样，系咯，即系咁样都感觉安全，即系冇人特别可以自动扣你钱，
0: 系啊。我都觉得是有阵时咧，即系个信用卡号码咧，而家实在啲信用卡啲额咧大得恐怖啊！咁所以咧，摆喺人哋度始终就系唔安全，而且你真系唔知佢几时要授权，几时唔使授权。
1: 嗱，头先嗰个网购平台啦，即系嗰个苦主啦，咁就系直接绑一张卡，咁我就谂紧，会唔会如果可以绑其他付款方法，例如嗰啲即系可能支付宝啊、WeChat 啊嗰啲咧，咁样。嘅时候，你都可以继续碌卡㗎。但你唔系直碌咯，但你经一经多一个关卡又会唔会安全啲咧？
0: 嗱，我咧自己都系咁样睇嘅。其实咧，我自己就中意咧就经咗绿色嗰一个钱包，因为蓝色嗰个要计嘛，即系佢有个3000蚊嘅限额。如果过咗个3000，佢就要俾手续费。但系绿色嗰一个咧，基本上你绑咗

0: 信用卡落去消費咧，佢就唔需要計手續費嘅。一路你碌幾多錢都
1: 有少少積分，儲下咧回贈咁。
0: 係啊，但嗱你都留意喎，回贈積分咧，如果係嗰啲咧要計行業啊，或者咧你要玩遊戲嗰啲咧，佢有陣時咧係會唔計積分嘅。如果綁落電子錢包，但如果你話喺安全角度咧，我覺得嚇始終。几大嘅购物平台都好啦，佢都只系一个购物平台，但系电子钱包咧，佢系受到咧金管局一个好严格嘅规管，所以安全性咧系一定系电子钱包咧安全好多。
1: 即系你变咗系嗰件事系间接啲咯，间接啲，即系首先要问个蓝色绿色嗰个钱包，然之后咧蓝色绿色个钱包再问你将银行卡攞或者银行户口去扣，咁啊多几重关卡。
0: 同埋蓝色绿色个电子钱包可能都有几多我哋嘅资料，反而咧就有个好处咧，就系譬如话我试过咧。在马来西亚我就用蓝色的钱包交账单，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他见到我的 IP 不是在香港，他的警觉性提高了很多。哇，我那次直情做那些辨识啊，跟入密码都做了几大的一重。功夫，即系佢唔系好似平时咁揿掣就去，揿掣就去。系冇咁方便，但系佢哋系会知道几时嘅交易系高风险，几时嘅交易咧可以俾你就咁过。我会觉得唔系一个唔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要计信用卡嘅积分，有阵时如果你经咗呢一啲关卡咧，积分系会低咗嘅。某一啲信用卡，甚至乎有啲信用卡就话啊，如果你喺嗰度咧绑咗落去嘅消费咧，就唔计落去某一啲好特别嘅签账啊回赠嗰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用呢一啲嘅信用卡嘅时候呢，你就要留意啦，究竟你要爱个回赠定系爱个安全性。我唔系话就咁用张信用卡唔安全，但系我觉得可行嘅情况之下都经一经呢一类型嘅电子钱包。或者如果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你去饮茶啊、食饭啊，或者去油站嘅时候，尽量就唔好将张实体卡交俾人，就算佢帮你嘟都好啦。其实你唔知佢拎嗰张卡去嘟咗几多次嘅。嗱，有阵时有 SMS 佢真系博你。收唔到个 SMS 嘅就有阵时有啲骗徒，一次都多你1000蚊，你都够你烦噶啦。
1: 或者唔系蓝色、绿色嗰啲比较本地化嘅钱包啦，就算你可能一啲国际性嘅网站，咁可能都可以经，例如可能 PayPal 或者第二啲钱包啦。总之都系经一经个关卡，始终都系多个闸就多个锁就稳阵啲。
2: 物换潮人。咁咧，佢就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包括咗咧療程咧，係咪能夠同時為頭髮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脫？咁、有 94.28% 認同呢、這個仲高，就係、療程有冇幫助新生髮絲逐步恢復原生自然嘅髮色？好 高，因為 96.43 喎，仲有一個咧都係成 96% 嘅超過，就係、有助深層淨化毛囊、修護頭皮同埋加速營養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6-8299即刻打嚟，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有些人太早了解，
7: 有试过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10: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2: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0: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啊！其实喺我哋生活嘅每一个层面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唔同嘅人工智能，或者咧就系机械人出现。讲到咧呢啲机械人咧，我谂小则咧就系屋企咧帮你吸尘，有啲朋友好早已经引入咗呢类型所谓嘅机械人啦。咁啊，去到食饭餐厅嘅层面，帮嗰个楼面去传菜，又会有呢一类型嘅机械人，
1: 或者喺度巡啦，俾你掉啲唔要嘅碟挤落去收碟啦。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大家见过咧，有啲咖啡店或者有啲便利店，香港比较少，出边都会有嘅，就系帮你冲咖啡，即系佢可以咧，即
1: 系机械臂啊嘛，
0: 系
1: 有啲系 pop up， 好似一个箱咁样，跟住你可能入钱啊，就可能有啲帮你叮饭啊，有啲帮你冲咖啡啊，
0: 冇错。咁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呢一类型仿照人类嘅一啲动作，而去做出一啲人工智能动作嘅机械人咧，都随处可见。不过喺一啲大型啲嘅地方去应用咯，记得李世宏之前有讲过，就系喺内地嗰啲便利店。即系便利店有
1: 无人车队，
0: 系啦，
1: 喺个地铁站里边去送货咯。
0: 冇错，咁但系原来咧，而家咧去到咧日本咧，喺日航旗下其中一间咧，就系都系一啲机场嘅服务公司咧，就喺嚟紧嘅五月咧，会喺东京嘅羽田机场测试人形嘅机械人。嗱，终于真系成个人咁噶啦。咁啊，睇到啲相咧，都好似咧，就系你会见到有一个真人咧喺度咧，仲要好有肌肉嘅一个真人咧，就喺度搬运紧。嘅一啲唔同嘅货柜啊，或者重嘢，希望就可以分担到咧机场地勤嘅工作嘅。嗱，其实呢一个项目咧，就系由其中一间日本咧都叫知名嘅公司咧去提供机械人啦，同埋咧就系开发动作嘅程式。嗱，初期咧就会先测试咧货柜搬运等等嘅工序噶，长远咧会研究系咪可以支援行李嘅装卸啦，甚至乎吓而家我哋分秒必争噶嘛，当嗰架飞机埋咗空调。之后落咗客啦，跟住上翻客之前嘅机舱清洁，佢哋又系咪可以负责到咧？同埋地面支援啊，嗱，譬如话而家仲有啲机场咧，其实咧系靠人手打波板糖噶，即系讲紧一架飞机向前行嘅时候咧，因为灯始终咧就系个司机个机师去睇，但系如果下边有人手打埋波板糖咧，佢就可以两个人配合啊嘛，会唔会机械人都可以取代到呢类型嘅工作咧？
1: 嗱，睇片咧就见到呢、這个暂时呢个人形机械人。就帮手扶一扶嗰啲好巨型嗰啲一仓仓嘅行李啦，现时即系我谂未有呢啲机械人之前都系靠人力啦，咁人力其实咁即系半个货柜咁滞啦，呢啲咁样嘅行李都重噶嘛，咁其实人去推，哇呢日如果好多班机啊，一个人做咧，其实你睇落去好似好黑板，好似好简单嘅工作，但系其实可能都有劳损噶，攰啊，可能唔觉意整亲、闪亲条腰啊，咁如果用机械人就可以避免呢个情况啦，同埋可能系打风落雨、天气恶劣嘅时候咧，咁都冇咁辛苦啦。头先你讲。话机舱嘅清洁我又唔知道得唔得。
0: 嗱，机舱清洁咧，我觉得咧
1: 呢啲都要细心。
0: 某一啲嘢系要细心啲，但系某一啲嘢咧，人咧系可能咧系会 miss 咗嘅。嗱，譬如话
1: 金属探测咁
0: 样。系啦，嗱，点解我讲到咁样咧？话说啊，未必一定系金属嘅，或者系一啲垃圾咯。即系对于机械人嚟讲咧，佢唔会。觉得嗰度干净，
1: 人可能就见到一粒先吸嗰粒，但系机械人就可能
0: 一定会睇晒
1: 地毡色。
0: 即系譬如话，佢要睇下每一，尤其是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而家咧每一间航空公司争分夺秒咧，落咗客好希望九个字之内就上翻晒客，跟住走噶嘛。咁好多时候你会发觉咧。嗰、那个机嘅前面嗰张凳嗰个袋咧，即系你要嚟摆安全指南同埋嗰本航空公司书同埋嗰个耳机嗰个袋咧，入边总有少少垃圾嘅。只要个垃圾咧系平面，可能系净系个呕吐袋入边摆咗一张纸巾，佢就揾唔到出嚟噶啦。但系如果你话系用机械人去做，佢每个袋都揭一揭咧，
1: 一定要做呢个动作。系
0: 咁，所以咧，我
1: 唔怕黑板，唔怕闷，
0: 系啦，
1: 唔会吞破。
0: 我会觉得系好事嚟噶。咁同埋咧，可能大家就会话：哎呀，咁。系咪又同我哋抢工作呢？我相信咧都唔系抢唔抢嘅问题啦，因为睇翻咧日本嘅航空业咧，面对旅客上升啊，地勤嘅人手咧其实一路都不够，
1: 即系每一架机要翻机嘅时间可能短咗，
0: 同埋
1: 人手可能仲
0: 够人。而家我试过吓，即系唔系日本啦，有一次系喺香港飞吉隆坡，去到马来西亚佢冇人嚟接桥啊，即系喺个桥度你停咗埋去啦，但系佢根本就唔够人手，佢 佢话等紧某一啲嘅队伍过嚟，嗰度都可能会用咗五分十分钟嘅时间，所以可以见到喺未来吓，尤其是个生育率咁低嘅情况之下，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唔靠机械人咧，我相信好多嘢咧有钱都运作唔到嘅，呢样嘢大家都真系咧要谂谂下。

0: 晚上九点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 职安局劳工处提你，成日坐唔喐会增加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无论 OL 定司机，记得喐多啲，健康啲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会为国防预算追加大约3500亿新谢克尔，即是大约9313亿港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仲会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有说明具体是无人机抑或是有人驾驶飞机。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会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机，五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

0: 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两个参加非洲师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经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师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和全球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英国南部城市布里斯托一间住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爆炸原因有可疑。事发当地朝早6:30，警方接报说一间住宅发生爆炸，到场后发现两个成年人在涉事单位内死亡。警方说将事件列为重大事件，正调查爆炸原因，初步判断为可疑事件，但排除是恐怖攻击。警方说正调查布里斯托另外一处物业怀疑与爆炸有关，强调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未找到与爆炸案有关的其他人员。今年五一假期，澳门的单日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澳门治安警察局表示，星期六五一假期第二日刷新三项通关纪录，分别是单日总通关人次、单日入境旅客人次和横琴口岸单日最高客流纪录。治安警说，星期六累计889,000人次通关，属于单日新高，当中超过五成经由关闸，其次是横琴和青茂，同日248,000人次旅客入境，八成半是内地旅客，香港和台湾分别占一成和1%。横琴口岸录得单日最高近148,000人次客流，当局预料后续仍然是客流高峰，已经作各项警务部署，保障通关和旅游景点安全有序。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都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说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 0.29% 进一步下降至到 0.2% 至 0.25%。 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十年就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回报。他说为了提升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港流感在四月中开始大致进入尾声阶段，发病率偏低，但邻近地区的爆发仍然波动，市民外游时需要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本台节目表示，新冠疫情过后，社交活动和外游机会增加，但小童和部分成人对流感和各类性病毒抗体水平减少，每当有病毒爆发会出现很多严重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1: 喂，麦卓华，咁啊，我哋成日咧都会讨论咧欧盟会有啲咩措施咧去逼啲科技品牌咧去行啦，即系将好多嘢统一啦。咁有时我哋都支持嘅，有时又觉得好似做多咗。不过咧我自己最支持嘅咧就系嗰啲统一啲头啊，
2: 呢、這个就系真
1: 系啦，即系。以前你見到哇，手提電話各個牌子都唔同火牛啦，手提電腦啊，各式各樣都唔同火牛啦。有時有啲你唔係成日用嘅，擺埋咗一邊咧，跟住你屋企有成堆火牛，都唔知邊只打邊只撈。你唔會記得會 label 佢噶嘛？
2: 当你掉呢啲火牛嘅时候，你觉得好似对个地球好唔住咁样，即系我真系有呢啲感觉。我试过有一次执屋咧，执翻咧好多年前咧，即系 Nokia 嗰啲火牛咧，佢嗰阵时咪好似大牛龟咁一个，好似屋仔型嘅。哇！我抌落去个垃圾袋度嗰阵时咧，嗰一下会觉得哇！咁其实呢嚿嘢就永久性咁样咧，喺嗰、那个无论系堆填区好，定系唔知去咗边度好，但系你喺香港甚至乎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实你好难揾到肯帮你去回收。收呢一啲废物啊，咁变咗，我相信源头做起，佢唔好有咁多出现，或者唔好有咁多冇用嘅嚟送咗俾人，咁其实咧对于整体个地球个环境保护咧系会好好多咯。
1: 最近就睇到单新闻咧就话啦，其实系早几日噶啦，早几日开始咧欧盟所有要出售嘅 notebook 啦，呢个笔电嘅产品就必须系可以 USB-C 头充电嘅，即系等于我哋手机咁样拉。即系叫佢拉翻齐啊，睇晒翻齐啦。其实咧，我最初吓，我唔知啊，因为我
2: 反应好得意啊。头先
1: 我用生果电脑噶嘛，用咗都好多年啦。咁我唔知道原来仲有电脑系唔可以 Type C 充电嘅。
2: 乜仲有电脑可以 Type C？ 即系唔系？
1: 因为我自己手头上嗰部系可以啦。咁同埋都用咗好几年啦。咁我觉得吓。我用咗好几年咯，2026年原来仲有电脑唔系啊？
2: 原来仲有啫，你而家行上去我哋楼上间百货公司睇下。
1: 因为我用生果机噶嘛，
2: 即系 Windows 品牌嘅，
1: 所以我冇特别睇佢哋啲牌子，同埋你行过最多睇佢个 mon 嘅，你唔会研究佢系用咩充电。
2: 你会见到旁边都仲系拮住一啲我哋叫做针头，而且因为你会见到咧，即系嗰啲品牌嘅策略咧，喺唔同嘅墙咧，佢系会卖一啲唔同嘅型号。咁尤其是一啲比较入门啲嘅型号，可能佢有。好多货喺度啦，亦都可能咧中间个专利费系唔使俾啦，或者始终可能咁样整系平啲啦，我唔知系咩原因啦。
1: 系，
2: 总之就系到咗今时今日，其实各大牌子我肯定话俾你听，都仲有唔系一半都仲有三分一啊。
1: 喂，但系咁，其实Type C 充电系有着数啊。嗱 ，Type C 充电。咪好似当初 iPhone 咁样咯，嗱我就唔跟火牛俾你啦，连线都有机会唔跟啦，咁有个头俾你，你好多地方好多方法都充到电，你有线㗎啦，咁就悭返好多。
2: 其实对于消费者嚟讲啊，即係我唔好计个价钱先，佢肯支援 Type-C 充电呢，你真係攞住一部 laptop 或者我哋叫 notebook， 点解要咁样叫啊，就係俾你周围拎㗎嘛。你拎住一部可以周围拎嘅，但最大风牛呢就係失真位嚟嘅。咁所以如果佢支援 Type-C 咧，先至系呢一个发挥得最淋漓尽致嘅一个原因。
1: 就算你所谓大线大火牛咁样 ，Type-C 嗰啲牛都好细嘅啫。
2: 因为而家已经研发到为咗嗰啲。

0: 唔好话佢坏先啦。你突然之间有一日你用到唔记得带，但系你又唔够电，
1: 漏咗系唔知边度，
0: 系啦，你就好论尽。咁但系而家就算唔够力都好，我见到当啊，我今日唔记得带 Type C 头充电，诶，原来你嘅尿袋帮到。

0: 要好耐先换一次手机嗰啲人，有啲人唔系咁贴噶嘛，咁嗰啲人系会越嚟越惨被边缘化咯。
1: 咁佢可能佢自己自备线，你俾个头佢咪得咯。
0: 同埋咧，嗱 ，Type C 即系虽然话而家手机又可以充啦，呢、這个平板可以充啦，呢、這个手提电脑可以充啦，咁有时又可能充嗰啲尿袋啦等等啦，有时又可以充风扇啦，即系嗰啲风扇仔啦，但系个个嗰啲有啲系。送俾你嘅线啦，有啲系快线，有啲慢线啦。咁各个呢啲咁嘅装置嗰个要求又唔同啦。譬如风扇仔咁样咧，佢就唔欢迎你用快充嘅，
1: 系
0: 因为容易啲死电嘅。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咧，有时我屋企啦，虽然全部都 Type C， 但我都有分快线、慢线嘅。
1: 系
0: 即系如果嗰啲
1: 颜色分咯，通常
0: 系啦系啦，即系我用粗幼或者颜色咁样啦，咁等唔会插错啦。
1: 系
0: 咁，万一你唔知啦，有啲根基嘅线你可能拱埋咗，你未开住嘅，摆咗个柜桶一堆线，到你要用嗰时死啦，呢条叫快定慢咧，你唔记得噶。
1: 系
0: 所以我就建议咧，可能大家咧好似我咁啦，以前我哋可能我哋做呢啲节目咧做测试又或者稍稍好似专家咁啦，
1: 上唔上
0: 整
1: 个
0: 测试仪咁样嘅。
1: 系
0: 咁，其实而家你去嗰啲网购嗰啲系咯，淘翻嚟嗰啲啦，咁可以都好多拣。咁有个嗰啲咧就可以。俾你即系试下咯，或者有时啲线你睇佢好微好茂冇烂嘅，点解充唔到咧？咁你可以用呢啲睇下过唔过电啦。
1: 系不过提醒大家啦，就系、是虽然方便咗，咁但系咧喺充电或者你喺选择买呢啲火牛啊或者线材嘅时候咧，最好第一买有信誉啦，第二买完新嘅翻嚟咧，真系你啲套料，即系我讲紧就系个火牛同线插咗落去，尤其是大供电量嘅，譬如话电脑啊或者一啲快充嘅手机，睇下佢充满之后会唔会继续俾嗱，继续俾嘅意思就可以用李世宏头先讲嗰一啲嘅测试头啦。咁但系你话我测试头都难卖嘅，仲有个方法嘅。你见到部电脑差到100，或者你见到部电话差到100，其实你行你出去兜个圈，兜几分钟，翻嚟摸下部电脑或者摸下部电话，如果你发觉佢开始发热咧，其实咧呢个插电头或者呢一条充电线肯定有啲位咧系出咗问题，咁你就即刻要揾个问题出嚟，因为而家 Type C 嘅标准咧。除了讲紧是有快充之外呢，就是充满电之后它是应该停止的。它不懂停呢是非常之危险，比你用传统头呢差过夜呢是仲危险，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0: 补充一下啦，咁今次欧盟呢就不是强迫人哋唔准用嗰啲传统嘅针头嘅火牛嘅。只不过就Type C 要可以充电啫。即换言之，你嗰部电脑是可以多过一种充电方法都得嘅。譬如话生果嗰啲电脑啦，好鍾意一个叫。同手机一样名咧，叫 MagSafe。手机嗰啲就黐啲嘢喺背脊啦，但佢嗰个咧其实就磁吸嘅充电头，即系方便你万一棘到条线嘅时候，唔会成部机扯咗落地下咁样啦。即系个力大到个磁力吸唔到嘅时候咧，条线会甩开咁样啦。咁嗰只充电方式啲人都好中意噶嘛，即系嗰只叫做 MagSafe 嘅充电头。咁所以咧，只不过系要。人人都可以 Type C 充电，咁其实都系嘅。万一你本身只原装牛坏咗，咁你总之有 Type C 嚟充到电，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冇错。物换潮人，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1: 好啦，继续物换潮人的时间啦。李石宏，你收埋咗你架无人机几耐啊？
2: 我唔系，我上年换咗第二代啊嘛。
1: 系啊，系咯，但你有冇玩啊？
2: 的而且确咧，系唔系咁容易揾到地方去食啊？嗱，而家好少少香港，即系之前咧嗰啲咩低空经济沙盒咧，突然间咧系 block 咗好多，即系唔俾人哋飞嘅地方。咁但系似乎系试完之后咧，即系初头大家担心，哇！你系咁发展低空经济啊嘛，你只会越封越多嘅啫，咁样。咁但系又好似慢慢又松翻出嚟，咁都揾到啲地方嘅。但系有时系可能天气啊，或者啲地磁指数啊。即系你见有时嗰啲无人机表演会突然间系取消噶嘛，就是、因为啲地磁指数系影响佢个收个 GPS 接收啊，咁就会遥控唔到嘛，咁所以有时系就唔到天时地利咯吓。咁、但系咧，我最近睇咗单新闻，因为我间唔时都会留意呢啲无人机嘅新款，哇，边个又影得清啲啊？边个又可以去得远啲啊？咁又可以点样影到360啊？但系都系嗰个问题。是啊，好似越嚟越平，越嚟越细价，但系咧可以飞嘅地方咧就似乎唔系咁多，香港唔系咁多，你以为可能国内会多啲咩？地方大啲咧，原来都唔系嘅。
1: 嗱，国内我唔知道去到一啲乡郊地区咧，应该就冇咁大嘅管制，但系喺出名嘅城市咧，包括北京啊吓，喺五一开始即系已经开始咗啦，就实施咗全市嘅禁飞同埋禁售无人机嘅新规啊。所以咧，佢哋行业嘅一啲龙头品牌咧，其实咧就喺呢个实施禁飞令之前咧，就已经全面下架咧相关嘅产品噶啦，咁可以见到咧，其实咧好多顾客咧好得意，赶起呢个禁令生效之前咧就要去铺头抢购。虽然咧就冇特价，但唔知咧佢哋抢购翻去可能就要揸车去一啲远啲嘅地方咧，先至可以用无人机咧影到一个靓景啦。嗱，睇翻阿销售人员咧就系话咧，今个月嘅无人机咧其实咧个销量都卖得咧相当火爆噶，库存咧亦都基本上咧就已经咧系卖晒噶啦。嗱，内地嘅无人机行业咧。今年咧，其实咧都叫做迎嚟咗史上最严厉嘅监管，咁啊已经开始咗咧，就系全国啊所有嘅无人机咧，需要完成实名登记咧，先至可以起飞同启动。
2: 以往咧，即系你可能未去到某一个重量之下嘅级数嘅机咧，咁都系唔使登记嘅，只要你唔系飞得太高嘅话。咁今次咧就讲紧咧，首先系北京。全市禁飞，嗱，首先唔俾你飞啦，咁既然唔俾你飞，就唔俾你买咯。咁唔俾你买，咁大家就喺度赶尾班车，反而要买。咁买完之后，起码唔可以北京飞先啦，即系以后北京都唔会有得卖噶啦。咁北京又唔俾飞，咁即系话你要去其他地方飞，咁亦都。惊你走后门，惊你网购，跟住就总之咧就唔可以运去北京，
1: 系啦，
2: 咁就逼你啲人就去标尾会啦，即系临到佢禁售之前清晒啲货啦，或者要去第啲地方买啦。咁我唔知佢哋点解要咁样，既然飞唔到，咁买嚟做乜咧？咁咪要去第啲地方嗰时先买咯。唔知大家谂乜嘢啦。但系譬如我哋香港咁，暂时你或者附近嘅城市，譬如深圳咁样，都每一个大商场都有，譬如话呢个龙头嘅 DJI 嘅专门店噶，仲卖得好好。仲嗰啲店员咧好热情招呼噶，咁可以喺个店里边玩飞啦，咁系咯，即系，但系我见都真系可以飞嘅地方系冇以前咁多，譬如话我见过啦，咁。你用佢个飞行个 app， 你大致上可以睇到边度叫禁飞嘅。但系咧，我有时上网都系稳阵啲嘛。你知去到唔同地方
1: double check 下先啦，
2: 你惊唔熟驾步啊嘛，咁。有啲用家就会，唔系嗰度冇话禁飞，但系我试过一飞咧就有啲执法人员嚟，好似关心你咁样，咁惊噶嘛？咁你近近地中国都咁咯，即系如果你去到其他陌生嘅国家仲惊。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无人机始终咧，即系当时推出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觉得咧系玩系好玩啦，科技系发达啦，可以做到嘅嘢系好多，但系对于如果你话喺个国家安全嘅层面咧，或者唔好去到国家安全咁严重先啦。讲紧即系对于嗰个空中上面啊，无论航道甚至乎私隐方面咧，其实都有几大嘅关注。
2: 因为我住嗰个屋苑咧，咁有啲住户嘅 WhatsApp group 嘛，咁有时有啲人会反映啦，俾楼上啊嗰啲噪音困扰啊咁样，咁有啲人话
1: 飞架无人机上网系做紧乜？
2: 你同我讲住边个单位，我帮你飞架无人机上

0: 去睇下佢做乜，咁就有问题啦。
1: 正义啊，
0: 但系就有问题啦。已经有人话：喂，你揸个无人机睇人哋屋企系犯咗即系私隐嘅，即系侵犯咗人哋私隐嘅。咁所以其实都可以衍生好多问题噶。因为譬如话，喂，咁我平时我自己喺屋企生活，咁我唔会拉窗帘噶啦。我预期就咁望出去开扬景观啊嘛。你买楼都系买开扬景观，点知你有架突然间有个无人机嚟装你？
1: 睇下你系咪去搞人哋个地板咁系嘛？所以。我谂同好多唔同嘅一啲产品一样啦，慢慢整下整下就会有啲条例走出嚟。咁但系呢啲条例走出嚟，究竟会唔会变相吓令到嗰个产品冇咗存在嘅价值？
0: 系啊，你譬如话
1: 真系冇咗
0: DJI 咁佢。即係好出色啦，即係譬如話以前都有好多外國嘅品牌做無人機啦，搞搞下咧，佢已經打低咗嗰啲外國品牌咧，
1: 差唔多獨市
0: 啊，係啊，近乎啦，即係都係得兩個品牌左右嘅啫，無人機咁佢
1: 寡頭壟斷，
0: 係一兩個之間啦，咁係啦，你開咁多，亦都技術不停有進步。但是呢越来越可以飞的地方，首先中国的品牌，中国的首都是不被飞的。不过可能有些军事或者国安。
1: 我觉得国安 的问题好，这个是其中首要的。
0: 首都不得，咁其他大城市第时会不会又不得呢？
1: 坦白说你都懂讲啦，其他大城市有高楼大厦的城市就有危机。所以真的有机会各大城市呢是会禁的。即是这个我自己讲的，我没有丰收到。但是香港就麻烦啲咯，冇乜鄉郊。譬如话内地，其实鄉郊地方，我又觉得佢冇必要禁，即系仲可以玩烟花咁解啫。咁所以仲有机会玩，但系个问题就系无人机嘅其中一个作用咧，就可能系要嚟俾一啲电影嘅制作啊。咁究竟第时仲会唔会有啲好？
0: 全部要特别申请咯，
1: 震撼嘅画面出现。
0: 嗰啲专业我相信系申请系可以嘅，但系我哋一般消费者可唔可以享用到呢、這、一个乐趣咧？吓、影下风景啊，影下啲平时相机影唔到嘅角度啊，咁样咧。
1: 系，同埋大家都留意啦。如果你话有无人机喺手嘅，你真系想拎去第二度玩嘅，有啲地方咧系不能入境，有啲地方咧可以入境，但系你要事先申请同埋得到佢嘅同意。所以玩无人机嘅朋友可能清楚，但系新手咧或者咧都系要即系睇下啲条例相关，唔好一阵间去旅行咧就无端白事俾人收咗架无人机咧，其实都相当冇瘾啊！
0: 好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2: 物换潮人。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0: Charisma FM 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表示，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听日市区气温将跌至21度，新界地区更加会低见19度，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逐步回升。大埔黄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咁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喺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讯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1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2宗身体不适个案。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号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个部长官邸举行，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在例行较早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话，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个代表律师话，律师团队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且提供生活必需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宪不能够只是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指出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时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他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里

无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没有需要侵扣国会授权。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喺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0: 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同样的约会，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尽诉心中情，1834997。今晚任何话题，任何心情，都系欢迎。雨夜的罗。

嘅夜晚上，陪喺你身边会系边个呢？收音机里边有我，我系梁继章，尽诉心中情。10点到午夜12点，希望可以得到你嘅陪伴。

0: 记住啦，电话号码留意18349971834997，或者67934997。任何嘅信息，任何故事，欢迎而家打嚟俾我。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湾区。

0: 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这两个钟头任何的话题、任何故事，欢迎打电话来的。电话里面已经有这位朋友。Hello， 喂，你是哪位啊？ Hello，
6: 是啊，是我是阿思思。
5: 欢迎你啊，思思，我是梁继章啊。今晚跟我们分享什么啊？
6: 分享是跟个女的感情已经决裂了。
5: 哦，为什么的？
6: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
5: 你年纪几大啊，思思？
6: 30。三五啦，
5: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话你屋企嘅
6: 过多几日，佢就35岁啦。
5: 譬如你屋企仲有边个啊？譬如话有冇丈夫或者仔或者其他女，有冇即系个家庭成员个环境？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6: 啊？系睇先，以前咧就好好嘅，同埋咧即系点讲啦？我系接受唔到而家个感情已经好恶劣。我烈到咧，佢话唔认我做阿妈。
5: 阿思思啊，但系每件事发生总有一个原因，每种关系决裂总会有一个引子嘅，系咪？咁我就想问你，其实呢一种嘅情况几时开始，同埋嗰个导火线系乜嘢？因为你如果咩都冇，咩嘅背景资料都冇咧，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去同你讲翻呢件事。
6: 系啦，其实咧呢件事咧系2023年开始嘅。突然间咁咧，有一晚阿女话：妈咪，我要离婚。我话点解啊？佢话我同阿 Ken 闹交，我要离婚。我话你唔好咁强烈先。我话佢系咪有第三者？佢话冇。我话佢有冇打过你？佢话冇。我点解你要离婚呢？佢话我要翻嚟啊！我话你唔好翻嚟住啊！你要讲摆即系你个心情。平静你先可以讲，你冇翻嚟，你翻嚟咧，你做后悔噶啦，你做翻唔到去噶啦咁样。咁咧，佢就系话我阻住佢翻嚟，即系翻屋企。而咧，我当时咧，我先生咧就好赞成佢翻嚟。我话你有冇搞错啊？个女搞到咁样，你仲喺度怂恿佢翻嚟？咁咧就自己过住咧。他就说即可能说我不帮他。
5: 即是不记得他那边不支持他。
6: 是啦。
5: 但我想问思思，其实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即的看法，就是觉得他一回来就这段婚姻就会玩完呢？即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是等同玩完呢？其实你听我完先，有些人就会觉得当两个人呢那个脾气或者不是挺好的，或者嗌交去到一个已经很难冷静呢，不如暂时俾佢哋喺两个地方 cool down 冷静一阵先，然之后再谂下嗰个问题。嗱，你乐观咁谂，如果翻嚟屋企，即系翻咗嚟你屋企，佢都挂住佢丈夫，咁佢会知道，咦？唔系，我其实仲好爱佢，系咪啊？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咧？
6: 唔会，我知道我个女嘅脾气，系即系点，我都清楚嘅。咁佢话佢真，反而佢真系行你翻屋企添，翻我哋即系。外家可以话外家啦，
5: 即系佢结果都翻咗嚟，
6: 系翻咗嚟，最后咧佢就出去住，就办埋离婚添。
5: OK， 嗱，即咁证明咧，即系就算佢唔翻嚟，佢都喺出边住。如果佢要离婚，佢都会离婚。即系我谂咧，其实咧去到30岁以上咧，都冇话几多岁，即系你20几岁、30岁，其实咧如果爸爸妈妈真系好难阻止，如果佢真系要离婚咧，你系阻止唔到噶。要相处嘅系佢哋，相处唔到又系佢哋，你旁人只能去俾意见。阿思思，我觉得
6: 系啦，但系咧，即系嗱，通常你父母梗系要理解嘅事情系边个错，边个啱，你梗系要讲清楚嘛。
5: 咦，佢有冇

0: 讲，
1: 佢冇讲啦，
0: 由头到尾都冇讲，
1: 冇讲啊。
0: 嗯，
1: 所以而家有时咧，我啲 friend 话应该你同你女倾，我话冇得倾噶，我打个电话俾佢，佢都冇接我电话。
0: 阿思思啊，我想问咧，你同你女嘅关系唔好啫，你同你女婿都有偈倾啊啩？
1: 好好，
0: 咁你点解唔问下你女婿咩事咧？
1: 佢都唔知啊。突然间系咁样啦，我话你，我话你咩事啊？真系咪变咗啊？咁样
0: 系咪你个女识咗第二个啊？
1: 我听讲咧，而家就系、
0: 是、哦，咁啊系咯，
1: 唔系即系嗰时发生咧未？
0: 你又点知嗰时未咧？佢唔讲啫。每一件事咧，当佢未发生嘅时候，可能得佢一个人知咧，可能佢已经同某一个男士有一啲好开心嘅感觉。咁佢唔想拖泥带水，咁於是佢咪离咗婚先，即系我估嘅啫吓，我唔知。咁而佢唔会即刻话晒俾你哋听噶嘛，即系佢识咗第二个系嘛，所以都因为点解？因为咁咧，佢唔想话俾你听，因为你实会话吓，咁系唔啱噶。你结咗婚唔可以再识第二个，你一定会有啲批判嘅口吻。咁所以佢宁愿系咁咧，就唔话俾你听嘅原因。我估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你闹紧，你实闹佢嘅。如果话俾我识咗第二个，你实闹佢嘅。
1: 嗱，你识调翻转，你第二个，你起码讲清楚。嗱，例如离婚，你讲清楚，我咁起码有个原因啦。你唔讲清楚，咁你咪罪人咯。
0: 我就觉得咁啊，试试。其实原因唔原因，乜嘢原因，有时咧都唔系好重要。重要系个人个心留唔到咧，佢求其讲个原因咧，其实都冇乜意思噶啦。有原因又点？冇原因又点？咁佢个心都唔喺度啦，佢自己。都好似已经决定要做呢一件事，冇人可以阻止，连佢丈夫都阻止唔到噶啦，你都讲啦，系咪？
1: 系。
0: 咁、但系
1: 佢、当时佢个先生咧揾佢，都佢唔会接佢电话，用咩方法都唔会接佢电话。
0: 咁都好决绝、哦。
1: 系啊。咁我真系我觉得佢对佢嘅先生好唔公平咯、
0: 啊。你都几锡你女婿喎，反正我觉得。
1: 系啊，因为佢系即系佢唔系，
0: 佢冇做
1: 错
0: 事
1: 啊嘛，
0: 冇做错事，系啦，责任唔喺佢嗰度，主动权都唔喺佢嗰度，
1: 系啦系啦，即系、
0: 我无辜嘅，
1: 系真系我无辜。我话我咩？我佢系 我女啊，我都话佢唔啱。你话可神即系好严重咯，我觉得。
0: 咁但系我想问，而家件事咧，嗱咁啊发生咗啦，佢申请咗离婚啦，咁佢哋已经要尘埃落定，点解你同你个女关系仲系咁差咧？
1: 因为咧，佢曾经咧翻过嚟嘅，咁咧佢拎埋两只脚翻嚟，咁咧嗰时咧整到屋企污糟邋遢，我又惊喎，咁咧佢两只脚咧就啄过我，咁我咪反抗咯，咁佢话我打佢嘅只脚，
0: 咩雀仔啊？想问啊，
1: 鹦鹉
0: 大唔大只噶？
1: 一般咯，
0: 因为咧
1: 其实我唔惊咯。
0: 其实咧，嗱雀仔咧，如果你讲到鹦鹉，我都有养嘅。鹦鹉咧，其实咧，如果细只嘅雀仔咧，其实都唔算好嘈。嗱，有几样嘢令到啲唔中意嘅人会争啦，啲声音啦，嗰啲粉尘啦，嗰啲即系扑起嗰啲粮啊，嗰啲点点，嗰啲粟啊，应该话嗰啲粟飞到周围都系啦，咁样。咁仲有嗰啲粪便啦，咁样系好多问题嘅。咁你叫佢自己处理翻咯，你话我唔识处理噶，咁样得咯。你唔使帮
1: 佢
0: 处理，
1: 佢唔会理啊。
0: 啊！佢唔理啊！
1: 我梗唔会退出，唔理啊！
0: 又养又唔理啊！
1: 系啊！
0: 又唔得喎！呢个唔系一个做好嘅主因喎！你又养咗翻嚟，你又唔理佢咧，佢会令到其他同住嘅人好困扰，因为佢有我撇除声音咧，佢会有啲味啊，同埋会有嗰啲污糟嘢泼晒出嚟噶喎。
1: 系啊！咁啊，当时咧，佢翻嚟，你明知翻屋企，你跟住烦啦，你仲带埋嗰两只雀翻嚟，咁啊当时咧我都有养狗嘅，哇整到好困扰真系，咁咧佢就话我打佢嗰只雀，而且嗰次咧就开始闹啦。
0: 你有冇打佢只雀啊？其实
1: 佢啄我啊嘛，我咪搵嘢整佢咯，咁佢话我整得佢啲毛。
0: 佢系咪容许佢周围飞啊？我意思啫。
1: 系啊。
0: 哇，咁就唔系几啱啦，因为你自己能够控制到只雀，就或者如果你控制唔到，你又唔理佢，容许佢喺屋里边飞嚟飞去咧，咁系对同住嘅人真系好多嘅困扰嘅，我都明白。
1: 系今情日你又烦喎，佢又放埋两只雀喎，系飞喎，哇，净系好忐忑。咁咧，佢话佢怪我打

0: 包括佢只脚。咁佢话我唔冇理个妈咪，
1: 嗯，
0: 我唔认你个妈咪。
1: 打咁严重啊？
0: 系啊，我话你够胆，你讲多句，
1: 嗯，
0: 我当冇生你。
1: 诶，咁你 husband 冇喺侧边叫做帮手劝下，即系唔好嘈啦咁咩？
0: 翻嚟帮佢啊！
1: 帮佢啊？
0: 系啊，
1: 即系帮个女啊？
0: 系啊。
1: 哦 ，OK， 所以你觉得好无助啦，系嘛？即系好似全世界都唔了解你咁样，系嘛？
0: 系啦。
1: 嗯，咁而家点啊？你个女仲有冇同你一齐住啊？
0: 佢冇噶啦，同年咧，佢已经离开啦。咁佢话我已经离开啦，唔使你哋烦啦。
1: 嗯，你有冇尝试大家叫做和解啊，出嚟倾下偈啊，打个电话问候一下，阿女你点啊？有冇啊？
0: 冇，
1: 因为你摆唔低个心里边嗰种嘅唔开心系嘛？
0: 系啦，但系如果嗱阿林嘅，如果俾你，你系我，会唔会打电话俾佢咧？
1: 睇下你仲关唔关心呢个人啦、啊，你仲关唔关心你个女啊？你仲想唔想一段？你想唔想一段关系从此就完结咯？你答我呢个问题。如果你唔想嘅话，你不如做嗰个主动嘅人，起码打咗一次或者同佢试过一次，希望可以嗰啲叫破冰，起码将来你同自己有个交代。我作为妈妈，我有试过去拉翻呢一段关系，只系你唔愿意啫。因为你一路咁摆落去咧，其实冇意思嘅，只会大家越嚟越冻，越嚟越远，咁跟住咧冇噶啦，即系大家可能。老死不往还，咁又何必呢？始终系家人啊嘛，系咪啊？可唔可以咁啊？
0: 你系你个说话咧，曾经咧早一几个月前，我哋嗰个朋友又系咁叫我打过嚟，我又唔系我错，佢唔认我，我唔通我认错、啊？
1: 我想问你咧，思思，你同唔同意一句说话？喺一家里边，一个家庭里边，唔好再成日讲边个啱边个错，好难划分边个啱边个错，这个不是一个找出错定对的地方，这个找出还爱不爱对方，还想不想大家一个快乐的家庭。希望思思你打个电话给他，解决了这段关系和解之后打给我告诉我，我都很关心你们，好不好？10:26。

0: 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表示，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听日市区气温将跌至21度，新界地区更加会低见19度，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着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逐步回升。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同埋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咁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喺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1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此外，今日录得2宗身体不适个案。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在屋企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日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内举行会谈，并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基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基被转移至内比都某个部长官邸举行。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较早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内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基。时话，昂山素基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路透社星期五引述昂山素基的其中一个代表律师话，律师团队预计今日同昂山素基会面，讨论他的情况，并且提供生活必需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宪不能够只是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指出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时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告示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而应对地缘政治变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

0: 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他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无需要侵扣国会授权。这次新闻报道完。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快台歌
3: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
0: 好啦，10:38回来我们新城直播室，由梁启章为你主持，尽诉心中情。电话是18349971 18349971 WhatsApp 是67934997。对于我们今晚节目里面播出的电话内容，你都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你的看法，有什么补充，有什么意见的。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在介绍这位朋友之前，我想讲一下，人其实是没有平等与没有不平，人是应该是平等的，所有生命也都是应该是平等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些人生在穷贫穷之家，又或者有些动物它是没有人照顾的，例如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到底它的生命又有没有人去理睬，有没有人去照顾呢？假如不幸地在马路上边，这些流浪的猫猫狗狗遭遇不幸了，有没有人愿意为它们将

0: 最后的呢一点点滴滴，好地收拾翻，而系由得佢喺马路下边一次一次咁俾车轮践踏。曾经网上睇到有人愿意付出自己嘅时间去做呢一件事，点解嘅？今晚电话里边咧有阿文哥，文哥咧就系其中一位啦。Hello， 文哥，
1: 系你好，
0: 我系梁启昌，
1: 系
0: 今晚多谢你先，因为我对呢一件事咧我都留意咗好几年噶啦。其实阿文哥呢一件事，你而家系做紧一啲喺马路上边啦，不同嘅地方啦，收到一啲嘅信息，你就去将呢啲叫做猫猫狗狗咧流浪嘅。即系嗰啲叫做留低落嚟嘅，我哋可以叫遗体或者咩都好啦，收拾翻，因为有时都车得比较不成样子嘅，我相信吓，我睇到你啲相咁样，咁其实系几耐以前嘅事啦，即系你开始第一次去做呢一样嘅工作系几时嘅事？
1: 应该五六年前咯。
0: 其实第一次仲记唔记得点解嘅？
1: 我喺将军路啱啱送菜嗰阵时见到有只猫猫被车撞到咯，即系爆开晒咯。
0: 嗯，我想问咧，文哥，其实呢啲情况咧，任何一个揸车嘅人有可能会遇到，咁我哋会尽量避开嘅，因为出于一种叫做人道嘅心咧，你唔会想再碌过佢。我亦都喺马路上面，我亲眼见过发生一啲不幸嘅事，就系见到啲狗好惊咁样，因为佢好似个细路仔咁跑出马路咧，就会被车撞到。我真系见过一次，即系个成个心跳出嚟。咁但系嗱，好多人都会睇到同样嘅情况，点解你喺嗰刻会有呢、這个？行动要去收拾翻嗰个遗体，拎翻去安葬嘅，我想问啊。
1: 其实你都唔想去继续俾，即系去继续再碌到咯。咁咪去帮佢执起佢，跟住同佢科线中去收走咯。
0: 嗱、嗯，文哥第一次可能出于同情啦，但我发觉你后来我见到啲报道，你陆续都仲有做，咁又点解嘅？
1: 因为我以前系做嗰啲即系救援啊。
0: 嗯。
1: 系啊，跟住冇做之后，跟住就开始去即系帮啲流浪动物去，因为少人去做啊。
0: 但我想问，
1: 我哋就系
0: 阿文哥嗱，其实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伟大都有个代价嘅。做呢啲工作咧，花时间之余咧，又冇人俾翻钱你噶，我估系嘛？咁你咪搵唔到食咯？即系你点翻工啊？你做嗰啲运输噶嘛？有冇影响你嘅日常生活？
1: 因为我系嗰啲外判，我哋系负责即系一车。出去就成日噶啦，咁有 order， 我哋就一路送货一路去执咯。
0: 哦，即系你当系一个叫做嘢之间抽啲时间去做，但系都会影响你噶。你明明有货要去送，突然之间好赶时间嘅，诶，突然间又接到 order， 咁你啲朋友或者屋企人有冇即系劝过你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啊？

0: 打嚟，我哋一定要去嘅。
1: 嗯，即系你好似自己一份使命咁样，即系话咗做咧，就无论咩时间开紧工，都系中间都要抽啲时间去做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咧，大家都知啦，香港咧做呢啲动物嘅善终都需要一定嘅资源嘅。咁其实咧，你自己咪要拎好多嗰啲费用出嚟咯，系咪啊？因为你
0: 而家好啲咯，
1: 系咪啊？因为而家有一啲叫做捐助，系咪？
0: 因为我哋申请咗慈善牌去，有啲人捐助下咯。
1: 嗱，就系讲到呢度啦，有捐款就有闲言噶啦。有啲人话你哋而家为钱做，即系话甚至话，都唔透明嘅。咁啲钱而家系咪真系爱嚟做呢个服务噶？咁你有啲咩讲啊？
0: 我而家都付紧债，都而家冇乜人捐噶啦。系申请咗个牌出嚟，但系而家都系冇乜人捐钱嘅，
1: 都系要靠你自己嘅。
0: 差唔多啦，因为而家系嘅佢。个个月都要几万蚊啊！系啊，而家埋尾噶啦，我哋都。
1: 我见到咧，其实咧，你喺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咧，都好密噶，即系差唔多每日都有，同埋每日嘅数量都唔少噶。
0: 系呢几日多啲咯，系啊，十几只咯。
1: 一日十几只噶？
0: 系琴日咯，琴日十二只咯，最多系琴日咯。
1: 关唔关乎个地区事啊？即系有啲地区会零舍容易发生呢啲事情。
0: 落雨咁，你有啲猫仔，通常都猫仔嚟，猫仔多又系啊。
1: 希望嗰啲
0: 车啊，
1: 驾车人士小心啲啦。不过有时又真系好难讲，嗬，揸揸车突然间跑出嚟咧，避都避唔到。阿文哥，你有冇谂过，终于有一日咧，你会停止呢一种付出咁大心力，又要资源，又要时间工作，你会唔会有一日你会停啊？
0: 我做到做唔到为止咯。
1: 真系嘅，
0: 吓，
1: 有啲咩驱使你要？去咁样为呢啲小动物咧，
0: 我做咗好耐噶啦。你突然间，我唔会停噶。总之就系啊，
1: 即系一路会做落去。
0: 系啊，肯定。
1: 有冇其他义工帮你而家？
0: 有两三三四位咯。
1: 嗯，希望你哋嘅工作能够继续得到更多人嘅帮助，多啲义工帮手出力，希望少啲呢无辜嘅生命喺马路上边无端端咁失去。好啦。希望你生活平安，多谢晒明哥。
0: OK，
1: 多谢晒。
0: 拜。
1: 10:45，无私地奉献，愿意为小动物最后一段路付出佢嘅时间。人生有几多人愿意不计成果，不为自己，只系希望尽一点嘅责任，令良心安乐一啲。

7:47，听紧节目系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梁继章，电话系18349971，18349971，欢迎你打电话嚟，音乐故事，音乐心情，都可以同我分享。

0: 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谢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0: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App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
0: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hello，
2: 喂 ，hello，
0: 你系，
2: 我系阿 May，
0: 你好啊，阿 May， 点啊？
2: 你好啊，
0: 今晚想讲咩啊？其实阿 May 咧，俾我讲两句先啦。阿 May 咧，头先咧，本来咧就 WhatsApp 我嘅，跟住咧佢就讲话咧，好多年前，我送咗只歌俾妈妈，系好多年前咩？几多年前啊？
2: 五年前，我阿妈啱啱走咗嗰时，嘅母亲节。你就帮我点一首佢以前最中意听我唱嘅，黄家驹嘅《真的爱你》。
0: 啊，你真系记得噶，即系你记得嗰物嗰件事。
2: 记得噶，因为我都好少话主动去打上电台啊，或者系 send 啲短信去点唱俾我妈唱听嘅。
0: 嗰次点解突然间打嘅？因为挂住妈妈。
2: 系啊，因为佢一月走咗，咁五月就啱啱系佢嘅母亲节，我就会。第一年冇咗阿妈嗰种感觉系特别强烈，所以我就试下send 个短信睇下可唔可以点唱啦咁。
0: 咁跟住我就帮你播咗个直歌啦，咪
2: 系啊，所以我好多谢你。其实我听咗你嘅节目系好多好多年，所以我先至鼓起勇气你讲呢一件事啫。
0: 其实咧。我好明白你的感受的，知不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妈妈之前那些事我都有知道的。
0: 其实呢，我有一天做电台节目啦，在另一个台。突然间收到她入了医院的消息啦。我是很慌张啦，很不知道怎么办啦，但是那时候刚才开始了。你知道我嗰时候节目三个钟。

0: 啱啱完咗第一个钟，点算呢？咁样，当时我啲拍档见到我样好似。好似唔知点咁样嘅，就话不如你走先啦，走唔止忐忑。当你知道妈妈入咗医院，同埋嗰个人同你讲佢个情况系比较危急嘅时候，你系好慌乱嘅。咁然之后，我嗰日都唯有即刻离开咗，冇再做落去。咁就去咗医院，而嗰晚我妈妈就走咗啦。所以你讲嘅。冇妈妈嘅母亲节，我点会唔明？冇话母亲节啦，其实喺嗰一年之后嘅农历新年，因为农历新年好多人会一家人食饭，
1: 系啊，
0: 我有个感觉系每一次食农历年嘅饭，我都会觉得好似好冷清，同埋好似
1: 少咗啲嘢，
0: 少咗啲嘢，即系嗰啲。
1: 一啲好重要嘅嘢，
0: 唔系食啲乜嘢，唔系要系
1: 嗰种一家人嘅感觉，唔得齐整，
0: 冇得再一齐食饭。而呢一样嘢系唔会再
1: 翻唔到转头，
0: 所以我好明白，我完全明白，
1: 因为我妈妈就系、是有事 call 咗白车。晏昼又送入医院，唔够一个钟头，已经打嚟话阿婆婆个情况好差，你有同佢去复诊开过可？你知道佢个病情，咁我知道其实佢都有好多问题，系唔达标，唔系咁好嘅。咁但系我就真系冇谂到，好似做戏咁做。佢就同我讲，我话麻烦你啦，医生，如果有啲乜嘢，你可以直接打俾我通知我。咁佢就同我讲。因为嗰时系疫情啊，我哋唔系可以咁容易入到医院探佢。咁佢就话：医生我讲佢，你有心理准备，佢过唔到今晚。我真系打个突，就同你头先讲个心情一样。我哋直头真系去到嘅时候，系唔俾我哋入去里边，只系叫人齐喺走廊，喺医院走廊嗰度。俾一个嗰啲 iPad 我哋睇，真系见唔到最后一面，系我成嘅遗憾。
0: 我喺医院嘅时候咧，因为我系第一个到嘅，我家 姐未到，咁啊，医生走埋嚟问咗个问题，我系唔肯答佢，你知唔知佢咩问题？去到最后，
1: 去到好恶劣嘅地步，你仲抢唔抢救？
0: 我讲唔出，我唔肯
1: 讲，我都答唔出嘅。
0: 我点可以喺我口话唔够咧？我点可以喺我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点可以？
1: 我明啊，因为医生都有问过我呢个问题啊。
0: 你点答啊？
1: 因为医生话，如果你抢救同佢做，要同佢猜。佢可能好大机会，因为年纪大，佢啲骨会断，会插到其他内脏，而且唔会挨得多好多个钟头。
0: 呢啲原因我都明白，我点可以讲话唔够啊？我谂我一世都会怪自己，但系可能你头先讲嘅都系啱嘅。我哋今晚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到偈，虽然个心情都有好跌宕，但无论点都好啦，好多谢你咁多年都有听我节目。呢一首歌曲，我再送俾你妈妈。
1: 系，佢好中意呢首歌嘅，多谢你。
0: 我送埋俾我妈妈得唔得？
1: 得，送晒俾所有嘅妈妈，有妈妈嘅孩子像个宝，希望佢哋珍惜孝顺佢妈妈，令佢哋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0: 多谢你，有缘再打俾你。
1: 多谢你，
0: 拜拜。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安田文雄访澳以来，事隔大约三年半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四日会谈当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定稳定供应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四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这次会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已经知道的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的五月，当时他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仲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

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书记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同防长会谈，唔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美国对全球首个航运业脱碳框架的阻挠行动，令到该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各国同意推迟到今年较后时间再作决定，并允许提出替代方案。国际海事组织谈判代表表示，该框架将首次对全球航运碳排放定价，但过去一个星期推进该框架的谈判陷入僵局，将进入休会程序。美国方面认为该框架只不过是欧盟极不受欢迎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全球版本，而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成本。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将会探索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有争议而且不必要的全球碳税的影响。斯里兰卡警方公布37个中国籍人士涉嫌在当地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在首都可伦坡被捕。该诈骗中心位于可伦坡郊区塔兰加马，行动中扣查35部平板电脑、147部手提电话和100张 SIM 卡。警方发言人指出，被捕36男一女，年龄介乎23至44岁，全部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括一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间酒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拘捕152个外籍人士，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食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搵苏小姐。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

0: 沿途有我。
1: 升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传承姜思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联。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昌。11:08回来我们的节目《尽诉心中情》，在我们的 WhatsApp， 很多朋友呢就听完刚才的电话啦，都有一些回应的。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妈妈曾经都试过当年呢病重，医生问我和我姐姐如果有事够不够啊。我相信任何一位家属去到这个时刻真是怎样答呢？当时我和姐姐和医生说一定要救啊。好彩后来我妈妈病情慢慢好转，我哋非常多谢医护人员。不过当年我最嬲就系我弟弟咧都冇留喺医院，亦都冇关心我妈妈嘅。跟住呢位朋友佢又非常明白啊，头先你所讲嗰种感受。我爸爸走咗4年啦，我仲记得早年爸爸第一次入医院，有个姑娘就问我呢个问题，最后够唔够啊？我冇谂过要答呢个问题，冇谂过亲人会离开。当时我都答唔到就喊咗出嚟。亦都啲朋友呢就问下我啦咁样。因为有啲嘅回忆呢有时好容易就会将我带返去嗰个情绪里面，讲声唔好意思先。11:09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喂 ,hello, 你系边位啊 ?hello, 喂答通咗啦。
1: 喂。
0: 係啊係啊係啊，电话答通咗。我系梁继章啊、你系。
1: 好，我是 Noel
0: 你好嘛。今天想我們講些什麼、
1: 分享回、上回雲福苑執業的事情、
0: 你是雲福苑的居民是嗎？
1: 居民
0: 整件事呢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很慘痛的回憶，一個不開心的事情，相信對於你們住在那裡更加這樣。不過当然又要咁讲，可能有啲人佢嗰个伤即系受损嘅程度咧，就会轻微啲或者严重啲，再严重啲。你咧，你系属于边一种啊？
1: 属于托赖系叫做冇事冇干嗰啲嚟嘅。
0: 冇事冇干系讲
1: 屋企系完整嘅。
0: 哦，直情系完整嘅。
1: 系完整嘅，
0: 因
1: 为
0: 你
1: 系
0: 冇受波及嗰一座系嘛？
1: 比较少嗰座，但系我隔篱屋就冇咁好彩。
0: 隔篱屋啊，即系你成你嘅隔篱啊？
1: 系。
0: 点解会争咁远嘅？
1: 我谂系应该系个风向同埋佢面向嗰个位置。
0: O、okay, K， 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发生嘅时候咧？你哋嗰个成件事对于你哋系点样？即系做紧啲乜嘢啊？后来点样啊？嗰啲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如果你话讲紧真系事发嗰一日啦，我啦，妈咪细佬都翻工嘅，系我爹哋喺屋企休息紧咁样。
0: 呢个听讲咧系最危险嘅，即系当你休息紧嘅时候咧，你
1: 系
0: 唔警觉到嗰个火灾或者个严重性啊，吓。
1: 系啦，因为我哋嗰座系最开面啊嘛，咁但系你一开始嗰座系入边啊嘛，咁亦都我哋都冇谂过会波及得咁快。嗰时系打俾爹哋啦，跟住唔听几个字之后，我再打佢先听。
0: 你打俾佢，因为你睇新闻知道啦，你好担心，你即系打俾佢系嘛？
1: 系啦，跟住喂走啦咁样样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爹哋仲好松容不迫咁就，烧下排网啫，冇嘢嘅咁样。
0: 即系佢仲未知道嗰个危险性。
1: 系啦，未知。跟住之后再讲多几个字，我哋就喺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讲，喂，唔系、全民疏散会走咯，咁样。跟住之后爹哋先至闻到有啲烟啦，跟住出边烟咗啲烟咯，咁样，咁佢先至带住个 N95咁啊走咁样。
0: 嗯。
1: 咁佢同我讲话嗰阵时，佢应该最后一个人落去噶啦。咁就佢话啲后楼梯啊，嗰啲全部都系烟都黑晒嘅，即系屋企仲光过佢咁样样。
0: 屋企仲光
1: 系啊，因为屋企其实你嗰时你熄晒灯，有晒嗰啲发泡胶外面都 suppose 系暗噶嘛，但系后楼梯嗰啲系仲黑过屋企嘅。
0: 系系系。
1: 咁佢就即系好。lucky 咁样样就落到去走咗咁样样，咁之后就已经讲新闻讲我要四级咁样，系咁 带上去啦，啲货系咁波及到咁样样。咁所以嗰时嘅情况系见到，哦，我哋栋楼上面又烧，下面又烧咁样。咁爹哋妈咪都已经打成晒输数，就唉死啦，一定系烧晒噶啦，冇噶啦咁样。咁我就同佢讲话唔系，冷静啲先。你 live 系影另外一边，唔系影内缘嗰边啊嘛。我哋内缘，咁我哋唔知啊，冇事嘅咁样，即系咁
0: 安慰佢哋。
1: 系啦，跟住嗰日就我爹哋就夜晚翻工啦，咁我就放早啲就帮我妈咪 settle 晒啲嘢啦，煮啊，即系买啲日常用品啊，嗱一声买晒佢啦，走匀晒成个大埔去搵啊，咁样。咁跟住之后 settle 好佢哋，咁跟住之后都系等咯。嗰几日未识嗰时都系等，因为我之后嗰日我放假。咁我就去大埔中心啦，同男朋友咁样样。我都系特登会望咯，即系我嘅心情系我望到我都会喊，行下我都喺度喊，翻下工我都喺度喊。
0: 明啊，明啊。
1: 即系成件事系，我质疑紧自己会唔会有啲 PTSD 咁样样。咁苏花过咗一两个月，啊呢啲病症开始冇啦，我应该都冇咩事嘅咁样样咯。咁到而家即系知道。有得上拎翻嘢啦，咁我亦都上到去啦，咁就真系凭意志地上去，我都属于高层嘅，
0: 系
1: 回咗两转，咁就廿几件嘢加埋箱啊，咁样样。
0: 你入到嘅时候，你见到个情景咧，你有冇自己幻想过啊？到时会点咧？或者会唔会冚唪都已经烧到烂晒？即系你会唔会再谂，同埋同你见到嘅时候个感觉系点样？
1: 因为我知道有社工啊，嗰啲有影相嘅，
0: 哦，即系睇咗噶啦。
1: 入边系啦，冇咩嘢嘅，但系一入到去嘅时间，都系门就俾消防爆到烂晒啦。咁，其实都预咗噶啦，咁样。咁但系一入到去嘅时间，我嗰下系有种感触嘅，系好灰啊！即系我唔知系一灰尘嘅灰定乜嘢。跟住我即刻打开晒窗，有啲山风入嚟，先至叫做好啲。突然之间觉得成个屋企系好灰沉沉，好冇生气。跟住之后就慢慢执嘢啦，去爹哋妈咪搵翻佢哋自己嘅嘢啦。咁我细佬搵翻佢啲相机啊，或者啲签名嘅 poster 咁样。我爹哋妈咪搵翻啲珍藏，可能以前好耐嗰啲旧银纸啊、金器啊、手入封啊咁样。
0: 仲喺度系咪？即系搵得翻。
1: 啊！喺度揾得翻，系啦，好彩地揾得翻。咁我就帮手去执啲相啦。咁我就依逐箱抄，咁就抄翻啲以前细个中学嘅贴纸相啊、班相、
0: 感情嘅回，嗰啲系感情嘅依伴嚟，系咪？即系好似对于其他人嚟讲，相啊，即系旧嘅成绩表啊，唔知咩以前写嗰啲咩卡唔值钱，但系呢啲喺心里边咧系一种。一种价值咧系冇得代替，我真系觉得
1: 系呢个系真系你翻唔到转头，跟住有啲好 surprise 揾到一啲嘢啊，唔见咗，我以为嘅原来喺度嘅，劲 surprise。跟住睇翻以前细个啲相啊，跟住同爹哋妈咪又睇翻，我点解你会影咗咁嘅 pose 咧？迷之姿势嚟嘅，点解会咁嘅咧？咁样样，跟住喺屋企都叫做有翻啲新气啦，笑啦，大家喺度。咁就即系最后尾都执唔晒噶啦。咁之后应该都有第二次翻上去嘅，再执多少少嘅
0: 呢一件事咧。我谂我唔知道你会有呢个感觉啊。我睇完啲新闻呢件事发生之后，我真系觉得最要拎走嘅嘢得一样嘢，就系人，就系生命，就系屋企人。冇嘢系

0: 比屋企人更值钱。
1: 系
0: 拎唔走任何嘢唔紧要，全部人，我相信你系啦，系咪整整齐齐呢一样嘢已经系最大最大嘅幸福，我觉得。
1: 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些朋友都是认识的人，他们真的在这一场火灾里面失去了很多人啦、宠物啦，是那个爱莫能助。你是 有个识的人是听着、他的家人慢慢失联，那个是哇，我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有什么反应，我除了是心痛心噏喊之外，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反应可以理出来。
0: 是啊，即是当你还可以听到他讲几句，跟着可能又没了，到后来原来已经失了联，到最后已经找不回，原来已经没了这个人。那你想想一个永远的遗憾。所以我刚才就说最紧要最紧要全部人整整齐齐，比起任何嘢都重要，我觉得
1: 系。其实同埋喺呢件事之后系，对屋企人系会个关心再多咗咯。
0: 嗯，
1: 即系无论多定，即系无论乜嘢都好啦，即系可能求其 send 啲好少微小嘅关心，或者话我落雨啊，着带遮啊，
0: 带遮。
1: 冻啊，着件衫啊，咁样样。其实呢啲即以前我会觉得系好理所当然、好必然嘅嘢，但系其实呢件事之后会觉得唔系咯。
0: 当有机会嘅时候，就要同佢讲一句。
1: 系啊，即系有啲咩都讲，甚至你话喂我可能我病咗，或者啲生活上面有啲好小好细微嘅趣事，都同佢哋分享少一两句，都叫做可能就系嗰一两句令佢嗰一日已经好开心，你唔会知
0: 系咪啊？就系呢件事，呢个火灾令你改变咗呢一种家人之间嗰种嘅关系，系咪？即系唔好再讲，即系有好多嘢你讲出嚟啦。你喂，你关心佢，你讲出嚟啦。即系唔好再摆喺心里边啦。
1: 系，即系就算有好有唔好都好，你可能以前都会觉得啊唔好意思嘅，但系其实而家冇咩唔好意思噶啦，真系讲咗出嚟先啦。但系你一个脑好过，即系人有咁多个脑好过你自己一个脑谂咁样样，因为。我记得家人都讲过话，家企的门永远都为你打开，你就算你点衰都好，你都是我哋个女。即系呢一句嘢，即知道家企有几条烧嘅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就谂起呢句嘢，跟住我就觉得唔好烧，唔好烧，一定要冇事，一定要冇事啊咁样。
0: 希望你以后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啊？多谢晒，
1: 好，谢你。

0: 11:24，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8: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唔经唔觉，尽诉心中情已经踏入第二个月啦。今日系第五次喺新城广播有呢个节目，唔知道听紧嘅你对呢节目有啲咩嘅意见，或者系 WhatsApp 话俾我听，67934997，电话号码18349997。今晚我加咗一个新嘅环节，叫做曲中情。稍后在答半之后送给大家。
9: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is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unmeasured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where we used to swim like children. When the sun would dare to shine, that time we used to be happy. Well, I thought we were. But the truth was thatYou had been longing to leave me, not daring to tell me. On that precious night,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you said our story was ending.

0: 晚上11:31。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安田文雄访澳以来，事隔大约3.5年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4日会谈当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定稳定供应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4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呢一次会。

0: 议将会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已经知道的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的五月，当时他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仲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痛恨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报道说预计鲁比奥将会见梵蒂冈首席外交官帕罗林书记主教，亦都会同意大利外长同防长会谈，唔排除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美国对全球首个航运业脱碳框架的阻挠行动，令到该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各国同意推迟到今年较后时间再作决定，并允许提出替代方案。国际海事组织谈判代表表示，该框架将首次对全球航运碳排放定价，但过去一个星期推进该框架的谈判陷入僵局，将进入休会程序。美国方面认为该框架只不过是欧盟极不受欢迎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全球版本，而消费者将承担大部分成本。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表示，美国将会探索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有争议而且不必要的全球碳税的影响。斯里兰卡警方公布37个中国籍人士涉嫌在当地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在首都可伦坡被捕。该诈骗中心位于可伦坡郊区塔兰加马，行动中扣查35部平板电脑、147部手提电话和100张闪卡。警方发言人指出，被捕36男一女，年龄介乎23至44岁，全部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括一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间酒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拘捕152个外籍人士，其中多数是中国人。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今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今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食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协助一宗个案寻回失物，另外有一宗怀疑财物已经遭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无搜掠痕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

0: 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2: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3: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 嗱，大家快啲上新城网站或新城 F 报名啦，欢迎你哋啊！
4: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陪我去走，尽诉心中情去到最后半小时噶啦。今日星期开始有一个小小嘅故事，叫做《曲中情》，送俾大家。给母亲的曲奇饼。周末下午，阿美本来讲好咧同朋友去玩嘅。点知妈妈佢放工之前打电话嚟，把声好似小女孩咁，好开心。阿女啊，听日我生日啊，你放工帮我去嗰个饼店咧买啲朱古力曲奇啊，我班 friend 好中意食噶。阿美觉得好奇怪，生日会你仲搞生日会？唔得啊，我约咗人啊，冇时间啦、啊。妈妈就嗌佢话：哎呀，你帮我买啦，买磅曲奇啫嘛。我今日冇时间，如果唔系啊，我都唔会烦你啦。我应承晒我啲 friend， 听日有曲奇食噶，嚟啊，你帮我买啦，好快啫嘛。最后讲啊讲啊，妈妈都发起脾气上嚟：你买唔买啊？而家系咪挨你少少嘢都唔得啊？最后阿妹老大不情愿话：哎，好啦好啦，谂住速战速决，一放工就去饼店啦。哇，今日咁多人嘅，排晒长龙企到出门口。阿妹忍唔住心諗话，哎，早知唔应承佢啦。阿妈咁嘅年纪仲搞生日会。唉，真係咁长嗰条龙等到几时啊。等咗一阵，后面嗰个阿姐问一问佢话，阿小姐啊，咩事啊？因为呢我见到呢你嗰前面嗰个条龙咁长呢，我买俾个仔嘅，佢听日开生日会啊，我仲要赶返去煮饭，夜晚又带佢补习班，你赶唔赶啊？不如可唔可以话时话你买俾边个㗎？阿妹好自然咁答佢就：我妈囉，佢都要开生日会喎。讲完之后对方呆咗，其他人都另一个头过嚟望住佢。跟住有人话：买俾边个话？跟住佢再讲多次：买俾阿妈噶。连卖饼个女仔都话：哇，今日买咗咁多饼咧，你系第一个话买俾阿妈噶。个个都话买俾啲小朋友啊，买俾你仔啊、女啊、孙嘅，都冇人话买俾阿妈嘅。阿妹望一望，周围都系啲白发苍苍嘅婆婆咯，或者啲妈妈咯，有啲仲拖大拖细咁样，拎住大包小包，全部都系主妇同妈妈嘅身份。后面嗰个女人即刻话：哦，对唔住啊，咁多人你都肯嚟买俾妈妈排队啊，啊，真系唔简单啊！我本来都唔想嚟噶，我仔要食，一年一次，咁咪俾佢开个好啲嘅生日会咯。我细个都想去生日会呢件事噶。当时经济唔好，我好想开但开唔到，几十年啦。突然之间新嘅曲奇饼拎出嚟，佢前面个女人拧转头话：小姐啊，换一换位置啊，我俾你买先啦。

俾阿妹买先，因为阿妹系买俾妈妈嘅。阿妹企喺呢个小径嘅顶端，目瞪口呆，唔知行唔行。喺呢一瞬间，佢望住面前嘅呢啲太太，佢知道佢哋唔系望到我，系望到将来长大成人嘅仔女。所有妈妈系咪都习惯咗唔理自己几辛苦，唔讲要求，小小嘅梦想，希望有一日仔女会带住啲曲奇饼拎翻去俾妈妈食。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五月份头炮外榜嘅 top three。Tame Impala 加埋 Blackpink 嘅 Jenny，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尽诉心中情在新城广播，下来的时间梁继章送一些自己喜欢的歌送给你，好吗？

一首伤感嘅情歌 Same Old Answer， 将我哋嘅节目带到尾声。下个星期同样嘅地方，同样嘅时间，尽诉心中情，梁一章恭候你，下次见。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晚上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听日将会在坎培拉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会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同安全保障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澳以来，时隔大约三年半再度有首相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借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会在四日的会谈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会确认稳定供应同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经在今年四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智慧队最上型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咁预料呢一次会议将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以知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的五月，当时他同副总统曼斯一起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弥撒，并在第二日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和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非洲司令部表示，两个参加非洲狮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经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狮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及全球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美国网球首王泽林在 ATP 江西挑战赛决赛击败澳洲选手，获得首次夺得 ATP 男单锦标。世界排名122的王泽林在晋级

過程不失一判，先後淘汰哈薩克、日本同內地嘅選手喺決賽對上排名高自己五名嘅和頓。王澤林全場開出十球 ace， 連贏兩盤7-5同7-6，擊敗對手。六度打入 ATP 挑戰賽男單決賽嘅王澤林，終於首度奪冠，亦都係首個香港人奪得 ATP 錦標。王澤林喺賽後表示好開心贏得冠軍，亦都好感謝球迷到場支持。马会举行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支票颁赠仪式，向短道速滑运动员林正恩颁发375,000元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近年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取得不少突破，运动员在赛事中都有稳定的发挥，展现奋力拼搏的精神。罗淑佩致辞时话：今年冬奥香港派出4位运动员参加短道速滑同高山滑雪项目，其中首战冬奥嘅林正恩成功喺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7名，为港队喺冬奥嘅表现写下历史新一页。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表示星期日开放宏泰阁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阁中层的10个楼层，共有120户、455个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其中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没有搜掠痕迹或者是已经寻回失物。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为清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10: 超住理财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咁啊，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亦都同大家咧睇翻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啊，主要咧就系因为呢个外围嘅局势嘅问题啊，最重要咧就系因为呢个伊朗嘅局势咧就未有啲咩太大嘅突破啦，咁再加埋咧油价系即系都继续升咗嘅，咁啊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美股其实就个别发展嘅，虽然咧纳指系收市创新高啦，咁但系咧你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未有因此而受惠到嘅，上个星期嚟计咧港股累积咧系跌咗182点，咁啊睇翻咧今日咧港股方面。其实继续都是缺乏方向的。恒生指数轻微低开了1点，开始的时候就是25976点，跟着之后就开始是淡友开始有发功了。最多跌过119点，其实跌幅都不是特别大的，低见过就是25858点。

点之后咧就开始回稳嘅，咁啊大市咧最多咧到头就升翻107点啦，见过高位咧26,086点，咁半日咧都收喺呢个26,000点楼上嘅，咁啊收市系报26,016点，升咗38点，升幅系0.15%，国企指数咧就报8,794点，升咗18点，升幅系0.21%，科指咧就略略跑赢咗吓，收市系报4,966点啦，咁啊升咗64点，升幅咧系1.3%嘅，不过成交咧。始终都是略为比较少啲，咁啊1,346亿2,000几万，而北水净流入嘅资金咧就系23亿几嘅。90只嘅蓝筹股当中咧有41只上升，但系咧下半橛嘅下跌嘅股份咧其实都比例比较多啲，略略咧多少少啦吓，咁啊有48只嘅。而科技股方面咧，今日咧就主要系只腾讯拖累啦。咁因为咧腾讯方面咧个股价咧都跌咗系2.4% 嘅，报481.8，咁亦都咧就失守咗呢一个嘅即系490元附近嘅水平啦。咁另外咧，美团亦都跌咗1.6%嘅，报81.1。阿里咧就跌0.4%。咁走势方面咧，亦都系略为比较偏远啲。咁至于咧就京东啦吓，京东就跌咗1%左右。咁不过咧就第二梯队方面咧，你见到百度同网易咧都升得几好嘅，百度升咗咧就系。4.4%， 咁啊报126.8，咁另外咧就网易咧升1.1%，半日收市咧172.8啊。咁至于咧其他嘅股份方面咧，可以睇下啲车股嘅。咁啊车股方面咧，有只比亚迪啦，咁啊持续都系做好啦，又上翻去继续即系喺呢个100元楼上嘅。咁啊收市咧系半日嚟计咧106.1，咁啊升咗咧4.8%，连带住比亚迪电子285咧，亦都系走势向好嘅，收市半日嚟讲系27.84，咁都升咗超过3%。另外晶片股咧，亦都会继续做好嘅。咁啊，半日咧就中芯咧升咗8%啦，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另外咧就华虹半导体咧升6.7%。咁不过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咧，有只南起科技啊，今日咧都升咗12.6%嘅。另外英乐赛科咧就升咗5%左右。咁啊走势咧亦都系表现几唔错嘅。不过咧市场方面咧，其实大家咧都而家睇翻咧呢一个嘅息口嗰个去向啦，咁啊嚟紧咧要睇下即系环球嗰个加息嘅走势咧到底系点啦，有几多会系偏鹰啦，亦都有几多个咧系即系冇条件咧去即系比较鹰啲啦吓。不过咧即系你睇翻咁样啦吓，其实啲高息股会唔会备受追捧咧吓，咁啊呢个咧就除咗要睇翻我哋即系嗰个嘅息口嘅去向之外咧，亦都要睇翻个楼市嘅表现噶啦。你睇翻咧就本港楼市咧喺今年嘅首季咧都显著系回暖咗，咁见到咧就。由呢一个 CCL 啦，即系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咧，首季录得咗咧5.59% 嘅升幅，单季嘅升幅咧已经超过旧年嘅全年噶啦，旧年全年咧都系升咗4.7% 嘅啫，咁啊。睇翻啲地产股，其实今年咧都算叫做表现几唔错嘅。咁啊，大部分嚟讲咧都录得双位数字嘅升幅，亦都跑赢咗恒生指数咧。即系1.3% 嗰个嘅走势啊。呢个咧就系大行咧继续唱好咗楼市，而且咧建议咧可以关注本地地产股。估计咧今年地产股咧亦都系会一个嘅表现亮丽。咁所以咧就估计佢哋咧大部分系会录得双位数字嘅升幅。亦都咧会跑赢呢一个嘅恒生指数嘅，咁不过咧就你睇翻咧而家个地产股当中咧，普遍嗰个股息率咧都超过成5厘嘅，咁可能咧都算叫做几吸引啊。嗱，我哋睇下啲大行点睇先。高盛咧日前发表咗一个香港房地产嘅市场嘅报告，话维持咧今年嘅本港嘅楼价咧就升1.2%嘅即系预测啦。咁虽然咧认为宏观经济咧虽然系唔稳定啦，但系楼市复苏力咧仍然都系强劲嘅，亦都咧就系首次嗰、那个嘅即系公开招股咧，即系 IPO 嗰个市场嘅活跃之下咧，写字楼嘅租赁市场啦，亦都会即系回复翻啦。咁亦都估计咧今年嘅中环写字楼嘅租金咧会系有所增长嘅。当中咧就睇好呢一个太古地产同埋呢个置地公司。
斯。咁另外花旗方面咧，亦都系唱好地产股嘅。咁啊，睇翻咧就佢有讲到咧，就话行业嘅基本面咧就系即系比较正面啲啦，同埋持续转强嘅。

0: 重点咧就会挑选每股盈利同埋股东回报率都会录得增长趋势嘅股份。咁例如系边啲咧？例如咧，佢就 pick 咗几只咧，系只例如系一只新鸿基地产啦，16号啦，长实集团咧113啦，同埋太古地产。咁相信咧就会受惠于呢个物业利润率咧去加速回升，以及咧就系投资物业咧有成效，就会令到咧成个行业咧个增长咧系有所上升嘅。咁另外大摩方面啊点睇咧吓？佢亦都出咗个报告啊，就话咧今年同样都系睇好呢个写字楼嘅租金。咁啊，今年咧就估计呢一个写字楼嘅租金咧按季会升 1.5%。咁其中咧中环嘅写字楼嘅租金咧更加会升 3.8% 嘅。咁另外咧就睇翻咧就佢仍然系睇好呢个置地同埋太古地产，咁啊俾增持评级，预计股息率咧就分别系3.3厘啦，同埋4.8厘嘅。咁另外咧，汇丰环球研究咧亦都发表咗份报告，维持咧一系列地产股嘅评级啦，同埋目标价啦吓。咁睇睇佢哋嗰个嘅即系睇法先。咁睇翻咧就呢一个。恒地方面呢，佢就俾买入评级嘅。咁不如先讲咗买入评级先啦吓，咁分别呢就有恒地啦、希慎啦，同埋呢个新鸿基地产、83号信智、101恒隆地产、1972太古地产，同埋即1997九龙仓置业嘅。咁汇丰呢都係俾呢一个买入嘅评级。咁目标价呢就各有不同啦吓。咁另外呢就持有评级嘅呢就有隻港铁同埋即1113长实集团。咁至于呢其他嘅股份方面呢吓，咁高息股方面呢就大家都睇到啦，如果以股息率同埋入场费嚟计嘅话咧，似乎好似领展咧就都几唔错，因为咧佢嘅股息率咧就大概有7.7厘左右啦吓。咁另外入场费就3000零，咁所以咧就相对地咧就价码都几好嘅吓，即系嗰个入场门槛。估计咧今年以嚟咧累积已经有10%噶啦。咁另外咧就睇翻咧其他比较好啲嘅股份咧，就仲有就系新地啦。因为如果以股价表现嚟计嘅话咧，咁今年咧就暂时至今咧累积有成4.4%嘅升幅。咁但系咧股息率就差啲，咁啊因为得嗰3厘都唔够。另外咧就可以睇下其他嘅股息率比较高啲嘅。头先提到领展啦，咁另外就仲有只英军，咁不过呢个就即係少啲人留意呀吓。咁佢个股息率呢，咁暂时以上个星期收市嚟计呢就6厘左右。咁另外呢就一系列呢平均方面呢嗰、那个股息率呢都系4-5厘左右。咁新鸿基地产呢就略为系比较少啲囉。不过新鸿基地产呢其实佢嗰个升幅呢真系几唔错㗎。咁今年以嚟呢累积嘅升幅呢系超过40%。咁其次咧就要睇到19号太古啦。太古咧因为个股价计咧，今年累积咧都有成3-4%。长实集团113都唔错嘅。咁今年累计股价升幅咧都有成2-3%有多。咁至于咧其他方面咧，就仲有只信智。信智都唔错㗎吓，信智其实个性价比都几高，咁因为呢佢嗰个股息率有成4.7厘左右啦，咁个升幅呢累积至今呢就有20%左右嘅，咁所以呢即係高息股呢其实会唔会系市场嚟緊嘅一啲口味呢吓，咁大家呢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好，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我哋会有理财贴士。
1: 专注理财。
2: To see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

0: 1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绝理财，
6: 林淑敏。
7: 理财 Deep Seek。
8: 好啦，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啊，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咧请嚟我拍档啊，理财 Deep Seek 咧一定会有永丰金资产管理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9: Hello，Christine 你好。
8: 嘉嘉，最近咧，即系我哋见到有啲地缘政治嘅风险啦，吓咁啊，其实咧就都继续缠绕住港股方面嗰个嘅走势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呢、這个都应该算系好消息噶。讲紧啲 IPO 啦，咁啊，哇，你见到即系啲半新股就知噶啦，哇，只只咧都好似好吸引眼球，好有题材。但系唔知点解咧，呢排嗰啲中签率咧就比较会少啲，咁所以咧变咗佢哋嘅价咧，哇，一升上嚟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令到啲散户投资者咧趋之若鹜。点睇咧吓？即系呢一个 IPO 嘅情况，其实是好是坏，对个市场嘅影响性有几大咧？我哋即系作为而家咧2026年啊第二季嘅港股，其实要有啲咩新嘅睇法咧？
9: 系啊，我谂而家睇港股咧，就已经唔系单从可以平流或者一啲简单嘅经济数据啊、通胀路径啊，就已经可以总结点样去投资港股。我谂而家个市场个变化嘅因素咧，比较即系多咗啊。咁我哋讲嘅从呢个地缘政治嘅风险、利率路径、AI 嘅狂潮、一啲 IPO， 甚至乎美国嘅一啲巨无霸 IPO 嚟緊呢，其实港股嗰个资金流向同埋近期港股嗰个火热程度等等嘅以上元素呢，睇似嚟睇呢就好似好分散，但其实背后呢共同指向咗一个现实，就係市场好难，越嚟越难用一个单一嘅因素呢去解读。投资者呢反而係越需要有一个有纪律同埋有框架嘅资产配置方法。咁对于听众投资者嚟讲呢，其实最重要唔係话听日恒生指数跌几多点，或者跌或者升几多点啦，而係今日呢个投资组合有冇充分去考虑到个利率、通胀、地缘政治同科技变革带嚟嘅一个多重影响呢？喺下一次市场比较大波动之前，究竟係咪已经諗清楚组合嘅边一部分嘅资产係属于一啲长线唔能够喐嘅一啲核心，但係有边一部分又可以灵活去调整呢？咁我諗就係嚟緊一个资产配置嘅核心嘅一个即係策略啦。咁我哋见到呢，其实喺过去嗰几个月啦，由中东局势嘅演变啦，甚至乎去到中美关系喺科技供应链嘅一个整体嘅风险上面呢，其实个市场都系有啲即係上升，唔系话下降。咁风险上升呢就唔等同啲资本呢会撤离。反而我哋比较见到呢，就係一啲资金有啲重组。咁好似亚洲市场为例啦，其实区内嘅一啲资本市场呢，喺成个国际投资者个配置上面呢，係基近乎喺过去十年之间呢係翻咗一倍。咁目前而家呢个国际投资者配置亚洲资产或者资金嘅水平已经去到6万亿美元嘅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就算地缘政治唔确定，一方面会带嚟一啲风险日价上升，但另一方面呢都会令到部分嘅资金呢加快寻找一啲增长同埋分散风险嘅区域。咁而亚洲呢正正就係一个受惠者啦。咁如果我哋从近期嘅一啲全球资金流到

嘅角度去分析啦，或者嚟紧啊几个季度啦，其实外围咧都有啲超大型嘅一啲科技，甚至乎 AI 相关嘅 IPO 嘅，好似 SpaceX 啊、OpenAI 啊呢一类嘅科技巨擘咧，未来就会喺大概12至18个月咯，陆续喺美股市场咧去推进佢嗰个上市嘅进程。咁佢哋集资嘅规模咧，其实都动涉会数百亿美元噶啦。咁几近乎咧系有机会会超过单一区域市场一整年嘅 IPO 金额。咁大家投资者要留意啦，呢一类巨无霸嘅 IPO 咧会带嚟啲咩影响咧？第一层就系全球嗰个资金嘅抽水效应，因为当市场出现极具话题性或者流动性极高嘅标的，好似头先我哋讲嘅一啲 SpaceX 啊、OpenAI 咧，特别喺美股呢类嘅核心市场上边咧，国际嘅长线资金、主权基金同埋大型主题 ETF 咧，好可能会重新调整佢哋嘅权重，将部分资金咧由其他市场咧抽翻翻去参与呢啲新嘅标的。另外咧就系一啲资产组合咧，第二层咧就系一啲资产组合要再风险平衡啦。因为一旦个科技权重喺全球嘅指数体系进一步上升嘅话咧，部分投资者会按风险咧上限咧被动减持其他市场，咁有机会咧就会抽走新兴市场啦，甚至乎亚洲市场嘅一啲资产啦。咁总结嚟讲咧，其实全球嘅资金咧就唔系单向撤离某一个市场嘅，而系喺一个高利率向低利率过渡同埋 AI 浪潮之下咧，进行一次大型嘅资产重组。咁对于港股嚟讲咧，而家港股所处嘅位置咧，就系宏观嘅环境同埋资金流咧有少少流出啦。我哋见到其实近期北水嘅一啲追踪数据显示咧，就冇上年个流入量咁大嘅。咁同埋咧，北水佢哋嘅特性咧，已经系唔系单一去一定系买入嘅，佢哋系揾好多即系我哋讲嘅根据策略性去轮动同埋交易嘅操作，而唔系一个单边咁当然头先即系 Christine 都有讲到啦，喺新股市场方面咧，二级市场嘅资金咧，好难免被个新股市场咧去有啲分流，或者我哋讲嘅再分配。因为喺数据上，今年首季度全香港已经完成咗超过40宗嘅 IPO， 集资金额接近1100亿港元，按年分别大幅增长咧超过160%。percent， 咁系过去5年最佳嘅第一季度表现嘅。咁当然啦，啲新股系有一啲眼科技、生物科技、新消费板块等等嘅新股嘅，亦都系成为推动新一轮 IPO 活跃嘅主要来源。咁表面嗰层咧，我哋去睇咧，对投资者嚟讲咧，资金系会有一啲表面嘅分流啦，因为始终都会转战新股认购啦，特别喺孖展杠杆比较活跃嘅时候啊，大家投资者都要用好大嘅一个杠杆去收新股，先至可能抽得中，咁令到嗰个二级市场嘅短期流动性咧会有啲压缩。另外咧，啲资产喺内部咧其实有再配置过嘅，因为喺长线嘅角度咧，新股市场其实系将新嘅业务商业模式咧、新经济企业咧引入成个港股嘅生态，令到整体个市场结构咧更加多元化。咁所以咧，为咗一啲主题投资啦，或者行业轮动创造条件啦，呢一种内部嘅再配置咧，会为市场嘅部分资金咧带嚟短期嘅分流。咁我諗对于投资者嚟讲就係最重要啦，究竟喺目前嘅情况之下可以点样去配置自己个投资组合呢？咁对投资者嚟讲呢，其实有三个层次嘅思考方向㗎。第一就係个资产配置面，咁第二呢就係区域同埋主题层面，之后就係用咩工具去執行呢个层面啦。咁喺资产配置面方面咧，我哋要画好一啲大嘅框架先啦。首先就系核心资产咧，系包括全球嘅一啲股票，包括美股同埋亚洲嘅。咁比较集中喺一啲优质嘅投资级嘅债券，另外都有啲部分嘅高息嘅债券。喺卫星嘅配置方面咧，就比较着重于一啲 AI、半导体同埋医疗创新等等嘅主题啦。咁所以喺保守嘅投资者嚟讲咧，应该系维持一啲比较高嘅收息股作为比例，亦都同时保留一定嘅现金弹药啦。一旦市场出现显著嘅回调嘅时候咧，就可以分段即系吸纳啦。
咁另外喺區域主題度，究竟而家目前港股扮演緊呢一個咩角色呢？其實而家港股都仲有一啲估值折讓。

0: 係中國結構變化嘅一啲代理標的。咁目前我哋覺得咧，啲收息同埋高股息嘅因子咧，其實相對其他市場嚟講咧，都仲有一定嘅吸引性嘅。咁喺配置上面咧，其實可以用一啲核心嘅主題 ETF 啦，去分散翻整個配置。咁整體嚟講咧，當前嘅環境之下咧，投資者咧應該係要由單一嘅市場、單一嘅資產嘅思維咧，過度去到接近。幾近乎是近這些機構投資者他們一個多資產多地域多工具的框架，所以我們覺得呢整個港股現在其中的角色呢已經從之前比較核心變成一些性價比比較高啦，波動都會大的，但是需要主動管理的一環。今日究竟投資者總結嚟講咧，就係要建立一個由上而下嘅清晰資產配置框架啦。咁喺港股嘅整體組合當中咧，佢唔屬於一個即孤立看待，我哋要一個多市場多資產咧去配置。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嚇。咁啊，順道咧亦都同阿嘉嘉咧申報一下，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本身有冇持有咧？
0: 我持有。
1: 好啦，咁啊，倾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嘉嘉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 Tom Sir 喺度啊，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午夜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报道，这个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同教宗近一年来的首次以之面对面接触。卢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是在去年五月，当时他同副总统曼斯一同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并于隔日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抨击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卢比奥将会在本周访问梵蒂冈及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非洲司令部说，两名参加非洲司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演习的国家已投入地面、空中和海上资源进行搜救行动。非洲司演习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参加的年度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并建立应对非洲及全球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准备能力。美国对全球首个航运业脱碳框架的阻挠行动，使该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各国同意推迟到今年较后时间再作决定，并允许提出替代方案。国际海事组织谈判代表说，框架将首次对全球航运碳排放定价，但过去一周推进框架的谈判陷入僵局，将进入休会程序。美国方面认为，框架只不过是欧盟极不受欢迎的排放交易体系全球版本，而消费者将会承担大部分成本。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说，美国将探索所有可能的补救措施，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免受有争议而且不必要的全球碳税影响。斯里兰卡警方公布37名中国籍人士涉嫌在当地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在首都可伦坡被捕。诈骗中心位于可伦坡郊区塔兰加马，行动中查扣35部平板电脑、147部手提电话以及100张 SIM 卡。

0: 警方发言人话，被捕36男一女，年龄介乎23岁至44岁，全部持旅游签证入境并从事非法工作，其中两人签证已经过期。斯里兰卡当局近来大力查缉诈骗，包括一个多月前在该国西北部一间酒店破获网络诈骗行动，拘捕152名外籍人士，其中多数是中国人。移民部门在3月逮捕135名涉嫌从事类似诈骗的中国公民，这批人现在已经遣返内地。中国驻可伦坡大使馆当时说，正与斯里兰卡相关部门密切合作，防止中国公民在当地从事诈骗活动。日本共同社综合缅甸媒体报道，外交部长王毅上月底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同被家中软禁的前国务资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会面。缅甸媒体引述消息说，王毅4月25号访问内比都，同缅甸新任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在访问期间同昂山素姬会面。报道说，会面是在昂山素姬被转移至内比都某部长官邸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王毅会见敏昂莱时，双方是否谈及被监禁的昂山素姬时说，昂山素姬是中国的老朋友，中方一直关心他的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0: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9: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1: 有成果。
9: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0: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超绝理财，
17: 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喺度嘅，咁啊去到下半场嘅超级理财开始有 Tom Sir 喺度啦。
18: 你好，大家好。
11: 诶、，Tom Sir 嗱，我哋就睇睇即系港股今日嗰个表现啦，26,000点都系上落徘徊噶吓，其实呢一排咧个市都系一样，无论你升定跌都好咧，第一就个特色就系成交唔算好多啦。
18: 系。
11: 咁第二就系、是、其实佢都系好淡增持。
18: 系啊，
11: 冇咩特别方向喎、
18: 啊。嗱、又得意嘅喺今年嚟计咧，你而家呢个26,000咧，就啱啱系一个中位数嘅。嗱，今年曾经最高做过系28,056点，咁啊最低又做过24,000几嘅，咁大约去到24,203点啦。咁啱啱咧，而家26,000咧就系喺呢个中位数嗰度，即系上边就2,000点。

0: 下跌两大约2000点左右，所以咧其实咧而家你见到咧系徘徊咗两个礼拜喺度增持紧嘅。咁你话好与唔好咧？其实我正如以前都咁突出咁讲啦，就系、个消息市，就系话美伊战争究竟搞成点嗱。咁、越拖得耐咧，其实就呢个消息咧就会淡化咗。咁淡化咗，我哋要走翻去经济角度嚟睇啊。咁经济市嚟讲，我就要系寻找，譬如强积金，我要寻找究竟边个区域系有增长。靚仔啦，咁而家你見到就係美國嗰邊，美洲啊升得好犀利啦，創個新高啦，甚至乎日本啊、韓國都係嘅，咁跑落後嘅，咁就係當然係中港市場啦。咁好得意啊，前一上個禮拜有間強積金公司。有个统计数字，用佢哋嘅统计数字就话咧，原来咧啲强积金人士储咗20年咧，平均值嘅资产咧都有90万嘅喎，咁样讲，即系话咧，大家如果你上翻去依嘅平台睇下，你个强积金做咗20年有冇90万啦？如果90万到咧，就合格啦，佢系平均数嚟嘅呢个系。咁但系咧就得意之嘢，佢就系攞咗2025年个数嚟统计咧，原来佢间公司咧就嗰啲投资者咧有啲转。成日转换基金嘅客户嘅，咁啊转换基金即系等于我提倡就话高位要走，低位要入咁样啦。咁佢又有个花名叫神灯，因为神灯就话咩？原来咧两者比较咧，有啲咧就赢得好犀利嘅，大约赢66%，但有啲神灯咧输咧就会输20%嘅。咁你见到啊个差距咧就好大啦。咁我哋要睇到究竟我哋点样跑赢政府个强积金公司个数字，同埋我跑赢大市咧，就必须要咧。成日都讲㗎喇，喺高位呢我哋尽量呢就出咗货去先，就去转晒去做保守基金，到低位呢由保守基金就揀返啲强势啲potential 大啲嘅基金嚟买入就最好㗎喇。
1: 不过呢即係呢度亦都有一个消息咁同大家都顺道讲下啦，咁关于呢个积金评级呢就讲到呢佢话随住四月份呢踏入即係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交易日，是不是？强积金目前录得就是有 6.35% 的投资增长，这个就数据是截至到4月22号为止的，亦都是按这个积金评级所有基金表现指数去计算，有望去修复了3月份那个6.27% 的亏损。另外呢就睇返呢三月份嗰个嘅全线呢录得亏损嘅股票呢都系股票基金类别嚟嘅。而去到四月份呢就开始出现呢个反弹啦。
0: 係。咁就小心啲留意呢，呢个系平均数。亦都系睇阁下大家里面个股票呢个基金究竟持有乜嘢嘅。咁譬如你持有好高风险嘅风险基金嘅，大部分都系股票基金嚟讲，可能个幅度又唔同。但如果你大部分揸喺个保守基金里面，咁就完全就同呢个又冇关系喎。所以其实佢呢个大部分呢係出一个数据係平均嘅。咁所以呢最紧要係睇你个人个强积金个持有个比率。譬如话高风险你揸有几多啦，同埋低风险有几多啦，同埋你系咪做适时兑换。我哋成日讲呢就适时兑换，就话喺你个风险基金里面高嗰啲价值高嗰啲系咪即系喺高位换走咗。譬如话我哋美洲基金近期高位啦，咁换走咗摆返去保守基金度。咁先系套到个现，我哋叫套到当时嘅价值摆喺度。就好多听众都误会咗，话唔系啊 ,Tom Sir, 就算我啲学生都系嚟上堂都讲呢句说话，唔系啊，我哋等到65岁对㗎嘛，而家对对都冇用啦。其实呢个諗法系错误嘅。我哋系对嘅意思呢，就将现有嘅价值换返相等嘅价值摆返落去。稳阵嘅基金，等于去保守基金，保守基金等于定期存款，咁即系我避开咗个风险啊嘛。咁到你个价值股票基金价值跌翻嗰阵时咧，我先搵譬如三分一嚟买翻咧，咁就我哋个投资啦。
1: Tom Sir, 其实呢即係你话由呢一个美洲基金啦，咁转返落去中港股市嗰边啦。咁我都想睇下呢，因为呢即係就以隔晚嚟睇呢，即係上个星期五隔晚嗰个表现啦，美股嗰个表现呢个别发展㗎嘛，但係呢你见到纳指系创咗新高。
0: 係冇错。
1: 咁如果我哋睇返啲美洲基金呢，其实系咪都少啲纳指成分股定系点㗎？
0: 我一路讲呢就系用道指嘅。道指呢就因为系传统股票。
1: 有冇啲纳指指数嘅成分股嘅基金㗎？
0: 因为纳指有嘅，其实纳指基金就科技股囉，科技基金佢有嘅。但个问题点解呢？因为纳指基金呢会好大波幅㗎，因为个 消息好嘅就升得好紧要。
1: 咁啊系，佢都好挫嘅，
0: 系非常挫噶。咁

0: 个人睇法咧，就我情愿睇中港基金咧，就比较稳阵啲。我哋讲得唔好听，我哋可以睇住嚟做咯。
1: 嗯，即系简单啲讲啦，即系如果以嗰个时差问题嚟讲咧，其实欧美唔系话唔摆，系咪都即系适时去调配或者系摆少啲咧？
0: 冇错，因为嗱，如果我哋睇到譬如话佢创新高咧，通常创新高咧，通常都有回落嘅，即系除非佢个创新高系好大力，嗱好大力，我哋仲讲啦，如果突然间好大力升成千点嗰啲咧，我哋仲要走快啲。即系如果慢慢创新高咧，我哋又睇我系咪横行啦。嗱，譬如而家港股又系啦，讲翻我哋中港股票咁讲啦，港股而家就横行紧咧25,000点至26,000点呢个区间里边。咁区间里边咧就大约已经行咗两个礼拜噶啦。咁呢个两个礼拜好紧要啦。行咗之后咧，如果冇战争嘅消息坏影响之后咧，嚟紧如果譬如今日礼拜一啦，今个礼拜有啲新消息系比较利好之后咧。隨時科技股又好，傳統股票都好，一下應聲就彈上去嘅。
1: 咁、但係今日嗰啲 ATMXJ 跌緊
0: 喎。係啊，咁嗱，咁即係個問題就話咧，而家佢牛皮緊咧。我哋成日講咧，喺基金出貨就越出越高，咁佢有批貨當然係出緊啦。睇翻我哋700啊、99.88啊，或者係110都好咧，星期五係升咗上去嘅。
1: 係啊，
0: 但係今日咧又回調翻落嚟嘅。咁咩意思嗱？基金嚟講買貨咧。佢唔会卖晒，亦都唔会尽卖嘅，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咧，我哋必须要将咧个基金咧嚟讲揸，好似而家咁咧，佢唔上唔落，啱啱好24,000点到28,000点呢个中间位，即系26,000点噶。我系基金都好咧，点都有30%至50%揸货喺手嘅，咁即系话咧，而家嚟讲佢系多数系换马。多过系出货嘅，即系换马嚟讲就咩意思咧？我哋揀翻啲流动性高嘅、有利润嘅就卖咗去，咁揾翻啲 potential 嘅、有潜质嘅股票咧就慢慢买入。咁前一排就大家都睇到啦，内人股升到好犀利啦。咁而家内人股，如果今日如果有我哋有架机睇到咧 A 组20咧，其实内人股系近嘅10日咧系沽紧嘅，沽紧嘅。咁即系话咧。而家開始，我哋揾啲資金乜嘢係最好呢？睇翻邊啲係橫行緊嘅，橫行緊，即係你哋啲深愛股係又唔上又唔落，橫行緊咧，就隨時呢啲咧開始係下一個梯隊向上走噶啦。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真系落实一下，睇下今日嘅部署系点啊。Tom Sir，我已经开咗嗰个积金易嘅平台噶啦，睇下阵间应该点部署啊。
2: 专注理财。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
4: 灵。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讲下呢一个部署。不过咧 ，Tom Sir， 即系头先你咪讲咗话，呢个供款二十年嘅话咧，平均咧都至少有90万嘅。
0: 系啊，冇错。
1: 我几惊，我即刻望下先。
0: 你都有啊嘛？
1: 唔系，如果唔系真系唔好意思嘛。做呢个节目，连个平均都冇90万都冇，咁系
0: 有噶。我有啲学生咧上咗堂，俾我睇过系冇90万噶。咁但系好开心啦，因为上咗我哋堂之后咧，佢一年来系追到有呢个数翻嚟，咁真系佢哋好高兴嘅。所以变咗咧，我哋其实咧对个强积金咧系唔好唔理啊。而家个强积金系要管理嘅，管理得好，我哋成日讲就可以富贵嘅咁。点样富贵咧？要各下你点样策略啦。咁管理得唔好咧，就非常风险高嘅。所以我哋目的就系话，点样去避险，尽量咧唔好令到自己嘅强积金损失得太大。嗱，呢个好紧要，因为咧个本金越损得多咧，你其实追嘅情况咧系好难追嘅。所以咧点都好，保本先，即系保翻个本，你有几多唔好嗰啲血汗钱唔好流失出去咧，最紧要咯。
1: 嗯，系啊，咁我觉得即系都要善用一下，每一次去调配嗰个嘅 quota。
0: 系啊，系啦，个策略嗱好简单，即系而家你美股、美洲基金升到破新高，我个人睇法就系换走咗去摆落保守基金度，甚至乎你而家全部你摆咗美洲基金嘅，乜都冇的话咧，就将佢一半就摆落保守 基金，一半就可能擺落中港基金。因為而家呢個中港基金呢個26000位點嘅位數呢其實係中間位嚟嘅。佢係要爆呢就會向28000上面。

0: 好，如果要落咧就系24000，咁其实24000都唔使惊嘅，因为我哋系用譬如三分一投资理论的话，我仲有三分二，
1: 我唔系，咁我都唔惊嘅。
0: 你赚咗啦嘛，咁所以梗系唔惊啦，所以变咗其实咧，我哋目的就系咧管理得好咧，要强积金咧，我点都有要利润。嗱，譬如咁讲，我哋积金局上三月份系输嘅，咁啊四月份开始赢啦。其实我哋强积金班同学仔咧，其实
1: 跑赢咗，
0: 跑赢咗噶，其实跑赢咗，仲有我哋喺25年系跑赢大市好多添，即系变咗呢件事就我哋点样处理咧？好多同学都话好难个，或者啲听众何谓嗱？譬如有间强积金公司都讲话，当然啦，嗰、那个赢嘅66% 嗰个客户咧，系会咧睇住适时兑换，喺低位买入，高位走。咁点样咩叫低？点样高咧？咁所以要大家真系要学识呢件事啦。嗱，譬如我哋学识睇阴阳烛啦，或者睇移动平均线啦，你坊间好多意见俾大家参考嘅，甚至乎啊，坊间有好多专家会讲个大市嘅走势。咁你听多少少嘅，咁自己入翻去个强积金里边，咪睇翻你个部署咯。即系而家好简单，我哋嚟讲。即系话尽量少斗美股先，即系我哋尽量避一避美股，就将啲钱摆咗落去保守基金度。我哋睇翻中港基金，如果中港基金我哋开车，我哋叫为升翻上去。咩叫开车？升翻上去26200点，我哋慢慢先搬翻落去追都未迟嘅。嗱，咁我哋班同学仔咧喺今日嚟讲咧，就应该会有咗50% 中港基金，同埋50% 保守基金。咁你问我安唔安全？我觉得系非常安全嘅，就可以咧。系即系有咩特别消息向上走嗰阵时咧，随时我哋系上1000点以上咧，我哋可以走翻啲嘅。
1: 嗯，系啦，咁啊，亦都阿 Tom Sir， 其实咧，即系有啲人好似我咁样，我觉得我唔系进取，我觉得我系比较，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忙，同埋我觉得我少处理嘅。咁其实系咁嘅做法咧，系咪应该要更加保守咧？即系如果冇咁多时间去，
0: 你忙咧唔紧要，忙最紧要你将个将来供款，100% 全部将来啊，我哋叫新钱啊，即系下个月供啲钱，100% 摆落去中港基金度，咁保障咗你有增值先。好多同学问啊，或者朋友都会问，哇 ，Tom Sir 会唔会风险高啊？摆100% 落去进取基金度，即系摆落去个叫做中港基金里边啦。其实唔系嘅，而家喺今日嚟讲咧，大部分嘅雇员咧供1500，公司同你供1500，你自己供1500，即系每个月只系用3000嚟储钱嚟买。咁如果你3000嚟买只定期摆喺度唔喐嘅，定系买只有 potential 升得快啲嘅，咁美洲基金已经太高了，所以买下去中港基金其实在今日来讲，我个人的看法是非常之好的，即是我看法，就我个人看法就是比个利润应该是等于一个平均储钱方法，如果真的升了上去的，即是你大家有利咯，但是向下跌又怎样呢？我们买便宜货而已，即是你还年都公开的，所以其实这样的策略来讲呢是有效的，我们见到未来这5-6年我觉得都有效的。
1: 嗯，系啦，咁如果咧，即系啱真系初
0: 出嚟做嘢，
1: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无论你供咗几耐都好啦，
0: 系
1: 啱先学识真系，我嚟紧知道个重要性啦，
0: 系，
1: 咁系咪
0: 即刻去做？今日就即刻上积金易平台、E 平台呢？
1: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难嘅地方咧，都系即系第一搞唔清，我点样去转换啊？系啦，第二就系、是、即系嗰啲嘅，譬如你话中港股市或者系美洲基金咁样，咁我觉得咧，即系要睇翻你自己嗰个嘅基金公司，即系个积金公司里面所你而家有得拣嘅里面嘅一啲选择，有啲咧就系、是。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讲美洲基金就系美洲基金噶嘛？咁你都要做翻少少功课，要了解一下。
0: 我哋做个统计嘅，大部分强积金公司都会有美洲基金、或者美
1: 不过啲名就会唔同。
0: 啲名唔同，首先乎世界基金、环球基金里边咧，你大家入去睇下啦。我好多发现咧，好多公司都系占成60几、70几都系美股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买世界基金或者环球基金呢啲朋友仔咧，你真系入去睇清楚，究竟美股嘅成分占几多？大部分都系好高嘅，起码超过50% 嘅。咁所以变咗喺目前阶段，我既然讲得美洲升得咁犀利，亦都惊佢回跌，咁不如我哋套现转翻落去保守基金咯。甚至乎你以前买落嗰啲嘅，而家其实都系赚噶嘛，赚嘅。点解而家唔喺高位转咧？好啦，调翻转啦，嚟紧好多朋友又问买乜嘢啦？咁买乜嘢咪就头先讲，如果系日本股票又跑得犀利得滞啦，哇！韩国又升得好犀利啊！咁我。

0: 哋中港系落后大市啊嘛，所以其实中港系适宜俾我哋去选择咯。咁我有啲人问就欧洲好唔好啊？欧洲我成日讲就欧洲个 P E 都比较高嘅，大部分都要去到20。咁我哋嘅中港基金或者亚洲基金嚟讲咧，中港同中国呢两个咧，大部分都系13同12度嘅啫。咁个 P E 13、12，其实比起其他地方是算抵買的，咁所以有咁嘅亞心存，即係我哋嘅考慮情況下咧，其實選擇嚟講，其實講真係真係冇得選擇。一係你就唔去投資，就安全地100%擺落保守度，但保守始終有個管理費，你喐同唔喐都有個管理費。但係都好多朋友講話，我成日喐，咁咪要俾多好多手續費啦。咁又唔係喎，原來強積金公司係冇手續費收，得個強管理費，管理費係日日都收嘅。你點
1: 即係喐到唔喐都收㗎啦，
0: 都收㗎啦。咁但係個管理費又有少少分別嘅。咁啊，保守基金就平啲管理費。譬如話以前嚟講就 0.83 啦。咁而家可能你入咗積金易平台平一半啊，講就平一半，究竟有冇平未知啊？咁就進取基金大部分都一點幾嘅，咁如果我哋中港基金咧，大部分係1.8几嘅，咁而家入咗積金易平台咧，我見到係平到係1.4几%一年啊，咁變咗依個係一個成本咯，咁你唔喐同喐，佢都係收依個成本的話，咁我就咁擺落定期咧，我睇到咧個利潤唔夠冚啊，實際上，所以其實就大家要考慮翻咧，你開個強積金公司個平台，睇翻你究竟你做咗咁多年嘅表現合唔合格，如果唔合格，唔该大家真系处理下去咯。
1: 系，我觉得即系基本上大家即系都要改个观念。咁啊 ，even 我自己都系嘅，即系以前就长线投资噶嘛。咁我谂自从2008年之后都冇讲好长线投资。
0: 而家因为波浪太犀利，我哋要捉个波浪嚟我哋讲得唔好听，我食到个浪咧，其实个利润几好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 ，Tom Sir， 嗱，我知道你迟啲咧就又会有呢一个课程啦吓。咁啊，记住咧留意住我哋即系新城广播嘅一啲宣传啦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到时都会有啲早料优惠嘅。咁啊，另外咧就记住留意住我哋逢星期三喺 FM 104 12点至1点，嗱，而家咧就系啱啱系12点至12点半啦。咁啊，到时咧都会有阿 Tom Sir 咧做我哋嘅一件理财。咁我哋星期三见，拜拜。
0: 拜拜。
2: 专注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言论表明，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星期六说，他将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星期五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日期限届满，当日特朗普致函国会，说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大约3500亿新谢克耶，即是大约9313亿1800万港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亦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定是有人驾驶飞机。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两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修宪不能只靠政治决定来实现，有必要透过公投获得认可。他在修宪派集会上发表视像讲话，他说自民党为了修宪将竭尽全力向国民仔细说明。他说宪法在1947年实施，79年后的今日，现在的安全保障环境、技术革新速度、人口动态等同当时完全不同。宪法是国家的基础，必须因应时代演变和需求定期更新。他未有提及向国会提交修宪的时间和具体的修宪项目。高市政府积极推动修改日本国宪法，重点在于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赋予自卫队交战权和国防军地位，以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说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

0: 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嘅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喺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询问处琴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錶、飾物、現金等，警方成功協助一宗個案找回飾物，另外有一宗懷疑財物已遭焚毀，3宗由警方進一步調查，其餘個案單位沒有搜掠痕跡。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刚过去的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刚过去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11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2宗。若果计及五一假期的3日长周末，就录得13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报少明话，发展商积极推盘，多个全新盘有望在短期内应市，冻结部分市场购买力。不过整体二手需求仍然殷切，预料楼价保持升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7: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2: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3: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2: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3: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2: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言论表明，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特朗普星期六说，他将会很快评估伊朗的新方案，但无法想象方案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说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小时25分钟。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新闻处昨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现金等。警方成功協助1宗个案找回失物，另外有1宗怀疑财物已经被焚毁，3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其余个案单位没有搜掠痕迹。另外昨日录得2宗身体不适的个案。积金局公布，所有强积金计划已经加入积金易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发表网志，话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相信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由目前的0.29%进一步下降到0.2%至0.25%。刘麦嘉谦有信心在不足10年就可以节省500亿行政开支，直接惠及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长远为退休储蓄带来更可观的回报。他说，为了提升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的处理能力和加快处理时间，服务中心将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新增星期日服务时段，另外会增加预约名额，满足服务需求。积金易一站式处理涉及大约500万名计划成员、30万名雇主、1100万个账户，以及超过15000亿退休储蓄的强积金计划行政工作。刘麦嘉谦话，系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嚟影响最深远嘅改革，亦系全球私营退休金系统中首个成功例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随住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出口同固定投资继续向好，今个星期公布嘅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嘅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嚟最强劲嘅季度增长。陈茂波话，过去两日嘅黄金周来港旅客超过62000人次，按年增加6%，市面热闹，营商气氛积极正面。又话本港市民的日常消费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及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了 5.2%。 出口方面，陈茂波话，今年首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食计上升 32%， 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5年来最好的季度。若果单计3月份，升幅更加达到近36%。陈茂波话，地缘政局带嚟一定

0: 挑战，大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机遇亦都不断涌现，量同质同步提升。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正全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朝向智能化、绿色化同融合化提升，并与区域内的产供链更深度互补分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跟住系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但同信祝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

0: 掌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2: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妈。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feels loud. Mothers pray.

0: 我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呢个世界上，唔系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嘅结局，唔系每一对恋人都系快乐咁继续生活，唔系每一个灿烂嘅笑容都有快乐嘅背后。虽然我哋未必可以将我哋嘅故事改写，但系起码我哋可以将佢记录落嚟，作为生命嘅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系属于我哋自己嘅。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已经证实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及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同埋经济制裁而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得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一种沟通信号，但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睇，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有一段漫长道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越南访问，昨晚转抵澳洲展开第二站访问行程，今日会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谈，预料将会聚焦经济安全、能源及安保等议题，并协调发表联合声明，以因应中国运用稀土等资源加强经济施压。日本传媒报道，此行是日本首相自2022年10月岸田文雄访澳以来，时隔大约3年半再度访问澳洲。日本政府将澳洲定位为准同盟国，因为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盼望藉著由强化日澳合作维持区域稳定。双方将于4日会谈中讨论强化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产供应链，以及在伊朗紧张情势下能源安全问题。澳洲是日本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来源，双方亦将确认稳定供应与能源合作机制。日澳已于今年4月签署备忘录，将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改良型为基础，共同开发澳洲海军新型护卫舰。预料今次会议将确认双方安全保障合作进一步深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将会得到保障。他说，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收入反而将会增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在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同时，更着眼长远规划，为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预留空间。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李家超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时话，香港有幸是全球唯一拥有5间百强大学的城市，政府亦成立了留学香港专班，向全球推广香港的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从2026-27学年起，放宽自资收生限制，广纳人才，让香港成为全球学子向往的留学目的地。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

0: 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5: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解，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点。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过几年那边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咗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wind,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26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德拉各训练区附近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 C2026 军演4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展开，来自40几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的男子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又接到报案说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宗事件是否有关联。梵蒂冈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前往意大利觐见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路透引述该名熟悉教宗行程的高层消息人士说，这次将会是美国内阁官员和教宗近一年来首次以之面对面接触。鲁比奥上次拜会梁十四世在去年5月，当时他和副总统曼斯一同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就职弥撒，在隔日和教宗进行私人会晤。美国籍的梁十四世早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又批评华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击批评教宗外交政策糟糕，在犯罪和在核武议题上态度软弱。两份意大利报章较早前报道，鲁比奥会在今个星期访问梵蒂冈及意大利，缓和美国和两国的紧张关系。西贡濠涌发生爆窃案，警方昨晚9点几接获一名44岁外籍妇人报案，说她在濠涌路的独立屋房间有被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到场调查，经事主初步点算，损失两条钻石链和三只名表，总值大约63万。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交由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公屋联会及新青年论坛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8至40岁青年中，置业渴望程度以10分为满分，平均分 5.06 分，有48%受访者倾向不渴望置业，有46%受访者认为楼价太高难以负担，有26%认为储不到首期，过半受访者支持提取强积金作为首次置业协助市民上车，支持提取强积金买楼的受访者占27%，当中过半数认为强积金应该用作退休。居屋政策方面，有61%受访者支持将白表首期付款比例由现时的10%下调至50%。被问到北部都会区是否应该增加公营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有67%受访者表示支持。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建议政府积极回应青年对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作为首次置业用途的诉求，并建议降低白表人士应付楼价的首期订金，减轻年轻人的置业成本。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

0: 影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3: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方案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攻击伊朗及伊朗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他未看到伊朗和平提案的确实内容，但他很难想象提案会被接受，因为伊朗没有针对他们过去对人类和全世界所做的事付出足够的代价。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造成两人死亡。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在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9岁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南非卫生部发言人回复新华社查询时说，已经确认有两个人因为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至于传媒报道的第三宗病例尚未确诊，卫生部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就事件发表声明。法新社报道，其中一名在南非治疗的患者对汉他病毒呈阳性反应。世界卫生组织说，已经知悉事件，并正协调国际公共卫生应对行动，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英超球队曼联前领队费格逊星期日在奥脱福球场准备观看曼联主场迎战利物浦，不过在开场前身体不适送院。据报他送院时清醒，今次入院并非出现紧急事故，主要是接受预防检查。在费格逊入院前，社交平台流传的相见到他精神状况不错。84岁的费格逊在2013年退休，2018年他因为脑出血入院治疗，其后康复。近年他多次在球场现身观看曼联的主场比赛。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开枪射击，警方说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话，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接到报案，话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身体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斯2026联合军演时失踪。英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 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

0: 想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4: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呢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嘅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喺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七十八号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是，维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有些人太早了解，
1: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4: 原来没更好的一边。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回应，说邮轮怀疑爆发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目前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五宗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目前世卫正向邮轮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援。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佛德国，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在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3岁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法新社说，这对夫妇据报是荷兰人。第三名死者仍然在船上，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接受重症治疗，船上有两名患病乘客可能送到佛德国的医院隔离。汉他病毒

0: 感染通常同环境接触有关，例如接触受感染动物嘅尿液或者粪便，极少数情况下喺人与人之间传播，导致严重嘅呼吸道疾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星期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包括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巴嫩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新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免受攻击。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使用火箭弹袭击了以军的车辆和士兵集结地点。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胁的承诺亦唔存在限制。默茨话，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嘅战斧巡航导弹暂时唔会喺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唔够用。默茨早前话，美国喺冇制定任何战略嘅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话，默茨唔知道自己讲乜嘢。其后又话，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嘅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例如美国是否参与行动。他说，美国的代表正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和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了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骤雨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0: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0: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今天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4: 甜老师好，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为什么会请书敏来呢？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书敏在合作的时候，书敏曾经跟我说他有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讲经济学，当时我真的是挺惊讶的、我就想来书敏把这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4: 是这样子，这个事儿呢应该蛮早的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就是
3: 经济，就做金融的、
4: 哎、经济金融的、然后呢他当时找到我们说要给孩子做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呀、或者金融学一些常识的这种基础教育，
3: 就相当于是一种知识的普及。
4: 对对对、我当时以为孩子至少得十几岁。
3: 对啊，我也觉得至少读中学吧。
4: 然后小朋友出来的时候六七岁的样子，就是连小学还没有、
3: 就是在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
4: 然后那我想给他讲啥经济学或金融嘛、然后他的母亲跟我们聊，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看股票、我说他这个年代他不可能理解股票的很多概念，对吧？
3: 对啊。
4: 但他说没关系，至少他知道红的代表涨，绿的代表跌，
3: 这是说我们的 A 股呢
4: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跟他说这个东西贵便宜为什么贵、买了人多所以他贵、卖了人多他所以便宜，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概念在孩子脑海中得有这种灌输。
3: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他父母希望通过你对他的这样一种知识普及，说白了让他对钱有一个概念。
4: 对对，他肯定不会指望他的孩子现在能有多深的这种造诣、对吧、只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说普及性的了解，在他的脑海中有个基础的概念的灌输。这个概念呢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在随他年龄成长中会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脑海中有这么一个印象，会有这么一个记忆、就 OK 了。
3: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对于充满铜臭味的人是有诸多的排斥的，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家长这么早就有意识让一个要踏入这个读书阶段的小孩有对钱有概念，有对经济有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跟钱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理解程度，应该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我记得之前我和其他的嘉宾也有聊到过财商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书敏，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然后在你接触的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财商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4: 这么说，财商应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3: 就可以后天培养，
4: 可以后天培养，对的。如果一定要说是与生俱来，我认为也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造就的。你比如说在我自己接触的学生也好朋友也好，你比如说啊，他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做生意人的家庭，孩子普遍有更强的经商意识，有更强的理财意识，有更强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认识。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是吧，或者是其他什么职业的话，相对可能就会弱一点。这个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家庭环境影响。当然这个也可以叫与生俱来，因为这个东西孩子自己决定不了，是家庭的环境决定的。
3: 对对对。
4: 对吧，然后呢也跟什么有关系，比如财商也跟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3: 这倒是。我这点很同意，其实环境造就人嘛。
4: 对对，就是哪怕有些家庭他不刻意的去
3: 培养他。
4: 或培养，对吧。但是比如说如果你生在有些地方，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这个商业文化氛围不浓厚，对吧，那人情社会关系更强，

0: 那种财商意识相对就会弱一点。
1: 嗯，
0: 但是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像江浙这一带，
1: 对，我刚想起这个例子，
0: 江浙这一带，或者说我们讲两广或者是福建一带，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财商意识那与时俱进的，与时俱来的，在周围全是这么干的。我老婆曾经跟我聊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老婆是在那个福建厦门
1: 啊，
0: 读的书，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读大学就经商。
1: 嗯，
0: 然后呢，她问我她的同学，她同学跟我说，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的，都不可能进企业的。
1: 哎，对，
0: 我哪怕去卖鱼蛋鱼丸呢，对吧？
1: 福州鱼丸
0: 啊，那也是我自己的生意。
1: 这倒是，
0: 对吧？你像这种经商氛围，这种环境下，他一定会考虑成本收益，哪个项目赚钱，哪个项目不赚钱。
1: 嗯，
0: 他天天想这个东西，那他的关注点就在这上面嘛。
1: 嗯，
0: 就更容易去抓到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机会。但是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他可能天生对于考公务员，
1: 对
0: 吧？更关心，
1: 对
0: 对吧？你像山东、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考公大省，
1: 对，
0: 那他可能对经商这事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或者不太在意，挣的再多。那也没有体制香啊，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地域文化差异也是
1: 有关
0: 有关系
1: 的，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而你比如南方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朋友交流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他们同学之间聚餐都是 AA 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在北方 AA 那不是骂人嘛，
1: 嗯，
0: 对吧？那更多的我还是。今天我请客都是兄弟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下回怎么样？哎，你请客，
1: 下回你请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哪种文化好和不好，这是地域差异，可是客观的。
1: 嗯，这是个人的一个认可问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江浙地区的他的一个经商，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财商，和你刚刚说到的福建厦门啊、两广啊，特别是两广广东那块又有差别。广东那块我们都知道，更喜欢的是买屋。买房，对吧？然后收租，
0: 对。
1: 但是你看江浙一带，当然有几年他们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也会组团去购房啊、收租啊。
0: 嗯，
1: 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从小作坊做起的，然后做一些实体经济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
0: 对，
1: 所以你看地区和地区之间他们也是有差异。
0: 嗯，
1: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说明你觉得是财商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对你的熏陶，还有是后天旁人对你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你的培养。那么天生呢，所谓的天生的可能也是和父母基因里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那我问啊，你刚刚说到你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启蒙，其实这个更多的可以说是财商的一种培养了。那有人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成年了，那我这会儿再来培养我的财商会不会太晚呢？
0: 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很俗套的话
1: 说，
0: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十年前
1: 啊，
0: 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1: 嗯，
0: 啥时候都不晚。
1: 这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老年人，你要防被骗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想，你手上，尤其像比如你工作了，成年了，你手上是有一笔财富的，有笔钱的，你总有收入吧？
1: 嗯，
0: 那这个收入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干什么事儿，怎么去选择？
1: 我怎么来支配我的这样一份收入？
0: 我们讲，我们人也好，不管谁也好啊，无论是时间也好，还是你的。
1: 收入也好，
0: 本质上都是稀缺的。
1: 对，
0: 那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占
1: 最大化
0: 对带来效益和效益，对不对？那我是今天买杯咖啡，还是买包茶？
1: 嗯，
0: 我今天是有钱去买房，还是有钱去做储蓄？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财商教育中，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对你来说会带来长期的复利效益。
1: 嗯，
0: 但做得不好呢，那可能。有可能是倾家荡产，甚至是灾难性的。
1: 嗯，所以你觉得，其实从财商的培养角度来讲，几岁都不为晚。
0: 对的。
1: 但是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人群，对他财商的一种培养的方式或者培养的角度，
0: 对，
1: 我觉得应该
0: 是
1: 不一
0: 样的，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看，我们都聊这么久了，刚刚切入主话题啊，聊什么呢？就是聊不同年龄段的人应该如何来提升或者培养自己的一个财商。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先来聊，就我们从你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开始聊起，其实可以算未成年人了。因为首先，当然了，我们知道身边啊，六七岁的孩子去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学，这个毕竟是为数非常非常 少
0: 对，
1: 少之又少。但是呢，到了中。

0: 学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对钱多多少少开始有意识了。
1: 对，而他们手上有些学生啊，
0: 有钱了，
1: 有钱，钱不少，他的那个压岁钱、
0: 压岁钱、
1: 零
0: 花钱，
1: 对吧？等等，
0: 对，
1: 上不少的。那么他们有一些钱之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他们来说，首先最基础的理财储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岳成先生你好啊，
4: 你好。演唱会啦，
5: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
4: 更更更，
3: 嘣
4: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湘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3: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3: 喂，其实。
4: 但你又要做喎，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的这个全职运动员生涯，
3: 就是刚刚就是全职的这个开始，
2: 是
3: 就觉得我要有一些目标做到，
2: 是
3: 那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是想亚洲拿到奖牌先，在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是亚运会，跟住再是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2: 系，
3: 跟住最后咧就是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
2: 系
3: 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中国财经60分。
7: 就存钱嘛，
8: 怎么存钱，对吧？至少不要大手大脚乱花。
7: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只有一条路，存银行，对不
8: 对？
7: 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五花八门，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存银行，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银行利率不高啊，很多人都觉得拿这么点收益好像不划算。那么第二种方式比较稳定的，我们说几乎是零风险的啊，货币基金，
8: 货基，
7: 对吧？
8: 嗯，
7: 还有一个债券，
8: 债券
7: 或者债基，
8: 债基
7: 就和债券相关的，还有一种方式保险。但保险呢，很多小孩又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我这个保险投入之后，等我想要用到这笔钱，我们知道哪怕
8: 流动性比较差，
7: 对对对，哪怕我是作为教育基金来存的，可能我拿到这笔钱第一笔我也要到18周岁我才可以拿到这笔钱，
8: 对，
7: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些孩子怎么来帮他们做选择，或者怎么来指导他们做选择呢？
8: 这里面我说一下，就是也是根据这些孩子或者未成年人吧，他们有不同的这个
7: 家庭
8: 情况，
7: 对
8: 吧？
7: 经济实力，
8: 经济实力不一样，是不是？
7: 对对对。
8: 比如说我说实话啊，你像如果这些孩子如果家庭情况一般，有的小孩他可能比如说他的学费有的都从这里面出，那咱们就不谈了。那这个你刚

0: 蓄啊，你要付什么高中的学费，
1: 就生活费，
0: 生活费，那咱们就说、理财让你过得更好，
1: 嗯，
0: 对吧？不是让你勒紧裤腰带，是连裤腰带都没有，不是这样子。
1: 所以像这类孩子，是不是他要考虑到他的流动性很重要？
0: 流动性很重要，他急于要变现的，所以流动性很重要。
1: 嗯、
0: 那么一定要保持像货激类产品，
1: 嗯，
0: 货激类产品，对吧？或者说七天回购，
1: 嗯，
0: 几乎也是
1: 就回购类的
0: 产品，
1: 产
0: 品
1: 嗯、
0: 你风险也很低。
1: 嗯，
0: 实际上包括我认为像一些债基、
1: 短
0: 债型基金、短债型基金、
1: 嗯、
0: 都问题不是很大，对他们来说，那么这种我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他的父母在他的、
1: 嗯、
0: 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从法规角上讲，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1: 嗯，
0: 那么是到他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法人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本身风险承受能力又 OK 的情况下、
1: 嗯，
0: 可以适当做一些略微带有风险的
1: 投资、理财
0: 产品是可以的。
1: 你这个略微带有风险要到几度呢？
0: 混合型
1: 基金，
0: 比如说混合型基金，
1: 嗯，你是混合偏债呢，还是混合偏股？
0: 那可以适当的偏股，但这个前提有个前提，一定是他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否则会受到我们监管的一些
1: 对对对
0: 问题允许，否则的话，代理机构也不能卖给他，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是有规定要求，
0: 有规定的，
1: 有硬性规定的，
0: 就是硬碰硬的这东西。
1: Uh-huh、
0: 那么在这个允许情况下，那他可以适当做一些，或者说还有比如说，这孩子，但是我觉得这样总体上啊，还是以什么安全稳健为主，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做这个东西核心不是为了挣钱，
1: 嗯，
0: 核心是为了了解金融，了解经济的一些基础知识，
1: 嗯，
0: 啊，以及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对于钱有个基本的概念，对于市场的物价呀，有些基本的概念，
1: 嗯、
0: 对于什么东西值什么价格有个基本的
1: 概念
0: 和基本的认知，这个很正常。
1: 嗯，
0: 这个事呢，我以前觉得不觉得啥的、
1: 嗯，
0: 但是自从我成家之后，我就感受很明显。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是比如说，同样。买一个鸡蛋，这事对吧？那我觉得一个鸡蛋3块钱一斤，就是最差不多就是比较差的鸡蛋，对吧？
1: 啊、
0: 然后呢，有的鸡蛋呢可能十几块钱。
1: 现在好多鸡蛋论个儿的。
0: 对对对，十几块钱的一斤的，我经常觉得就是不错了，对吧？
1: 对。
0: 这时候，因为我从小经常去菜市场，我有概念这个事情。但我老婆有一次回买了个好贵的鸡蛋，她跟我说特别便宜。
1: 啊？
0: 啊，特别便宜，她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几十块钱，
1: 就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刚用了两个很对立的词哈、
0: 嗯，
1: 你觉得他买了一个好贵的鸡蛋，
0: 对，
1: 但是他却向你表述特别便宜。
0: 对对对对，在我看是交了智商税，
1: 嗯，
0: 但是呢，在他看来，他说这怎么贵呢？跟手机比就很便宜啊。
1: 哦，
0: 这不是两个东西啊，你是拿鸡蛋啊？
1: 是
0: 你现在在上海买一套房才花了100万，我认为是便宜、嗯、
1: 啊，是
0: 对不对？你买了个咖啡，你花了。
1: 100块，
0: 那我就觉得是贵。
1: 对对对，这是相对的嘛。
0: 对，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你的前提有概念是，你得知道市场上咖啡的均价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得真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环境很好，
1: 嗯，
0: 尤其咱们东部地区很多孩子，掌上明珠嘛，
1: 嗯，
0: 有的还是独生子女，
1: 他对钱
0: 没
1: 有
0: 概
1: 念，
0: 他没有
1: 概
0: 念，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他对一个东西的物价究竟他能买多少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1: 嗯，
0: 没有概念之后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1: 我真的有碰到过一个小孩拿了100块钱去买了一根冰棍、嗯、然后他不知道还有找钱这事儿，他觉得我这张。只买一根冰棍可值了
0: 、嗯、
1: 他觉得我可划算了，我买了一根冰棍呢，他就回来了。
0: 对，但这个问题是什么？现在年轻小孩无所谓，但他有一天他成年之后他要走上社会的，
1: 嗯，
0: 当他没有物价的概念的时候、嗯、是很容易被骗的，
1: 嗯，
0: 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价值他不清楚，就是他没有烟火气。
1: 嗯，那我能好奇问一下，你太太当时买的这个鸡蛋他为什么觉得它很便宜？这个鸡蛋有它特别之处吗？
0: 可能蛋黄特别的黄吧
1: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0: 还有
1: 各种各样的元素啊，
0: 对 对, 对，
1: 就更有营养啊，
0: 对，
1: 然后他忽然觉得针对一些保健品来说我这个鸡蛋多便宜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当然这话说我这里说，我先说明啊，我太太买了那就是正确的
1: 啊，对
0: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我们讲每个人都在自己未知的领域。
1: 你后来有带他去菜市场逛逛吗？
0: 逛过呀。
1: 真逛了。
0: 真逛过呀。
1: 啊、就给他做了一个经济上物价的一种普及、对吧？
0: 包括上来教他怎么还价。
1: 啊
0: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
1: 嗯，
0: 所以他带上很客气很和蔼。
1: 我懂了，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教他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
0: 外
1: 事，就觉得这事儿我们不能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事儿来影响你读书的进程，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甚至开玩笑说，比如说你买个土豆是不是、
1: 嗯、
0: 2块钱一斤，我老婆跟人沟通的模式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沟通模式、
1: 嗯嗯、
0: 就比如说像我觉得你土豆贵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跟师傅聊，师傅土豆能便宜点吗、
1: 嗯、
0: 两块

0: 它太贵了，你一块钱不要卖，你不卖我就走了。
1: 你太太是怎样的？
0: 我太太说，师傅，我能还个价吗？就是
1: 好有礼貌的说法。
0: 但是你要知道，在咱们这个社会上去做事情，当你特别有礼貌的时候，别人可能把你的礼貌当做软弱可欺。
1: 是的，是的，会有时候会，
0: 对吧？那
1: 就要看你面对的是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像我这种模式，你去八百派就不需要了，对吧？那该什么价什么价，你还不了。所以，所以我现在就在着意跟我老婆有时候沟通这种事情，就是他会觉得，我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市井气
1: 啊。你们家这个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是吧？
0: 还好吧，还好吧。但我就想说，说我们想对很多孩子的培养，对于物价它有个基本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种财商的一个培养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觉得对于未成年人，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对钱，首先是对
0: 钱
1: 有概念，然后是对物价
0: 有
1: 概
0: 念，
1: 是不是？
0: 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逻辑有概念，
1: 比如说
0: 供需关系
1: 啊，对，
0: 对吧？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它贵在什么地方？这是可以给他讲的。
1: 它贵的理由
0: 是什么？对，同样
1: 是
0: 一杯咖啡，有的咖啡卖100，有的咖啡卖10块。
1: 你会不会跟他说到这个产品它未来的价格走势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0: 这个也可以去跟他去。
1: 你觉得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到这么深吗？
0: 看他的领悟能力啊，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不听。而且我觉得有
1: 听不懂就打住。
0: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啊，很多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年只要种下那颗种子，他当时不懂没关系，
1: 他会发芽，
0: 他会发芽，他会。成长的，我们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古诗词，对不对？实际上并不理解它啥意思，就是考试要考嘛，我死记硬背嘛，对不对？对吧？小时候这个，但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再重新回忆的时候，你立马就明白它这种道理了。
1: 啊，好的，那我在这儿夸你一句，你的长期记忆力真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是不具备天赋的。就当年死记硬背下来，我可以背得很快，我的短期记忆特别好，我可以背得很快，有可能是全班第一个背出来的。但是跨过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再回过来问我，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拿着钱出去买根油条啊，让你去给家里买个酱油啊，让你去给家里还买什么东西，我记得什么酱油啊、糖啊、油啊，给爸爸买酒啊，
0: 酱油，
1: 对对对，小时候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所以呢多多少少那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其实让我对物价，让我对钱都有概念。对钱有概念还有什么呢？就是爸爸比如说有时候他高兴了，喝酒喝高兴了，让你给他去买酒，他会给你一张比如说5块钱，然后会告诉你你买多少多少酒，如果你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的话，有可能这个零头就是可以给你的跑腿费，对吧？
0: 可以的，对，
1: 对吧？
0: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1: 这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
0: 就是、很多培养不定是嘴上说，
1: 对，
0: 让他去实践，
1: 不用上课，
0: 对，
1: 啊、
0: 让他去做，就能够知道了。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雨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例如美军是否参与行动。他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传媒报道，14项提议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包括黎巴嫩等各

0: 战线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说，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在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提到伊朗可以根据零储存原则，在时限届满后恢复纯度 3.6% 的铀浓缩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不能攻击伊朗及伊朗盟友，伊朗亦不会发动攻击。在第三阶段，伊朗建议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以色列传媒访问时说，已经研究伊朗最新提出的谈判方案，认为内容不可接受。天文台话，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中期华南沿岸骤雨减少，预料偏南气流会在本周后期影响广东沿岸，区内气温逐步回升。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西贡濠涌发生爆窃案，警方昨晚9点几接获一名44岁外籍妇人报案，说他在濠涌路的独立屋房间有被搜掠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到场调查，经事主初步点算，损失两条钻石链和三只名表，总值大约63万。警方将案件列作爆窃，交由黄大仙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公屋联会及新青年论坛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8至40岁青年中，置业渴望程度以10分为满分，平均分是 5.06 分，有48%受访者倾向不渴望置业，有46%受访者认为楼价太高难以负担，有26%认为储不到首期，过半受访者支持提取强积金作为首次置业协助市民上车，不支持提取强积金买楼的受访者占27%，当中过半数认为强积金应该用作退休。居屋政策方面，有61%受访者支持将白表首期付款比例由现在的10%下调至50%。被问到北部都会区是否应该增加公营房屋的人均居住面积，有67%受访者表示支持。大埔王福苑灾后分批上楼安排进入第14日，政府话昨日开放宏泰各高层的5个楼层，以及宏盛各中层的10个楼层，一共有120户、455名居民返回单位，较原先登记的119户略多，整体秩序良好，住户平均逗留时间大约2:25。在支援个案方面，综合苏文署昨日收到10宗求警协助个案，主要涉及财物遗失，包括手表、饰物和现金。警方成功协助1宗个案找回失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
5: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6: 小敏
7: 你好啊，

0: 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国财经六十分，
5: 前段时间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其实我还觉得特别可爱，是一个北方的小孩儿，小小孩儿，应该也就幼儿园吧。他爸爸妈妈呢，给他前面是别了一个摄像头来记录生活，妈妈肯定是在旁边监控的。然后这个小孩呢，是拎了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冰棍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培养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与人社交的能力，他就拿着冰棍儿见到人就叫哥哥姐姐，你要买冰棍儿吗？1块钱一根儿。当时我就想，1块钱一根儿，这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就目前的物价来讲是特别便宜的。我估摸着他父母有可能还是贴钱的，只为了让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到处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小孩好可爱，好多人都会去买。但这个小孩，如果我听他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因为他本人没有露过脸嘛，从他的声音，从他的一些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来判断，这个小孩应该也就最多5-6岁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他一种经济上的、财经上的一种培养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交能力
6: 的
5: 培养。
6: 对，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财商能力的培养，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能力，
5: 因为它这当中要算钱，
6: 要算钱。
5: 对，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买4根儿，然后有的是二维码扫的，有的呢就给他现金，比如说给他10块钱，10块钱，他还要找零给他，你知道吧？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太可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想出这个方法太绝了，真的是。
6: 对的，而且通过这种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在跟人打交道，
5: 对，他也是一种沟通能力的一种培养，
6: 对对，
5: 也是营销能
6: 力
5: 的培
6: 养，
5: 对对对，太厉害了，
6: 综合能力全在里头了，
5: 是
6: 啊，因为我们讲说的能力这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切割成好多好多能力，对不对？去分类去讲，但是实际上讲人的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5: 是
6: 对吧？
5: 我觉得这样来教他数学，真的远比你拿着算盘珠子来教他数学来的更有用，
6: 更有记忆更深刻，
5: 对不对？而且他其实一直在用，比如说哈，我们先不说那个有没有找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人家都会买2根啊、3根啊、4根，所以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就1块钱一根，那他就知道2根要2块钱，
6: 这是科学设计是吧？
5: 对，3根呢是3块钱，对吧？
6: 对，
5: 那这种过程当中每一次的销售的过程，其实对他的数学来讲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6: 对的对的，
5: 然后对他的钱也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呢，甚至我看到很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冰棍儿销售一空之后，如果他有现金，他还会自己去买一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购买和找钱的这样一个经过，
6: 也算一个激励他来说。
5: 哎呀，这个可能是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财商的一个培养吧。
6: 我觉得未成年人更多的不是去考虑让他去靠这个挣钱，对吧？主要是让他对这个财商有
5: 钱有概念，
6: 有钱有概念，市场有概念，物价有概念。
5: 但我很怕这个孩子将来对物价的概念就是冰棍就是1块钱的。
6: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 他父母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他这个年龄段嘛，
5: 对，
6: 他可能只能对一块钱
5: 一
6: 个
5: 有
6: 概念，有
5: 概念，
6: 你要给他弄个一块八毛五，
5: 对对对对
6: 就没法办了，这是。
5: 他两根他就算不清多少钱了，对吧？
6: 嗯，
5: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呢可能是对于年龄特别小的，
6: 嗯，
5: 而我们刚刚聊到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对他的一些经济上的教育，可能首先是对钱有概念，接下来是对物价有概念，然后慢慢的如果随着你的年龄
6: 增长，
5: 可能我们就要聊到，哎，这个物价是怎么来形成的，然后这个物价根据它的供需关系，接下来它的一个物价的走向又会往着哪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像如果要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的话，你觉得多大的年龄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来？
6: 10岁以上这样就可以了。
5: 10岁以上还在读小学呢
6: 就可以了，就是他或多或少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
5: 嗯，
6: 就是因为在10岁以上的孩子啊，就是实际上他的时候小学在网上嘛，
5: 嗯，
6: 就是在网上就是初中对吧，
5: 嗯，
6: 在网上就是高中，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对很多的东西的贵贱已经有基础的认识，
5: 嗯，对，他知道了，
6: 对吧？
5: 什么东西贵？
6: 对啊，嗯，你就那你想，你可以看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5: 对，
6: 对吧？卖东西，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东西。
5: 我们小时候买棒棒糖，后来小朋友买那个鸡柳，
6: 嗯，
5: 然后现在更有五花八门、更多的。我有看到人家买寿司的，
6: 嗯，
5: 买什么火鸡面的都有，
6: 很多很多，
5: 嗯，对
6: 对
5: 对。
6: 啊，然后
5: 这倒是小学生其实就开始了，
6: 他已经有这个概念，而且现在小学生要比我们那个时代更早熟。
5: 对对，但是他们那是花钱的概念，
6: 对
5: 对吧？
6: 对，但他花钱一样的，如果他的零花钱是一个固定的值，
5: 嗯，
6: 他就知道这个零花钱我要去买什么，不买什么，
5: 嗯，
6: 我今天是留作吃顿中午饭，还是这个多加一个鸡腿，
5: 嗯，
6: 还是说我买个棒棒糖，
5: 嗯，
6: 他知道他的资源配置的问题，
5: 嗯，
6: 一样的，
5: 嗯，
6: 他就面对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
5: 对，
6: 如何选择、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
5: 好的，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们小学里面，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
6: 好，
5: 稍作休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训练，
6: 嗯，
5: 到底做了什么？孩子们学到了一点什么？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7: 我做主。
5: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张书敏啊。刚跟书敏也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了财商的培养。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聊这个未成年人财商的培养。其实在跟书敏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把我记忆很深处的一件事儿挖了出来。这件事儿真的很深，我记得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小学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
6: 嗯，
5: 那我们都可以去买什么笔啊、本子啊，然后买根棒边儿啊，就之类的啊，
6: 嗯。
5: 然后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辅导员突然出了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出了一个招聘启事，招聘什么呢？招聘小卖部的经理，
6: 嗯，
5: 就是学生的小卖部由学生自己来当家，
6: 自我管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孩子肯定当时是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嘛，
6: 嗯嗯，
5: 对吧？当然我当时没有去应聘，因为当时我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去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啊，没有去应聘这个小卖部。但是真的是书敏的一席话把我在我记忆很深处的这件事挖出来了。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当时老师们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对这些孩子一个是财商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可能在这些孩子当中挖掘出那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呢？
6: 对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照田老师刚刚你说这个事儿，
5: 嗯，
6: 说明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教育理念还是很先进的。
5: 对，我
6: 们
5: 这个老师当时的教育理念特别特别先进。
6: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当时可能不定理解，只是觉得是游戏或者好玩。
5: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好大胆，为什么？
6: 嗯，
5: 我心里去想，因为那时候经商还80年代嘛，80年代的时候，其实经商并不是主流。然后当时我们觉得，老师你怎么敢把一家这个店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做管理？我相信啊， 里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成年人嘛，
6: 对，
5: 他最多是一个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
6: 对对对，
5: 但我已经觉得很大胆了，
6: 说明这个
5: 参与管理参与决策
6: 上海不愧是改革的排头兵
5: 哦，真的是，
6: 所以说这个上市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商。

0: 友，还有一种我可以跟你来做物物的交换。
1: 嗯，这个好像现在你在全国很多地方还
0: 有
1: 很多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对商品对货币的了解。
0: 然后物物交换，你经常会发现

0: 包童仔
1: 一齐开麦，
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0: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2: 中国财经60分。
3: 这个是跟你的性格脾气有关系的，还有有的人你看他家里条件不错，那我不急着靠这笔钱吃饭，那我就无所谓，我更从容，我回旋余地更大，
4: 对。
3: 但是你做股票说难听点，你都借钱炒的股，
4: 我想看到快钱，
3: 看到快钱，我急于有结果，
4: 嗯，
3: 那你这种形态是做不好的，这跟你是不是金融学博士
4: 一点关系
3: 没有，一点关系没有，
4: 嗯，
3: 所以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更觉得是什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4: 嗯，
3: 对市面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我说不用你很专业啊，说你一定要搞懂搞懂期货期权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不用，你至少知道股票和债券大概是个什么区别吧，
4: 嗯，
3: 基金是个什么产品吧，银行理财这个和储蓄的关系吧，
4: 嗯，
3: 你大概有这些东西的基础的了解，
4: 嗯，
3: 就是不至于将来走上社会去上当受骗，然后你现在理财是可以做一做关于成本跟收益的考量了，你在没有这个成年之前，一般说家长也不会做这个度量，对不对？但现在你是可以做这个度量，你手上有这么多钱，在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吧，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我存钱，比如说就以存款为例吧，我是存活期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对吧，我根据我要使用的流动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4: 嗯，
3: 这是实际上我们讲大学阶段是我们人生大多数人啊人生第一次独立自主的支配
4: 手头的钱的时候，
3: 你可以自己去支配了，父母不一定会管你，或者不一定能管得到你了，对吧，
4: 因为你成年了，
3: 你成年了，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对，
3: 你去银行去开户呀，去做一些理财投资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
4: 限制
3: 行为能力的限制了，
4: 对对 对,
3: 对,
4: 对, 对
3: 吧，你是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了，
4: 对对 对, 对, 对，
3: 那在这种角度上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
4: 关键是他能开户了，他能独立开户，
3: 独立开户了，没有问题了，
4: 对对对，
3: 不需要父母陪伴，不需要监护人同意了，
4: 对
3: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做。那这个过程中呢，甚至啊，我说的难听一些，即使有一点亏损，
4: 嗯，
3: 实际上
4: 也是正常的，
3: 也正常
4: 的，
3: 甚至我说是好事儿。啥意思 这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观点可能不一定百分之百对啊，
4: 嗯，
3: 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赞同，
4: 嗯，
3: 什么意思？我想人生这辈子没有谁是一定没有吃过亏的，
4: 嗯，
3: 一定或多或少吃过亏吧，
4: 就是早吃亏和晚
3: 吃
4: 亏的事儿。
3: 你比如说举简历的时候，有人觉得做股票很容易啊，做股票能挣钱，那你就拿个几千块钱做一做嘛，你刚开始可能在牛市时候是挣了点钱啊，哪知一个回调啪亏光了，甚至最后怎么样，哎，你把本金也给折掉了，赚的钱也吐出来了，甚至亏了一半，亏了1-2千块钱，哎呀你心里很难受，1-2千块钱对学生来说是笔大钱啊，
4: 是
3: 吧，他很难受，哎呀痛彻心扉，
4: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
3: 失眠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在你到你40岁再回头看，总比你40岁之前啥都没做过，到了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突然来了波牛市，你觉得哎呀我的机会可到了，我要怎么样，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我要去加杠杆进入中国股市，是不是，然后刚开始你砸进去挣了钱了，你就开始飘了，你开始横着走了，你觉得巴菲特是你第二了，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太牛了，股神算什么，我是神股啊，简直是一个回调
4: 啊，特别是加杠杆的，
3: 加杠杆，对吧？
4: 对，
3: 那你加杠杆上的你是倒金字塔型建在，
4: 是是，
3: 对吧？你的仓位在上面啊，你一个回调给你利润全吞噬，你的心态全部崩了，
4: 是，
3: 你可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到40-50岁，你想再翻身多难啊！
4: 对，
3: 大学生亏2000，
4: 所以我
3: 来日方长，
4: 一直跟孩子说，我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只要是在合法的
3: 范
4: 畴之内，
3: 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4: 对，为什么你越年轻，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也就越
3: 低，
4: 对不对？
3: 对，你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4: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那些孩子手头有钱，我们更多的是聊的是花钱。
3: 嗯，
4: 但是呢，工作之后我们聊的是挣钱。
3: 嗯，
4: 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就是大学这几年，
3: 就是大学这几年，
4: 大学这几年里面，就是慢慢的把你从一个纯消费者、纯花钱的小孩，慢慢过渡到让你知道这个钱将来父母不再供你了，或者父母供你也是有限了，要过渡到你从一个花钱的人到一个赚钱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3: 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

0: 学生来讲，是一个责任在承担。
1: 哦，这倒是。
0: 成长，
1: 你不光要自己挣钱，你挣钱不光自己花，以后还要给你的家庭花，
0: 给家庭花，也要赡养老人，也要抚育子女，
1: 对，你上老下小，
0: 你原来都是在享受，对吧？
1: 对，
0: 但现在怎么样？你开始你有责任了，
1: 反哺了，要开
0: 始，对，开
1: 始
0: 反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过程。
0: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有成本的。
1: 那你会建议大学生做点什么呢？
0: 看情况，我先说啊。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讲，大学首先是学生，
1: 嗯，
0: 第一点，学业为重。
1: 啊，那肯定
0: 对吧？这咱们这大基调，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别说，
1: 对对对，
0: 我把我的生活吃饭的钱都拿去炒股票了，哇，苍天，那你都不了说，把学费都拿去做期货了，
1: 那也不，
0: 那肯定不行，对吧？
1: 啊，是
0: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说，其次，在你风险可控，
1: 嗯，
0: 父母也大概知情的情况下，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
1: 有
0: 钱，
1: 有
0: 结余的情况下，好，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
1: 嗯，
0: 因为你现在买产品，它一定会让你做风险测评的，
1: 是，
0: 对吧？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货基、债券、债券基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相对混合型基金嘛，偏债的混合型基金，都可以去
1: 尝试。那么 ETF 呢
0: ？ETF 的话，除非是债券型的
1: 啊，
0: 否则的话，如果股票型 ETF 本身还是股票。
1: 指数型 ETF 呢？
0: 那就跟大盘走啊，
1: 对
0: 吧？跟大盘走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呢，我相对来说就是它都是可以考虑，包括七天回购，很多产品，甚至还有，如果它金额还有多的，我甚至还见过有小孩有几十万的做大额存单嘛，风险也没有多少，
1: 现在大额存单也不高，
0: 利率不高，对，
1: 嗯，
0: 那么就这种都是可以考虑的，
1: 你可以天天做回购，
0: 对。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的是这个风险偏好能力OK 的，
1: 嗯，
0: 那你可以做东西就特别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吧？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和丰富，有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去供你去选择的，
1: 嗯，
0: 我们的 A 股，我们的 B 股，是吧？然后
1: 我们还有那个沪港通、
0: 沪港
1: 通、
0: 深港通、创业板、科创板都可以做，对，甚至我们
1: 打住，创业板和科创板。他是有门槛的，
0: 对对，他做不了，他
1: 孩子还做不了。你别一顺口就说了。
0: 对，然后甚至我们当年有的学生，我的学生里头，
1: 嗯，
0: 我就知道啊，有做期货的。
1: 沪港通和深港通也有一定的门
0: 槛，有门
1: 槛，
0: 对，
1: 他要首先你要开户达到一定的
0: 年
1: 限，然
0: 后
1: 你的资金要到一定的量，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开。
0: 对，他说，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学生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些产品的，
1: 对，
0: 对吧？那么他可以就是说在风险可控，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的情况下，
1: 嗯，
0: 他是可以尝试，因为我们讲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1: 对
0: 吧？那么是可以做的，哪怕就算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允许的话，
1: 嗯，
0: 就算有一些亏损，我觉得我相信啊，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怪孩子，孩子本身就算一时受挫，一时受到打击，对他未来的成长。
1: 可以从头再来，
0: 可以从再来。
1: 我说了呀，
0: 你
1: 年轻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书明有说到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学生，
0: 嗯，
1: 包括工作一族，包括将来的退休的老人，你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千万记得，当你把这个钱如果要投入到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市场这样一些中高风险的市
0: 场
1: 里的时候。一定要是闲钱，
0: 对对，
1: 一定不能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笔钱，
0: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想说第二点东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理财，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想实际上对今天啊，在消费主义还比较浓厚的时代，我想对尤其那种刚参加工作的或者很多学生，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理财是怎么做好你的最基础的储蓄，不要
1: 更多的
0: 钱被骗走，或者
1: 对对，
0: 很多上学生他不是什么理不理财的问题，他是有多少用多少。
1: 嗯，对，日光族、
0: 月
1: 光族，
0: 光族，
1: 对吧？是的，是的。
0: 我经常说月光族不可耻，你用自己的钱挣的，对吧？没什么可说，但是不可取。
1: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你会有一定的家庭建设，即便你说我可以永远的单身，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挣钱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的，但是你花钱的渠道会越来越多。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年轻时候的积累和积蓄，到时候你该问谁去要钱呢？好的，那今天节目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好不好？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说的是未成年人还有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财商培养。其实我们刚也说到，财商培养任何时候都不晚。有些人可能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等到退休了才说，诶，我现在是不是手头有钱了，我可以做一些财

0: 商的培养，还有有些呢在工作之余觉得啊，我一定要让我的钱再生钱，让我的小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可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工作族他在财商培养方面他要做对哪些事儿，还有呢等到真的你退休了手头有一大笔钱的时候，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又应该如何来把握正确的方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祖荣报道新闻。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斯2026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和其他军演参与方的部队人员都参与搜寻工作，目前军演已经终止。美联社引述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失踪士兵是陆军，他们在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非洲斯2026军演四月底在摩洛哥南部展开，来自四十几个国家近5000名军人参与，演习原定持续至本月8号。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说，邮轮怀疑爆发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目前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目前世卫正向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援。涉事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得角。据报邮轮上大约有170名乘客和70名船员，在途中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一名70岁男乘客在船上死亡，他69岁的妻子病重，送到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医院后死亡。法新社说，这对夫妇是荷兰人，第三名死者仍然在船上。另外一名69岁英国男子正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接受重症治疗，船上有两名患病乘客可能送到佛得角的医院隔离。汉他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接触有关，例如接触受感染动物的尿液或粪便，极少数情况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导致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路透引述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政府证实已经收到美国针对14项提议的正式回复，伊朗相关单位正在对美国的回应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及评估。伊朗外交部强调，现阶段伊朗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核子谈判，澄清楚外界对于双方可能重启核协议的猜测，显示伊朗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仍然保持谨慎态度。报道说，美伊关系因为核武开发的疑虑和经济制裁而陷入僵局。今次伊朗主动提出14项提议并获得美方回应，虽然被视为一种沟通信号，但从伊朗官方的强硬表态来看，要达成实质的外交突破，可能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事发时有人从一架汽车开枪射击，警方话是一宗无差别的暴力行为，事件导致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

0: 指生命垂危，目前未有人被捕，事件仍在调查中。报道话，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一个钟之后，警方接到报案话，附近街道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身体多处受伤，生命垂危。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英超球队曼联前领队费格逊星期日在奥脱福球场准备观看曼联主场迎战利物浦，不过在开场前身体不适送院，据报他送院时清醒，今次入院并非出现紧急事故，主要是接受预防检查。在费格逊入院前，社交平台流传的相见到他精神状况不错。84岁的费格逊在2013年退休，2018年他因为脑出血入院治疗，其后康复。近年他多次在球场现身观看曼联的主场比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8%。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今日喺我身边有莫海谦喺度，
5: 有新歌陀螺，
4: 但系咧派台嘅版本咧就同 album 嘅版本系唔同嘅，派台版本咧有埋作曲人 Hanjin 去同你一齐玩呢首歌嘅。
6: 其实咧呢一个又系完成心愿嘅一个故事嚟嘅，真系我觉得我迷上呢一个音乐人咧，系由佢同 MC Jin 嘅买一送一，即系你谂下，其实系 trace back 到佢咁耐咁耐，而当阵时咧，我系好冒昧地咧 send 咗封 email 俾佢。
4: 嗰阵啊，
6: 嗰阵我嗰阵时应该13岁
4: 啊。
6: 那個 email 的大致內容就是講緊，我想跟你學嘢。結果咧，呢件事咧隔咗12年之後咧，去到今日終於發生。
4: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係
6: Hello， 大家好，我係莫生莫海軒。
4: 到時記得聽故事啦。
7: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早晨，早晨，去到时间咧7:07嘅时间啦，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吓。咁天气方面咧，琴日天气咧比较差啲啦，咁今日咧应该好翻少少，虽然冇乜阳光啦，咁但系咧雨势咧应该冇琴日咁大噶啦。咁琴日落过咧黄色暴雨警告啦。咁睇翻咧落雨天气咧，其实咧对于市民嚟讲咧会有啲唔方便啦，对于游客嚟讲咧就更加唔方便啦。咁好多游客咧嚟到香港呢边啦，五一黄金周啦，咁啊较早时候咧旅游业界都话咧最大的挑战就乜嘢咧，系个天气嘅问题啊。如果天气唔好咧，应该都会可能影响佢哋嘅行程。咁睇翻人就真系好多噶啦，街里面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啦。咁啊，商场里面咧就睇下你去边个商场啦，有啲商场就唔算话真系好热闹嘅。咁但系的确咧，啲人咧就多咗噶。
2: 咁啊，香港而家呢啲数字咧，就大家估几多人嚟，然后咧实际上个人次咧，就大家都要分一分几多人咧系北上。幾多人呢就是南下啦，因為你整體個出入境數字呢，譬如你話而家哦幾日加埋103萬咁，咁其實有多呢都假期走上去，咁亦都有部分，我諗而家咪未細分啦，可能係三個上去就一個落嚟咁上下個比例啦，咁呢個都冇乜所謂嘅，因為慣常嚟講香港人呢北上就算唔係 long weekend 呢都鍾意 weekend 去玩㗎啦，即係週末咁。但是呢

0: 南下嘅咧，就因为内地嘅五一嘅假期嘅日数咧，比我哋多少少，我哋就三 day 啦。咁佢哋应该咧就可以有五日，五日嚟讲咧就玩嘅花款又多啲，可能系喺香港逗留嘅时间同加埋喺附近周边嘅时间，咁样组成一个少少自己嘅度嘅行程咁。咁嚟香港嘅咧，嗱，不外乎几样嘢咧，第一就系去玩下嗰啲佢哋认为嘅景点，但系咧有多就唔使钱嘅，就系譬如去即系打卡啦，去啲什么有古迹历史嘅景处打卡啦，去啊港大啦、香港大学啦，咁即系嗰度唔知点解中间有条罅，成日话嗰个叫做咩曼克顿日落啊咁嗰啲啦，咁有好多都系去咗一啲，譬如我屋企附近嗰个廉政公署，咁我成日出出入入揸车见到咧，都有人喺度影下相咁啊啦，去廉记个门口啫，个门口咁。咁咧，我觉得呢个无妨嘅，因为我哋同一个心理就系我哋去到人哋嘅地方咧，都系乜鬼都影下咁啦吓，即系去到大阪就影嗰条啊嗰条桥咁。咁所以咧佢使几多钱，佢玩得开唔开心咧，其实就好个人嘅，因为有几十万人啦，个人嘅感觉嚟嘅，同埋佢自己选择行程。我见今次咧，佢哋都似乎系唔系好所谓话啊，使多咗唔紧要啦，譬如喺借一啲海旁位置食下啲小食，咁贵啲都唔紧要啦，咩都试下啦。即系我觉得佢哋又多咗呢一种嘅爽朗空间嘅。既然嚟得就唔好唔高寒啦，唔好揞住荷包。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人咧继续去瞓下网吧啊，喺嗰度过一晚又唔使钱啊，去下呢个扎营啊，又去下呢个快餐店，伏喺度又过几个钟啊咁。咁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如果佢哋人次嚟多咗，譬如去跑马啦。最多人就去跑马噶啦，因为真系可以 entertain 你成个晏昼、成个下昼噶嘛吓，咁而且喺内地人嚟讲咧，即系跑马呢样嘢就比较新鲜啊！你话去主题公园又好，咩都好啦，佢哋都或许一来去过，二嚟就斜我哋内地都大鬼把啦咁样，咁所以咧至于去乡郊嗰啲啊，或者绿色嗰啲咧，佢哋有冇珍惜呢个大自然咧？或许即系有时都需要除了宣传教育之外咧，系咪多啲人去睇下咧？但系又咁讲啊，好多人就话：喂，你有人驻守住喺度，佢哋就冇咁过分，冇咁离谱。其实都唔系嘅，咁啊照系咁。但系当佢哋真系有啲嘢离谱嘅时候，你系咪又真系埋去执法咧？咁又会煞气嘅，又会引起大家矛盾嘅。咁一阵又小红书又唱衰嘅咯。咁因为事实上今次南下嘅人咧，佢哋喺关口。所 hold 的时间很久的，所以有些都叽叽咕咕就说自己搞了几多粒钟啊，下次不来了。我觉得这些就真的 各人自己的遭遇了，不是可以说评价，即是一个旅客的心态，即是他对你都有些期待的嘛，是不是香港很 efficient 的嘛。
1: 但是你这样说入海关有时候你去到不同的地方，譬如你在旺季的时间你去大阪，你去东京，有时候排入过关的情况都可能要成两三个钟头。其实这个呢有时候你是错峰出行很重要啦，因为特别你看到内地的机票呢，其实一过了五一那段时间之后呢，那个机票呢下降的幅度的价钱下降成半有多，主要呢都是因为呢错峰出行，大家估计呢是黄金周的头和尾呢，其实呢就出行的人咧会比较多啲，或者翻去嘅人比较多啲，所以咧其实中间嗰啲时间咧，其实你善用喺时间咧出行咧，可能就冇咁多人啦。咁另外咧就系香港呢边咧，大家知道咧四月三十号起咧就电子烟禁止咗啦。咁啊除咗咧呢一样嘢咧，其实有旅客都称赞我哋，就系咧香港呢边全面禁止呢个电子烟咧，对于非烟民嚟讲咧，佢哋话简直系一个加分吓。
0: 咁我觉得呢个空气清新同埋呢个环境卫生啊，各样嘢咧都要一齐，即系各个人都有少少要合作做嘅。如果唔系咧，单靠有条例咧都冇用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啲议员啊，或者有啲即系社会人士咧，就批评嗰种叫旅游文明咧。其实如果我咁讲啊，作为比较啊，你如果比起十年八年前咧，即系内地人嗰、那个即系出嚟旅行啊，嗰啲行为啊，都其实已经好好多噶啦。即系唔系话佢哋以前唔好，而系佢哋唔习惯啫吓。咁但系调翻又讲啊，你香港人去到外国人，你咪又系觉得你咦咧咧啡啡鬼鬼杀咁嘈，又硬硬渣渣咁样，
1: 讲嘢特别大声，
0: 即系变咗。我觉得文明啊，或者生活习惯。

0: 或者你自己本身喺翻你本土系咁玩法嘅时候咧，你去到人哋嗰度咧，第一，我觉得有两个字好需要咧，就系尊重咯。咁人哋原来呢个文化系咁嘅，即系举个例，你去日本咁，你搭地铁就好静啊，好安静咁样，你唔会开着个手机咧就喺度播套剧，或者喺度睇你自己嗰啲即系片，而又唔戴个耳机，咁咪好嘈咁。咁但系人哋就会好侧目咯，哇！你香港人咁嘅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就各处乡村各处例就互相尊重，但是我觉得旅游如果是无论丁又好财又好增加呢，无疑呢都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的。因为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讲，即是他都预告了，因为今天星期二我们就出一套经济数据，他都即是之前范婉仪都讲了，陈茂波司长昨天都有提及，就是说呢这个首季的 GDP 的增长呢是比预期快，但是大家就不要忘记了，首季其实是讲一月到三月，这个即数据呢，一来有少滞后，二来呢就是未涵盖呢这个美国以色列呢打这个伊朗的，所以呢油价各方面通胀或者是世界局势呢，在这一套新即就来出炉的 GDP 来讲呢未充分反映的，不要紧，即起码都感觉上觉得 Q1 呢是不错的，而且表现即是无论是 出口啊，无论是旅客的数字啊，无论是 GDP 本身呢都即比起预期好，那么好戏啊，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居安思危啦。
1: 当然啦，即系咧都有人警告嘅 ，IMF 咧就警告啦，就系冲突咧持续咧个战事冲突持续咧，亦都可能咧更长时间或者会进一步咧升级嘅。呢、这个对于全球嚟讲咧经济增长或者通胀咧，一定会构成一个压力嘅冲击喺度嘅。咁啊，陈茂波就话咧，即系政府都密切留意住呢个局势发展啦，而中小企啊或者整体经济嚟讲咧，究竟咧会带嚟啲咩影响咧，佢哋都会关注住嘅，亦都考虑到运输业界咧等等呢啲部分嘅燃料成本咧系占比高嘅行业咧个营运开支上升，政府咧搞咗时候已经公布了多项是占本地比较高的行业的营运开支有上升，政府早前已经公布了一些补贴措施，希望都帮到业界等等的。当然即是人方面多了，但要看整体的人流方面带不带旺到经济，特别是现在他们多数会去做乡郊地方一些生态旅游。除了这边我们其实要找多些人去搞都是有成本在这里，即是控制住。另外就是要看他们使钱方面多不多，零售业方面就暂时话咧个刺激作用咧又见唔到好大啦，但系咧餐饮业界就话多咗啦，因为咧始终旅客嚟到咧都系要食啦，无论佢食平或者贵咧，其实对于餐饮业嚟讲咧都系有个刺激作用喺度嘅。
0: 咁啊，讲另一个比较即系大家值得高兴嘅咧，就系香港嘅网球一哥王泽林咧，佢就终于咧尝到呢个 ATP 职业巡回赛呢个冠军嘅滋味啦。咁啊，星期日即系啱啱好新鲜啦，就喺九江举行嘅呢个江西网球挑战赛嘅决赛。咁王泽林咧就全场发咗10个 ace 波啊，犀利系咁咧，直落咧两盘7-5、7-6，同埋即系就击败咗咧呢个世界排名117嘅澳洲球手阿和顿，咁佢就攞到呢个职业生涯第一次第一个嘅 ATP 嘅挑战赛嘅冠军，咁啊真系值得恭喜。咁佢呢一个最新嘅呢个世界排名咧，就由因为今次赢咗咧，就升到109位嘅。咁佢本月中咧，即系5月中咧，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咧，佢又会去打，咁应该咧就一股作气啦，打下呢个强心针啦。
1: 佢第二盘咧，其实都几激烈下，打到咧7-4，先至再赢咧，赢呢一盘咧7-6嘅，咁啊力战咗咧差唔多一个钟头咧51分钟咁多，直落两盘咧击败咗和顿咧就称王嘅，亦都系香港咧网球坛咧历史新一页嚟嘅，因为第一次咧攞到呢个 ATP 嘅成人赛嘅冠军啊，有球员啊，咁呢个值得系恭喜恭喜，希望佢再下一城啊，能够将个世界排名咧再推高啲，接近去100个位置吓。
0: 其实体育咧同经济咧即系往往道理都一样嘅啫，就系唔系。一个一日威一日。 嘅嘢嚟噶，系一个延绵地，即系要默默做，不停做，不停改进。咁亦都系好多人一齐嘅努力。咁嗱，当然打波就自己一个人啦。咁但系咧喺整个社会嚟讲，你要优化佢，亦都唔系话短时间可以实现嘅事。但系咧，我觉得除咗话啊，以我教育啊，即系教育就系一个疑暗啦。咁之外咧，那个意识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自律咧，系俾你啊。

0: 请到几多个执法者啊，喺街头又 hold 住，街尾又 hold 住啊，然后装多60,000个镜头去怼住佢啊，咁其实往往呢啲咧只系一个警惕大家，喂要守法啦、啊、要做好啲啊，唔好失礼人啊咁之外咧，我觉得能够 train 到大家都由自发由衷咧爱呢个地方，而从而咧做一啲嘢咧系唔会损害呢个地方咧，我觉得呢个比较紧要啲。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睇社评。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0: 咁咪刚才都讲到咧，呢个五一黄金周咧，究竟嗰啲旅游嘅生态或者嗰个习惯咧，又有咩新嘅变化咧？咁今日咧，《东方日报》嘅政论咧就咁讲嘅，就不外购物、起郊游，生态环境大灾难。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旅客访港，政治因素令到内地嘅旅客咧就减少咗去日本，咁咧唔难推测咧就搭住高铁涌港嘅旅客咧，自然咧就有增无减啦。咁啊，根据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话咧，五一长假期咧大概有800个入境旅行团，咁啊涉及咧30,000人。长假期第二日，即系5月2号咧，香港一共有超过1,080,000嘅人咧出入人次咧出入境，咁其中咧超过256,000咧就嘅人次咧系内地旅客入嚟香港嘅，咁可见咧香港系唔愁冇旅客。咁然而咧，今时就唔同往日，内地旅客嘅消费模式咧就已经转变，佢哋好少购买奢侈品，反而咧就热爱参与文化深度游，喺热门嘅景点打下卡，或者系去郊区扎营，享受大自然风光。咁所以咧，嚟香港嘅人数确实咧系好似如过光之迹，不过咧旺丁唔一定旺财，甚至乎咧就会带嚟一啲环境上嘅灾难。咁啊，长假期嘅第一日，有环保团体咧就去呢个西贡桥咀岛考察，发现呢个渔护处嘅重兵驻扎啊吓，重员驻扎嘅呢个连岛沙洲另一端咧，竟然有大批嘅旅游人士咧就挖掘海岸生物，但系就见唔到啲执法人员劝阻，咁啊反映渔护处咧声称嘅秩序良好，背后潜藏住欠缺政策嘅问题，睇政策问题嘅根源。咁啊，当局若果系继续依赖欠阻吓力嘅措施嚟应对未来嘅旅游旺季咧，或佢会令到生态环境咧就陷入无止境嘅破坏轮回。网上咧亦都系流传有好多贴文咧，有人去西贡一带大玩呢个海鲜放题。在西贡一带进行自由潜水的时候，大量捕捉海胆，并且是公开分享他们的战利品，还标注说海胆自由等等的字眼，在网上就引起网民很多的不满，斥责他们的行为好像将西贡海域当成是私人的海鲜档，严重破坏自然生态。此外又有被誉为玻璃海的厦门湾，它是位于桥咀洲的南面，5月1号呢就逼满大批的游人，团队现场考察见到呢石滩岸边有大批游人挖掘海螺啦、海胆啦、螃蟹啦等等海岸生物，当中呢仲有人有备而来带齐晒呢个金属尖状的工具，好像铁铲啦、生果刀啦、长教剪啦同埋挖掘铲啦，咁样就铲走附近的生物。咁啊，团队喺中午起逗留现场5个钟咧，就发现下昼4点高峰时段咧，大概有20几人同时喺度挖掘生物，咁样嘅行为咧，恐怕会令到岩岸嘅生态咧严重受到。

0: 破坏。作为呢个四山旅游推广地点之一嘅桥咀洲，拥有丰富嘅海洋同埋岩岸生态，咁大部分热门景点咧就唔属于郊野公园、海岸公园同埋康文署泳滩嘅范围，唔受相关法例保护。今次桥头同埋厦门湾都陷入呢个人手真空嘅状态，显示政府咧个别旅游热点咧增派人手只系属于拆东墙补西墙，难以根治过度旅游引发嘅环境破坏。长远嚟讲，当局需要尽快制定全面生态旅游政策，包括就全港生态敏感地带进行环境承载力研究，同埋制定保护措施，确保本港嘅珍贵生态环境喺旅游旺季期间咧系受到妥善保护。若果唔及早堵塞法例灰色嘅漏洞，单系靠巡逻、宣传教育，根本就无补于事，破坏乱象只会不断重演。
1: 同大家睇咧，信報嘅社評講咧，理順丁屋政策啦，釋放新界土地嘅香港樓市回暖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未必係好消息嚟噶，因為意味住置業嘅難度可能更高。公屋聯會咧，其同新青年論壇咧進行咗調查，結果就顯示18岁到40岁嘅青年咧係傾向咧不渴望置業嘅比率咧，接近係一半48%嘅，明顯高過表示傾向渴望置業嘅31.8%嘅。不渴望置业的主要原因就是楼价太高，负担不到，不想承担长期的一个供楼的压力，同埋同家人同住咧冇迫切的需要。调查又反映翻，逾1/4的受访青年咧预计自己根本是存不到首期的。尽管咧楼价近年喺累积下降大约是30%啦，但是香港的置业门槛始终是处于极高的水平的。特区政府不是不明白咧青年的居住烦恼的，所以推出了青年的住宿的计划。楼价太高咧负担不起呢个症结咧，在于供不应。楼宇单位长期处于物以罕为贵的状态，究其实香港并非是缺乏土地的，奈何拨作住宅发展的房屋用地比例是太低的。根据规划处的资料，1100多平方公里的总土地面积之中，已建设土地占了大约25%，包括了7%的房屋、6%的运输和基建、2.85%的是工商业嘅用地等等嘅，其余75%咧系未开发嘅土地，包括咗咧就系郊野公园啦、林地啦、草地啦，系灌丛同埋湿地等等噶。放眼喺全球咧，恐怕揾唔到另一个嘅住宅用地嘅比例立咁少嘅国际大都会啦。香港人均嘅居住面积只有161方尺啦，就系楼宇单位咧几十年嚟供不应求嘅必然嘅后果。即使咧近半嘅青年由于咧楼价太贵而打消咗置业念头，佢哋仲系要面对咧生活空间咧系过挤迫嘅情况。既然香港有75%未开发嘅土地啦，撇除咗受到法律保护的郊野公园，怎样可以适当地利用余下的大部分位于新界的荒野土地呢，是自然是应该是认真地探讨这个严肃的课题的。乡议局主席刘月强接受就是信报方面访问时讲到，近年港府优化了个土地政策，将加强版的传统新市镇的发展模式涵盖在北都的都会区，已经打通了多年来的征地的樽颈的，形容咧系发展速度咧系快咗几十年嘅。咁随住咧北都嘅发展提速啦，佢亦都咧预示咧城乡嘅界线将会越嚟越模糊啦，就建议咧参考内地城中村改造工程啦，拆墙松绑啦，适合咧合适嘅乡村咧改划用途啦，提高翻个地积比，有系统咁配合翻咧北都同步嘅发展，相信咁样能够促成咧乡民啦、政府啦、商界嘅三赢嘅。发展北都咧就系释放新界土地嘅契机嚟嘅。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怎样去理顺翻丁屋政策啦。拥有丁权未必能够如愿系兴建丁屋嘅，而政府预留作呢个用途嘅900公顷嘅土地就被限制啦，未能够有效运用解决住屋嘅问题，亦都无助于喺城乡共融嘅。因此政府应该同各持份者商讨达成多赢嘅方案啦。至于具体嘅办法究竟系应该点样去做，不妨喺筹谋香港5年。规划之中咧，系一并咧开动呢个脑筋噶。
0: 咁另外咧，呢个《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讲啦，集特会咧。

0: 预示中强美弱，北京握有更多谈判筹码。根据美方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个月，即是5月14至15号就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习特会。今次是两国元首，即是领导人自从去年10月在南韩釜山之后再度见面的。有趣是中方到现在都未有就特朗普到访作出正式公布，令人揣测会面会不会再次因为中东局势而押后。有分析就估计中方将会要求特朗普在访华前后明确表态反对台独，终止或者是暂缓对台售武，以及是撤销部分对华出口限制，才能够换取中国应美方的要求多买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协助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前呢就挽回这个民望。预计双方亦都会谈及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并非今次访问的主菜。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宇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特朗普未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例如美军是否参与行动。他说美国的代表正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德国总理默茨说，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和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并无关系。默茨说，他对美国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然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没有缩减，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胁的承诺亦不全存在限制。默茨说，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在德国部署，因为美国自己目前都不够用。默茨早前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特朗普其后回应说，默茨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星期日对黎巴嫩南部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包括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巴嫩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免受攻击。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声明说，使用火箭弹袭击了黎巴嫩南部以军的车辆和士兵集结地点。黎巴嫩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00多人死亡，8200多人受伤。港珠澳大桥发生车祸，清晨近5点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通关广场，一架私家车失事，撞向一个检查更艇之后翻侧，车上一对年约60岁的夫妇被困，消防及救护员接报到场救出两人，其中女乘客陷入昏迷，送到玛加烈医院抢救，延至早上6点16分证实不治，男司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据了解，涉事的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返香港，驶至香港口岸通关广场失事。 据地产代理统计，在刚过去的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据美联物业分行统计，刚过去周末两日，十大屋苑录得11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2宗。若果计及五一假期的三日长周末，就录得13宗成交。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发展商积极推盘，多个全新盘有望在短期内应市，冻结部分市场购买力。加上不少业主和买家趁五一长周末外游，略为阻碍二手屋苑活动。不过整体一二手需求仍然殷切，预料楼价将会保持升势。中原十大屋苑周末录得9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4宗。周末三日长假期合共录得14宗成交，当中有7个屋苑录得成交，最多成交是丽港城。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港人惯常在长假期外游，二手成交受阻，但是普遍屋苑都有录得成交，表现尚算平稳。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较凉及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火警在屯门五楼路近清赤路。清赤路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就会睇下美股嘅走势。请嚟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啊，陈炳强。
12: 系，早晨啊。
11: 早晨，早晨。咁啊，上个礼拜尾咧，其实都出咗啲就业嘅数据啦。咁啊，其实你睇翻咧美股方面咧，今个礼拜焦点会放喺边度，同埋点睇嗰个走势咧？
12: 首先你讲数据咧，就呢个礼拜都仍然有就业数据啦。喺礼拜尾嘅，主要都系嗰、那个究竟失业率系点样？不就系大致。市场都预期去维持翻 4.3% 呢个失业率嘅，
11: 系礼拜尾吓，礼拜尾公布啊，即将会公布，即系市场估有4.3%左右啦。
12: 係啦，咁就之前都有啲私人就業嘅數據會出嚟啦。咁就上個禮拜尾咧，就有經濟數據方面就有嗰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就仍然喺擴張中，始終五啊幾點。咁啊，係近期嗰幾個月裏邊咧，都係比較高位。咁即係證明呢方面咧。

0: 就算是健康的。咁呢个礼拜就轮到服务业嗰方面咧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就会出啦。咁啊，如果前景啲睇一啲嘅领先指标咧，就麦基金大学有啲消费情绪指标亦都会出嚟嘅。呢啲就系经济数据嗰方面啦。咁啊，如常地咧，即系新一季嗰个企业盈利公布咧，仍然继续都几多嘅。咁我哋好熟悉嘅，其中一间最近又好出名嘅，因为睇话美国咧轰炸伊朗咧就斩首行动咧，据公智慧其中一间公司系 Palantir 啦，因为佢提供咗好多啲 AI 嗰方面嘅支持啦，咁样咁啊会出业绩嘅 AMD 啦、Pfizer 啦、McDonald 我哋识啦、PayPal 啦、迪士尼啊、Uber 等等都会几多会出嘅。咁啊，過去嗰個企業盈利公布咧，就我哋比較關注啲大型嗰啲企業咧，嗰啲尤其科技股咧，就出嘅業績即基本上都幾理想下咧，所以都支持到嗰、那個佢哋嘅股價同埋嗰個本身嗰個 sector 都上升咧。咁美股能夠維持依家高位，都係呢個原因都功不可沒嘅。咁啊，負面當然大家都知啦，美國同埋伊朗嗰方面衝突仍然繼續嘅，咁啊未有明朗。肯定有咩嘅協議可以會出保住，咁因此咧，你見到油價仍然雖然回翻少少，都仍然係喺個期油都100蚊以上啦。咁就
1: 101.48啦，今朝
0: 係啦，咁都高噶啦，都算係高。咁但係咧，你話再向上飆升咧，就似乎有即係個阻力都幾大，因為去到呢個水平，好似都市場都認為都差唔多反映到就係咁滯噶啦。再向前睇咧，就唔係油價問題咧，係經濟受底幾大打擊嘅問題，同埋利息嘅息口上升定下跌嘅問題咧。咁息口上升嗰方面咧，見到就係、是。美匯現暫時都係98.幾，咁啊當然比較突出啲咧，上禮拜就係日元就強咗唔少嘅，由158咧就升到156，因為佢個數字越細就表示佢 yen 強啦。咁啊主要就因為嗰個政府嗰方面有即係暗示到可能都要開始干預下，因為太多人。即係固守日 yen 啊咁樣，所以短暫嚟見到 yen 啊強翻啲，咁啊壓抑咗少少嗰個美匯啦。但係你見到另一方面嗰個歐羅依家就大家嘅情緒又睇睇會加息嘅機會越嚟越就估會大啦，因為通脹問題啦。咁啊一般估計可能下個月啊會加息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加息呢個行動咧就未必能夠完全主宰住所謂美匯或者係主要嘅貨幣嘅匯率嘅。因为你家人人都加通胀，亦人人都受通胀影响噶啦。咁依家我哋见到美国嗰方面咧，嗰、那个减息预期啊，差唔多冇乜咁滞啦，即系短时间嚟讲。咁反而咧有部分嘅人讲话啊，咪分钟有机会加息，所以系唔好明朗嘅。因此咧，咁啊，纯粹系因为个油价上升，使到嗰、那个加息而影响个汇率咧，相信个影响就大家咁上下话咧，咁即系互相即系抵消咗啦，应该就唔系太大影响啦。
1: 嗯，陈炳强头先咧都讲咧，即系油价方面咧，譬如今朝纽约期油都去101.44美元左右啦，布兰特期油更加系107.93美元啦。虽然都跌咗少少吓，咁其实咧你睇翻油价咧，高企对行业方面有影响，逐步浮现啦。嗱，美国咧精神航空咧就结业啦，而喺美国嗰啲传媒就形容呢个咧就系咧美国航空业方面咧第一滴血。点样睇即系航空业方面受住咗油价高企嗰个影响咧？
0: 我谂佢所谓第一滴血咧，就算依家系佢。啱你个浮现嘅就咪会越嚟越表面化，因为你睇翻边唔同嘅油公司有唔同嘅受佢影响，影响一定负面㗎啦，油价升一般有人估计呢航空公司个油价嗰个成本呢占佢收入呢大约20%至40%左右嘅。可想而知如果油价高企佢哋都几大镬下。咁啊，佢系咪能够将呢个价格咧系转嫁去俾啲消费者咧？咁就唔能够马上，亦都唔能够全面嘅，因为佢啲影响佢收入噶嘛。所以咧，佢夹住咧，咁即系个盈利空间会少咗，甚至可能有机会会蚀本啦咁样。咁可以做个行动，无非都系你减少啲航班，飞少啲啦。就算摆架飞机喺度沤都好啦，唔好飞咁多啦。咁呢日就喺个政府方面系咪能够即系配合啦？所以英国啊、欧洲等咧，可能都监管机构都话可能容许呢方面个弹性处理。咁但系点都好咧，盈利受到打击系必定啦。咁呢第一轮咧就系讲消息啦，第二轮就系真系去公布嗰个盈利嗰方面咧就会真系好丑样吓。因此 航空股咧，短時間都唔能夠話去沾手嘅啦。咁即係其他行業就比較遠少少啦。你油價就又唔係馬上用油，但係油本身都好多副產品等等啦。咁呢啲咧就漸次地咧係會浮現到去擴散到去其他層面嘅。咁呢點解就大家都擔心嗰、那個通脹影響經濟嘅？咁但係依假設向前睇咧，就睇翻美伊嗰個衝突咧嚇。咁我當佢馬上咧呢、這個禮拜解決咗啦，咁都好啦。咁油價冇錯係跌翻落嚟嘅，但係嗰個預期嘅樂觀影響啫。咁實質影響咧仍然會延續一段嘅時間嘅。
2: 不過我都想講咧，這個 spirit 咧根本呢個油價或者伊朗呢件事係佢只不過係最後一根稻草，佢已經兩次申請破產，而且咧佢捱得過疫情咧，已經係債台高築到咧就不得了啦，即係佢已經係要有25亿美金嘅債，咁佢咧就其實商討緊一個重組嘅方案，即係同債權人。咁啊三月嘅時候咧喺度拉拉扯扯，咁但係三月嘅時候佢已經自己都面臨呢個斷氣啊，咁而家咧突然間就喺月尾就爆咗呢場即係美國去。后咧，佢就更加咧系即系完成唔到佢嗰个债务重组，咁所以刚才讨论嘅时候咧，即系我谂呢个所谓第一滴血咧，其实就系话佢已经系成为咗后咧，佢就更加咧系即系完成唔到佢嗰个债务重组，咁所以刚才讨论嘅时候咧，即系我谂呢个所谓第一滴血咧，其实就系话佢已经系成为咗商讨紧一个重组嘅方案，即系同债权人。咁啊三月嘅时候咧喺度拉拉扯扯，咁但系三月嘅时候，佢已经自己都面临呢个断气啊！咁而家咧，突然间就喺月尾就爆咗呢场美国去究竟个油价有冇会随住呢一个美国同伊朗之间个谈判而有所希望啦？唔好讲话礼手解决啦，而有所回落咧。咁我觉得暂时嚟讲咧，就算啊而家伊朗掉咗一个14点嘅方案俾佢，俾翻美国都好啦。特朗普咧，即系我谂佢都冇乜耐性睇晒。不过咧，佢似乎都已经系觉得系难以接受嘅，因为你中间有一啲要点咧，就系佢哋咁耐以嚟嘅分歧嘅症结啊嘛，即系包括呢、这个你去拥核嗰个程度啊，系咪全部要清除啊，系咪确保呢个伊朗永远和平啊，系咪确保呢个伊朗永远和平啊，系咪令到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即系可以解封？而解封嘅时候，究竟系用一个咩方案呢？这个先即系佢哋点样？即系难听啲讲，佢点样去瓜分呢一个

0: 讲几次啦嘛，你仲系咁嘅话咧，咁即系话斗客啦，就最收尾咧，特朗普可能分分钟就出手嘅，再炸你一轮。反正都去到嘅阶段啦，冇理由就咁无功而退，无功而退系真系大蚀晒大本噶啦咁样。咁我谂系唔可能会咁做啦。因此咧，就油价波动一定会系继续噶啦。就头先所讲嘅廉航啊，或者除咗廉航之外，其他啲企业都一样啦，系真系濒临即系唔掂嘅情况底下啦，加低一啲不利嘅因素，自不然就加速去会执笠啦咁样。但系唔好忘记就另外一啲。即係企業啊，如果係你嗰個借貸成本高啊，或者借貸嗰個比例大啊，呢次嘅影響都大嘅，因為咧你油價升咧，話咧你嘅利息佢俾嘅利息嘅利率咧係冇可能好似之前咁預佢可能會慢慢咧會跌落嚟咁啊，甚至可能加添。咁啊，其中一啲航空公司除咗本身佢喺個燃油方面有對沖比較嚟大嘅話咧，今次仲可以頂得比較長啲嘅時間，所以真係更加大鑊啦。第二就係呢啲咁嘅公司有可能佢都借咗好多錢去營運，借錢係正常嘅，但係借得多就危險啦。咁依家就係喺個利息對佢哋咁不利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嘢會加速佢咯，會出現呢情況。所以稍後呢啲相關嘅企業出現一啲即係所謂執笠啊、倒閉咧，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大家都應該預期到啦，應該唔好太過驚訝咯。咁就反而其他啲環節咧，會唔會馬上會即係好短時間出現呢啲咁樣咧？咁就影響個投資氣氛啦。航空公司呢方面，我諗就影響就投資嘅氣氛，其實應該又唔係太大嘅。
1: 唔係，而家有個問題咧，就係你而家伊朗係 set 翻個30日俾美國，其實都幾好笑下嘅。咁你三日又講下講下又過噶啦，而家都過兩個幾月啦，咁啊互相 set， 因為美國暫時嚟講咧，又唔可以兜口兜面去嚼佢咧，就係因為佢都有一個忌憚咧，就係佢呢60日，即係個國會咧，你打人，你走去打仗，你問過我哋國會未噶？咁佢就有個60日嘅空間咧，都過咗啦，特朗普。咁所以咧，佢暫時嚟講就要收下手先，咁但系如果你呢个伊朗又唔听话，又同佢冇诚意扯得埋嗰个叫做谈判咧，咁佢随时又会去炸佢啦。咁你另一方面，你以色列咧，亦都同黎巴嫩都冇差唔多叫做冇停个火咁滞啦。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会觉得咧呢、這个14点方案有几多点方案咧？而家就暂时喺度即系互相喺度援住嗰30日，但系呢30日喺成个世界嘅金融市场嚟讲，又点咧？大家喺度摸黑嘅啫，即系正如阿股神啊，即系佢喺巴郡，而家又宣布业绩啦。阿股神话，即系成个世界金融市场根本而家就是一个赌场嚟嘅啫。
0: 系啊，的确系啊，即系而家你赌嗰方面，你有咩资讯可以俾你参考？系就系赌就边边咧，系啊，公定字咧咁样。咁大家又估两方面个心理状态，但系你知啦，即系伊朗同埋特朗普嘅心理状态都好变化好大噶嘛。所以咧就又讲，我估中咩嘢都好啦。实际上你摆钱内赌嘅话咧，你又个心理状态又唔系咁谂啊，因为你冇咩可以揸拿嘅咁样。咁如果真系要睇嘅话咧，咁就肯定噶啦，就系、是、觉得咧，你如果越近嗰、那个，你话30日啦，就六月初嗰阵时会有咧嗰、那个临界点咧。咁又要睇下嗰个中期选举个情况点啦。如果你话好似依家咁样，共和党同民主党大家都唔系相差太远嘅话咧，咁谂呢个磨落去嘅机会大咯。如果你话即系赢紧定输紧咧，共和党咧有评论讲咧，都系喐手噶啦。因为你输紧嘅话，咁我就横掂都系啦，咁梗系砌佢啦。如果你赢紧嘅话，更加话晒事啦。嗰个选举，嗰个国会选举之后，系咪？咁又唔使担心啦嘛。所以咧，就依家就大家要睇住对方点。咁我如果我哋见到伊朗嘅蠢蠢地咧，越嚟越强硬咧，咁就大镬噶。咁啊，美国实嚼佢噶啦。因为你反而咧，倾下咁嘅样嘅话咧，就磨落去咧，咁先有得倾啦。但系呢啲真系的而且确系呢起码呢30日里边咧，系即系好难估到咩嘢嘅。
1: 反而另一样嘢，陈炳强，我又觉得咧，另一边厢咧，因为阿联酋咧就退出咗呢个 OPEC 啦，即系 OPEC Plus 啦。咁佢其他咧，亦都可能有一啲产油国咧都跟佢咁做，但系无论点都好啦。而家 OPEC 加咧，即系包埋俄罗斯啦，佢就会宣布咧6月开始就增产，即系每日增加180,000或者至到190,000桶嘅油。咁嗱，如果佢喺度调控紧嗰个供应咧，啊讲真啦，而家成个世界嗰个油价嘅话语权咧，已经开始即系散落噶啦。以前就即系。 最早就美國啦，即係佢勁啦。

0: 後來咧就因為有咗呢、這個石油出口國組織咧，即係就多咗一個陣營咧，就對女就大家喺度調控嗰個 supply，即係其實就係合謀定價啫，大家喺度壟斷。咁但係都叫做係同一口氣啊。但係而家當亞聯油呢個產油國即係退出咗之後咧，咁佢嗰個油價嗰個話語權咧，亦都係細咗。咁而家 OPEC 加就話：，我增產啊，即係用供求咧，就算嗰條路啊兜遠咗啊，我都起碼都多咗供應啊咁。会唔会又有少少即系叫缓冲作用呢？
1: 因为短时间油价高企咧，就系真系大家都知道系伊朗嗰边啦，霍尔木兹海峡封咗啦咁样。但系你向前啲去长啲去睇咧，其实对油价系不利嘅。你话谂下依家咩 OPEC 啊 OPEC 加咧，又话咩增加产，其实佢个个好多都系等钱使啊，俄罗斯啊系咪？咁伊朗本身都系啦。咁啊，但系点讲都好啦，你封咗霍尔木兹海峡嘅其他嘅航线咧，个远啊，但系渐渐地咧远都要运嘅，因为你需求又要咁，供应都系想搵钱噶嘛。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一旦系舒缓咗、解决咗啲所谓短暂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呢个麻烦嘢之后咧，其实好多产油国都好想增加生产嘅。你嘅阿联油本身就有好明显一个例子啦，因为佢自己可以生产嗰样嘢咧，远远多过依家佢嘅配给俾佢卖嗰样嘢。咁又等钱使，再加上之前讲过咧，就石油嗰个需求嘅话咧，始终都会系嘅见顶回落，跟有其他嘅替代。虽然不是说最近的十年之事，那的话呢他这么多先摆在这里就尽早卖了出去好过啦。所以呢我觉得油价长远看呢都是回落的。但是短时间当然最近一个两个月里面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折高了。但折高了你看到纽约期油去到100蚊百零蚊上面呢就都不是向前向上冲了。你想想一打到这样油价都是大约这个水平嘛。那你冲得几多少，我想几时就算升了上去好段时间又会回落返落嚟。
2: 咁陈炳又睇到金都冇乜点喐啦，都喺4600美元应该是左右徘徊啦。你整体翻嚟紧个焦点会放喺边个 setter 啦？特别系头先都话阿巴菲特话而家咧美股只一个赌场啦。咁其实真系咧买大细咁样，其实边一个 setter 会比较安全啲咧？
1: 头先那个巴菲特嗰个 Halfway， 佢嗰啲现金咧真系越揸越多。你见到佢最近嗰、个业绩系几好啦，但系其实现金揸好多噶，
0: 4000亿美金啊，坐住4000亿嘅 cash 啊，
1: 即系佢买都唔知搵咩人买啊。咁嗱，阿赌神都系咁啦，系咪？
0: 咁佢个继任人咧，其实都好稳阵嘅，都保守嘅，都唔会乱嚟嘅。佢继任人阿 Greg 都即系交出嚟嘅业绩都唔错嘅，第一季。
2: 同埋讲到明话冇。而咧追逐呢个 AI 啫，即系人工智能嗰啲热潮嘅。
1: 系啊，佢唔会一注个4000亿，佢点摆到落去啫？咁而家阿巴菲特仲坐咗喺度，你突然间同佢唔同晒个做法，又好唔妥嘅。咁但系你金咧，头先讲金咧就基本上冇乜点变动啦。最近嗰几嘅交易日都系大约4600呢个技术支持位左右啦。暂时都冇咩消息关于金嘅，其他个注意都唔喺金上边咯。咁因此咧，你话系处于呢个水平咧，就之前都讲过，就嚟当一个短暂地博个反弹，依家有个直播率嘅，因为假设呢个嘅技术支持位支持到咧，咁佢大嘅个不利因素都无非都系个息口会加啦，因为增加佢嗰个持金嗰个机会成本啫嘛。咁至于其他嘅板块等等，实际上上个礼拜唔系太大变动嘅，所有价格都唔系点喐，正因咧就系、是、多啲亮丽啲嘅消息出嚟啦吓，咁、啊、就系、是、新嘅市场，以前我哋经过咧就担心又打击到佢哋啦。但系佢哋 AI 呢个范畴，反而喺美国方面开完一轮花之后咧，到新兴市场，譬如韩国啊、台湾呢啲咧，咁佢哋个股票市场就受住 AI 呢个板块咧，系真系折高咗佢哋嘅，就做得比较理想一啲咯。暂时咧，投资界嗰度咧就话，我哋撇除有呢个风险嘅地方，我哋就唔好投资啦。其他受有影响个比较少嘅地方，就值得把啲钱落去嘅。例如咩咧？咁譬如巴西反而系做得好，因为巴西本身有自主，即系油唔使入口嘛，佢主要咧出油就系净出口添咁样。所以你发觉咧就系、是、大家揾紧一啲机会，就短暂地讲咧，就总凡有嘅地方就避开佢，冇需要有少嘅地方就摆钱落去。咁咧短暂咧佢个价格就再好咯。但系长远啲睇，当然都睇翻伊朗嗰方面点
0: 咧。嗱，而家唔知道咧，因为咧美国人咧其实就个反战情绪咧就越嚟越高涨噶啦。即系根据调查咧，美国总统嗰个声望就越嚟越低，去到即系34楼下，但系咧个反战情绪就去到60%。以上咁，

0: 即係如果特朗普咧繼續就話，我搞完呢個伊朗咧，我就會去搞古巴噶啦，咁樣佢四圍辣辣咁，我唔知佢係為咗即係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戰時總統而希望即係有利於佢嘅中期選舉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係行呢條路咧，其實整個金融市場又好，商品市場又好咧，都大件事嘅喎。
1: 是实际佢人设已经是咁㗎啦，如果反正佢呢个人设嘅话佢就仲收唔到科添，所以我諗呢如果伊朗搞掂呢古巴间好细埃嘅啫嘛。咁当然伊朗系一个关键啦，但我讲突然间就改变咗个机会就系输㗎啦，咁我对佢嚟讲呢就好似冇乜回头路㗎啦。
0: 嗯好啦，咁时间差唔多，今日唔该晒，多谢陈炳强嘅分析。
2: 唔该晒。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叶国荣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一项自由计划，协助一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离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中立和无辜的国家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安全驶出受限制的水域，让他们自由和顺利开展业务。他形容行动是人道主义之举，目的是协助中立国家。他又说美国的代表正和伊朗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这些讨论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宣布，美军部队将会开始支持由特朗普指导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以及15000名军人。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乌克兰军队一日内使用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政府官员提供的资料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在一日内对顿涅茨克州发动了14次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有7间民居、4个民用基础设施以及一些车辆受损。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布良斯克州一个工业企业，造成一名企业员工受伤。两名美军士兵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非洲 C-2026 联合军演时失踪。美国传媒报道，两人可能堕海，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名国防部官员说，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邻近摩洛哥坦坦市的海边悬崖，未有发现两人被谋杀的迹象。当局尚未公布两人姓名。据报来自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美军同